干事阿纳尼。5月12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李强致电祝贺毛焦尔就任匈牙利总理。5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5月12号，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

0: 加强制裁。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表示，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以及相关的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了该消息，这也是铁穹防空系统首次被部署到了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0: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
1: 国际油价12号呢是显著的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18美元，涨幅为4.1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77美元，涨幅为3.42%。
0: 欧洲三大股指12号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265.32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04%。法国巴黎股市 CAC40指数报收于
1: 均指数收于49,760.56点，涨幅呢为0.11%。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400.96点，跌幅为0.1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088.20点，跌幅为0.71%。
0: 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8%，高于3月的3.3%，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
1: 美国国会的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的美联储主席、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的下一任主席。
0: 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西班牙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 在昨天的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几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2次飞行。
0: 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

0: 昨天在上海召开。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表示，中国15分钟充电80%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突破，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了新空间。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坚持开放发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3: 支持中外企业在技术、标准、投资、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与各经济体在标准法规领域的协调互认，依托 APEC 等平台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合作与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
1: 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
4: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车企加大了对亚太地区多个经济体的投资。以泰国为例，未来泰国将重点加大汽车供应链的建设，积极培育泰国本土的产业链供应商，更好地支持整车企业和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
5: 泰国还将加强人才培养，为研发创新和行业标准建设提供支撑。我们相信，未来泰国可以与中国企业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4: 墨西哥有关与会人士表示，近年来，中国品牌推动了墨西哥汽车市场电动化销量的增长，增幅超过了20%。同时，中国汽车品牌进入墨西哥市场，也给他们带来了诸多创新技术。
6: 我们正在为未来20年做规划，也在推进新的招商引资新方案，特别是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帮助供应链更快完成技术升级。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绿色低碳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设计、生产到使用、回收，全生命周期都在践行低碳理念。在助力亚太区域发展方面，中国坚持因地制宜、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参与 APEC 框架下的绿色低碳合作，为亚太地区消费者提供绿色出行服务。
7: 首先，我们将结合亚太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实际使用场景，推出覆盖多层次市场需求、适配多种使用场景的产品。同时，我们也愿意分享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经验，助力亚太伙伴建设本地化的生产和维护体系。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8: 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人一变。

0: 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5: 冰雪晃心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7: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结束战争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伊朗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方在谈判当中表现出的单方诉求不可接受。
8: But if you think that negotiations is 100% satisfaction one-sidedly, that's not negotiations.That's imposition of your will, and it will not happen in any case. At least as far as Iran is concerned, you're not going to yield to their maximalist demands.
9: 巴加埃指出，当务之急是结束当前的战争，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针对欧洲多国商讨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相关言论，巴加埃表示，欧洲人理应正视美以挑起战争的现状，而非贸然行动，让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针对目前停火协议极其脆弱的说法，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局势的准备。
8: I'm sure that anyone who dares to put their foot in Iran's territory, they would be badly regret.
7: 当地时间的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表示，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10: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7: 当地时间的12号，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显示，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
10: 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认为，更换行动名称可能有助于重新计算战争权利法规定的60天国会授权时限。根据该法，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后
7: 高级将领讨论伊朗局势。
10: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案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11: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

0: 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
1: 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0: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2: 当地时间的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英国将向在霍尔木斯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以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斯海峡地区。
3: 英国方面还表示，本次行动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
2: 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受到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
0: 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5%，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而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危机已经持续影响到德国的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2: 中东战事对约旦的旅游业造成了冲击。
3: 尽管中东地区局势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实施后出现了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复苏并未明显加快，仍然面临多重挑战。
4: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高油价持续推高机票价格，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5: وقود الطيارات فصارت أسعار التذاكر مرتفعة اليوم للأسف يعني إحنا بالأردن كون منطقتنا الجغرافية في منطقة حساسة جدا 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على الطيران باتجاه الأردن
6: و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كبير علينا كمطاعم سياحية بنسبة 70% نزل الشغل وأثر على الفنادق وعلى كل المنشآت السياحية
4: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市场、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但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效果有限。
7: ما بتغطي كم الشغل اللي موجود في البلد عندنا، يعني ما بتعطي مجال إنه بتعطي جزء منه بتسد جزء، لكن جزء بسيط وليس جزء
8: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总台记者朱英祥，约旦报道。
3: 阿里·穆萨迪是一名巴勒斯坦记者，去年5月被以色列以行政拘留名义逮捕，在没有正式指控和审判的

0: 情况下被关押了近一年。近日，阿里穆萨迪·萨穆迪获释，但获释当天，萨穆迪的家人和朋友几乎认不出他来。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令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瘦了几十公斤。
1: 画面中，左边是阿里·萨穆迪一年前工作时的状态，右边是最近拍摄的获释后的状态。阿里·萨穆迪说，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使他变得如此消瘦的主要原因是监狱里每天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
2: أربع معالق رز إضافة إلى شريحتين خيار ومعلقة فاصوليا بيضة أما العشاء معلقتين حمص معلقة طحينية إضافة إلى بيضة
1: 阿里·萨穆迪说，在监狱里除了要挨饿外，还经常遭到殴打。
2: في إحدى المرات بعد ما عدت من زيارة المحامي ألقونا على الأرض على وجوهنا.مددونا على أرض وجوهنا وبلشوا يضربوا فينا وقف الضابط الإسرائيلي هيك دعس على رؤوسنا دعس على رأسي هيك وخلى وجهي بالأرض بجوز 3-4 دقائق حد الاختناق
1: 此外
2: طلبنا م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 ما كملوا تركوا للصبح الصبح طلبنا منهم أنهم يغدوا على العيادةاستشهد مات قدامنا كانت يعني عبارة عن جهنم حقيقية سجن اليوم جهنم بكل معنى الكلمة
1: 联合国此前曾发布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惊人其中大多数未被正式指控或审判且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此外还有关于巴勒斯坦被拘留人员遭到虐待甚至被施以酷刑的报告联合国指出，以色列的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3: 当地时间的12号，以色列国防军通报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进展。以色列媒体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经秘密越过了利塔尼河向北推进。
0: 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4: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6: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5: 我们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9: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1: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0: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体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
6: 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在地下，你看见了啥？
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4: 谁让你复兴就靠你们俩。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7: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
6: 到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鲜味食品均可使用。

0: 果蔬榨汁真的更营养吗？鼻塞、流涕、打喷嚏是体内哪个脏腑失调？中医教您如何守护鼻部健康？洗涤用品长期大量混用竟会损伤呼吸道？打鼾与高血压之间有何关联？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控压？搬东西腰吃力，运动后腰酸直不起来。今天带您来练一组动作，激活核心，稳定腰椎，缓解腰部不适。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日星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2: 风雪铁龙，
3: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菌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4: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阴阳霍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5: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
6: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7: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很多人都非常热衷的果蔬榨

0: 汁。如今啊，果蔬榨汁真是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大家都会觉得，嗯，你看这种方式又方便省事儿，又健康养生，还可以给身体补充丰富的营养。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喝果蔬汁可能比直接吃新鲜的水果蔬菜营养更好。那么问题来了，新鲜果蔬榨成汁真的健康吗？其中又藏着哪些特别容易被忽视的营养误区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究一下。
1: 最近几年，果蔬汁被贴上了排毒、轻断食、纯天然的标签，很多人觉得果蔬榨成汁是把营养浓缩进了一杯水里，
2: 喝一杯等于吃掉了一整盘果蔬。
1: 网络上流行的那些号称低卡、低 GI 的果蔬汁配方，比如番茄苹果汁、芹菜雪梨汁等，是不是就能放心喝了呢？
3: 番茄苹果汁啊，它采用的配方呢，就是这个圣女果这个八个啊，还有胡萝卜半根，还有这个苹果半个，另外还有像这个芹菜这个雪梨汁啊，它呢是用这个芹菜一根，然后这个黄瓜是半根，然后雪梨是半个，从这两个里面可以看出它们一个共同点啊，就是它是以这个蔬菜为主啊，然后呢以这个水果为辅，然后进行这样一个这个搭配。它这个热量就确实比较低啊，这个 GI 值呢也可能不会太高，比如说让这个不太喜欢吃蔬菜的人啊，然后再增加这个蔬菜的摄入量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如果说我们喝这样的果蔬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这个控糖啊，或者是减肥啊，那个呢就不太推荐了，因为这个榨汁以后啊，这个糖分呢它这个消化吸收会更快，然后这个饱腹感也比较弱啊，这样呢反而就这个适得其反。
2: 其实果蔬汁在古代早已有之，梨汁、藕汁、荸荠汁等历来都是经典食疗方，多用于润肺生津、清热润燥。可见果蔬榨汁自古就是调理身体、便捷滋养的养生方式。而放到现代营养学视角下，榨汁究竟会对果蔬营养造成哪些改变呢？
1: 那么我们看中的营养物质还能剩下多少？
3: 果蔬榨汁它是一个物理分解的过程啊，通过施加压力把这个果蔬细胞里面这个液体然后给它挤出来，同时呢把这个固体残渣给它去掉啊，这个过程呢它不会创造任何这个新的这个营养素，也没有这个浓缩，所以它不会增加这个营养成分啊，反而呢由于这个氧化反应啊，会使这个有些营养素有一些这个损失啊，比如说像这个维生素 C， 当这个蔬菜水果被榨成汁后啊，这个细胞被破坏啊，维生素 C 啊就会暴露在这个空气里面，这样呢发生这个氧化反应啊，这个不同的这个水果在这个榨汁后，它这个维生素 C 的这个损失力啊它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像这个猕猴桃啊，它这个榨汁后的损失大概在12%左右。而这个橙子的这个损失能达到这个30%，而像芒果啊，这个损失就能超过50%。另外呢，就是像这个果蔬里面这个贝塔胡萝卜素，还有这个多酚类的这样一些抗氧化物质啊，它也会发生这个氧化反应，这样呢也会产生这个一定程度的一个损失。
1: 既然榨汁会造成营养流失，那很多人会想少滤点渣，喝得粗一点，是不是就能弥补这个问题了呢？更关键的是，喝果蔬汁和直接吃完整的果蔬对身体的影响真的只是形态不同那么简单吗？
3: 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啊，这个果蔬汁啊是不能替代这个完整这个新鲜的这个果蔬的啊，这个我们从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啊，一个呢我们从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完整性来讲，这个新鲜的这个果蔬啊它保留了这个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啊，这样这个全部的这个营养物质，而这个榨汁以后呢啊，即使是我们把它打浆，然后也不过滤啊，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损失像这个维生素 C 啊，还有部分这个植物化学物啊。如果说我们要这个过滤，这样的话我们还会损失掉这个膳食纤维。而这些摄入这些物质，实际上是我们吃这个水果蔬菜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啊。第二呢，我们从这个对血糖的这个影响来看啊，这个完整的这个水果啊，它这个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会比较慢一些，而这个榨汁以后啊，它就更容易消化吸收。啊，所以这样呢，它会导致这个血糖的这个上升呢，可能速度会快一点。这个完整的水果里面，它这个糖它是被锁在这个细胞壁里面，啊，所以这样它需要这个通过这个慢慢的这个咀嚼，然后再消化，啊，它这个糖分呢是这个缓慢这个释放的，啊，但是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啊，它这个细胞壁被这个打碎，啊，这个糖分呢它就变成了这个游离糖，啊，这样呢它通过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外源添加的这个糖，啊，实际上本质上是没有太大这个区别的。啊，所以这样呢，它相当于我们额外的增加了这个糖的这个摄入量。这个榨汁以后啊，它这个膳食纤维啊，很多情况下是被去掉的，啊，这样呢，它相当于这个饱腹感呢就没有了。我们平常可能吃一个苹果啊，然后就感觉有点饱了啊，但是我们要是喝这个苹果汁的话，可能要喝这个三个苹果榨的汁儿，啊，可能还觉得还不够啊，所以这样呢，我们相当于就变相的增加了这个食用量。
1: 其实我们并不是否定果蔬汁，它作为一种便捷的果蔬摄入方式，只要用对方法，适配自身情况，依然能为健康助力。不同人群

0: 体质不同，喝果蔬汁的正确方式也不一样。
1: 啊，想这个控制体重啊、减肥的这样一些人群啊，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绿叶蔬菜和这个低糖的一些水果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上午10点或者下午3点左右啊，那个感到饥饿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喝一杯这样的这个果蔬汁啊，一小杯啊，我们把它作为加餐啊。这个呢，我们要并且要注意的就是要保留这个全部的这个膳食纤维啊，这样的来增加这个饱腹感啊，然后同时呢，就是避免在正餐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啊过度的这个饥饿而这个暴饮暴食。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一些人群啊，我们可以选用像这个香蕉啊、木瓜、南瓜，还有胡萝卜，还有这个山药啊，这样一些这个比较温和的一些果蔬啊。然后呢，同时我们要避免选择像柠檬、百香果，还有这个青苹果啊，这样一些水果，然后呢，减轻对这个肠胃的一些刺激啊，这样避免了产气啊，这个啊诱发这个不适啊。第三个呢，就是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或者这个血糖偏高的这样一些人群。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是以这个深绿色的一些蔬菜啊，比如像菠菜呀、羽衣甘蓝呐、黄瓜呀、芹菜这些为主，啊，然后同时可以选择这些季节的水果来进行这个调味啊，比如像常见的这个苹果、梨、桃啊、橙子啊，同时让我们保留它这个全部的这个膳食纤维，然后减缓这个糖分的吸收。第四个呢，就是对于这个普通的这个健康人群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不同颜色的这个果蔬啊，进行这个组合啊，这样呢实现这个多样化。重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增加这个果蔬的这个摄入量。啊，补充这个维生素、矿物质啊，同时我们也要愉悦这个口感。
0: 除了这些饮用建议，很多人运动之后会习惯喝一杯果蔬汁，觉得既能补水，又能补营养，还能补充运动中流失的电解质。这种做法真的科学吗？
1: 一般呢是不建议在这个运动后啊，用这个果蔬汁来补充这个电解质。啊，实际上呢，就是如果说是一般的这个强度的这样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像这个散步啊、瑜伽呀、或者是短时间的慢跑。这种情况下感觉有点渴的时候，然后建议呢就是直接喝水啊，喝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啊，这样都可以。这种情况下也不用担心这个出汗造成这个电解质的一个丢失。如果是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啊，比如说像这种长跑啊，或者是这个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啊，或者参加这个球类比赛啊，这种情况下它会大量出汗啊，它不仅会造成这个水分的流失啊，还会这个流失这个大量的这个啊一些钠呀、钾这样一些电解质。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针对性的来补充这个电解质了。我们这个果蔬汁，啊，它虽然说也有一定量的这个矿物质啊，或者是跟这个维生素，啊，但是呢，它不同种类的这个果蔬汁啊，它里面这个量，啊，它实际上是参差不齐的啊。这个时候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多少，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用这个果蔬汁来补充这个电解质，它实际上是一个盲目的一个做法。很多情况下，它可能达不到这个补充电解质的这样一个效果。并且呢，这个果蔬汁啊，它还含有这个较高的这样一些含糖量啊，这样呢还可能会影响这个补水效果。啊，并且呢，会因为这个情况额外摄入大量的这个糖分。
0: 果蔬汁是便捷补充，而非营养替代，不必盲目追捧，也不需完全排斥，找对适合自己的饮用方式，避开误区，才能让它真正为我们的健康加分。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咱们一起来聚焦鼻健康。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会被鼻塞、打喷嚏、流清鼻涕这样的问题反复的困扰。哎，明明没有感冒，却有着类似的症状，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在中医里，这种情况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鼻球。那么它到底因何而来呢？在日常生活中，咱们又该如何科学调理、有效预防呢？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熊大金。鼻子位于我们人体呼吸道的最前端，而且是人体每天24小时对外开放的一个器官。可是就这样一个关键的器官，却总是在季节交替时候出现怠工。有什么症状呢？它就出现鼻塞、喷嚏、流清鼻涕这些症状啊，我们中医早就给它有一个名字，叫鼻球。西方医学叫什么呢？叫过敏性鼻炎。它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中医啊，我们讲的病因呢，外因有这么六个方面啊：风寒暑湿燥火六个病因。风是排到第一的，风为百病之长，风为百病之先，所以这个我们讲的鼻球首先和风邪有关。 这些症状像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来。

来得及，去得快。那么我们看看风呢，在古人造字的时候就已经发现繁体字的这个风外边是一个几字，表示空气流动的一个现象，里边就是一个虫字，这源于他们长期的深入的观察自然界的现象，认为这个风啊和虫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怎么呢？风一动就会产生虫，风动虫生。因此啊，我们认为打喷嚏、流鼻涕、流清鼻涕、鼻子痒、鼻子足和风和虫和气有关。这么风的内涵呢也很广泛，它不单单指自然界空气流动产生的风，而且它还包括疫病子。疫病子是什么呢？就是过敏体质。比如说有的人吃了牛奶、吃了鸡蛋、吃了海鲜、吃了花生，它会产生像风邪一样治病的临床表现。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吃了它会产生这些现象，有的人又不会呢？我们现代医学称之为不耐受。它这个不耐受呢，实际上是从我们中医讲它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是个脏腑功能的失调引起的，脾胃虚弱啊，我们吃了这些东西啊，脾胃虚弱以后，它无法将这些食物，比如说什么牛奶啊、鸡蛋啊、海鲜啊、花生，它不能将这些食物啊转化成营养物质来供我们身体需要，反而停聚在那里生食生痰，痰多了以后，痰多就生风，所以风一有风，它就会出现什么鼻痒啊、喷嚏啊、鼻塞啊，这是一种，就是食进去的，我们叫食入风，就是食进去的产生的风。另外有些这个过敏体质啊，它吸入了空气当中的一些物质，比如说花粉啊、粉尘啊、尘螨啊，还有一些化学的化工的气体，比如说甲醛啊，这些东西它也会在体内产生类似风邪影响的一些表现，比如说鼻塞啊、喷嚏啊、流清鼻涕啊，还有一身痒啊。我们把这种习如产生的叫习如风。那么我们怎么应对这些症状呢？第一个，注意保暖。哪几个关键部位呢？我们颈后，特别是颈、脖子、肩背、腰腹、腰和腹，还有足、脚嘛。这个现在我们有的年轻人他叫露脊啊，这个露腿啊，这个实际上是对这个防止风邪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应该避免这些地方受风受凉。即使夏天的高温，也要避免空调和风扇的直吹这些地方。第二点呢，就是有人呢，他觉得我可能是这个鼻腔不干净、不卫生，有细菌要洗，有的人每天洗。这个洗鼻腔呢，我觉得大家要考虑一下，鼻腔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一个器官，它对温度、湿度还有这个酸碱度，就 pH 值有非常严密的要求。它这个环节呢，它是非常适合鼻腔内的免疫球蛋白和纤毛，鼻腔的纤毛运动，它是非常符合这个条件的。这个条件它是一个内环境，这个环境很重要。如果我们每天就在冲洗鼻子，它就改变了鼻腔的内环境，就影响了这个免疫球蛋白的生成，所以我们不推荐每天冲洗鼻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保健一下，每天花几分钟啊，用手指的大鱼际揉这个鼻腔的两边，揉这两边，让这两边发热。二一个呢，还可以用手指按摩鼻旁的迎香穴和足三里，没事可以按按，这样可以有利于局部的

0: 血液气血的通畅，增强抗病能力。特别是足三里，它是胃经足阳明胃经的一个重要的穴位，按这里可以刺激脾胃，促进气血运行。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是胸闷。我们的一位圈友叫张女士，她发来了求助，说最近这半年来啊，我总是感觉到鼻子很干涩，胸闷气短，就连晚上睡觉也常常睡不安稳。去医院一检查，哎，发现啊，我是呼吸道有这种高敏的状态。那回顾了一下我的生活情况，医生就推测可能和我长期大量混用洗衣液、消毒液、爆炸盐等洗涤用品是有关系的。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郭医生，给我们详细分析一下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郭医生您好。
2: 好，主持人好。
1: 嗯，郭医生啊，我们来列举几种很常见的清洁洗涤用品，像洗衣液呀、洗衣爆珠啊、爆香珠啊、消毒液啊、爆炸盐啊等等，再加上洁厕灵、洗涤灵。您看这些产品非常的常见，而且老百姓们家里都在使用哈。那为什么这些产品把它混合在一起使用，就会产生一些健康威胁呢？这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呢？
2: 因为像洗衣液、像消毒液、像爆炸盐等等，这些它都是化学用品。
1: 嗯，
2: 有的呢是偏碱性的，有的是偏酸性的，有的是中性的，而且它有各自不同的这个化学特性。
1: 嗯，
2: 它如果单独使用呢，它可能只起到一个消毒或者是洗涤的作用，但是混在一起的话呢，它就会起到一个化学反应，就会溢出一些刺激性的气体，就会吸入这些刺激性的气体呢，就会对人体的这个呼吸道呢会造成损伤，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像鼻塞呀、胸闷呀、憋气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就会出现对人体不健康的表现。
1: 一般来说，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混合在一起会产生哪些有害的气体？
2: 比如说像碱性的液体和酸性的液体，它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比如说像八四消毒液，这就是明显的碱性的，但和这种类似洁厕灵，因为它是盐酸嘛，洁厕灵呢，它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剧烈的这种化学反应，那就会溢出像氯气这样的黄绿色的气体。如果这样的氯气吸入到人体的这个呼吸道呢，就会造成不管是鼻黏膜也好，呼吸道的黏膜也好，都会造成灼伤、化学性的损伤，那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症状，甚至有些病人呢可能会有这个支气管哮喘的病史。那吸入了这些刺激性的气体呢，它就会诱发哮喘，引起很严重的问题。
1: 那郭医生您看，我们今天求助的这位患者，医生在推断他背后的使用习惯除了混合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长期大量的使用。那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清洁用品，如果我们不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只是单用其中的几种，但是我们长期大量的接触，也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这种危害吗？
2: 也会的。
1: 嗯，
2: 单独使用比如说像八四消毒液这样强碱性的液体，它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也会溢出像氯气这样的刺激性的气体，包括像洁厕灵这样的盐酸呢，它也是强酸性的。强酸性的它其实也是有挥发性的，那么不管是强碱性的还是强酸性的，它经过挥发，它吸入到这个人体的呼吸道，都会造成呼吸道黏膜细胞的受损刺激，引起相应的症状。所以如果不混合用单品大量的也会引起相应的症状，所以我们用单品一定要适量。一个是用的量要适当，另外一个呢，浸泡或者洗涤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而且呢，尽量不要在封闭的环境当中，要在一个空气流通的环境当中，而且尽量不要让

0: 这些以就老人呀、小孩啊，或者是有支气管哮喘这样既往病史的这样的病人呢，接触这些有害的气体，接触这些刺激性的气体，以免诱发他们这些比较体弱多病的这样的病人呢引起相应的症状。我们在购买这些就是清洁剂或者是消毒剂的时候，它那个产品都会有一个说明书，比如说我洗多少衣物，或者我放多少水，相应的我放多少这个洗衣剂或者是消毒剂，它都有一个量的比。我们呢就是遵循它这个产品的推荐，就不能过量，不能说我这个衣服好像比较脏，然后长时间没洗了，然后我要多放一些，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这个你放的这个洗衣剂或者消毒剂呢就过量了。然后呢洗的时间的话，包括消毒剂的浸泡时间也要严格的把控。那如果说你浸泡的时间长，一方面呢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衣物上的这个消毒剂或者洗衣剂的残留，第二呢你对衣物本身其实也是有损害的，因为这些消毒剂呢它都是强碱或者强酸的，它对这些颜色呀或者纤维的它都是会有损伤的。所以呢一定要按照产品的说明书，因为产品的说明书呢它其实都是经过这些实践检验，最终它给你带来的推荐。
1: 所以我们紧急的处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哈，就是有一些朋友在家里进行这个打扫卫生的时候，像您刚才说的洁厕灵啊、消毒液啊等等同时来使用，结果就挥发出这种有害气体了，甚至导致这些人突发急症，甚至摔倒在了卫生间里，是吧？如果真的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该如何紧急处置呢？
0: 就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不要慌张，一定要第一呢迅速的脱离现场，迅速的脱离这个接触这个刺激性的气体。第二呢开窗通风，然后呢让这个患者呢能够躺下，能够休息下来，然后喝一些温水，甚至家里有条件的话呢给他吸氧。但如果说这个病人已经很有明显的这个喘憋的症状，然后呢呼吸困难，那也要迅速拨打这个急救电话，迅速的将患者呢能够送到医疗机构，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救治啊。
1: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啊。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哈，因为大家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避免不了我们要同时完成几项任务，比如说我们既要清洁，要洗涤干净，同时呢有些地方我们要担心啊，它可能有细菌病毒的残留，要想做到消毒啊。那您刚才讲了，这个消毒液和这个清洁剂它不能同时混用，可能会产生有害气体，那我们该如何同时完成这两步呢？还是说我们要分一个先后，顺序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要求？
0: 所以一定要分出这个顺序，严格按照顺序来。第一呢，我们先要洗涤这些衣物，然后呢用一些中性的一些洗涤液，然后适量的去洗涤，把这些衣物上的什么有机物啊、残留的一些脏东西啊彻底给它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呢，我们进行漂洗，把衣物残留的这些洗涤剂一定要洗干净，漂洗干净，不能有残留。下一步再进入到这个消毒的环节，那消毒呢我们一般就是浸泡，而且呢要用冷水或者常温的水去浸泡，浸泡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第一呢就是浓度不宜过高，第二呢时间呢我们就尽量控制在15分钟20分钟，最多不能超过20分钟，再进行漂洗，再把这个衣物上的这个残留的消

0: 说他的父亲啊已经有十多年的高血压的病史了，吃上三种降压药，但是还是降得不太好，血压始终在150-95上下波动。而且他还发现父亲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打鼾的问题。最近啊带老爷子去医院检查啊，医生建议他先做睡眠监测，而且跟他说可能要先治疗打鼾。他就很奇怪，说治打鼾和降血压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说父亲三种降压药都降不下去血压，治打鼾能管用吗？高血压和打鼾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降血压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张医生，分析一下相关的问题，给我们提出科学的指导。张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张医生，您看像我们刚才这位求助的圈友，他的家人这个血压啊总是居高不下，都使用了三种降压药了，还是降得不太理想。那像他这样的情况，是否属于这种难治性高血压呢？和他平常生活中晚上睡觉有打鼾的情况，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呢？
1: 打鼾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常见的症状之一。尽管不是所有的打鼾都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么但是呢打鼾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一个重要的一个线索。那么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跟我们的这个难治性高血压关系非常密切。有调查数据显示呢，有在难治性高血压当中有60%-90%的这个难治性高血压和并有睡眠呼吸暂停。大家是公认的，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是难治性高血压重要的关联疾病和重要的致病因素。
0: 那您讲讲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他晚上睡觉打鼾，甚至呼吸暂停，会导致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呢？
1: 这里有这些原因。一个呢，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是一种就是在睡眠过程当中反复的气道塌陷，导致呼吸终止。那么这样之后呢，会导致间歇性的这个缺氧。然后呢，睡眠的片段化，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激活，导致炎症因素的增加等等因素呢，最后呢，导致了我们这个高血压的发生。而且呢，高血压难以控制。
0: 那张医生您看啊，咱们大家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都出现过打鼾的情况，那我们该如何判断我们这个打呼噜是就最近比较累啊，睡眠的姿势或者枕头床具没有摆得特别好啊，出现的偶尔的一种打鼾，还是已经发展到像您刚才说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程度了呢？
1: 对对，这个呢我们临床上呢有些判断的这个线索。第一个呢就是病人自己的感觉，就是患者自己的感觉，他睡觉的过程中如果有这种憋醒、喘息、憋醒这样的状态，那往往其实已经有呼吸暂停了，而并不是单纯的打鼾。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目击的睡眠呼吸暂停，也就是同床者，比如说你这个夫妻之间啊，如果看到他这个呼吸暂停停止了，那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就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词叫非恢复性睡眠，也就醒来的时候不解乏，很疲倦，像睡了一个假觉一样。另外呢，和病友就其他的一些这个后果，比如说我们前刚刚讲到的，这个人有难治性的高血压，有心脑血管病啊，然后呢有这个抑郁，有认知功能的减退，有白天的这种嗜睡和疲倦。那这样如果结合起来之后，你有打鼾，再加上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你要高度怀疑你是不是得了睡眠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么我们呢，手头有一些工具，一些问卷，像 Stop Bang， 还有呢柏林问卷，我们手头有这些问卷来筛查你这个是不是睡眠呼吸暂停。然后呢，最后确诊呢，我们金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督导睡眠监测，特别是在医院的实验室背景下面的这个一类督导睡眠监测，这个是金标准。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一些引发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危险因素呢？
1: 我们可以把这个危险因素啊，分为可控制的和不可干预的啊。不可干预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家族史，这个睡眠呼吸暂停还是有家族，因为人的长相就是有遗传的嘛，就你的长相特别这个咽喉特别小的那种就容易。40岁-60岁之间，男同志睡眠呼吸暂停的比例比女同志会高很多。第三个呢是种族因素，这是不可干预的一些因素啊。另外呢，接下去呢有些可以干预的，那包括哪些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像吸烟、喝酒啊，就体重没有控制好，肥胖跟睡眠呼吸暂停是密切相关的。第三个呢，你合并了某些疾病，比如说像内分泌科的疾病，像甲状腺功能减退，还有呢就脂肪肥大，还有呢像多囊卵巢综合症，那么还有一些遗传病，比如像唐氏综合症。
0: 那张医生，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难治性高血压这个话题哈，就如果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已经诊断了有这种难治性高血压，同时伴有夜间打鼾、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这种都交织在一起了，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把高血压控制。

0: 控制好哈，那好几种药物可能都不太好使，我们该怎么样去联合用药，先治疗哪个问题，再来缓解哪个问题呢？
1: 这个当心理呼吸暂停要控制好，那我们首选的方法就是，我们俗称呼吸机啊，持续性气道正压通气治疗。那现在呢，这个支持设备现在其实越来越这个人性化了，用起来其实非常方便，也非常舒适的。那么这个把它用上去，然后呢，如果你实在不想用呢，你可以用个口腔矫治器减重啊。现在的一些减重产品其实对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治疗也非常效果非常好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治疗我们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面呢，然后我们用选择合适的降压药来治疗我们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相关的一些那个高血压。那么我们比较首选的呢，因为前面也讲到了，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引起的高血压，它跟我们的交感神经这个激活是有关系，所以跟交感神经相关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啊，或者呢血管紧张素受体的抑抗体，我们叫 ARP、ACE 类。我们再讲的是通俗点，就是最后两个字是普利，或者最后两个字是沙坦，这些类药物其实是还是蛮好的，可以用啊。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叫这个利尿酯，特别是像那个罗内酯，因为罗内酯它是利尿，同时呢能够让咽喉部肌肉的这个水肿程度减轻，所以它在降压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能减轻睡眠呼吸暂停，这个也非常值得选。那么有一些药物呢，我们就不要选，比如像一些中枢性的降压药，像一些可乐定这种呢就不要选，因为像这些药呢会加重，它可以降压作用是可以，但是呢它会加重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就尽量不要去选。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先我们用想各种样的办法把睡眠呼吸暂停控制下来，其次呢我们找一些合适的这个药物来控制血压。有高血压，有这个心脑血管病，特别是我是神经内科医生啊，这个脑卒中患者里面有 70% 的人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那么像这些人呢，很多很多单位呢可能还没重视这一块，那么睡眠像脑卒中患者他没有去筛查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也要呼吁一下，如果有脑卒中或者是冠心病、房颤、高血压这些有心脑血管病的患者，要注意筛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对您的疾病控制是非常有利的。
0: 谢谢您今天关于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清晰的讲解。好，再见，张医生。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内容，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要通过运动解决的问题是腰部不适。在生活中您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呢？睡醒觉起来感觉腰部发僵，弯腰搬东西，哎，瞬间就不舒服，甚至运动之后腰酸的都直不起来。别担心，想要缓解这些不适，咱们需要主动练起来。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运动专家给您支支招，带您缓解腰部不适。好，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看来学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李雪梅。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在经历的一个问题，就是腰痛。今天我们来问问我们现场的乔姐，您有没有这些问题呢？
3: 有啊，有时候比如搬个东西哈，这么一提，哎呀，腰特别僵硬
2: 啊
3: 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2: 您平时提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怎么提呀？
3: 啊，一般情况下我就是比如走过去哈，
2: 啊，
3: 拿起来就是一使劲啊，哎呦，这腰立马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2: 啊。乔姐这个动作是特别容易诱发腰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离这个重物太远了，所以腰特别的吃力，这个时候我们几乎用不到臀腿的力量，当然就会出问题了。以后我们要注意。
3: 好的好的。
2: 我们现场还有嘉璐大学生的代表，我知道你是从小学舞蹈的，你有没有腰痛的问题呢？
4: 有的，在我们训练的过程中大量的运用腰的动作，所以我们在进行一些类似于下腰的动作的时候会感觉到腰非常的酸痛，尤其是在运动完之后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回宫的情况下。
2: 这个动作你感觉是不是腰最发力最吃力？
4: 是的。
2: 那如果这个动作做完了之后我们没有做什么放松，你第二天或者说当时就会有什么感觉吗？
4: 当时结束训练之后就会感觉到有酸痛的感觉，等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会加倍的酸痛。
5: 您看，无论什么年龄段都有可能出现腰部不适，而腰痛的原因也五花八门。那哪些情况我们可以

0: 自己来缓解，哪些情况又需要及时就医？
1: 我们这些腰部的问题有可能会因为训练而导致，也有可能因为在家务当中不慎而导致，还有些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我们的身体姿势而出现。那腰痛的问题可轻可重，轻可能就是不舒服，有一些酸胀，重可能就会引起什么椎间盘的突出，导致我们出现神经的窜麻感。那如果有这种窜麻感，甚至于窜麻到了我们的脚趾头，没有办法去抬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到医院去就诊来进行确诊。但如果说仅仅是像我们的佳璐或者是乔姐这样，还有些人一打喷嚏或者说上厕所腹压一增加，就会导致我们腰部某一个部位急性的疼痛，那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增加一些训练，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训练的方式来得到缓解。
0: 捡东西腰弯不下去，运动后腰没有放松产生不适，这些常见的腰部肌肉无力疲劳问题，除了强健腰部肌肉，更需要我们把深层的核心肌群练起来。接下来我们跟着邢老师一起来学练针对性的两个动作，激活核心肌群，稳定腰椎，缓解腰部不适。
2: 第一个动作，倒拽九牛尾，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的话呢，就跟邢老师一起来做这个动作。首先弓步，对，弓步站好，前腿弓，后腿蹬，出右手，抬左手，五指顺序的向后拽住，漂亮，以腰为轴往后拽的时候，左手背，右手回拽，勾脚，松出去，注意啊，左手和右手都要抬，左手伸出，哎，伸平，对，松出去，这个啊，手盘一下，盘拽过来，你给我过来，对，给你，
3: 给你，
2: 你给我过来，真棒，给你，
3: 拽回来，送出去
2: 啊，乔姐注意啊，这个拽没问题，回的时候呢，看以腰为轴往后，看腰为轴往后拉，回来的时候这个左手背的时候呢太低了，它也起不到一个护腰的作用，
4: 要稍微高一点哈。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哦，
4: 再送出去，
2: 注意左手背协调性
4: 啊，对，这儿还有一个，
2: 哎，它同时都收回来
4: 啊，
2: 哎，同时放出去。
0: 倒拽九牛尾，重点把握向后拽时以腰为轴带动手臂送出动作，这样才能激活核心肌群，给腰部松解。好，我们继续来学下一个动作。
2: 第二个动作，马步转体大甩臂，有一点难度哦。双脚大分开，双臂伸展，我们先做，跟着邢老师先慢慢的做一次，蹲，向左转体，立直，好，接下来右手往下，左手往下啊，蹲马步，又回到第一个了，接下来向右甩臂转体啊，脚掌可以跟着立起来，脚掌可以跟着立，漂亮，马步甩臂，马步蹲起直，蹲甩臂，乔姐，
4: 嗨，
2: 哎，你感觉这个马步甩臂感受怎么样啊？
4: 做完了以后浑身很轻松。
2: 那佳璐同学，
5: 我感觉在做的过程中，手臂和整个的腰部都得到了很强的舒展的感觉。
2: 他们谈得非常好。那邢老师的感受呢，这个马步蹲的时候呢，这个膝关节和肌腱不停的运动，加上我们上身的这种甩臂哈的运动呢，使我们呢不是蹲得很死，
4: 对，
2: 对吧，它起到一个活的作用。要注意核心的这个肌群的发力，核心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腰的这个发力，在蹲的起的过程当中，以腰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肌肉的能力来进行蹲与起的练习，不要过蹲呐，肌肉能力过蹲的话呢，会产生一个疲劳现象。你记住了吗？
0: 马步转体大甩臂，以腰带动上身甩臂， 在动态中增强核心稳定，给腰部松绑。

0: 持练习，让腰部更轻松。最后我们一起打卡跟练一遍吧。
1: 背起，弓步站立，平抬双手，盘手拽，以腰为轴往回拉，勾脚，给你，给出去，对了，再盘手，以腰为轴往回拽，漂亮，调整一下，马步，转体，甩臂，下，起，下，起，嘿，嘿，嘿，非常好。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来啦！
1: 啊，妈，何涵在里边跟你爸聊天呢。我来的时候，你爸还不肯给我开门，幸亏何涵来了，他真有心。每年我跟你爸过生日，他都不会忘记的。
2: 那必须的，阿姨，你怎么才来？我跟你爸聊好一会儿。
3: 跟你说别来，你怎么又来了？
2: 什么时候说的？
3: 昨天啊。
2: 有吗？
3: 天心老姐，
2: 你妈让我留下来吃饭呢。
3: 你聊完没有？聊完现在就走，没有聊完我再给你五分钟。
2: 哎，我来也是为你好，我来调节气氛，大家其乐融融多好呀。
3: 其乐融融那都是暂时的，一会儿该有的都会有。你再反而耽误事儿。
2: 怎么就耽误事儿了？其乐融融，
3: 你没有。妈，他临时有事儿，他得急着回去。
2: 阿姨，
3: 不
2: 吃
3: 了，
4: 吃饭再走的嘛。
3: 一会儿跟人家好好聊，别跟人家臭脸。
2: 我得送阿姨回去的。
3: 我可以送你回去，没事。
2: 菜都好了，来，可以，阿姨。
4: 吃几口再走。
2: 吃饭喽。
3: 一会儿耽误事儿，人家等你等着急了，一会儿。
2: 那就让他们等。
4: 少喝点酒，多喝点果汁啊！一家人在一起啊，健健康康、热热闹闹的，多好啊！
5: 喂，说了少弄几个菜，又是一桌子。你弄得累，我们吃着也累，就不能让大家省省心呢？
4: 不过生日吗？
5: 过不过生日你都这样。
3: 爸，你和我妈也不是每天在一起吃饭是吧？你今天要是看到喜欢的，那你就多吃点；不喜欢的就不吃。省着点吧。
4: 我那么辛苦多做了两个菜，不就是为了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吃个饭好开心吗？怎么就要忍一下呢？来，爸爸吃。
5: 我再说一遍，不是你辛辛苦苦我们就能开开心心。
3: 你回去吧，这一会儿真的吵起架来，这顿饭也吃不好。
2: 这哪叫吵啊，这是各抒己见嘛，对吧？这样多好，我就喜欢这样，一家人在一起，你一言我一句的，多热闹开心啊。叔叔，来来来，我敬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也谢谢您帮我把那二胡给修好。
3: 什么二胡啊？
2: 新爱好。
5: 何涵是懂我们民乐的，这个二胡是个好东西啊，琴筒开裂一点，休息一点问题不大的。
2: 谢谢叔叔。
4: 今天幸亏何涵来，来，吃点，来，
2: 谢谢阿姨。
3: 妈，他喜欢吃什么，你让他自己吃。
2: 阿姨，您家什么不都爱吃？
4: 他脾气倔，嘴巴又不肯饶人，你就让着他点啊。早点把婚结了。
2: 没问题啊。
3: 我跟他早就分手了，我不会跟他结婚的。
4: 两个人赌个气吵架，那是很正常的事。你现在不好了吗？你看，何涵都已经坐到家里来吃饭了。那
2: 阿姨，你就多劝劝他。他要是跟现在的男朋友不适合的话，他随时可以回来找我的。
3: 我现在男朋友是谁啊？你能告诉我吗？那你能不能不要随便乱讲啊？
5: 何涵，你不应该去展校的，他配不上你。作为父亲，我说这样的话是不应该的，但是作为你的朋友，忘年交，我要实事求是。
3: 我爸说的有道理。
4: 哎，刚才何涵说的，你的新男朋友他干什么的？
2: 刚冒头的一个年轻作者，写的不怎么样，长得倒是挺帅的，估计是要靠林展桥大捧风神。
4: 别上当了啊，说不定是利用你啊。
3: 人家那是有天赋，老天爷赏饭吃，随随便便跟几下就可以一下子压倒性的冲到榜首。妈，我告诉你啊，我在网文界待了这么久，像他这样天赋型的选手绝无仅有，唯一的一个
5: 榜首啊。那比何涵写的还好。

0: 啊，不可能，叔叔，没事，我最近没在写，停更了。
1: 幸好他停更了，
2: 要不然被一个小年轻出来一下子压倒，
1: 多没面子。
3: 嗯，那文章写得好，不见得当男朋友也好啊。
1: 谁不喜欢天才呢？
0: 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嗯，
4: 这叫什么名字？
0: 孤烟。
3: 孤烟，这名字取得不好。
4: 对啊，
0: 读给你看啊。嗯，
1: 你有完没完？
4: 有。
3: 哦。哎，我也来看看。长得怎么样？
4: 嗯，你看，
1: 哦，
0: 其乐融融啊。
3: 我这样，哦，这是他写的文章。
2: 你在搞什么？什么我的新男朋友？顾烟那是我的新作者，我跟他是非常单纯的工作关系。你我谁都跟你一样啊。
0: 我怎么了？哦，你说那个呀？
2: 大山跟你才认识几天啊？工作关系梳理清楚了吗？就他开始谈情说爱，是有多喜欢吃窝边草？
0: 吃醋了？
2: 我才没有吃醋呢，我是鄙视你的这种为人。
0: 戴珊嘛，他比我大一点，他比较会照顾人，遇到了问题就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不像同龄的女孩子恨不得一天到晚都要黏在一起，一点点小事情就要闹脾气，一点点不开心就要闹分手。
2: 首先我是因为工作关系所以要跟你天天在一起，第二所谓的小事情那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对你已经是忍了又忍。第三，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次分手了之后又和好，那是因为我对你仍然有感情，但这一次不就真的分了吗？
0: 你急什么？我说的是咪咪。哎呀，我知道我们之间不全都是你的问题，我也有问题。
2: 什么叫不全是我的问题？
0: 一半一半嘛。
2: 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分手之后你还总是来找我，我实在是不太习惯。
0: 我去找你都是有原因的，虽然分手了，我看到状况我还是有责任提醒一下帮一下吧，就像今天一样，对吧？举手之劳。
2: 那我一起谢谢你，以后也都一起不用了。
0: 林展翘，我们之间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吗？哎，不至于这样老死不相往来吧，除非你承认你心中放不下我。你看到我情绪波动还是很大，我承认啊，我还是很在意你的。
2: 你都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也在找新的男朋友，我们之间不应该再聊这些了。
0: 你不会真的相信我跟戴珊吧？那都是假的，那是为了摆平咪咪。
2: 那你跟咪咪是真的？
0: 我没碰过。你怎么来了？
5: 接你啊。
0: 你回公司吗？
2: 我得打车走。
0: 哎，你要找新男朋友别在网上找，很多骗子的。

0: 这么不放心啊，还特地来接我。万一你们破镜重圆呢？男朋友可以不要，大神作者我可不能弄丢啊。
1: 你太小看你自己了，我特地买这辆车就是为了体现我有多重视你。我没面子没关系啊，你必须得有，对不对？
2: 谢谢老板。 林展翘拿到了支援的风头，你知道了吧？好事儿啊！就凭一个孤烟，这说明了什么呀？
0: 孤烟能打呗。
2: 说明了这钱啊，不是给孤烟的，是给林展翘的。他拿出了一个孤烟，证明了他是有能力的。他呀，不是靠着你和韩混饭吃的，反倒是你。 这分手就停更，趁人家说的可是你离开了林展翘，就写不出任何东西了啊！所以我们要证明证明自己啊！复更第一天，打个漂亮仗啊！
0: 行，放心。
2: 哎，你拿回去再改改。
0: 什么呀？
2: 谁做的批注啊？我合作的智能评估系统。
0: 写小说要靠智能评估？你可别小瞧，
2: 开发者是通过海量的小说和大量的读者反馈，他已经证明对现有读者的预测。Lotus
0: 是 Lotus， 不是因为学习大量的汽车造型和数据才能做出来的。嗯，你可以不认可，但你不能不了解。
3: 林总好，
4: 林总。

0: 安老板，
1: 你没回去啊？那你住哪儿啊？
0: 我住我朋友家。
1: 住朋友家哪是长远之计啊？
0: no no no， 林总，生活哪有什么长远之计，只有长远的流浪。
1: 何涵这种矫情的句子啊，你听听就可以了，用它来指导人生毫无意义。你在流浪的时候啊，人家早就开上豪车了。
0: 对了，何涵老师打电话过来问你到公司没有，说有个东西要给你送过来。
1: 跟他说不用了，我不需要他东西。愣着干什么？去啊。
0: 嗯。
2: 今天先请大家喝奶茶，等到融资合约拿到手之后，再一起开香槟庆祝。
3: 谢老大。
4: 谢谢老板。
5: 谢谢林总。
6: 老板大气。
3: 谢谢。
1: 财务紧张，老同事离职，这段时间对我和在座的每一位来说都非常的艰难。我们甚至没有其他的钱去开发新的作者群。不过好在接下来马上情况就会有所改变，所以请在座的各位可以开始准备接下来的工作计划了。
3: 好，乌鸦啊，现在是咱们的大宝贝儿啊。
4: 我觉得居安思危，咱也不能把宝都压到孤雁一个人身上，谁知道呢会不会又是一个和涵呢？
1: 贝律师这一次在孤雁的合同上都做了很强的限制。
4: 老板，我觉得咱们这个职业不是跟其他的不一样吗？假如啊，我说假如他就是给你摆烂脱稿写不好，那您
1: 上升期的作者没有摆烂的资本。
3: 过了上升期的，
1: 我们手中永远要有上升期的作者。馒头在做统筹协调，有名有姓的作者不堪一击再盯，找新人的任务脑白金手里有可能一个人来不及做。
4: 嗯，
1: 长柱不是一直想要做编辑吗？不如就从现在开始跟着脑白金先学起来。
7: 太好了，那这么说我可以开始做编辑，我也能有自己合作作者了。谢谢老板对我委以重任。
6: 姐妹加油。
7: 哦、oh,
6: 加油加油啊，找新人的日子可昂、
1: 总之欢迎入局。

0: 进来啊。
1: 我就不进去了，你拿出来给我就行。
0: 你干嘛不敢进来啊？里面没人，放心，男的女的都没有。我说我拿过去给你，你不要，你现在还不得自己过来拿？你进来喝杯茶，再谢谢我，这我给你找出来不容易啊。
1: 谢谢啊，相关章节结尾，我会让顾烟在后面写，感谢你给他提供的世界书。
0: 喂，你
1: 还有什么事啊？
0: 你不打开看看吗？
1: 我回去会看的。
0: 那我陪你回去看。真不看呀、啊、你就看一眼，看半眼都行，很快哼就看完了。看吧，辛辛苦苦找出来给你的，你不看、啊、
1: 你一直这么跟着我，是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那你看了不就知道了。真不看啊，佩服你。行，
1: 我先要处理一下其他的事情，谢谢你，我知道里面是什么。
0: 不，你看了再谢我，谢了我就走了。来，老师，你真不看啊？就花一分钟。

0: 这不是早就没了吗？好，我看了，你可以走了。等一下，你不是说不可以进瓜州吗？
1: 你不是非要进瓜州吗？

0: 这是你新做的地图。
1: 突然的。
0: 你之前说如果进瓜州，我们的故事写不好。这地图怎么来的？
1: 我是说你跟孤烟不好写，我来写的话肯定还是有办法，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我把关卡都给你标上。
0: 我看到了。
1: 所以啊，你说你是不是该谢我？
0: 我确实没有想到你会为孤烟的故事出主意。
1: 我这不闲着也是闲着吗？当然我现在可以干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我想到买卖不在，情谊还在，而且你爸妈也对我挺好的，我也算是有可能耽误了那么一点点的青春，当然你也得负责任啊。但不管怎么说，其实我是老妈，我还是愿意帮的。如果天空和海
0: 颠倒，谢谢你啊。
1: 是不是挺感动的？你是不是有点后悔之前对我太凶太冷漠？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自由故人最是我们俩写的故事啊。虽然你现在拿去给孤烟，我也不希望这故事变得太难看。
0: 还有吗？
1: 让他知道他能力有限，高山不可翻越。
0: 还有呢？

故事给了他，好的破局之法也给了他，还有你林然骄傲这么好的编辑也全都给了他。他要是再写不好，

何汉还是和过去一样，会意外浇我一盆冰水，也会突然令我心花怒放。分手后，我在学着脱敏。

0: 公司当宿舍，这能住人吗？多不安全啊，上面东西掉下来砸到你怎么办？又没窗户不通风，里面剩的全给你吸进去。
1: 我就临时住几天，我找到合适的人合租，我就搬走了。
0: 你把东西带上跟我走吧。啊？
1: 什么？
0: 你不找地方住吗？去我那儿住不就好了？我照顾一下淑芬，应该的。
1: 那不行了，你不是住酒店吗？啊？你住酒店，我怎么能到你那儿去啊？不行，这太不合适了。那地方不适合我。
0: 什么那种地方？你想什么呢？你是不是小时候看多了？你不会以为我是那种怪叔叔吧？是我喜欢漂亮姑娘，那因为我很正常啊，不代表我很下流。我年纪跟你爸都差不多大了，虽然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很多怪叔叔年纪都比你爸大，也有可能你爸
1: 也。不是，韩老师，你是我心里的神，我怎么会觉得你是
0: 怪叔叔？
1: 我的意思是，你那个酒店的房子太贵了，我没钱，我也不想问我爸要钱。
0: 这还算什么问题啊？我是酒店 VIP， 我有很多酒店积分，不用白不用啊。你要是真过意不去，你就按青年旅社的标准给我30块一天，怎么样？
1: 30块？
0: 那不然20？
1: 不是，30块太少了。
0: 不少啊，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啊？行了，别说了，就这样吧，你那破东西都不要，走吧。

0: 那你就住这儿吧，我就在你隔壁。
1: 那你平时写稿是在房间里写还是楼下咖啡厅啊？
0: 看心情吧，我最近停更不写了。反正你有任何需要就给前台打电话，30块钱一天，每个礼拜一转给我就行了。早点休息。
1: 好。
0: 哦，还有个事情。不要跟你老板说你住在这儿。
1: 谢谢何涵老师。

0: 小姑娘刚下班
1: 啊？嗯，不好意思啊，约你这么晚来看房子，随便看。
0: 没事儿，这样的，小姑娘，你也知道现在房子不好卖，一般情况下呢，如果没有急用，我是不建议你现在卖房的。
1: 是急用？
0: 急用的话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1: 必须至少700万。
0: 你这个装修630万，等等看还是有可能的。
1: 等不了。
0: 那一个月？
1: 一个礼拜。
0: 那不行的，
1: 到手700万，多了我跟你46分。
0: 630万，我还可以再争取一下，你说呢？
1: 我考虑一下再联系你吧。
0: 行，那你先吃饭，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1: 您慢走。
0: 那我先走。

经是一个独立的优秀的大人，不再是那个被他掌控的无助的小孩。你可以不再受他的影响，不管你喜欢什么都是对的。

0: 这是你最喜欢的颜色，你值得最漂亮的颜色，最漂亮的衣服、首饰，一切，你值得比任何人都漂亮。
1: 你会涂指甲油？
0: 不太会，但可以为了你试一下。

0: 你觉得怎么样啊？
1: 我觉得挺有用的，但这是何涵写的，我能用吗？
0: 当然可以啊，你不但能用，你还可以把你预计想到的后面的问题都把它给写下来，我到时候就跟他一起 Q&A 啊。
1: 他开玩笑的吧？
0: 他这么说我就当真了。
1: 算了吧，我说我才是他，他的故事给我写，那就是我的写法。
0: 兼听则明，你的也好他的也好，你选最好的就是了。
1: 那他万一要把我往错的方向引导，我怎么办？
0: 不会，他这么骄傲的一个人，他根本就不惜的搞这一套。他想要的呢，就是他把所有的设计全都交到你手里，你在读者的眼里还是不如他。你也不信是吧？
1: 行，那我马上吃完，我写几个问题你看看。
0: 嗯。楼上找你啊。
1: 我说了我不去刷本了。
2: 所有人找好自己的站位，干嘛呢楚那儿？你对天下快点啊，杵那儿干嘛呢？拿沙袋抱团上，开场直接拿弓砸呀，别一个人就凑上去吧，第一天玩啊，我问你们快点，一对一对说你的一对，快点，别那儿
3: 给我们歇会儿，
2: 该哪儿哪儿该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在看的什么夕阳景啊，等我爸再要请你们，真服了，这么多人一个有正事的都没有，能不能看清你们自己的位置，该在哪儿就在哪儿，还在这杵着，有没有一个人懂的呀？
4: 干什么？
5: 跟我商量走。
4: 不是你干什么？哎、
5: 跟我商量
4: 去。我说了，我今天有事，我不去。
5: 你说不去就不去了？地球都绕着你转是吗？你这有事，网吧有事，先把网吧事处理完再说。走。
4: 你不是你抽什么风？我说了我不去了。什么时候轮到你支持我了？
5: 谁他妈没良心？我支持谁？
0: 行了，不好意思，冷静一下好吗？我不知道你们谁围着谁转，但是我答应你就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把剩余的工作跟他处理完事儿之后我就走。
3: 林总，我们的事你最好别掺和。王浩，我告诉你。现在什么事儿、什么人对你最重要？你想清楚。你现在赶紧给我上去，
5: 走！
4: 不上去，你给我回去！
2: 干嘛呢？
4: 你给我回去！
2: 干嘛呢？谁让你下来？给我上去！走！
5: 不是你拽我干？你是不是应该拽他？他现在凭什么？

0: 没人能管他尿屁冲他呀！我有脾气是因为你老是闯祸，跟我上去走，走啊，走啊！
1: 行行行行，你别这，我自己走，我不管了啊，我不管了。嗯，
2: 对不起啊，打扰你们。
1: 没事，这样吧，我就先走了，今天也没办法继续下去了。那个，事件说的事情，明天你看完之后再给我回复。不好意思啊，三妹。
2: 你们两个之间静下来要好好商量一下，我们还是网游今后如何选择安排。我送送你。
1: 对不起啊。事情早晚要发生，早发生咱们对。我车子来了，你赶紧回去吧。
3: Thank you.

0: 对不起啊，我这儿就来跟你道歉。你别打了，早点睡吧，不练就不练了啊。
1: 我上号了啊，等会儿让 DPS 上，奶妈不用上，在后面专心奶人就行了。

0: 律师你好。
1: 嗯，
2: 你是
1: 文涵呢？
2: 他起来了，在卧室。
1: 嗯、哦。

0: 美特的姑娘
1: 啊。OK 了，没有啊，你长多了，你是林展翘的助理。
0: 林展翘的助理你都不放过，曾经抱过林展翘。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说没有了。他没地方住，我给他在旁边开了一间房间，早上问我可不可以一起吃早餐，请教我一些问题，就这么简单。
0: 林展翘他知道助理在你这儿吗？
1: 这房间里的人不说他就不知道。
2: 不好意思啊，我会打扰到你们吗？
1: 没有，可以吃饭了吗？
2: 哦，可以。你朋友要一起吗？
0: 啊，不用谢谢。
1: 给他倒杯咖啡吧。
0: 谢谢
2: 啊。 OK。
1: 比较轻松，每天上班下班都得面对他那么紧张的人，容易神经衰弱，自己注意点啊。
2: 谢谢何涵老师。

告白。

0: 前一天，你是不是觉得我做的有些过分了？让你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
1: 没有，是我不好。
0: 你这个年龄啊，是最容易迷失自我的时候。女人这辈子啊，不能靠姿色来博取男人的欢心，那样未来会非常痛苦的。记住了，能够打败时间的不是容貌，而是修养。
1: 我记住了。
0: 你不要觉得我对你过于严厉，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就明白我跟你说什么了。
1: 我明白。
0: 你记住了，我这么做呢都是为你好。

0: 他们是你择偶的理想对象。
1: 所以我现在不想谈恋爱。
0: 那就好，将来选择对象啊，不光要看外表，社会地位和经济方面也都不是最重要的，主要要看他们的原生家庭。记住了，什么样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就是什么样。给，吃完了我也该走了，我还有书法课要去上呢。
1: 我今天吃过苹果。

0: 在一起，
1: 一直写。

0: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沟通宣传公司的事儿交给我，我来帮你做，钱以后再说。
2: 哎，六周播出去，明天上涨。
3: 毕竟停更一个月，这一更新就是十张啊。
4: 锦旗网说要给咱们宣传推广，现在完全没动静。
3: 讲的是机动配合，看当时的情况做出反应。
5: 大神强势复更，虎头位置留给他。
6: 您斩校这是留着子弹再来个强攻吗？
5: 我们动手。
7: 好的，
3: 林斩翘来了。
8: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9: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1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1: 你回去照照镜子，是。

0: 劲儿给我练活不开。
1: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2: 唱，
3: 我不想唱戏了。
4: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5: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唱戏是要忍的，
7: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9: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0: 是一个宝藏地方，
11: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2: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3: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4: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5: 无话不言系
16: 烟火气十足啊，
17: 好嫩好香啊。
1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0: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你坐。坐。哎，那问题呢？
1: 哦，好好。哎，谢谢。我来，我来。

0: 哦，嗨，
1: 准备一下。
0: 不，这，没。明白。那第一个问题啊，故事开头那个铁线金钩还记得吗？
2: 记得，就是从张老八身上卸下来那个。
3: 金钩呢？
2: 应该是拴马上了。
1: 那是扣在马凳上的。
2: 那个能当武器吗？
0: 当不了武器，但可以拿来开锁呀。金钩，铁线。
1: 哎，这有道理哦。把它记下来，读者会喜欢。
2: 那你是在写故事大纲的时候就想到了浮现千里要用在这儿？
1: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嘛。你写到这儿发现没钥匙了，那你就往前面去找，找一个像钥匙一样的东西出来呗。
2: 那要是铁线金钩没了，在前面写的时候就没写扣在马凳上，那怎么办？
0: 就换个别的呀。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嘛，你前面写了那么多字，巴拉巴拉找出一个道具还不容易啊。
1: 好好，行了，第一个问题已经过了哈，第二个继续。
2: 第二个是啥？
0: 别，林总，能不能给我们买点吃的呀？
1: 想吃什么？
0: 你不用点外卖，就楼下那点心店，你跑一趟还省了外卖费呢。
1: 解决问题哈，不要回答何老师其他的问题，人家很忙的。
2: 第二个是，杀父仇人的问题。
0: 哎呀，师弟，你也知道这行业竞争激烈，对吧？我现在是真的为你着想才问你这些的。你们林总除了你之外还有没有签别人？
2: 他只亲自带我一个。
0: 好，那就好，那我就安心了。你写这么好，要我也亲自带啊。
2: 他确实对我挺好。
0: 那你平时住哪儿啊？你吃饭不会都吃外卖吧？
2: 我住网吧。
0: 哦，
2: 我自己的话就吃外卖，但是林总来找我的话就会给我带点吃的。
0: 哦，那是对的，咱们这个脑力输出啊很费体力的，营养均衡非常重要的。

0: 那你平时聊故事就你们俩都在你那儿聊？
1: 嗯，
0: 就你们两个？
1: 对，
0: 聊得很晚？
1: 一般一两点吧。
0: 一两点太晚了。

0: 这伤身体啊，你不能总熬夜啊。你没有女朋友吗？所以说嘛，那杀人凶手不能现在就露。还好我们藏得深，这么快就回来了。
1: 要等下一波，一会儿人家会送上来。
0: 好，
1: 聊怎么样了？
2: 第二个问题，杀父仇人。
0: 杀父仇人，接着说啊，不能这么早露。你现在露，你故事不就结束了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你看，人物关系图上就写了，现在主角手上没有任何线索可以找到杀父仇人，即便他可以，他现在的武力值也不足以对抗整个 BOSS 天团，那怎么办？靠外力啊。
1: 写的什么呀？哎，我觉得你这样写的很乱啊！你看，你这什么结构上面有问题啊？
0: 不是，我是按照你说的改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可以从这儿过去，对吗？然后你这儿可以，你现在这儿都已经重复了，人家已经看是出现问题了，人家没有心思看。

0: 你这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啊？
1: 租个房子住。
0: 我觉得你应该找个律师好好问一下，你700万入股和李一凯的公司，权利和义务是什么？怎么最大限度地保护你的权益？
1: 我会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房子卖不到700，我估计630到640吧，
0: 我还差个60万，那你就少给他60万呗。
1: 我想问你借60，
0: 我又不是什么有钱人，我钱都花自己身上了。
1: 到借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其实没什么朋友。
0: 行吧，我回去转给你。不过我建议你啊，这个房子卖出去之前你还认真考虑一下。
1: 越难的事情越不可以给自己留退路，不给自己软弱的机会也就一往无前了，而且还节省了犹豫的时间。犹豫是最无效的。

0: 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
1: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你家的软装看上去挺不错的，
2: 花了钱当然好了，
1: 借我几天呗。客人来看房子，房子的气质要是好一点，可以贵个50,000-100,000的，到时候都还还给你。
2: 不愧是你，赵兰心，心思缜密。要不要我找一趟林奕凯？他需要知道你为他做了些什么。
1: 你想去找他，无非是想向我炫耀自己在他心里的地位，我不需要。
2: 怪不得你没朋友。我东西搬进来之前，你把墙刷一下。
3: 现在不在，请问你有什么事？
2: 他下班了吗？
3: 不好意思啊，不太清楚。

0: 还在啊？
1: 我担心你心情不好。
0: 进来吧。你坐那儿，帮我个忙吧。你有吉贤吗？
1: 有。
0: 你帮我把这些鞋卖了，卖回来的钱我请你吃饭。
1: 这些都是新的，都没穿过。
0: 就这双穿过一次，其他都是新的，可以标注一下。

0: 为什么买了不穿啊？
1: 别人送的。
0: 谁送你的？
1: 男朋友。
0: 你有男朋友啊？
1: 现在没有了。
0: 你男朋友真有钱，别说前男友，买那么多贵的鞋送。
1: 是很有钱。
0: 那为什么跟他分手？
1: 他怕老婆。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是什么好人。
0: 现在都分手了，那就没事了。
1: 这些能卖多少钱？
0: 齐先生说，都找到买家的话，估计三四万块。
1: 三四万，分手费了。
0: 是不是要买那么多那么贵的鞋子，才能做你的男朋友？
1: 不是啊，钱我可以自己挣的。
0: 作为男朋友的要求是什么？
1: 爱我。
0: 怎样才算爱你？
1: 为我放弃一切。你想说你可以是不是？那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
0: 我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律师。
1: 那就以后再说。

0: 我给你拿了一个新的牙刷和浴巾。我不怎么在家待着，所以你要照顾好自己啊。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尽量自己解决，实在解决不了的再来找我。嗯，啊对，还有我的好朋友经常会来这儿住，你也可以找他。
1: 老板，那个是何涵老师写的。
0: 哦，那个是六周铺在策划初期的时候，一些人物小传啊、故事大纲啊，他写了好几个版本。
1: 那我可以学习一下吗？
0: 可以啊。
2: 老板，你怎么收集了那么多闪灵骑士的限量盒周边啊？你也是他粉丝吗？
0: 我文界有谁不喜欢闪灵骑士呢？
2: I think so。
1: 你是业内人士，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
0: 不知道啊，别说那个时候没有实名制，就算是现在有了实名制，如果作者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话，编辑和公司还是有义务需要帮他们保密的。
1: 那他后来为什么不写了呀？你知道吗？
0: 不知道。这个东西你应该会更感兴趣。
1: 何涵纪录片素材，
0: 那是他刚成名的时候，有一个人想要去帮他做一个片子，是关于他的生活和创作，但他嫌人家过于美化他，所以不让播，但素材留下了。
1: 嗯，好，
0: 这是个 DVD， 我给你找一下 DVD 机。
1: 在哪儿？我帮你啊，我来拿，我来帮你。
0: 你这是在追星还是在学习呢？
1: 主要是学习。
0: 人在曹营心在汉，过几天何涵要复更了，孤烟必须要保持榜一，你站在那边。
1: 何涵老师应该不会在意这些的。
0: 你以为？
3: 那还用问啊，复更肯定登顶啊，不是我在乎，是我基本盘就在这儿。
4: 那是老范今天来找我了，关于宣传推广要我做些准备。
5: 这是他建议的几个不同方向的宣传策略，你看看。
3: 你选哪一个？
6: 开门见山，何涵复更是不是要闹一个宣传推广方案呢？
3: 嗯，
4: 这么贵？
6: 这人家是靠这个吃饭的，当然是要赚钱的了。
7: 不过呢，我一直跟他们合作，可以要个折扣，这点面子我还是有的。
4: 说说呗，给多少折扣啊？
6: 我来安排。象征性的收点劳务费啊。
3: 果然还是来要钱的嘛。
4: 钱嘛，这多少还是要给一点的。原来林展翘他是怎么给的？
3: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管那些。
4: 我估计啊，老范从我这一走吧，他转头肯定去找林展翘。那从我这儿少赚的，他怎么想办法要从林展翘那赚回来？现在你跟顾渊打得火热，他肯定是不会错过这波利用大家情绪赚钱的机会。
0: 我今天去找过范叔了。
1: 啊，
0: 我是想要跟他聊一下后面我们那个推广计划。但是呢，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他竟然没有想要割我的韭菜，而且对我好得有点过分。
6: 我这可是老树茶，是云南茶叶协会的朋友送我的。嗯，你尝尝。
0: 我也不太懂茶，何涵喜欢喝茶，你可以留给他。
6: 这还惦记着何涵呢？也是，重感情的人怎么会说放下就放下呢？
0: 我的意思是说，你和他还有他经纪人比较熟，
6: 所以你是对我有看法，认定了我会假公济私。咱们之间义字为先，你看你没了何涵，培养出一个孤烟真挺不容易的，我肯定是要支持你的呀。
0: 是，所以我今天来找范叔也是来寻求帮忙的。你也知道我们公司的财务状况，再加上顶奇网合作的宣传公司收费很高，对我来说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6: 别说了，我看好的是你的未来，是孤烟的未来。沟通宣传公司的事儿交给我，我来帮你做，钱以后再说，不着急。
0: 范叔，你的意思是
6: 咱们是战友，是要并肩作战的，我帮你省钱，那不就等于帮我自己省钱吗？
0: 你说是不是特别奇怪？ 忽然之间就对我这么殷勤，是为了报复戴珊？但他不都已经把新房子给戴珊住上了吗？报复何涵？
2: 不是，他这么大个人了，怎么心眼那么小呢？前妻又不是现妻，人家谈个恋爱怎么了？再说了，他要有本事，他正大光明的去跟何涵老师争啊！暗箭伤人算什么东西啊？
0: 不过对我们来说是好事，不是吗？

0: 你想说什么？
1: 就是，老板，你看何涵老师跟戴珊好，你就一点都不为何涵老师担心吗？我听说戴珊之前是因为他嫌弃范叔，他觉得他赚钱没有他花钱快，所以才跟他离婚，就找更有钱的人了。那你说，他现在跟何涵老师在一起，会不会是看上了他的钱啊？
0: 他最好看上的是何涵的钱。你要说钱，何涵还真有几个，但你要说其他，那他还真是没有。
1: 才华，
0: 才华，他可以跟你一样直接去看他的小说就好了。
1: 幽默，
0: 幽默，他是建立在你的尴尬之上。
1: 其实他对人挺好的。
0: 还是对他自己好。
2: 那就说好了，你要是一天不来就罚300。
3: 说定了。
4: 嗯，哎，你跟那个姓韩的那个比这个赛，你赢了能咋的？输了能咋的？你关键你要是赢的话，能拿多少钱啊？
3: 就跟咱们打游戏一样，我们打一天，就是为了占据这个区域的第一名、第二名，对吧？啊，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游戏。所以我要是打赢了，我相当于占据了制高点。
4: 明白了，著名作家呗。
3: 著名网文作家，
4: 不都一样吗？
1: 那著名了，是不是就更没时间回网吧了呀？
4: 不回来才好呢，一天300，那一个月咔就干到10000了。我跟你说，你还是300一天都太照顾他了，怎么地得往500上消，一天500行不行？
3: 行，一天500，一个月15000啊，我出20000，20000一个月，我还是咱们网吧的股东行吗？
4: 那肯定行啊，那有钱就是爹。
3: 就两句，
4: 滚。
1: 有钱了不起是吧？你以后都别来了。

0: 你干什么呀？
1: 刘志，
0: 干什么呀？
1: 这没有用，
0: 只要你伤我好歹，
1: 没有用了。
0: 干嘛呢？
2: 咱们是，现在处境发生了改变，但是你。

0: 现在这个情况，还有咱有个安排吧，
1: 放哪去了啊？
2: 哎，范总早，
0: 哎，范总早，
3: 范总这么早啊？
4: 还早呢，不是9点钟开锣吗？来的都去会议室，
0: 行，
4: 没来的不等了。

0: 开始吧。
1: 何涵和孤烟两边都在发力，要我们给更多的资源配合。
2: 是，这样咱公司就两难了，也不知道倾向哪一边。
0: 两难什么呀？这有什么难的？这是机会，这两个人在咱们这儿摆擂台。泰森对霍利菲尔德，搞什么倾向？你煽风点火就对了。买票看热闹的越多，那就是咱们顶旗网的倾向。
3: 我这边同步盯着呢，现在。
4: 好，再检查一遍，后续成长。好好检查。
5: 哎，六周破数据明显上涨。
6: 我看看，
7: 合理合理，
4: 确实挺快的。
7: 都在涨，
4: 而且收藏和评论也在涨。
6: 我们让其他人。
8: 变现停更一个月，这一更新就是十张啊！
9: 火力那么大，那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要不要先避避他的风头啊？
3: 咱们也有加更啊。
0: 一开始呢，何涵这边的会更热闹一些。毕竟六周破复更，怎么也是个大噱头，是把流量都引进来。
10: 哎，顶旗网说要给咱们宣传推广，现在完全没动静。
11: 讲的是机动配合，看当时的情况做出反应。
12: 谁在顶啊？
11: 我在顶，我再去跟进一下。嗯，
13: 又涨了。
11: 这才刚开始，
9: 胜负最快也要至少看三天呢。
10: 又涨了。
14: 啊，这节奏有点快啊。
10: 就这涨势，哪需要三天？
15: 太厉害。
16: 我能帮上什么？

0: 哎，这六周破复更的消息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啊？我要看到，那我都看不到，读者能看到吗？戴珊跟何涵能看到吗？
1: 范总，我现在去安排。人家花了钱做推广的，咱得让人知道这钱花在哪儿了。
2: 六周破的实时热度大约是我们的三倍，可以理解。这边等着看更新的组合攒了一堆，还有很多人。
3: 大神强势复更，虎头位置留给他，伺机行动。好，好的。
4: 你真不吃一点吗？
5: 哦，你先吃，你先吃。估计今天晚上我们还要再加把力。林展翘这是留着子弹，等我们明天趋于平稳，那再来个强攻吗？
4: 你说晚上要加更？太残忍了吧？
5: 当然了。
6: 加工，武昌。

0: 回去好好休息。虽然不是真的打仗了，但道理是一样的，越是真的你死我活的时候，越是要收好自己的情绪，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这才刚刚开始。
1: 走了。

0: 先这样，大家回去好好休息，养精蓄锐。明天上午九点，看我们的。
1: 好的，老板。
2: 好的，老板。
3: 好。
4: 那么东西赶紧发给吴朝奇啊。

0: 好戏马上就要开始。范总，
1: 范总，
2: 范总好。
0: 陈星那边已经开始了。
3: 现在我们地陪新闻稿已经发出来了，我同步到群里。还有，智源投资的项目主管过来问，顾燕后续我们有信心可以稳步冲刺吗？
4: 我这看读者吐槽说，何涵新更这几张老冯死太虐了。
5: 我们这里有个大 V 的博主自来水给推了一篇，从数据上看效果还蛮明显的。
6: 我们动手。
7: 好的，动手。

0: 目前看老范没跟上啊。好吧，我知道。好的，谢谢你。好嘞，就这样啊。哎，外包公司怎么样？
1: 刚放下电话，他们建议稳扎稳打，推广需要时间扩大，读者进场也需要时间。
2: 之前那个渠道方的事情啊，我觉得呢，可能是对在进度上可能稍微慢了一点，因为我们这三天哪在打榜呢？哎，对，你干嘛去？我去给大家买咖啡。
3: 对。
2: 哦。喂，范叔，我这边在高举高打，外包公司给我来一个稳扎稳打，什么意思？ 是因为前面要大会，所以不作为是吧？
3: 你跟我说宣传推广交给你来处理，这就是你处理的结果吗？如果你告诉我说你是为了要……
4: 王大山，你大可不必这样前前后后来算计我。今天这件事情也就是一时争个高低，大家看个热闹。未来我们还有很多的长远合作，你这样让我跟鼎奇网还怎么相互信任啊？
3: 你说完了，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
5: 三天看结果。 这不刚开始一天吗？我们就是想啊，看看在不做宣传大动作的情况下，号召力怎么样，然后后发制人，有的放矢。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这个何涵跟戴珊那边来势汹汹的。我只能再跟你说一句，我不是恋爱脑。
6: 潘总，给孤雁的推广位还有推荐内容，现在发吗？
5: 再等等，雪中送炭，让雪下的再大点。
6: 行，明白了。

0: 林兰娇不行，
1: 要是今天真打出点名堂来，往后就难办喽。只可惜啊，你这就是场荣誉保卫战，打赢了也就是脸上有光，挣不到什么钱的。
2: 荣誉就是钱啊，我去鼓励鼓励前女友。

0: 给大家买咖啡去了吗？哎，
1: 我看他是太紧张了才跑出去买咖啡的。
0: 我要是他，我也紧张了。这可是名声之战啊，赢了一步登天，输了就千年老二，身价暴跌。哎，
1: 你说那版权是不是起码能差一个零啊？
0: 不光这些，他将成为年度作者，直接打脸何涵。你说这新闻大不大？

0: 孤烟还是可汗，或者说林展翘还是可汗，你更喜欢谁赢？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孤烟也好，可汗也好，都是你输给了林展翘。我们是新公司，
0: 那又怎么样？不要让我当个旁观者，你总得给我点内容，让我和投资方发挥吧。
1: 未来这两个人都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0: 先别未来了，现在。
1: 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我选孤烟。为什么？
0: 何寒现在表现好一些。何寒骨头太硬，我啃不动。孤烟的话，我可以试一下。差不多了，手心手背都是肉。
2: 都是咱的头部作者，都得给点甜头，对吧？
3: 那现在我让外包公司推私有工人罪，
0: 推，一定要稳着点推啊！

0: 的数据啊，数据像再更新快一点哈。太棒了，他们终于开始干活了，你看可以吧，实时的这是哈，
1: 嗯，
0: 没毛病，
2: 开始干活了。
3: 林总，顶旗王把主要推荐位现在给咱们吧。
4: 六州破怎么样？
3: 南品首页现在还是六州破占优势。
0: 在帮帮自说，微信端也做了推送，

0: 走了。
1: 你等会儿。
0: 哎，你放心，我会注意措辞的。大量安慰，少量得意，微量讽刺。
1: 可能高兴太早了。似有过人醉，人作飙升。

0: 你的阅读量还是高很多啊！
1: 照这趋势下去，到明天就不好说了。怎么可能？
2: 老范，来来来，你解释一下怎么回事。我是真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为了和顾燕娜能这么拼，你说？
0: 本来算啊，你看你买的这个推广打包那是绰绰有余了，
2: 那不还有何涵的基本盘顶着吗？再说了，那林展翘现在也没什么钱。 那谁知道他不计成本的就扑上来了呢？哎呀，你看，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那个什么擂
0: 台，那都是他们瞎起哄啊！这毕竟是刚冒出来的一个小作者嘛，没必要较真儿。你好好劝劝贺涵，好吧？啊，哎呦。

说在意的时候，可能真的很在意，也可能其实不那么在意。同样的，当我们表现得毫不在意的时候，也可能是因为太过于在意了。对输赢，对得失，对过去与未来，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想。
2: 我想让你忍那么一下下。

0: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把胡彦后面准备好的故事摘要现在可以发了，我们再强攻一波。哎，
2: 好的，
3: 好
2: 的，
3: 老板。
4: 这个临展销购可以的啊，
5: 没钱还猛砸营销，那这是红要跟孤烟一起红，死要跟孤烟一起死呗。
4: 我想让他欠我个人情，以后要有事儿的话再让他还回来了。
6: 你是不是有点太小看我了？能够一步接一步写到现在的组织，哪个不是皮糙肉厚的？
7: 你不会也喜欢何涵吧？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撤！
4: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2: 一。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唱戏是要忍的，
9: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老板，经过一个晚上，我们的数据终于上来了。
1: 顶级网的推送，似有故人罪情节跌宕，让人欲罢不能。新增订阅量已经超过了30000。
2: 林总，
1: 另外我们故人评论区的评论也疯涨，还有微信也推送了我们的小说。
3: 这叫什么？这就叫机一时之跬步，真千里之遥城。
4: 怎么样啊，秦昊？
5: 目前一直保持第一，
6: 六周破是第二。
7: 我们正在跟他拉开距离。
4: 把顾燕后面准备好的故事摘要现在可以发了，我们再强攻一波。哎，
3: 好的，
8: 好
3: 的，
8: 老板。
0: 老白金，哎，抓紧啊！
9: 这个临展交购可以的啊，都看到了吧？
10: 看到了，看到了。
11: 这林展桥没钱还猛砸营销，他这是红要跟孤烟一起红，死要跟孤烟一起死呗。
12: 不是林展桥的风格，你要说是赵兰心的我还相信。
11: 吃醋啊？没有你这么拼过是吧？
12: 开玩笑啊，我没给过他这样的机会，一个男人干嘛要别人给你花钱拼命啊？
11: 你找林展桥啊？
12: 看心情。

0: 这要看到什么才能算分个胜负，有个说法。现在应该算是已经有说法了。
1: 所以，是我们赢了。
2: 逆风翻盘，四有故人罪，占据榜首。

0: 咋样？王海第一不？
1: 第一，和什么第二？
0: 哦，哎，他这个第一是一直第一吗？
1: 那我不知道，网上写着顾炎第一。哦，
0: 这小行啊。你咋了？你不高兴啊？
1: 高兴啊，为顾炎高兴。
2: 老板，十二弟子机了。哎。

开心啊，不太公平，不会总是公平，也不会总是如愿，开心点，好。

0: 这后视镜也太炫酷了，车真是你的？
1: 当然，你要看购车证吗？顺风车我都注册好了，估计晚上就能省回下来了。开这么
0: 好的车出来拉顺风车，想干嘛？体验生活还是想泡妞啊？
1: 你觉得呢？
0: 加多少人微信了？
1: 你是我第一单，其他人都不敢上车。
0: 我看起来不像好人吗？你应该有40多了吧？
1: 嫌我老。

0: 哎，加我微信，下次打车给你打车。
1: 谢了。嗯。拜拜。
0: 哎。

0: 林总，你要走了吗？
1: 也算是一件心事落地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2: 要不要吃个晚饭再回去啊？今天
0: 就不吃了，我们一起吃饭的机会多的是，不敢再今天。
3: 但是今天不是应该要庆祝一下吗？
0: 万里长征第一步，完结的时候我们再好好庆祝。你要快回去休息，明天还继续呢。拜拜。
4: 拜拜，林总，
0: 林子豪。
3: 拜拜，林总。

0: 天提前下班了，对方问我要不要见面吃个饭。
1: 那当然不行啦，
2: 我不去了，我有约啦。

0: 回来了，
1: 走走走，
2: 哎，啊，
3: 哎呦我，你可算回来，快，赶紧要坐着吃饭。为了给你庆祝，三妹的人弄了一下午。
4: 没想到你这么早回来，以为你要跟老板吃完庆功宴再回。
0: 没有，今天没有庆功宴，就他家下午庆祝了一下。
3: 不是，咋还没庆功宴呢？都那么忙啊？
0: 可能吧，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但是对老板来说应该好多次了吧。
4: 我今天本来都准备好了，说你们老板来咱一块儿。
3: 你看想得周到吧？那没招，人没来。
0: 哎，管他呢，咱们来，
3: 来走。来
4: 哎，我这都瞎弄的，比不上那些大好的宴席啊。
0: 大好宴席算什么呀？等我赚钱了，我带你们吃最好最贵的。
3: 哎呀，好像谁稀罕似的。那我觉得外面的饭就没有三妹做好吃，是不是？再说你小子太有名，对我妈也不一定是好事儿。但是你赢了，我们就是为你高兴，是不是？
4: 是。
0: 来，干一个。
4: 嗯。
0: 谢谢你们。
3: 哎呀，别整那事儿，还谢谢。

0: 来，先喝一个，大家喝一个。
1: 来，拿好。喝掉。
2: 恭喜啊，林大编辑，怎么也不打个电话过来炫耀炫耀啊？
3: 你在哪儿啊？有没有空啊？找你聊几句。
2: 行啊，你过来呗，我这儿可嗨了，有酒有美人的。
4: 我非常崇拜你，这是
2: 干杯。
5: 先啊，
2: 打个电话啊！你们过来啊，何老师。
4: 来啊，何老师。
3: 我是想说，今天这事情呢，范叔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帮我跟顾烟。但如果是因为你和戴珊的关系让他产生什么误会，
6: 或者他对你有什么意见的话，你是不是得找个机会跟他澄清一下？你们俩是在逢场作戏呀？不然的话，
3: 我生怕以后如果他还是这么针对你。你后面再往下写的话，会吃力不讨好。我只是在善意的提醒你，没有别的意思啊。
2: 不是林冉晴，你不会真觉得我在乎那什么榜一榜二啊？反倒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跟戴珊分手，那到底是范叔吃醋还是你吃醋了？
3: 哎，你这人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逮着机会就非得这自恋发作一下，是不是？外面人是不是不知道，因为你是何涵，所以非得忍你一下，是不是这样？
2: 那不是就不是啊！你好好说嘛！你反应这么大，你让我怎么想啊？

0: 快回来，还是要出去啊？衣服还没换呢。
1: 哦，我要出去。
0: 那你晚上小心点啊。
1: 晚上也没说时间呢，反正就说忙完找我。
0: 朋友？男朋友？
1: 朋友啊。
2: 我回来了。
1: 小心小心。啊。嗯。你谁啊？我是长猪。
2: 你就长猪了。哎呀，没事。
1: 周妹，周妹姐你好。嗯，你好好看呀、啊，
2: 帮我倒杯水吧。
1: 好。
0: 跟谁出去吃的饭呀？
1: 一个人吃的。
0: 一个人喝这么多酒啊？
1: 因为等一个人，所以喝了这么多。
3: 好，女士，您的菜单。
1: 不行。
3: 这是贝律师订的菜单吗？是的，一个月前就订好了。
1: 再给我来杯酒吧。
3: 好的。
1: 一个月前我们就约好今天一起吃饭的。
2: 所以你等了他一晚上，他没来。
0: 他故意的吗？
1: 我知道他不会忘记的。他不是那种忘记日期的人，他就是故意不来，为了惩罚我，告诉我我太鲁莽，不应该去他家楼下找他。

0: 您好，女士，请问贝先生还来吗？要不要先给您上菜？
1: 不用了，他突然有事情来不了。结账吧。
0: 贝律师已经结过账了。
1: 他结过账了？什么时候？
0: 他的助手张先生替他打电话过来结账的。

0: 这样的人，如果你还在理他的话，那你就是对不起你自己。
1: 那谁又不是呢？越是每次把你气得不省人事的，越是你活过来之后还要忍不住继续爱他。

0: 你有男朋友吗？
1: 没有。
0: 你不会也喜欢何涵吧？我可跟你说啊，何涵是林展翘的，
2: 永久性分手了。
1: 我一直没来得及问你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0: 因为林展翘觉得两个人谈恋爱结婚就要分享所有，钱、房子、车子、时间、思想等等。但是何涵觉得两个人谈恋爱结婚就是我爱你的意思。
1: 可是老板，你看起来是个很独立的女人呢。
2: 这跟独立不独立没有关系。独立，每个人走上社会之后都是要独立的。18岁以后，男人女人婚前婚后，对吧？但是为什么恋爱结婚要叫做亲密关系呢？你两个独立的人想要走入到亲密关系中，首先得先亲密，因为只有这一种关系是跟其他所有关系都不一样，就跟你成年之后和父母的关系都不同。
1: 那何涵老师的意思是，只是我爱你，其他什么都可有可无。
0: 我的问题是，亲密关系怎么算？有的人进入了亲密关系却并不亲密。
1: 啊？
3: 刚打开，赶紧尝尝。
4: 我怕你今天心情不好，所以带瓶好酒来给你尝尝。
5: 那你能跟我说句实话吗？你这么帮林展翘，你想干嘛呀？
4: 我想让他欠我个人情，以后要有事儿的话再让他还回来了。真话。
5: 你没有想好怎么让他还，你会先帮他？你这账算不过来，老爸。

0: 怎么了？
1: 你写小说越来越成功，我为你高兴，我希望你越来越好，但是也怕你越来越好，因为以前我们是一起差，现在我们不能一起好，你好了，我们好不了。
0: 不会的，我们都会好的。
1: 那你跟我说说，我们怎么

0: 一切好。
1: 我好了呢，我就有钱有机会带着你们一起好。以前呢，我们是有难同当，现在我们是有福同享。
0: 我没有享福的命，我只想在这个地方一直待下去。会不会和你有福同享的是其他人？
1: 你瞎说什么呢？
0: 比如林展翘。
1: 你不喜欢他我知道，
0: 他看不上我和二琼，看不上我们网吧，他觉得我们会影响你，他早晚会带你离开我们。
1: 他没有这么说过，而且我也没有这么想过。
0: 把你证明给我看。
1: 我现在在这不就是证明吗？你还让我怎么证明？难不成不让我写小说了，回来当网管？
0: 如果是的话，你愿意吗？
1: 我不愿意。网文也好，当网管也好，不都是为了赚钱过上好日子吗？哪个赚钱做哪个有错吗？
0: 你想的只有你自己。
1: 你不想离开这个网吧，你就希望别人一辈子都陪着你，在这里当网管。你不也是只想着自己吗？

上街前他登记。

0: 哎，哥们儿，你知道我今天下班打到一辆什么车吗？我发给你看一下。
1: 师傅，您前面靠边停就可以。
2: 哦。
1: 来，谢谢。
2: 记得给好评啊。
1: 那必须的。

0: 吃。
1: 来啊，坐吧。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爱吃什么，我就随便点了点。
0: 谢谢淮安老师，我约的您，应该我请您的。
1: 算了吧，你都没钱租房子。说吧，什么事那么着急？
0: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在公司开始负责海选新手作者了，但是筛选的原则是什么？就总感觉不是这里有问题，就是那里有问题。
1: 你见过他们吗？
0: 没有，不是先看稿子吗？
1: 多见见面吧，能力差不多的就挑长得好看点的，脾气好一点。
0: 长得好看有什么用？
1: 你将来要对接啊，你好几年每天要相处联系，长得好看一点的是不是会让心情好一点？
0: 好像是有点道理。
1: 没了，就这样。你那么着急找我，就问这么不紧不慢的问题？是你老板对你不好？
0: 哦，不是不是。
1: 你住他家不习惯？
0: 没有。
1: 那还能有什么？行，你不说我就先走了。
0: 何安老师，我是代表我们书粉来慰问你一下的。我们特别怕你断更或者不写。
1: 你说早上的事儿啊。
0: 安安老师，这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在我们心目中永远都是第一名。即使有一天又有各种原因了，或者有一天你停笔了，榜上没有你的名字了，你对我们来说依旧是神一样的存在。
1: 谢谢，虽然我觉得这些话你发微信给我就可以了，不过还是谢谢你，谢谢你们。
0: 我特别怕你今天心情不好，郁闷了。
1: 你是不是有点太小看我了？嗯，能够一步接一步写到现在的作者，哪个不是皮糙肉厚的？在你眼里，我就这么脆弱吗？
0: 所以，我们能正常看到更新吗？
1: 你到底是关心我还是关心小说？
0: 都关心。
1: 你放心吧，我会像太阳升起一样照常更新。吃吧，吃完我送你回去。

0: 长珠呢？
1: 没起床啊？
2: 嗯。
1: 哎呀，你想好穿什么了吗？
2: 怎么啦？
1: 不是过两天要约会吗？你好好选身衣服。
2: 我根本就不想去。虽然匹配度已经达到了90%，但是那个不匹配的10%里面有一条问题非常大。
1: 什么问题啊？分房睡。
2: 那人有孩子，不过不跟他在一起。
1: 那长得怎么样呢？
2: 捏脸头像上看还行吧。
1: 没有照片吗？
2: 网站生怕我们以貌取人，所以呢基本上都是给予你提供的身高体重来系统匹配的，头像也根据 AI 根据你生活中的照片来生成的，所以呢主打就是一个生活与精神的匹配。
1: 那你就是正经

0: 是不错呢。要是不好的话，给我发信息，我就接着你。
1: 你最近晚上没约啊？
0: 没有。
1: 没有联系白律师，他没联系你。
0: 没有。
1: 千万不要见他。既然两个人在一起不开心，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一刀两断，不要再见面了。
0: 我保证。
2: 你好好选身衣服，万一他长得不错呢？
1: 费律师啊，
0: 他说周六中午一起吃饭。
1: 你可是刚刚跟我保证过啊，不会去吧？
0: 不会。他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1: 他现在呢，就是在控制你，想要摆布你。你要是去了呢，就是中了他的算计了。

0: 这挺好的，管吃管住，管多久啊？
1: 管到死。
0: 单人间？
1: 双人间。
0: 我算你一天300？
1: 有麻将室，有护士。
0: 那就350，一个月1万，一年12万，你就算再活10年，也就120万。
1: 活不到10年，
0: 那就到不了120。你那套房子算是多少钱啊？老破小的，怎么也能卖个200-300吧？
1: 现在房子不好卖，人养老院给了30万现金的。
0: 30万，你被人宰了，你知道吗？
1: 我的房子，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行，随你便吧。住那么远刚好，反正没人会去看你。
1: 是啊，我在养老院做了个人情况登记，孤老，无儿无女。
0: 很好呀。那你找我干什么呀？
1: 行了，搬家的时候整理出来了，看看还有没有要的，不要我就扔了。本来我不想带来的，人死了还留着干什么？眼不见心不烦的。
0: 你很快也死了，等你死了，我第一时间把你所有东西都烧给你。
2: 你干嘛？
0: 走啊，把你吃的喝的拿上，跟我走。
3: 要赶我走啊？

0: 我跟你讲啊，你是我儿子，你赶我走我报警，你虐待老人。
1: 你跟我下楼，我带你去前台开房间行吗？
2: 真拿着30万现金？
3: 骗你干嘛？
2: 你钱带着了吗？
3: 别给人骗了。
4: 卡里一分不少，
2: 看看。
4: 那，来，你干嘛？
2: 付房费啊。
0: 我付什么房费？
2: 你住酒店不付钱，人家报警抓你的。
0: 你
2: 自己都说了，卡里有30万。
5: 何先生，押金2000块。

0: 啊，一会儿让服务员把我订的那两箱啤酒拿过来。哎，那个谁，林展翘呢？
1: 分手了。我警告你，不要去找他。你们两个怎么可能分手？他每天不跟在你屁股后面念念叨叨，这一天就过不去。 你放心，不管分不分手，我都会去找他的，因为只有他舍得请我喝好酒，所以你用不着拿分手来吓唬我。
0: 真分手了，再说一遍，不要找他，不要自讨没趣。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写。

0: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之前的合同流程出现一点问题，说怀疑我们发展作者计划虚报。
2: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有人举报的。
3: 老板，五个人一起跑了，有其他公司找了他们。
4: 他们五个人之间根本就互相不认识，而且根本就不在同一座城市。
3: 我发誓，这几个人兴许我没有出过这个办公室。
5: 我们就是要弄一个最大的网文内容供应商取代翻书。
2: 7年的时间够吗？
5: 3年。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健康生活关心眼，全中眼，低钠盐，稳健的不假的低钠盐，有纤维不变的低钠盐，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4: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0: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0: 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2: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啃过门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目前我国小麦主产区陆续进入小麦灌浆期，这也是决定籽粒饱满度、产量高低的黄金窗口期。
1: 针对高温天气以及病虫可能带来的风险，各地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确保夏粮丰收。
2: 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在河南新乡封丘县赵岗镇，面对这两天的高温天气，植保无人机正掠过麦浪均匀喷洒，追施的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相当于给小麦穿上一层营养防护衣，能有效对抗干热风引发的小麦早衰。在鹤壁，种粮大户正利用指针式喷灌机为麦田补水，为小麦抵御高温干旱顺利完成灌浆，筑牢水分屏障。
3: 在生产上，我们预防干热风啊，主要是通过两个措施，一个是及时浇灌浆水，另外呢是在干热风来临前这个喷洒调节剂和叶面肥来促进灌浆。
2: 山东德州市武城县的73万亩冬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为确保技术精准到户，武城县已组织1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将怎么防怎么治的技术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全县累计调配无人机100余架，小麦飞防喷施作业已接近尾声。
4: 目前呢，我们托管的这是18000多亩地吧。我们有17架无人机，2天的时间内，我们就能把这个地啊，整个的全都这个喷过来啊，从而有效地降低干热风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2: 近日，山西省翼城县的34万亩小麦也全面进入灌浆生长关键期，第三批次一喷三防作业将于5月中旬全面完成。
5: 我们全程高标准推进一喷三防工作，3次叶面喷肥均按时保质完成。无人机飞防每天作业面积可达800亩，既省工高效，又能避免田间踩踏，保障作业质量。
0: 今天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

0: 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2: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 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昨天在上海举行。
6: 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3500亿元。

0: 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因此应当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
1: 持续深化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实践模式与管理经验方面的对话与协调，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0: 据介绍，我国将和 APEC 其他经济体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2: 有一些这个重点的一些研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APEC 框架下如何统一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让各国的贸易更加的顺畅。
3: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
4: 支持中外企业在技术、标准、投资、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与各经济体在标准法规领域的协调互认，依托 APEC 等平台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合作与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涉台热点问题。近日，赖清德在视频讲话中再度鼓噪所谓台湾主权独立，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5: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早已被世人看破，只会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赖清德的拙劣表演掩盖不了其在岛内不断打压政治异己、钳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和独裁本质。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3: 再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国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最高气温均超过了30摄氏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降雨方面，昨天湖南、江西、福建、贵州及新疆等地出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在新疆富康，昨天凌晨开始降雨，到下午3点，最大降水点的累计降雨量

0: 10.8毫米，达到暴雨量级，多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力量保障道路通行。
1: 今明两天主要降雨区在江南、华南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小时雨量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还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
0: 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16亿元。
1: 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等多种风格齐聚银幕，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
0: 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
2: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3: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2: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昨天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昨天，辽宁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正式合龙，后续将进行主桥桩基、墩身及上部结构施工建设。大桥主线钢栈桥全长11.6公里，宽9米，采用环保施工工艺，最大程度保护海域生态环境。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总体部署，5月10号起，三峡库区加快水位消落速度，便于腾库迎接汛期。随着水位下降，昨天在长江奉节段水域，航标及时进行调整，以保障水位消落期长江航道安全畅通。近日，由于黄河上游来水量减少、流速放缓，河水含沙量大幅降低，相较于汛期奔腾浑浊的壮阔，入夏后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碧流飞瀑的独特景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
0: 中方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5: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

0: 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1: 中方系称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0: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2: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3: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结束战争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伊朗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方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单方诉求不可接受。
4: 巴加埃指出，当务之急是结束当前的战争，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针对欧洲多国商讨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相关言论，巴加埃表示，欧洲人理应正视美以挑起战争的现状，而非贸然行动，让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针对目前停火协议极其脆弱的说法，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局势的准备。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3: 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
2: 当地时间12号，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朗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
3: 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认为更换行动名称可能有助于重新计算战争权利法规定的60天国会授权时限。根据该法，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60天内需要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撤军。
2: 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为报复美以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报道，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
3: 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
2: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
3: 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3: 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

0: 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诺斯卡里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5: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尽管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人员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且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但相关防控工作仍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内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8: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截至当天，共有9例感染汉坦病毒的确诊病例和2例疑似病例，其中已有3例死亡。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以最大程度降低传播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但鉴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应从最后一次可能暴露于病毒感染风险之日起立即进行为期42天的隔离并接受治疗。自疫情爆发以来，西班牙已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日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该邮轮已起航前往荷兰，船上共有25名船员与2名医护人员，预计将于17号抵达。目前，2架载有28名撤离人员的飞机已抵达荷兰，其中8人为荷兰公民，其余人员将继续返回各自的原籍国。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9: 美国参议院十二号通过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报道称，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乌干达当选总统穆塞维尼十二号在首都坎帕拉宣誓就职。在就职演说中，他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政府实施的财富创造和就业支持计划，分享国家发展红利，提高生活水平。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十二号在国会宣誓就职。他在国会发言中表示，新政府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当地时间12号，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为保障产品稳定供货，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产品。
0: 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江南、华南的降雨发展增多，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出现，并且伴随激烈的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呢，华北黄淮的暖热不断的升级，很多地方的气温创新高。不过很快，新的冷空气会给很多地方带来明显的降温。北京21到34摄氏度，沈阳13到28度，银川15到28度，兰州11到27度，榆林14到30度，咸阳18到24度，西宁8到26度，广元17到28度，南充18到28度，乐山20到29度，泸州21到28度，宜宾21到31度，昭通13到26度，曲靖14到25度，晋城17到27度，邯郸21到33度，鹤壁19到31度，安庆21到30度，襄阳19到25度，南昌21到23度，泉州22到25度，漳州23到27度，黄海北部有雾，风力4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风力4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4到5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
4: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5: 谁让你复兴，就靠你。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
7: 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利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5: 生态家园，大美两当，全域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1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7: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8: 又长痘了，用伊健美阿达帕林凝胶青春战斗，伊健美。
1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0: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2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一人假摔，两人帮腔，偏僻乡道诱发碰瓷新招数。
6: 两个人就通通在地下打滚，他家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当时我也紧张了。
5: 怕惹麻烦，赔钱私了，多名老者成为侵害对象。
7: 一些块钱给他走得快得很，一下子看不见人了。
5: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12月22日下午4:29，一辆行驶在安徽省休宁县蓝田镇路段的黑色轿车被正在执勤的民警截停。
8: 靠边靠边，先靠边停一下，先靠边停一下。靠
9: 哪里的？
10: 我是江苏的。
8: 哎，先靠边停一下，靠边停一下。
5: 汽车停稳后，民警第一时间拿走了驾驶员的手机。
8: 那个，
9: 你也下来。
8: 那个，先下来，等一下哈。
5: 从车上下来三名男子，面对警方的搜查和盘问，他们表现得十分平静。但是当民警从这辆车里拿出一个装有暗红色颗粒的袋子时，三名男子有些慌张了。
9: 自己什么事你还不知道啊？你还不知道
11: 啊？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据后来鉴定，民警从那辆黑色轿车里搜出的颗粒被称作血包，里面不是血，而是红色颜料。这些东西呢，在影视剧的拍摄现场是比较常见的，通常啊会被当作血包来使用在流血的剧情当中。那么车上的三名男子携带这些血包做什么？民警又是怎么这么巧会将他们的车子拦了下来？其实这一切并非偶然，事情还得从3天前的一个报案说起。
5: 2025年12月19日上午，安徽省休宁县齐云山派出所来了一个年逾60的老人，
12: 讲这个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了对方1000多块钱，可能存在疑点，到我们来反映这个情况。
5: 报案人老范家住安徽省黄山市的祁门县，隔三差五，老范就会开着老年代步车到市里给孩子送家里种的新鲜蔬菜。2025年12月18日上午11点多钟，老范送完菜往家返，路过休宁县时，他不小心碰到了两个行人。
6: 走齐云山这个大道上呢，就看到那两个农民工，有100多米路，我就看到他俩站在路边上。到达他跟前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安全帽啊，就给我车子敲了一下子。
5: 通过老年代步车的后视镜，老范瞥到了这一幕。但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他没有理会，继续开车往前走。当老范将车开出50米后，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将他截停。
6: 他讲：“你撞到人了。”我讲：“我怎么撞到人呢？”他讲：“你没撞到人，你下来看看，你还想跑啊？”
5: 听了黑色轿车司机的话，老范满腹疑惑。他怀疑自己经过两名路人身边时的一幕看错了，他立即下车回去。
6: 等我下来看呢，两个人就通通在地下打滚，他家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当时我也紧张了。 我讲既然撞倒了，我就下来要负责任。
5: 男子提出去大医院看病，由于距离他们最近的市属医院在黄山市的屯溪区有几十公里远，其中一名年纪较大的男子提出让老范赔点钱了事。
6: 我讲你要多少呢？

0: 他讲是要4000多块钱。我讲我这个老头子哪有4000块钱呢、啊？我根本就没有钱呗，我自己没工作也没生活来源。他讲那不行。
1: 老范告诉民警，当时他身上确实没有那么多钱，除了儿子上午刚刚给的1000块钱生活费，他再也拿不出钱来。
0: 我讲我刚刚儿子给我一点生活费，看看1000块钱。他讲1000块钱不行，我讲1000块钱不行，那就没有钱。他讲1000块钱就1000块钱吧。
1: 被撞的男子自称是附近建筑工地的工人，说他有保险，老范给1000块钱，剩余的医药费他走工伤保险。
0: 钱付给他之后的话，他就讲的话呢，你赶快走吧。那我你钱付了，我也不找你麻烦了。我得回头去找公司的赔偿我。
1: 老范回到家，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怀疑自己可能被人碰瓷诈骗了。遇到老范一样事情的还有休宁县的祝先生。2天前，也就是2025年12月16日，祝先生也遭遇了一起剐擦事故。当天下午3点多钟，外出办事的祝先生开着自己的老年代步车，急匆匆地往县城赶。因为4点前他要赶到县城接孙女放学。当他来到休宁县商山镇岭后村附近时，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
2: 他那个小车子他就拐到这个我这个车道上来，把我拦到了。他讲你后面撞到人了。我跟他讲我没撞到人。他人家都摔倒了你不去，那我就停下来了。
1: 对这辆拦截他的轿车，祝先生有些印象。他刚刚驶入这个路段时，这辆黑色轿车正在左侧道路上缓慢逆行。
2: 他是从这个左道上走的，我当时有点纳闷，我想这个车子怎么不按规定行驶的话。
1: 听了司机的话，祝先生虽然不相信自己撞了人，但他想起刚才车尾的确有一下撞击的声响，他不敢大意，赶紧停了车。下车往回看时，祝先生发现路边果然倒着一个人。
2: 那我肯定要扶他一下呗，他一扶下来，他讲你，撞到我了。我说我没撞到你。
1: 被撞的男子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听口音，他不是本地人。
2: 他讲你没撞到我，我怎么跌倒了哈？我当时是我要赶回来接小孩，他讲呢，那要不你给我点钱算了。
1: 祝先生虽然觉得自己刚才没有撞到人，但他经过男子身边时，车尾确实发出了声响。因为祝先生着急去接孙女，他想赶紧了事走人。
2: 我讲你要多少呢？他讲你看呗。我讲那我给你200块钱。他讲200块钱少了。我说200块钱少了，那我们就报警。
1: 一听祝先生要报警，男子又变了卦。他愿意接受200块钱的赔偿，剩下的就诊花销，说他可以走工伤保险。
2: 他讲你有没有现金？我讲我没现金。我讲你要我就200块钱，你把手机掏出来我扫给你。
1: 通过手机，祝先生给男子转了200块钱。
2: 但是我也想象，我讲可能是碰瓷的。后来我也急着赶回家来接小孩，所以讲我200块钱呢，我就给了他。
3: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祝先生怀疑过他遭遇了碰瓷儿诈骗。除了倒在路边的男子，祝先生怀疑拦截他的黑色轿车司机也应该是这个诈骗链条上的一环。可毕竟损失很少，再加上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祝先生选择了沉默。
1: 祝先生选择沉默，而前面的老范选择了报警。案发后的第二天，老范来到了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接警后，民警对此事立即展开了调查。
4: 接到老人的报警后，我们发现了有几个可疑之处。首先，事发现场是一段笔直的这个路，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个，老人称这个受伤的人穿着工人的马扎背心，戴安全帽，但是据我们了解，这附近没有什么工地，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工人。
1: 民警感觉事有蹊跷，案发地点周边除有

0: 一个废弃的厂房，并没有人居住，两名所谓的施工人员又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呢？在距离案发现场50米的地方有一个治安卡口，民警调取了案发时的路面监控，在监控里他们看到了报案人老范驾驶的老年代步车，很快他们也发现了身着工地制服的两个人。
1: 报案老人骑着一辆三轮车从屯溪往这个祁门方向经过我们辖区的时候，在路边有两个人，当这个报案老人骑着三轮车路过时，这其中一个人往地上一坐，报案的车辆没有停止。
0: 而这时原本与老范并排行驶的黑色轿车突然加速行驶，拦停了老范。
1: 报案老人停车起来查看这个受害人的情况，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双方在交涉了一番之后，也就是老人报案人说的赔偿1200块钱再离开。
0: 由于摄像头距离事发现场比较远，镜头推上去的画面有些模糊，但是从这段影像中还是清楚地看到代步车经过两个人身边时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应该不会碰到这个人。显然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民警倒查了案发前的视频画面，很快他们从监控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 我们把视频的时间点往前往后移，发现这个路边走路两人是从黑色这个车上下来的。
0: 由此民警判断黑色轿车上的人与跟老范发生纠纷的两个人是一伙的。而老范驾车途经此处时，黑色轿车突然转头挤进老范前面的车道，为了避开黑色轿车，老范向右打方向拐进了非机动车道。此时的黑色轿车不紧不慢地站在机动车道上，与老范驾驶的老年代步车并排行驶，直至所谓被撞的人坐在地上。看到老范没有停车的意思，黑车司机才加速向前拦住老范。
1: 在这个事情处理之后，这个黑车再次出现在案发现场，把这个路边走路的两个人接上车，驶离我们案发现场。
0: 很明显，这是一个通过制造交通事故实施碰瓷诈骗的团伙，携带血包，精心布局，碰瓷老年代步车，缘何屡屡得手？
2: 掀开叫我看，我腰碎了。哎呀，这个一看呢，是有一点红。
0: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围绕嫌疑人驾驶的黑色轿车，民警迅速展开侦查。很快他们发现黑色轿车不是本地牌照，它于2025年12月15日进入安徽黄山，在黄山市的一线、祁门县、黄山区和休宁县一直游荡，直到12月19日下午它才离开黄山市。
3: 我们就对车辆进行查询，发现该车是登记在江苏盐城一位姓刘的女士名下。围绕着刘女士我们进行查询，发现在案发期间刘女士从未来过我们黄山市。
0: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休宁警方与刘女士取得联系。
1: 在联系车主的时候，车主声称他已经把这个车子租赁给了一个姓刘的人。
0: 车主刘女士告诉民警，她把黑色轿车租给了一个叫刘根的人。警方查找刘根的行踪轨迹，发现案发时刘根就在黄山本地，他在一家宾馆住宿多日。和他同时入住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是潘某和戴某。此外，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刘根有犯罪前科，曾因碰瓷诈骗被山东警方处理过，刘根等三人的涉案嫌疑迅速上升了。
3: 正当我们准备对刘某某等三人进行查缉追捕时，我们意外地发现嫌疑车辆又进入了我们黄山市辖区，于是我们当机立断对嫌疑车辆进行设卡拦截。
0: 2025年12月22日下午4点29分，在安徽省休宁县的蓝田镇，警方设卡将涉案的黑色轿车拦下，于是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一幕。从车上，民警查获了建筑工人所穿的反光背心、头盔及血包等作案工具。然而，面对警方的讯问，三名嫌疑人并不承认干过违法的事儿。不过，警察在戴某的手机里发现了老范转款的记录。 除了戴某的手机，民警还检查了其他两名嫌疑人的手机。在他们的手机里，民警又发现了19笔转账记录。
4: 我们发现这三名嫌疑人结伙作案，远远不止在我们秀林县城，在我们的一线、太平，包括我们的江西省都有作案。
0: 收款记录集中在2025年12月14日至12月22日间，转款记录的付款方分布在江西上饶、安徽池州和黄山等地区。也是根据转款记录留下的信息，民警找到了住在休宁县城的祝师傅。通过祝师傅的描述，民警确认在路边碰瓷的嫌疑人是潘某。2025年12月16日，三名犯罪嫌疑人在休宁县商山镇这个偏僻公路上诈骗得手后，他们又流窜至休宁县海洋镇。一个小时后，骑着三轮车经过新塘村观音阁附近的郑师傅成了又一名被害人。
2: 一辆黑轿车停在这个斜坡上面，等我过来了，他倒车下来，横着倒，倒了之后，我从他后面过去。
0: 就在此时，郑师傅听到三轮车的尾部传来一声撞击声，随后他发现一个工人装扮的中年男子倒在地上。郑师傅以为自己撞到了人，他立即停车下来查看。
2: 他讲我把他手搞断了，当时我讲带他去看呗，他讲你给我1000块钱，我讲1000块钱就1000块钱，我他那会子上车了，又叫我加200，所以1200。
0: 郑师傅告诉民警，案发时他真的以为自己撞了人，面对男子不断的呻吟，他有些慌了。当男子提出自己有工伤保险，让他赔些钱了事时，郑师傅没有犹豫，他立即用手机给男子转了1200块钱。当民警把三人碰瓷的套路给郑师傅讲明白后，郑师傅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被碰瓷的还有詹大爷，民警找到詹大爷时，他正在建筑工地打零工。2025年12月22日下午3点多钟，詹大爷骑着三轮车从一线县城回家。当他来到一县碧阳镇桃花源漂流售票处附近时，也是被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下。詹大爷今年70岁了，耳朵有点背，被人拦下后，他立即停车往回走。他看到一名中年男子正坐在地上，
2: 他就远远的吐，这一公你这衣服鼓掀开叫我看，我腰碎了。哎呀，这个一看呢，是有一点红。
0: 詹大爷告诉民警，他看到男子腰部似乎有血渗出，他害怕了，提出带男子去医院看病。男子说自己有保险，让詹大爷赔点钱算了。詹大爷把手机里仅有的1000块钱转给他。
2: 1000块钱你给他，走了快得很，一下子看不见人了。
0: 后经核实，这个在路边碰瓷诈骗詹大爷的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刘根。
5: 通过几天的调查走访，警方发现三名犯罪嫌疑人碰瓷诈骗的目标都是骑电动三轮车和老年代步车的老年人，他们利用被害人年龄大、反应慢、容易被说动等特点屡屡得手。
0: 面对警方掌握的证据，三名犯罪嫌疑人终于松口了。据嫌疑人交代，他们三人是亲戚关系。案发前夕，刘根提出租车到外地玩一下赚快钱的想法，三人一拍即合。
1: 三名嫌疑人都驾驶着租赁的车辆，进入安徽金殿时，在这个路边小店里购买了安全帽、反光背心，甚至还在网上购买了这个假雪男。
0: 经过谋划，刘根等人将碰瓷的目标放到在偏僻路段骑电动三轮车或者老年代步车的老人身上。一旦确定目标车辆后，刘根和潘某轮流开车在路边配合。
1: 另外两人下车，由这个年龄较大的戴某穿工人反光背心在路边冒充这个受害被车撞倒，然后一旦这个车辆经过时候，其中一人持安全帽敲打这个被害车辆，来制造这个交通事故的声响。这时候如果这个被害车辆停止的时候，另外人会迅速搬枪。如果被害车辆没有发现这个情况，那么这个他们驾驶的租赁来的车辆会迅速上前 将这个被害车辆拦截住。
0: 为了不让

0: 被害人对黑色轿车产生怀疑，拦下被害人后，嫌疑人会驾驶着汽车迅速驶离。
1: 驾驶三轮车的老人呢，与这个交通事故的所谓受害人，就是协商解决这个交通事故啊，在这个受害老人呢不知情的情况下，啊，认为也发生了一个刮擦，就花一点小钱把这事情解决掉，同时呢都声称他们是工地的工人，是有保险的啊，你呢也不要完全赔偿，只要支付一部分。
0: 亲戚相约千里出游，一场旅行如何演变成犯罪之旅？
2: 我现在想来不太好，这感觉到很曲折的。
0: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从2025年12月14日，三名嫌疑人进入安徽境内，到12月22日下午被抓，短短8天，刘根等三人故意制造被车辆撞伤的假象，诈骗20名被害人，非法获利20000余元。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戴某是刘根的舅舅，已经年过60，他这么大岁数为什么还要跟刘根干这种事呢？
2: 我是刚好供电全部就说没事，准备到黄山，我家外甥叫我到黄山来玩玩的。
0: 戴某本来在江苏盐城有自己的装饰公司，案发前夕他的另一个外甥潘某找到他，叫他一同去黄山游玩，因为当时手上没活，戴某欣然同意了。出去游玩需要花钱，在路上刘根提出制造交通事故讹人钱财的想法。刘根有类似诈骗的犯罪前科，在他的教唆下，戴某和潘某心动了，三人很快设计好碰瓷细节，并准备了作案工具。
3: 犯罪工具都准备哪些啊？
4: 安全帽。
3: 还有吗？
4: 工作服。
3: 还有什么？
4: 没了。
3: 车上的雪包是干什么？
4: 雪包他们当时不知道的，谁买的，我买放在车子上的。
0: 经警方查证，雪包是刘根从网上购买的，但在碰瓷过程中，他们发现年纪大的老人很好骗，他们捂着肚子坐在地上，或者在腰上掐两把就能糊弄过去骗到钱，所以雪包他们没用上。刘根等人从江苏盐城出发，一路流窜作案至黄山。
3: 一天最多的时候骗了几个人？
4: 3个人，一天作案4、5个、3、4个不等。
0: 在当地，他们没想到诈骗得如此顺利，所以在诈骗完老范离开黄山后，他们去而复返，继续作案，直到被警方抓获。
3: 骗的钱怎么分呢？
2: 那时候我水骗是水的。
3: 你总共骗了多少钱？
2: 6000多块钱吧。
3: 你拿了多少钱？
4: 7000块钱，不到10000块钱。
3: 收钱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2: 我现在想来不太好，这感觉到很屈得的。
0: 被抓后，戴某十分懊悔，除了轻信同伙所讲钱诈骗的不多，不足以构成犯罪外，他还被贪便宜的心理左右，在他年过60的年纪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和戴某同样悔恨的还有潘某。
4: 我儿子每次考试他不会丢第3名的，年纪不会推他下去100名的。我现在做的是把他害了。
0: 目前因涉嫌诈骗罪，刘根、戴某、潘某已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6年2月10日，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将嫌疑人诈骗的赃款如数返还给了老范等被骗老人。
5: 这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侵害的案件，虽然每一起案件的金额并不算大，但是我们基层派出所还是抱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小案不小看，快速侦破了这起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为人民群众挽回了损失。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这个案件当中的3名犯罪嫌疑人哈，他们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心理啊，认为诈骗的金额不大啊，碰瓷儿嘛，好像单笔这个诈骗金额也不太大，然后呢，警察说不定不太管这种行为。您感觉为什么这三个人会有这样的心理呢？
7: 通常犯罪分子要考量的因素有2个方面，一个是犯罪成本问题，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 另外一个就是犯罪风险问题会不会被抓到。那本案当中这种碰瓷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需要准备专业的犯罪工具，甚至没有发生实际的碰撞，不会对自己人身造成任何危害，只需要演一番戏就能骗到钱。另一方面，他们专门选择那些反应比较慢，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偏弱的老年人，诈骗的金额又不高，现场又没有比较多的痕迹物证，他们自认为不会被抓到。所以这些人的特点就是罪责感比较轻，而侥幸心理比较强。
6: 我们也看到哈，确实这三名犯罪嫌疑人诈骗的这个金额没有那么大哈，只有20000多块钱。那他们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7: 首先，他们的行为涉嫌诈骗罪，因为他们虚构了一个交通事故，伪造了被撞伤的事实，让被害人陷于错误认识，以为自己撞伤了人需要做出赔偿，因而交付赔偿金。所以他们的行为符合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那么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这种诈骗的金额是累计的，也许单次诈骗金额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如果多次诈骗数额累计达到数额较大的犯罪标准，也就是3000元到10000元以上的，就构成犯罪。
6: 这三名犯罪嫌疑人是专挑老年朋友们哈实施诈骗，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呢，怎么能够避免被骗？
7: 首先，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点，遭遇交通事故的时候，私了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且有可能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所以不管是什么年龄段，不管驾驶什么样的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受伤的情况下，一定要报警或者拨打急救电话。特别是对事故发生的原因有疑义的时候，不要挪动车辆，保留好现场的原始状态，由交警来勘查定责，不要轻易的私了，不要轻信现场上那些所谓帮着劝说帮着调解的热心人，不要跟随对方前往一些非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一些偏僻的地段。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

0: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骗局再隐蔽，也逃不过细心和警惕；套路再多样，也敌不过依法维权。今天的案件，我们应该为老范鼓掌，因为他的坚持报案，才让这个跨省作案的诈骗团伙落入法网。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提醒使用电动三轮车和老年代步车的老年朋友们，出行守规，遇事不慌，不被骗子的恐吓裹挟，不被侥幸心理误导，遇到碰瓷儿，第一时间报警。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

0: 讲述家风传承，赓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怎么了，什么？
1: 队长，
0: 我报告处长，你说家里出了事，让你回去一趟。
1: 你没告诉他们，我没有时间回家，我们要马上回去救人。
0: 他说南岳队回去有急事。
1: 队长，准备物资还需要时间，我回去吧。

0: 아,
1: 응, 도지
0: 대모 뭐.
2: 아, 대모예, 대모예. 아래 대모예.
1: 도지 장장. 我家 아마 不愿意了, 非要我们两个来找你. 你上次说5个月还, 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
0: 公妈妈张, 我现在的确困难, 能不能再缓一缓?
1: 不能再拖了。 这可是你写的, 如果这10000块钱还不上,
2: 就拿你家的牛羊和草场来抵。呀，多吉，他从这个，他从那时候起的这个工么的，他的这是叫亏损的，他那天，他从这讲究啊，怎么的，他那一天来也恐怕，啊，七夕的，啊，他从路上都过去的，恐怕彻底过去的。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房。

0: 我找人先帮你修，这个钱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下个月我一定还上。那你要是再说话不算话呢？
1: 时候，你把牛羊和草场都收走。老弟，我娘穷的钱，你讲不是一个年的，你就进了微信里，像县长人才对，像你都是有才，带我娘去把包谷子采一采，配采一担。阿克。
2: 小三对不起，我看不是东头旅游。哦呀，他带着包车去，俺们坐下来。哎呀，下个月啊，下个月，哎，不用送了。
3: 还要回无人区救人，先走了。你就这么走了吗？我们的草场，我们的牛羊，这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要是不回去，那些和我的弟兄们都会死在里面。

0: 挖不出来了，快点啊！要是冻上，就再也挖不出来了。快点啊！干不动了，真挖不动了。
1: 起来，是不是个男人？人家扎醋一声不吭，挖的速度比咱们两个加起来都快，快点起来！那扎醋啊！ 跟牦牛似的，我肯定比不过他呀。小错，歇会儿吧，吃点东西。啊，
0: 哪还有东西可吃了？

0: 快喝水，快！我得进去，怎么办？
1: 你们还吃了点馍馍？他的馍馍都给那孩子了。

0: 干嘛？干嘛？干嘛？喂！喂！不能打烊！
1: 让开！不然的话，我们都得死了。

0: 如果我走不动了，一枪打死我。
1: 你胡说什么？
0: 一样的。如果你走不动了，我也会打死你。

0: 少云飞，少云飞，
1: 累了，不想说话。
0: 是我眼花了吗？我怎么看到前面有辆车？

0: 我现在怎么了？都笑死了。走吧。走。我走不动了。那你歇会儿，我去给他们。 拖过来，白雪，
1: 干嘛？
0: 那是什么？你看。

0: 以后还来无人区吗？还有以后吗？后悔留下来了吗？我俩一点都不后悔留下来，唯一有一点遗憾的，就是没能早点来，把你们的事。
1: 写下来，传出去。按照你之前的话来说，咱俩可能也算是崇高了。恭喜你，要成为崇高的记者。
0: 我一点都没说大话，我都没想过。 别人会怎么看我？看我们？我只是觉得，我到了别人闻所未闻的故事，经历了别人闻所未闻的故事，虽然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结局。
1: 感觉好像还差点什么，但至少我是做成了一件事儿，值了，值了。我爸妈就是死在暴风雪里，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什么感觉。
0: 想什么？会不会觉得这一辈子值了？值，因为他们让你活了下来。我现在特别想活下来。
1: 想知道诺奇的胃病怎么样了？老贺的胳膊能不能保住？还有这次出门前，我都没能来得及跟我妈、我姐还有外婆好好报告。

0: 说话。醒醒，不能睡，睡了就醒不过来了。醒醒，醒醒！哎，
1: 月，
0: 不能吐，
1: 月，
0: 不能吐，不能吐，
1: 月，
0: 不能吐。不能吐！人在冻死前会经历失温，身体会产生错觉，会感到炎热。不能吐，不能吐！
1: 热比冷还难受。你说的没错，我冻死，太难受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饭。你吃这顶饱啊？
1: 我不饿。
0: 哦。
1: 谢了。
0: 哦，等一下啊。
1: 先放着吧，一会儿再说。

0: 你还挺时髦的。
1: 我姐的。
0: 不是，我是说你嘴里吃的那个糖挺时髦的。
1: 也是我姐的。
0: 嗯。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不在屋里躺着打针？
1: 我都睡了两天了，再疼下去我都长褥疮，要不是我妈非让我把点滴打完，早回队里了。
0: 也不知道那只小羊怎么样了。
1: 多姐把它交给附近的牧民养了。小羊你得染上人类的气味，很难再融入野生羊群，就只能再等个两三年，等他成年再试着放归。你要是不想跟我聊天就别在这硬聊。
0: 我去陪你晒晒太阳，等你打完针了我帮你拔下来。
2: 还没挂完呢。
0: 阿姨回来了。
2: 哎，中午包饺子啊，白烧买肉去了。
0: 好，谢谢阿姨。
2: 哎，
1: 你咋了？
0: 我这不是冻伤了吗？
3: 哎呦，疼呀！
0: 哎呀，碰着了。
3: 哎，这块不错哎。
2: 这肉不是桥边的。
3: 这你都能看出来？
2: 嗨，生活经验呗。
3: 你生活经验真多，我妈有时候都会买错呢。
4: 这个好，这个保证是草包的。
3: 多少钱？
4: 5块1斤。
3: 行，给我来2斤。
2: 哎，这块呢？
4: 就3块5。
2: 3块5的就行，给我来2斤。
3: 哎哎，等会儿，买好的吧，我请客。
2: 不用，好的孬的，反正这个省城来的记者呀，他也吃不出来。你帮我切碎一点啊，我包饺子吃。
3: 好的，这样不太好吧？再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而且我听我爸说，那个记者虽然任性了一些，不过业务水平还不错。
2: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吗？反正他早晚都是要走的，没有必要跟他吃好的。
3: 这倒是啊，咱们给人家献殷勤，人家也不一定会念咱们情。白少，还是你想的全面，这得算社会经验了吧，我得多跟你学着点。
2: 这算哪门的社会经验呀？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儿的人都太老实了，容易被外面的人占便宜。
3: 就是，我也不喜欢大城市的人，出去上学也就是开开眼界，要不是我爸妈非让我去，我才不去呢。
2: 那我倒是觉得林叔叔和朱阿姨挺有眼光的。
3: 我还是喜欢咱们这儿，质朴简单，不像外面我还得跟人争，勾心斗角的。你看我，我也是就老实巴交的，买肉都买不过你。
2: 那好了
4: 好了，
2: 谢谢啊。
3: 我都跟家里商量好了，一毕业就回来，等咱县成立了矿业公司，会在天多市设点，到时候我就去市里上班了。咱家就是矿业公司的第一批职工。
2: 咱家矿业公司能不能开成还是两说呢，波波县长呀可是一直都不同意开矿。
3: 哦，你那让他们商量去，我帮你拿吧。
2: 哦，不用，不沉。
3: 等会儿到家你叫我包饺子吧。或者我给你打下手也行，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2: 下次吧。今天家里不是来客人吗？而且白菊伤也没有完全的好，不太方便。
3: 哦，行，没事儿。
5: 刚来的时候哪有院儿啊，连墙都没有。还是牧民给我们下的帐篷，可不是现在那种小小的，那帐篷大，哦，跟 房子一样，
2: 我们工作生活都在里头，全解决了。
3: 那就是院长跟职工们也都一起同吃同住，但感觉氛围还是挺好的哈。
5: 那会儿哪有什么院长啊，就一个老师带我们几个人
3: 啊。
5: 那个老师他是四川医学院毕业的，后来年纪大了就回去了。
3: 那有没有当时让您觉得特别难忘的事儿？
5: 这不是出去巡诊的时候捡了个大姑娘吗？哦，还有一个上海的医生，他自己给自己做阑尾手术。
3: 自己给自己做手术？
5: 你没听说过吧？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孙叔叔是吧？就是他。估计在当年啊，这也是全国独一份了。当年呢，他是去牧区巡诊，身边又没有别的大夫，这阑尾疼得实在是止不住了，他就在草原上，哎，架个镜子，做了个局麻，自己开刀给切了。
3: 哎呦，哎，我本来以为巡山队的人就够绝了，没想到您医院里的人更厉害。
5: 行了，你快别捧我妈了。
3: 不，真的。
5: 我们这儿可就是厉害，因为我们这儿才是真正锻炼人的地方。好多从我们这儿出去的人后来发展的都可好了。
3: 哦，
5: 哎，对了，你妈是文化厅的是吧？
3: 嗯，文化厅的。
5: 哎，之前那个曲多香的副书记，
3: 嗯，
5: 就是从沈文化厅下来的科长，在我们这儿挂职了两年，回去没多久破格提了正处。
3: 哎呀，我真觉得这些人真的就是又有能力又能吃苦，是吧？
5: 小邵，我看你能力也挺强的，你跟着巡山队这么久了都不喊苦啊，你就没想过来我们这儿挂个职啊？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尤其是像你这样搞宣传的，你要是在这儿挂个职干个几年，你回去跟你那同事比啊，那升迁速度那就不一样的。哎，还有啊，像之前到我们这儿来支援的那个医生，他干了几年回去了，走的时候可不是一个人啊，他是带

0: 着爱人一起走的，还把个人问题都解决了呢。当然酒是没办啊，我们这儿条件有限，但是大家伙一块儿搞了个羊吃，那也是很开心的。
1: 阿姨，您说挂职这个事儿吧，我还真一直都没想。
2: 行了，别踩了，脚都熟了，洗手去。
1: 哦，行，那我阿姨，我去洗我这手指头。
0: 哎，妈，你刚才说那些干嘛呀？采访啊，我觉得我说挺好的。前面说的挺好的，后面说这么多干嘛？不是说了吗？我跟他八字没一撇。我说什么了？我可一句都没说你啊！哦，不是，说了一句，就说捡着你了。这能说吗？还说什么解决个人问题？妈，想的太多了。我看是你想太多了。一会儿别说了啊。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我想好了，我听林叔叔安排，去唐古拉做养路工，
2: 条件艰苦得很，你可得想清楚。
1: 果拉木拉我就去了。
3: 八戒，
4: 啊，他气跑了。
5: 他说你把草场和牛羊都卖了，他也不回来了。
6: 刚才有点过分了。
5: 我说的是事实。
6: 可是贺清源喜欢旺母也是事实，人至少应该对自己的感情诚实。
7: 咱们两个人不合适，也聊不到一起去。
8: 我觉得咱俩挺好的呀。
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0: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1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9: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3: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0: 一唱，
14: 我不想唱戏了。
1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6: 只要能站在我。

0: 中间，唱给谁都行。
1: 唱戏是要忍的，
2: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4: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还说什么解决个人问题，妈，想的太多了。
1: 我看是你想太多了。
0: 一会儿别说了啊。
1: 周世阳，你怎么了？好吃吗？
2: 好吃，好吃。
1: 跟上次的味儿有什么不同啊？
2: 没什么区别啊，那是羊肉呢。
1: 就知道你尝不出来。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姐？像小老太太似的。会说说，不会说，闭嘴啊！我在这儿清静。你们俩又怎么一块回来了？
1: 我这不是买东西去了吗？碰见老海，给我捎回来了。
0: 大姐，我是来接白菊和小少的。谁呀？你大姐呀？你都多大岁数了？瞎叫！你买什么去了？
1: 走，金融说。
0: 哎，你别拽我这个衣服，我这个衣服脏了可麻烦了，不能水洗。
1: 什么衣服不能沾水啊？
0: 纸糊的，杨总懂不懂？
2: 妈，姐，哎，飞哥也在。哎，喂，
3: 保安，来，正好吃饭，坐。
2: 你吃啊，来，专门给你包的，素的，我妈给你包。哎呦，
1: 请你吃，请你吃，请你吃。
2: 哥，
1: 你
2: 每回都踩着点进门啊，我是一点都不敢。
1: 我不是买东西去了吗？
2: 赚点钱是一分的存不住啊。
4: 我这个叫投资，是为了我以后出人头地，值了。我想好了，我听林叔叔安排，去唐古拉做养路工。
2: 那个倒班条件艰苦得很，你可得想清楚啊。
1: 那柏拉木拉我就去了。
2: 再辛苦我也能挺住。
1: 那可是两码事儿啊！唐古拉可是长线工作，没个一年半载回不来。那的海拔都5-6000了。我知道，我这把提前该准备的东西都置办好了。嗯，手套，这羊毛袜，嗯，呼吸，还有这个高原防护霜。
2: 但是跟大哥给的确实嫩比不了，这也能用。还有这个，小燕特意给我塞的红镜片，我已经开始吃了。哎，
4: 你别觉得是你林叔给安排的工作，不去抹不开面。
1: 不是抹不开面，我只要人家林叔是为我好，我就在那儿坚持3个月，过了实习期我再干上1年，我就有可能转到其他倒班了。第1年我就好好干，争取评个先进。
2: 我一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你还是拿回去吧，到了那边，估计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1: 我不玩了，戒了。这你给扎西吧，他喜欢。我到那儿我就是看书，学知识。
5: 对你别了，那海拔那么高，你一看书绝对就头疼。
4: 他在海拔低的地方读书也头疼。
1: 姐，
4: 那我没说错。
5: 我把四大名著我都带上，我就看书，到那儿就学习。你还是先带一部吧。
0: 白姐，参加工作的礼物。
1: 谢谢姐。

0: 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吃饭，别研究我了，吃饭。院长有早上汤吗？
1: 有，锅里用自个儿。
2: 不是，我也去。
0: 这是什么呀？这什么叫？
1: 羊肉的呀。
0: 这不是曹彪的吧？
3: 我要吃你就吃黄果多。兰州偷了我的笔记，在博拉摩拉搞探矿，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什么叫你的笔记啊？你们本来就是拿着县里的钱做的工作，现在是你自己不愿意去探矿，之前的报告也不交，那别人拿着这个笔记去展开工作有问题吗？
5: 当然有问题。他们探矿的区域和藏粮倾泻路线有一片是重合的。

0: 比贺清源懂事，哼，你俩也算有过面的交情了。怎么还是？哎，你这个眼神越来越像多杰了，
1: 像吗？
0: 像。哼，
2: 我刚给造纸厂负责人打了个电话。
3: 卫生纸这事儿吧，挺感谢人家的，
0: 他们也觉得这事儿挺有意义的，想找我写篇报道宣传宣传。我觉得这是
1: 你，上车。

0: 你咋说啊？还是你牛啊，恢复的这么快。我算什么？你们看看屋里的那个嘛。
1: 屋里的那个？嗯。
2: 队长，粗的细的，你拉成啥样我都吃。
3: 那就细的。
1: 行。回来了。啊。
3: 怎么样？姐，回来了，你们啊，回来了。可以，可以，可以。韩
4: 哥，粗的细的，
0: 老样子，粗的。
1: 好嘞。
3: 幸亏你们几个试温不久，要不这拉面就吃不上了。
0: 小心烫姐。
4: 我尝尝。
0: 好吃，比我弟做的好。我
5: 感觉这个手艺可以开个拉面馆了。我其实还会做别的，不只是拉面。是吗？那下次换变化样啊！虽然拉面挺好吃的嘛，但这都第三顿了。嗯，
0: 可你们这就这几样东西，我想做别的也做不了。嗯，
5: 哎呀，巧妇难为嘛。我觉得都不用咱们凑钱给张爷买车票回家，人家自己卖拉面赚钱都比咱们快。
1: 啊！哎呀，副队长，你就是抠嘛！
6: 你不抠，你多出点嘛。
1: 哎，
6: 我跟你们讲，钱还是要凑的啊。我出三分之二，剩下的根据你们工资的多少按比例来出。哎，
1: 我
6: 报社发的多，我可以多出点。那全部你们出了？
1: 不行，你得出啊！
6: 我能不能不走啊？我不想这样回寻中。 我想留下来给你们做饭、洗衣服。我想跟你们进山找我弟弟。你们不是还抓淘金的吗？说不定我能提供点线索。
1: 我看行。
7: 好，行。
1: 谢谢队长。
7: 加点面汤。
8: 大弟，大弟，大弟！
7: 啊，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嫂子，你上来吃面，我上马车，
8: 我去。哎。

0: 喂马了，一会儿他撑死了。
1: 马也不傻，他知道吉宝。哎，母上去听听，万一吵起来了，母上去拉架。
0: 好，
1: 去吧。
0: 你怎么不去？
1: 他吉宝了。
2: 他跑去哪里了？
1: 去扎索家帮着放羊了。他说你把草场和牛羊都卖了，他也不回来了。现在你们两个都躲出去了，我明天也回我阿妈家里，让那些牛。

0: 跑掉吧。
1: 这样吧，我去和巴桑解释一下，他们应该不会为了10000块钱把我们赶走，毕竟是亲戚嘛。
0: 你连亲戚家的钱都不还，说出去丢死人了。
1: 好了，大不了把牛羊卖了。
0: 牛羊卖了，那我跟扎西吃什么啊？明年的菜牛菜羊拿什么去交啊？
1: 我也没说全卖吧，卖一半。
0: 家里总共就那么几只牛羊，别人家里牛羊成群，我们家像乞丐一样，还干部呢，乞丐都不如。
1: 你这个西树思想，我之前可是批评。
0: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思想，我就要我的草场，没有草场，我们住哪里呀？

0: 那是我们结婚时亲手盖的房子，家具都是自己打的。你非要在柜子上挖上禾木似水。你说一个家，不管条件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心在一起。可是现在呢？
1: 你就这么随随便便把这个家抵给别人了，你怎么不问问我呀？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可是现在呢？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困难吗？
0: 谁不困难？
1: 对你每个弟兄的家里都比我们困难，你不要跟我提困难。我本来是支持你工作的，你想干大事，想保护野生动物没问题，但现在你连自己的家都保不住，还保护动物干什么？

扎西在学校里跟人打架，是因为他的同学在说你们，说你们在无人区吃藏羚羊肉。他去帮人卖首饰，一共也就分到了100多块钱，我都给思松家送过去了。扎西说他攒着一分都没花，他就是想帮帮阿妈。

0: 哎呀，拍的真好，谢谢兄弟。
1: 没事，哥，你给自己也留一张呗。
0: 留这张好不好？
1: 不错。嗯，哥，
0: 嗯，
1: 去了别光送照片啊。
0: 啊，我明白，我再送点小礼物。
1: 我去，什么小礼物？我的意思是说，
2: 你俩干嘛呢？在这鬼鬼祟祟的啊？
0: 没，说聊点事儿。你晾衣服吧。
1: 没事。
0: 兄弟，你接着说。
1: 我的意思是，你别给我送东西
0: 啊，
1: 你再借点，这样下回见面又有理由了。吃饭和借书都是极其暧昧的两件事，一借一还，一请一去，情分就这么结下了。
0: 是。哎呀，还是你懂啊。
1: 不，围城教的。我下回送你一本，啊不，我送你两本。

0: 把情书夹到里边，一起送给保姆。
1: 欧雅，哎，
2: 欧什么欧雅？人家帮我们看得懂吗？
1: 造影部分我让三八润色过了，没问题。
2: 我是说围城。
1: 还真是啊。
2: 要我说，还是别追人家了。拿什么追啊？你就算真追上了，一进山走十多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
0: 哥，你别听他的。要我说，你照片、情书一起送，反正你也改了那么多稿了，比我写报道还严谨。白居，你要正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那不如他的人多了去了呢，人家怎么谈的恋爱啊？
2: 别人我不知道，可贺天元从高中就不会追女生。哎，你们那班长把你给拒了，你好几个月没吃下饭吧？
1: 半天。
2: 你看，
0: 那你还不许人成长了？
2: 关键是他哪儿成长了？你给旺姆拍照的时候没看见啊？他那站着跟块木头似的，连跟旺姆合影都不敢向前凑。
0: 所以他才需要鼓励啊。
2: 你知道什么呀？你就瞎鼓励。现在大家都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纪了，除了感情，还要考虑客观条件。以他现在条件，怎么给人家稳定生活？你就不说他了，你就看看老韩，这不明摆着呢吗？哎，
0: 老韩是相亲，他是自由恋爱，他们俩能放一块比吗？
2: 我看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那照你这么说，巡山队的人都打一辈子光棍得了？
2: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0: 你就这意思？
2: 我哎，
1: 别吵了，为这事吵不值当的。我再考虑啊，谢谢啊。
0: 一定要把情书送出去啊！
1: 哎呀，
2: 你还有事吗？
0: 你刚才有点过分了。
2: 我说的是事实。
0: 我当然知道是事实，可是贺清源喜欢旺姆也是事实。真正的爱情是能够克服一切外部困难的。
2: 一，没有相处时间；二，没有经济基础，这爱情怎么开始？
0: 不是只有门当户对的爱情才值得开始啊！贺清源把情书送出去，起码他是不留遗憾了。
2: 你别看贺清源长得糙了吧唧的，其实内心可脆弱了。你可以不负责任的撺掇他，让他热血上头，然后一走了之。可我不行。
0: 爱情本来就是有各种不确定性的，谁也不能保证努力了就有好结果。我知道你是为他好，但你也要知道。所有的爱都是一种冒险，人至少应该对自己的感情诚实。你说话。
2: 说什么？啊，
0: 就是我又说他话什么之类的。
2: 嗯，你还是少说诚实这两个字吧，你连打电话都不敢说实话。你在线上是给你单位打的电话吧？你创作假超期这么久了，主编又催你回去了吧？
0: 我不是给报社打电话，我是给造纸厂打的。
2: 造纸厂在天多市，区号是0982，你拨的是0971，省城呢？

0: 这阿爹，哎，这是得嘞，来找我儿子的。哎，
1: 我听他人说了，这两天给你添麻烦了。这几天啊，他都在我这儿，天天骑马放羊放牛，也不去上学。
0: 小孩子嘛，耍脾气，
1: 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脚来反怕羊。嘿嘿，
0: 没事儿，
1: 过两天就好了。

0: 这小牛犊脾气倔得很，那他这脾气像谁呢？哎，我可听说了很多你们巡山队的传言，都不是什么好事儿。不是传言，大部分都是真的。
1: 这些日子，巡山队的确发生了很多事。自从东芝巴死了以后，扎索达阿玛很担心。这次扎索又住进了医院，他不太想让孩子给你干了，太危险了。那你的意思呢？当初可是你把他交到我手上，让我好好管他。
0: 现在我和扎索阿曼都老了，牧场又干不动，而缺钱缺人。我们商量了一下，想让扎索回来帮家里管牧场。
1: 伯爷，我理解。但是这个事，我还是要问问扎索自己的意思。如果他想回来，我不拦着。
0: 伯爷，来，那你呢？还继续做下去吗？什么意思？现在很多朋友都不和你来往了。听说外面有人想要你的人头，价值200000吧。
1: 这么多，你不是缺钱吗？我把都给你好了。
0: 喝茶，喝茶。

0: 阿爸刚刚看你骑马骑得不错，你阿爸都骑得好了。哼，你阿妈说，你现在喂马也喂得很好，雄狮的毛色都比以前亮多了。
1: 你在这里放羊啊？是以后都不想上学了吗？
2: 学了也学不好，还不如放羊呢。
1: 家也不回了？
0: 你不是也不回吗？
1: 阿爸是因为有工作，你是为了什么？你现在是读书的年纪，要好好学习。 我不想学习。那你想干什么？不知道。放羊就挺好的呀。阿爸还真羡慕你，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还没有找到那个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情。
2: 一旦那个事情出现了，你就会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他上面，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家庭、亲人都会被忽略。我就算是有想干的事情，也不会像你一样。你最好不要变成我这样。
1: 阿爸回家。这样吧，我们来。

0: 比赛，看谁先跑到那个坡顶。要是我赢了，你就跟我回家。
1: 可以。但是我要去中心。

0: 怎么回事啊？你自己走吧。
1: 汪母，方便面的货到了没有？最近这个卖得很好。
0: 阿妈，这次没有方便面，钱不够了吗？
1: 怎么钱不够啊？
0: 上次的账没有平起来吗？
1: 哦，啊，没关系的，没关系。

0: 先结一半，剩下的下回一起结。
1: 等一下，拿着。
0: 这不行，这个不便宜的。
1: 快过期了，没人买的，你们帮我处理吧。哎呀，拿着吧。
0: 谢谢你哦，每次都沾你的光。
1: 这有什么，是你们帮我呢。哎呀，快走吧。
0: 这是上次拍的照片，洗出来了。
1: 阿姐，把我的眼睛拍这么大，亮晶晶的。
0: 你的眼睛本来就好看嘛。

0: 恶魔，我有东西想给你。
1: 看书呢？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
1: 送出去了吗？
2: 啊，送出去了。
1: 啊，
2: 王母很喜欢，说你把它拍的可好看了。
1: 什么？我说情书。
2: 啊，那还用说？
1: 这就对了，你就应该听我的，你听白菊的就坏了。
2: 王母给他，
1: 谢谢。我要那个万紫千红，给我买了吗？
2: 哎呀，忘了忘了，对不起，
1: 你
2: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记得，一定记得。
1: 你可真行，那满脑子就剩追姑娘了。你下回你
2: 我下次记得帮你买。
1: 哦，谢谢啊。

0: 지문신부도 아마드手滑得像抓不住的小羊羔一样。
1: 白芍，快点儿！哎，
2: 等了你。哎，
1: 白芍，
2: 你咋来了？
1: 这衣服好看，哪儿买的？你来干嘛呀？走啊，看录像去。
2: 看录像？
1: 啊，
2: 现在？
1: 啊。
2: 今天不行，我跟同事约好了要去吃饭。
1: 哎呀，饭什么时候不能吃啊？
3: 白芍今天有事儿啊，不能跟你们一块儿吃饭了。哎呦，白芍，这谁呀？我是他对象。对象，那我就先走了。走了，阿杰。走吧。走啊。
1: 秋叔真太好看了，眼睛圆圆的，脸也圆圆的，和你长得还有点像呢。哦，是吗？对啊，你不是喜欢买衣服吗？你下回可以试试她穿的那种粉红色。嗯，
3: 我刚刚没注意。
1: 还有张学友那个逃跑太逗了，这怎么演的？
3: 我今天不高兴，你看不出来吗？
1: 你不高兴啊？
3: 你说呢？我没注意，我光注意看电影了。你要有什么不高兴，可以跟我说呀。我这人比较直，不会猜别人心思。好，那我就直说。我们还是当朋友吧。
1: 咱俩现在不就处着呢吗？
3: 我说的是普通朋友。咱们两个人不合适，也聊不到一起去。
1: 你是不喜欢刚才那个电影吧？那咱下次换一个，看你想看的那个唱戏的。我说的不是电影，是咱俩。我觉得咱俩挺好的呀。你看，咱俩穿的都这么搭，而且我现在受你的影响特别关注时尚，真的。
3: 这都是外在。
1: 你不是挺重视外在的吗？
3: 那我还重视内在呢。我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喜欢，你知道吗？ 刚刚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在笑，只有我没笑，你注意到了吗？还是电影的问题。哎呀，不是不是，是我和你在一起，完全没有谈恋爱的感觉，反而我觉得我像个姐姐，你像个弟弟。本来就比我大呀。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1: 哦，
3: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1: 女大男小这样的恋爱模式可能真的不适合我，我家里已经有一个让我非常操心的弟弟了，我不想谈恋爱的时候还变成一个姐姐。行，那咱各论各的，我当哥，你当妹。
3: 我有哥，我不需要你当我哥。
1: 哎。那我大娘二哥呢？

0: 我是谁？
1: 白菊吗？
0: 我是警察。走。
2: 姐，回来了。
0: 啊，谁让你玩车的？再玩坏了。
2: 不会的，姐，韩大哥教过我。
0: 他也是个二把刀，以后别再玩了。
2: 好嘞。
0: 收了吧。
2: 好。
0: 来，扎西，带你参观参观我们的驻地。怎么了？
3: 有什么好看的？我不想去。
0: 行，那你在院子里玩会儿。张扬，
2: 哎，
0: 陪着他。
2: 好嘞。
0: 哎，队长呢？在不在？
4: 出去了，怎么了？哎，
0: 这人，我好不容易把他儿子给抓回来了，他自己跑了。

0: 找啥呢？
1: 找个东西哄孩子玩啊。
0: 哎，那个玩枪呗，男孩都喜欢玩枪。
1: 行啊，一会儿我把枪给他，把你俩关屋里，你陪他玩呗。
0: 老道，当我没说啊。
1: 说话不过脑子。你喜欢汽车？
2: 男人都喜欢汽车。
1: 我就不喜欢，汽车压过的草场第二年就长不出草来。
2: 那你喜欢什么？
1: 我喜欢马。
2: 马有什么好稀奇的，到处都是。
1: 我喜欢骑马，马不会说话，但是和马在一起比和人在一起舒服。
2: 我叫张扬，你叫我小杨就行。扬沙的扬，
1: 扬帆起航的扬吗？我知道。
2: 你叫什么？
1: 扎西。
2: 哦，罗杰队长的儿子。罗杰队长是个好人，是他同意我留在这儿的。
0: 人家爸爸天天开车，他对车肯定提不起兴趣啊。
1: 那怎么办？再给他送回去啊？
3: 莽夫，一看你就没做过什么思想工作。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建设怎么搞的？
2: 我打的。
1: 别打了，建设！
3: 我上！
4: 护士的阿姨，其实都怪我了。
1: 你是谁啊？
2: 他是我男朋友，我从来没有骗过林建设，而且我也没有占过朱一他们家便宜。
1: 可你把人家儿子脑袋开了！
5: 妈，
6: 你叫我回来啥事啊？这么着急？
5: 是不是林叔叔把我调回县里了？
7: 啥单位？
8: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9: 是一个宝藏地方。
10: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1: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2: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3: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4: 无法不烟熏，
15: 烟火气十足啊！
9: 好嫩，好香啊！
16: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张鑫，看这，张鑫，拍照啊！哎，别动啊，拍照。哎，没拍完呢，跑什么？
1: 我不拍，我不喜欢拍照。那咱俩一样，我也不喜欢拍照。没事，我们拍吧，我们在这看着。
0: 来，这样看我啊。
1: 好嘞。
0: 来，这儿不太好看，你来这儿，来这儿，到车头这儿啊。
1: 来，过去看看。
0: 这儿可以。
1: 二，三，这样，你坐到车头上。哎，好看。哎，一二三，好了。试试。
0: 简单，试试。
1: 我怕弄坏了。不会，相机坚固的很，不会坏的。扎西，你看啊，你呢，你就对着人，就按这个按，哎，按。
0: 哎，好，可别按了，这按的跟机关枪似的，我这卷都是有数了，一会儿给我拍没了。
1: 抠着你，回头再给你买卷新的不就行了？
0: 扎西，拿着，像我刚才教你那样，按这个钮，哎，对，按，哎，行，别按了，别按了，来，扎西，我教你啊，你看啊，你看到这个黑色的框了没有？
1: 嗯，
0: 这个叫取景框，你把眼睛对上。 手拿眼睛对上，看到影了吗？
1: 我看到了，模模糊糊的。
0: 清楚了吗？清楚了吧？来，用食指按这个。
1: 嗯，
0: 对，对着答案。对，你看，这就是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了。
1: 嗯，
0: 来，你来这儿。来，你看啊，这个叫焦距，大了没有？人大了没有？
1: 嗯，
0: 大了吧？清楚没有？
1: 嗯，摁快门。这些照片拍的不错吧？
0: 你阿爸是最棒的野外生存专家，雪地上特别容易陷车，别人都需要下车观察，他能通过地面颜色的细微差别，不停车就绕过松软的地方。他的脸和腿怎么是黑色的？是冻的吗？哎。
1: 我也问过
0: 你阿爸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每到交配季节的时候，熊藏羚羊就会变成这种毛色。
1: 黑色更威风一些，更受雌性欢迎。
0: 嗯，
1: 你在编瞎话，我看出来了。
0: 那警察不撒谎的。哎，你看这张照片更有故事。这个湖我们是跟着一群藏羚羊的脚印找到的，是山顶湖泊还是田水？我们在这看见了沙湖、雪豹、棕熊，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你想去吗？ 要不下次我带你？哎哎，这就是你阿爸正在做的事。这么美的地方需要有人保护，不能让它变成狩猎场、垃圾场，对吧？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刚把车从坑里开出来。你喜欢吗？ 喜欢送给你，
1: 喜欢就拿走。在家里，我从来没见过他笑得这么开心。

0: 张松。
1: 啊，
0: 介绍一下。
1: 哦，对这个说吗？
0: 对。
1: 说是上次我们进城查到的羊皮，藏羚羊皮，有400多种哎，这是最大的一槽。我们四个人差点是在里面，没一圈运出来。一次带不住的话，我们把皮子卖下来，下次再去了。
2: 说起，你看，多来这不只是大藏羚羊，你看这种小的是沙虎，咬死的也有20多种。
0: 这就是巡山队的日常，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查获了1600余张野生动物皮毛。
3: 队长回来了。
1: 走，队长带我们撤走了，来。
0: 来，把车上东西都搬上去。
1: 什么金香，吃的吗？
0: 不是吃的，上去快。
2: 队长，这是什么药？别问了，搬就是了。
3: 别看了，过来干活，快点。你怎么才6箱啊？
0: 那有的是，都在医院堆着。
3: 哦，
4: 您这些年轻人怎么思想还这么保守？
0: 是，这多正常的事儿啊。
3: 这里的妇女都很少用到卫生带，他们肯定更没见过了。
1: 队长，你这也太突然了吧，这个跟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
3: 你先把手拿下来。
1: 拿下来就拿下来，
4: 眼睛睁开，
1: 睁开就睁开，
4: 别闹。这是张院长布置给我们的任务，给附近几个乡的妇女同志发放卫生纸和卫生带。我们队里有车，活动范围广，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嘛。
5: 发放，要么这些东西拿到别人家里去。
4: 我拿去别人家里，你拿去哪里啊？去无人区，给张良用吗？
1: 反正我是不去。
4: 你不听话了是不是？小何，你表个态。哎呀！
0: 我泡壶茶去。
3: 哎，你们这都什么态度嘛？这是件好事啊，拿出对待犯罪分子那股劲头来。一起去。
1: 要是我们发这个东西，会把我们当成犯罪分子，是不是？么子？
5: 这个怎么用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呀？
0: 你
3: 把它拿下来，不是这么用的。
0: 哎，你拿出来干什么？放进去。
3: 你们这群笨蛋，那我去发总行了吧？
4: 哎呀，还得是小白，你给大家做个榜样。
1: 哎，小白。
3: 少来这套啊！你跟我进去。
0: 没问题啊，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吓的，这有什么的呀？出发，
6: 走，
3: 快去，
6: 出去！
7: 你能不能别动？
6: 快点！
8: 出去！干净的土地，干净的水，羊毛也是干净的，没有什么病的。给我这些干什么？
7: 没说你媳妇得病，预防懂不懂？预防。
8: 提不动，我不需要的。
3: 你说了不算，我要跟阿佳说。阿佳，你出来。
8: 哎，没事，我走，赶紧走，
7: 你坐，
8: 走，以后别再来啊。去，再去。
3: 又不是跟你的，你凭什么替你媳妇不要啊？
4: 行了，别喊，这种人就是
8: 如此。
4: 任重道远呐！
3: 他推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来一下的吗？
4: 我拉好几下，
3: 根本就没有让他一直推我。
4: 我都拉好几下了，你怎么
3: 就是懦弱？
4: 我干嘛呀？

0: 白城，走啊，吃午饭去。
1: 你们去吧，
2: 别减肥了，一块吃面片去。
0: 是啊。
1: 不去了，我今天约人了。
0: 哦，对呀，咱们白芍现在是名花有主的人了。
1: 哎呀，不是这样的，你别乱说好吧。不好意思啊，我们也下班了。
3: 雷猴。
0: 同志，你来晚了，我们现在是午饭时间，你下午再来吧。
3: 我来的不算晚吧。

0: 白霞，白霞，本来想给你买芍药的，别再有纪念意义，下次我一定补给你。你是觉得什么都可以补是吗？
1: 对不起，白霞，
0: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俩已经分手了。不是啊，我们都没有讲过要分手，怎么算分手啊？
1: 那这算什么呢？ 你拍拍屁股走人了，你没有告诉我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吗？你给我写过一封信吗？这不算分手算什么？是我的错，分开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后悔，那个时候的确是我犹豫了，我在退缩，我不该辜负你，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的。你搞清楚。
0: 不是你丢下我，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的家，没有你我照样可以过得非常好。可是我不好啊！讲真的，我没有你，我真的想死啊！你要是不原谅我，我现在就去死的了。好啊，
1: 你打算怎么死啊？
0: 我去跳楼。
1: 跳楼是吧？
0: 喂，白霞。
1: 白霞，看到了吗？我们现在里面最高的楼不超过3层，你不是要跳楼吗？你去，你现在就跳，我看你到底怎么跳。你去啊，你去啊！
0: 不可能，白霞，你叫原谅我，别把你给我交易室。
1: 林卓喜，你把我当什么了？银行吗？你在我心里面随便开一个账户。
2: 然后你
1: 试试给我一点感情，让我自己去办利息。我告诉你一个人，
2: 咱俩完了，咱俩没可能了，听懂了吗？白霞，你叫原谅我啊！这次我真的想清楚了。你想清楚了，白霞，
3: 你别这么多手动脚了，光天化日的耍流氓啊你！
2: 不是啊，她是我女朋友啊。
3: 什么你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在动手动脚，抓紧了抓你啊！
1: 哎，林先生，林先生，谁的女朋友？这是没你的事啊，你快走。
2: 白霞，
1: 你别管，
2: 你认识她？
4: 哎，没啦，没什么跟坏，你放开他干嘛？你干嘛呀你？
5: 你什么责任？
6: 谁跟你有关系吗？
5: 我是他男朋友啊！哎，上次吉祥还没送完呢，这又来。
7: 你下回穿着警服去，肯定没人敢动你。
5: 说的轻巧。哎，姐，哎，
8: 这边，
5: 姐，白霜。
8: 干嘛呢？哎，
5: 你别喊了啊！你这是林建设，你头怎么破了？阿喜，哎，阿喜，你回来了？哎，哎，他们俩这是……
8: 哎呀，你别问了，他俩这样挂什么科啊？
5: 他俩这挂妈在吗？上午去牧区出诊了，估计还没回来呢。
8: 那就行了，就行。
5: 怎么了？妈，你回来了？
9: 出什么事儿了？我不知道啊，我姐她刚来，我也不清楚。你头破了？建设，怎么搞的？啊？我打的。
10: 什么？不许打，阿姨。其实都怪我了，算是我打的。
5: 你是谁啊？阿姨好，
10: 我叫定卓喜。
11: 你可以叫我阿喜。
5: 行行，你先别说了，还愣着干嘛？都烧成这样了，赶紧去诊室。你也过来。
11: 哦。
5: 小薇，
11: 哎，来一下。啊。哎呀，头大破了。哎，你姐带俩男的来医院，打成这样的，这因为啥能打？
5: 跟你有关系吗？搬东西去。

0: 所以，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妈，那我也不想这样。那林建设上来就动手，我也拉不动他。
1: 你别打了，林建设，你放手！
0: 而且我不知道我这个包上有一个。
1: 我先不跟你说那个，好在他现在伤的不重。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跟林建设到底是怎么处的？
0: 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您怎么不信我呢？我们两个那根本就不算处，顶多算是个普通朋友。而且我早就把话跟他说清楚了。
1: 那人家干嘛那么激动啊？
0: 那我怎么知道啊？一看就是个狗脾气，肯定是家里给他惯坏。
1: 怎么说话呢？
2: 那你俩当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跟那个叫什么？
0: 阿喜，
1: 一个什么都没有。
2: 跟阿喜有联系。

你跟阿喜现在算什么关系啊？

0: 男朋友，大点声！他是我男朋友。
1: 我真是没工夫管，就给我省事儿吧。人家朱一对咱家这么信任，你可倒好。
0: 不是妈，你不能这么怪我呀！我从来没有骗过林建设，而且我也没有占过朱一他们家便宜。可你把人家儿子脑袋开了！

0: 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咱是搞不懂了，天天喊着自由恋爱，谈个对象很随便，分分合合跟闹着玩似的。咱年轻那会儿不这样吧？现在的男女关系谁搞得清楚啊？
1: 张宇，您一定让白少小心点，我老觉得那个南方人……
0: 我让你插嘴了吗？
1: 插插，
0: 还嫌不够丢人啊？跟人家动手，这是上大学的人该干的事儿吗？谁把你教成现在这样的？
2: 朱老师，你别骂建设了，这事儿都是白芍的错，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教育好。老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去乡里了，这几天回不来。等你爸回来，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呀？

0: 你这孩子，话说的有点啰嗦，但我听明白了。哎，阿姨，礼放心啊，我不是乱来的人，我之前犯的错，我都会靠行动来弥补。所以，这一次，我是来邓门真是求分的。
1: 哦，你这应该叫提亲。哦，还我还提亲，我太紧张了，没讲清楚。呀，讲不清楚就别讲了，听着费劲。
2: 妈，
1: 你自己都想清楚了？
2: 想清楚了。
1: 你决定要嫁给他了？
2: 然后跟他去广州过，没错。阿姨，哎呀妈，你干什么呀？今天，你一直铁着个脸，阿姨做错什么事儿了？打林建设的人是我，不关阿喜的事儿，而且明明是林建设犯浑，是他不懂事儿。
3: 别跟我提林建设。
2: 这事儿跟林建设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人之前把你甩了，说走就走，害得你一肚子委屈。现在他说回来就回来，跟我才见第二面就说要娶我女儿，要带她去广州。广州，这离家多远啊？坐火车都得几天几夜。
1: 你打小就没离开过我身边，你懂不懂一个当妈的心啊？

0: 那就一起努力挣脱出去。如果我们在城外厌倦了漂泊，那就一起找个地方安家。白驹，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我们语文老师，因为他写字好看，说话也温柔，然后还经常夸我作文写得好。我上大二的时候谈了第一个女朋友，是同班同学。
1: 你说这干什么？
0: 然后还有上次你说的对，我是给省城打电话了，但不是报社，是给我一个朋友打的，他在公安厅搞宣传，认识很多人，我托他问问省里有没有林业公安方面的培训，等保护区成立了之后你可以转入林业公安，然后通过林业公安这个渠道去省城发展。我本来不想说的，是觉得这事儿没谱，提前说了不好，但我想诚实一点，不想对你隐瞒，也不想撒谎。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你有哪儿没懂，我可以给你解释。
1: 我都没懂。
0: 啊？
1: 你是在给我做规划吗？
0: 是啊。
1: 你为什么要跟我做规划？
0: 这如果要走下去的话，那肯定早点规划比较好。对不起啊，我是不是太自作主张了？对不起啊，但是我刚才说我很怕你觉得我
1: 怎么走下去？是我妈的话影响到你了吗？
0: 啊，
1: 尚玉飞，我觉得你真的是想多了。不过谢谢你帮我打听林业公安的事情，将来即使做了林业公安，我也不会离开这里的。我的生父母还有养父都葬在这里，我妈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这里是我的家，我不会离开这里的。你没有家人在这儿，你不会留在这儿。不管你再喜欢一个地方、一件事儿，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你怎么这时候在家呀？今天上夜班啊？
1: 白班，估摸你快到家了，回来迎迎你。
0: 你叫我回来啥事儿啊？这么着急？大事儿，
1: 先吃饭，把菜端上。啥大事儿啊？
0: 妈，我听说话说，让我把能带回来都带回来，我就知道是好事。啥事儿啊？
1: 吃完再说。
0: 你快说嘛！你还是等大姐回来一起宣布。二姐今天回不回来？
1: 喝口面汤。
0: 哎，少卖关子了。

0: 是林叔叔把我调回县里了。啥单位？不是调回来。
1: 那是啥事儿？我想让你辞职。
2: 带了很多下条啊！吃下条啊！喂，吃下条啊！大寿，吃下条啊！哦，哇，能吃很久哦。
3: 爹，你不吃点儿？你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吧？你把我这个警察当摆设了？说说吧。
0: 干嘛呀？
3: 审我？哪能啊？咱妈都判你入罪释放了，我也不能再刑讯逼供了吧？
0: 这个丁董事长人很好，也很有实力。就冲他跟队长的交情，我也没什么二话。
3: 你等等，你是不是扯远了？我嫁的是阿喜，又不是他爸。
0: 对啊，问题就在这儿，
3: 就是这个阿喜让我不放心。
0: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怎么跟妈一样啊？
3: 你放心吧，阿喜对我是真心的。 而且呢，他也告诉我，他以后不想跟着他爸爸继续干了。嗯，那他不跟着开矿了？嗯。哎呀，因为他说他找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金矿。
0: 哟，我的妈呀，真酸呐！哎，
3: 好吃吗？
0: 嗯，好吃。
3: 这是我之前攒的1万块钱，你帮我替妈收着。那你怎么不直接给她？
0: 我给的她能收吗？她知道我过去那边之后想要创业，正是用钱的时候。对呀，你就应该自己拿着用啊。
3: 你们虽然嘴上都不怪我吧，但是我心里面一直过意不去。
0: 为什么？我去朱阿姨家道歉的时候，她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很重的话。可是出了这个事儿，不管是林叔叔家还是咱们家，脸上肯定都挂不住。我现在可以一走了之了，
3: 那你们以后不还是得在这儿生活吗？哎呀，你别把我们说的好像在这儿受苦似的。 妈就不用说了，我在这儿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干呢。而且我想干的事儿，还只有在这儿才能干成，你赶我走我都不走。行，那这个我先替妈收起来了。嗯。你干嘛呀？不知道敲门啊？
4: 快来管管，打起来了！哎呦，
3: 你不是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吗？不，哎呀，你来。
0: 小兄弟，你别那么激动啊！
5: 你要卖你，骗我钱，还有工作都没了，我干死你！白姐，你怎么这样子？都是你！白姐，你跑这儿来了，白姐！
4: 你别管！
0: 我到这儿来了，误会！你干嘛呀？
4: 我干死他！我干什么？
0: 他非得骗我，是我现在情愿跟他走的。妈是怕林叔叔为难才把你叫回来的。你要有气，你冲我撒！ 你要再打我！
4: 呀！
0: 干嘛呀？
4: 这。

0: 真应该把说多节的话说给自己。什么话呀？别光顾着忙工作，也该管管自己孩子了。
1: 林培生，你总这样，有活你就发出来，你别把你在单位那套做派拿家来。
0: 我看你是总这样，
1: 我怎么了？
0: 哎，从小到大出点事情你就护着他，出点事情你就护着他。你看看现在把他护成什么样子了？我才下去一个多星期就给我闯这么大祸。我也跟你说过。
1: 这种事情要看缘分，你非要撮合，你自己孩子什么样你自己不清楚？
2: 我是撮合，不是强迫。他白芍药是不愿意，他可以说没有人逼他呀。
1: 他要早说清楚，也不至于闹成这样。再说
0: 了，
1: 再怎么样也不能动手吧？
0: 谁先动的手？是不是你儿子先动的手？要不是把人逼急了，谁愿意撕破脸？
2: 那他要早说呢？
0: 行了吧。

0: 除了这样的事情，大家脸上都不好看。这件事情啊，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以后谁都别再提了。爸，我不想在马氏待着了，脸都丢尽了。
1: 哼，行啊，进步了啊，知道丢人了。
2: 林培生。
0: 我知道，我再打听打听，看看市里边。
1: 我不想在市里待着。
0: 那你想去哪儿？上天？我想考研。考研？啊！你自己那两下子，你自己心里没数是不是？ 高考的时候，要不是给你送到市里边的补习班，你顶天就考个大。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小邵过两天就走了，这次青山没有他。
2: 哦，
3: 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就比如保护区成立了之后。
2: 没有，我就想待在这儿，继续当我的警察。规划的再远，也不如看好脚下。
3: 可是生活当中又不只有工作，
4: 还有家庭、朋友、爱人。
2: 那些更没法做规划了。
4: 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亲我？为什么亲我？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3: 唱，
4: 我不想唱戏了。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5: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0: 嗯，拿着，新婚礼物，你做的。哦，我看到啊，他自己变的。
1: 你好好对我姐啊，你身份证号我都记下来了，以后要是敢犯事儿，我可都能查得出来。
0: 白警官放心啊，我是良好市民来的。
1: 行了，快走吧，路上慢点开车啊。

0: 你还生我气呢？啊！哎，白姐，你要敢跟我姐不好，干嘛？我打爆你的头！你这孩子，我看看，哎呀，出血了吧？哎呀，来，雷雷是哪里？白姐，
1: 那就说定了。如果之后。 我让你姐姐受一点点委屈，我给你买飞机票，你来广州打爆我的头。

0: 以后给你的信可能会变少，因为我现在要给两个人写信了。大姐已经跟阿喜去了广州。大姐在创业，开服装公司，每天忙得团团转。她说在广州走路经常被人撞。阿喜说是因为她走路太慢了。可能吧，我们习惯了走慢一点，因为在草原上走快和走慢没什么区别，要去的地方就在那里，不会走开。因为林叔叔的关系，白吉辞职回家了。他心里是不情愿的，但现在也在以自己的步调向前走，继续寻找适合他的位置。
1: 阿佳回来，回来，快来！
2: 来来来，
1: 好，人到齐了哈。大家看这图纸了是吧？卫生袋啊。
0: 我觉得我比白吉幸运，没走那么多弯路。虽然还不能说有什么成就，但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不过邵云飞说不存在什么弯路远路，每一步都有它的价值。或许在某个时刻，你就会突然发现你可以驾驶你的船去往世界上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我问他为什么是船，他说因为世界是由大海连起来的，但我还是更喜欢草原、雪山和勃拉穆拉的星空。他说他也喜欢。我们遇险时聊了很多，没想到他也有稳重可靠的一面。果然人不能只看一面。
2: 小燕，小燕，
3: 哎，白吉，
2: 去巡诊，快快快，把饭吃了，快！
3: 今天不行，来不及了，我得赶紧走。
2: 那不吃饭也不行啊，这牦牛也要吃了草才有奶啊。我给你带着。哎，
3: 别别别，你这盒饭不方便，我们带馍馍了。
2: 我哥特意给你做的，吃点。
3: 真来不及了，走吧，师哥。
4: 来了。哎，你好。
2: 你好。
3: 来，慢点。哎，来。
4: 哎，好，谢谢。
3: 哎，没事。

0: 双份啊。
1: 嗯，你辛苦，以后都给你带双份。
0: 那以后都有这个吗？
1: 这个不是你拿，
0: 这个不是你，
1: 我
0: 就
1: 是这个，
0: 我就是这个。哎呀，现在知道害羞，白的时候挺大胆。嗯，这都好吃。
1: 哎，这个你也吃吧，多吃点肉。
0: 嗯，
1: 好吃是吧？
0: 嗯。
1: 我问你个事儿呗嘛。
0: 啊？
1: 今天和小燕一起去巡诊的那师哥，干嘛的？
0: 医生啊。
1: 我当然知道是医生了。那你们医院这几根葱，我都熟的不能再熟了。我说那师哥。新来的，
0: 上海的医科大学的研究生，是来医疗援助的。听说他妈也是医生，他爸是学药的，医疗世家呢。你别看他细皮嫩肉的，可能吃苦了，学骑马学的也快。燕子刚教了他几回，他就骑得不错呢。
1: 你别吃，你就吃一份吧。就最近这脸都胖了，少吃点。我走了，妈，你吃吧。
0: 小气呢？那以后都得有这个。
2: 怎么样，这教卷不错吧？
3: 还行，下血本了。
2: 那现在可以叫我拍照吗？
3: 可以。
4: 哎，模特在这呢，拍我。
3: 正好，来拍他。
2: 那你摆个姿势。你这是在干啥？
4: 你猜。
3: 淘金。你是不是淘金呢？
4: 哥，你真厉害，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5: 那当然厉害了，你俩也算当过同行了。
3: 行，你给你
4: 哥，你也当过沙娃子？
3: 我没当过，没当过，这个姿势特别不好，别动，来，放下，上车，你看啊，啊，对，在这拍，啊，好。啊，你动作有机一点，握个方向盘，挂个档。
5: 哎，摆摆姿势就行了。
3: 对。
5: 哎，别！哎哎，别动啊！
2: 你起开，下来。再给我撞坏了，撞坏了还得我修。
3: 别老乱动啊！
2: 以后不许再动车了。
4: 好。姐。你能教我学开车吗？
2: 不能。
4: 我给你洗一个星期的衣服。
2: 没门。
4: 两周。
2: 哎呀，少来。
4: 一个月。
2: 我考虑考虑。
4: 两个月。三个月。
2: 成交。
3: 哎呀，还美呢。扎西，我跟你说。这种人放在旧社会那就是黄世仁。
6: 神经病，不嘛都等着啥嘞？
3: 啥意思？
6: 惨无人道。
3: 太准确了。
5: 那也是人家自己乐意的呀。
4: 给。
6: 就这个。
7: 都够吃吗？
6: 昨天还有洋芋呢。
8: 我的这份暂帮你吃吧。
9: 给。昨天是张硕叔叔的生日，所以有好吃的。我们平时就吃这个。
10: 冬梨酥。
2: 你说的是什么？英语吗？
10: 是呀，他背单词背魔怔了，情境学习法，不用理他。
2: 那疙瘩汤怎么说？
11: 疙瘩汤叫疙瘩臊粉呗。
2: 那这个呢？
11: 这个，
2: 糌粑。
11: 我看你下次考试又考不过了，你的英语还没我们扎西好呢。
12: 就是。

0: 俊南，
1: 你擦枪呢？
0: 可不是嘛。自从被你批评过之后，每个人都把枪擦得很干净。
1: 得了吧，也就韩月超擦得干净点。
0: 你和小少的卫生纸发的怎么样？
1: 就那样吧。
0: 有事啊？
1: 给10000块钱。
0: 这么多钱哪来的？
1: 借我姐的，她存着不用，放着也是放着，你先拿去救急吧。
0: 谢谢你姐姐。
1: 没事，那我走了。
0: 哎，等一下。这个2000块钱你拿去给小贺。
1: 我借钱是让你赎房子的，你这是干什么？
0: 我赎啊，把钱用来赎房子，这个2000块给队里，不是两全其美吗？
1: 不够吧。
0: 啊，也是。再给队里1000，大家吃的太差了。
1: 我是说房子，你还欠人家10000块呢。
0: 你说我要是先还给人家6000，看在亲戚的面子上，他应该不会把我操场收走吧。这样操场也保住了，还能给队里多捞1000，剩下的以后我慢慢再还，你觉得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是精明还是傻，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挤奶呢。
0: 哎呀，你快放过牛吧，我刚挤过了。
1: 哦。
0: 这么多年没干了，小心被他踢了。啊。
1: 那我干点啥？
0: 去晾衣服吧。
1: 哎呀。

0: 来，歇一会儿，喝口茶。
1: 我马上就弄完了，一会儿再喝。
0: 一会儿就凉了。
1: 我口袋里有个东西，你拿出来。这边。
0: 这个吗？
1: 打开看看。
0: 你把钱还了？
1: 我还了大半的钱，还剩一点，人家就把借条还我了。
0: 你哪来的钱？又去借了？
2: 哎呀，我的羊，你卖了几只羊啊？
1: 我一根羊毛都没卖，是队里的钱。蔡仁，我平时不在家，辛苦你了。
0: 我也有个好消息，我好了。我今天早上去复查，张院长说我全好了。哎
1: 呀，那可太好了。还是得听张院长的话，以后要用好那些卫生纸。

0: 白吉，
1: 哎，林叔叔，
0: 你躲什么呀？
1: 没呀，没躲。你给朱毅拿药。
0: 啊，他不是给后进生开小灶补课呢吗？只能我来了。你这是你买盒饭的？
1: 啊，在家闲着是闲着，做点小生意。
0: 给我来两盒。
1: 哎，好。别，我不能收你钱，我妈知道会骂我的。
0: 你做你的生意，她管不着。
1: 嗯，林，那我找你钱呢，林叔叔。
2: 拿着吧。
0: 嗯，两块钱的盒饭，你能做成这样，真不错。没想到白吉这孩子还有这手啊。
3: 进来，张一张。哎，好，放这儿吧。我也真是没想到，院里从职工到病人。都说他做的饭好吃，他呀每天早早就起来准备做饭，比干什么都上心。
0: 但是白吉还这么年轻，要是一直做这个也不是个事情啊。
3: 挺好的，他喜欢做饭，放他在身边我也放心。
0: 老张，要是朱莉跟你说了什么，别往心里头去啊。
3: 哪的话，你可别瞎猜啊，都是当妈的，朱老师已经很照顾我的面子了。本来也是白芍做事欠妥，是我没管好，我的错。
0: 你看你看，这种事情说到底哪有谁对谁错啊，咱们当家长的都是一厢情愿，想让两个孩子交朋友，可缘分是他们自己的呀，咱们管不了也揽不到自己身上去。
3: 是是，
0: 咱们两家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要是因为这个事情从此不来往了，那不成让别人看笑话了吗？所以我看还是让白吉回去，你说呢？
3: 没有不来往，就是白吉这事儿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了。
0: 哎呀，你就是绕不过来这个弯弯嘛，这关系到孩子的前途。那我说，朱莉说你这个事情办得糊涂呢。
3: 我就是怕你们多想。其实白吉自己也想回来，真的。

0: 进来。
1: 张院长，药开好了。
2: 哦，好。朱老师的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吃饭，吃饭。

0: 皮卡的本话松了，如果今天他们修不好，明天让老韩去买配件。哎呀，你叫我吗？
1: 你要不要叫你回去的事，你怎么想的？我跟他说了，让我回去就拿出这样的话，他说不疼。
2: 我也没办法。行，知道了。哎呀，我下去了。
3: 机油买够了吗？
2: 哦，还差一点，我再去借点钱，得把赊的账补齐，人家才肯卖。
3: 哦，金贵。啊，这回方便面能不能再多带点？
2: 之前那些量7个人进去，基本上最后都得饿3天。6个人？
3: 队长，你算术是扎西教的？
2: 小少过2天就走了，这次进山没有他，你不知道？哦。啊，
3: 其实也能理解。
2: 小少的假期已经超了很久了，条件这么艰苦，这几次进山他都能跟下来，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已经很难得了。他就不是个怕吃苦的人。啊，对对对，他是一个能豁得出去的人。哦，昨天他把写的初稿给我看了，写得很不错。不过我们队里。 除了你以外，他都采访过了。小少跟我抱怨了好几次，说你老是拖着不配合。咱们队里就你一个女同志，一个公安，你不说点啥不合适吧？我没什么好说的。
4: 他们不嫌冷吗？
5: 哎呀，你不懂哎。
4: 那边宽敞，重要是冬季出来了，好发挥嘛。免得把瓶瓶罐罐都打碎了。哦，
5: 我们也有辣椒呀。不用，邵云飞细皮嫩肉的，肯定打不过小白。哦，你感觉你最近有点躲着我？
2: 没有啊，我就是不太喜欢被采访。
5: 嗯，你比领导还难搞，终于是采访上你。
2: 最烦那种有事去找领导的，你在学校是不是老找老师告状？赶紧开始吧，你要问什么？你多大？我多大你不知道啊？哪里人？你在我们家住了那么多天，天天跟我妈聊天，你不知道我们家哪儿的？每个人都是这个流程。
3: 那你还采不采了？不采我先回去了。你的理想是什么？你在这儿写小学作文呢。好，那
2: 我换一个问题。哎，算了，不用换，就这个。我小时候想像我妈一样，当个医生，后来喜欢打枪，就当了警察，进了巡山队。好不容易从龙板大上毕业了，就想巡好山。 做个真正的警察。嗯，你妈说你就不喜欢坐办公室。邵云飞，你是不是没懂我的意思？你可能不知道，我之前宁愿调回去坐办公室，也不想在巡山队待着。
5: 我知道，当时你想进山，队长不让你进。
3: 我是觉得，他把我要来就是把我当个勤杂工，当个摆设，连个机会都不给，就先入为主的否定了我，让我按照他的那一套来，凭什么？我觉得，我与其耗在这儿，还不如回局里。我就职去户籍股，那也是户籍股里面最能干的，工作干的比谁都好。警察有很多种。 就像你们记者也有很多种。
0: 把一种干好，干到自己的极限，做一个真正的警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1: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就比如保护区成立了之后。
0: 没有，我上次不都说过了吗？我就想待在这儿，继续当我的警察。
3: 白旭，你总不能稍微配合我一点吧？
0: 我是真的没有，真的真的。没有规划就不行吗？我爸就是个不做规划的人，只想脚踏实地地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不管大事小事，全力投入。我觉得这样挺好啊。规划的再远，也不如看好脚下。
1: 可是生活当中又不只有工作，
3: 还有家庭、朋友、爱人。
0: 那些更没法做规划了，
3: 是吗？
0: 啊，
3: 我看你就挺愿意给人规划。
0: 我干嘛了？
1: 人贺清源追女孩，你没少泼冷水吧？有点不厚道。
0: 我怎么不厚道了？在队里能跟我说上几句话的人也就他了，他去追别的姑娘了，我干嘛？我跟着一起追啊？
3: 那你也不能让大家都打一辈子光棍。
0: 我又不是真的拦着他不让他谈恋爱。哦，再说了，爱情来了，谁能拦得住？那你呢？
1: 我怎么了？
0: 有单位不好好上班，成天请着创作家外头跑，没个定性。哎，你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除了采访就是追女孩啊？
1: 我追谁了？我

0: 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亲我？
1: 啊？
0: 五人区碰到雪那次，为什么亲我？
1: 你是问出现幻觉了吧？
0: 所以你并不知道我知道你亲我了是吧？我很确定你亲我了，我感觉到了，只是那时候身体做不了什么反应而已。
1: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
0: 啊？
1: 是你说的让我拿枪打死你的
0: 啊？那你怎么不亲张错呢？
2: 哎，肖飞鹏这边看。是暗号吗？快点，小冲！
3: 哎，别捣乱！别捣乱！

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我确实认真想过，也试着开始规划。不过你说的对，规划的再好也不如看好脚下，因为有时候想的再好，也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0: 我希望通过你，把这份笔记直接送到省里相关部门领导的手上。林业厅、土地管理局、农牧厅，只要和这件事情相关的部门，你都去跑一跑。
1: 关于建立自然保护区，你们不是会递交正式的报告吗？
0: 那这个笔记的作用是？自然保护区正式的报告，我会抓紧做。但是等整理出完善的报告。
1: 在通过县里报到市里，送到省里，太慢了。所以你想在这之前让领导对这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是吗？好，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谢谢你了。
2: 稍微分开点，两个座。对，
3: 桑巴，你坐那儿，我看看。这么认真呢？
2: 大合照啊！这可是我在巡山队最宝贵的纪念了。
3: 哦，是吗？这是最宝贵的吗？
2: 是啊，我还打算把它作为我的配图，放在我报道的最后呢。
3: 既然大队今天有任务。 白局去局里帮忙了，来不了，挺可惜的。

0: 对，今天人没到齐，不能全员上报纸，挺可惜的。
1: 大叔，好了没有？叫队长下来。
0: 哎，老汉，老汉，来来来，
2: 来了。好，来了，
3: 队长。
0: 上去这调半天了都。
2: 我在这吗？好，来，差不多啊。
0: 坐好了，坐好了。
2: 好，来了啊，看镜头。

挺好的，挺好的哈。

0: 现在可以挂档了。
1: 抬头抬头，
0: 换挡要看着前面，回轮回轮，别低头，往前看。你这全都得是惯性，以后养成惯性，明白吗？啊。
2: 上报纸了，
3: 你看，
2: 来看看，
3: 上报纸了，
2: 你看，
3: 上报纸了，你看一眼吧。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为什么只有10000块？
2: 就是只有10000块啊！
1: 设计者告诉我了，有10万。

0: 想来问问林县长，为什么只 批 给我们10000块？
1: 我忘了，上级有一个小白姐寄了东西啊。
2: 去哪儿？别，姐，这都是林业公安的资料啊。你们出去怎么不损赔啊？
3: 哥，你咋突然就复原了？那之前心里不还说还要提干的吗？

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撤！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6: 唱，我不想唱戏了。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8: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200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0: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门见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是给你喝的。我又不是老韩，不好这口。我觉得你需要喝一点。感觉你都变成熟了，架都不跟我吵了。
1: 想吵架？跟你吵架没意思，每次都吵不过我。
0: 谁能吵得过你？是不是因为双云飞走了？
1: 也是，也不是吧？他的报道发出来就发出来了，除了我们会看，感觉没什么人在意。
0: 当然有用了，小六和九美就是看了他的报道才回来的。我们在这里留下的每一个脚印，只有我们自己能看见。弗拉姆拉对于外面的人来讲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现在报道发出来了，只要多一个人看见，就代表我们又向前走了一步，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起点，有这个起点就够了。
1: 尚云飞在报道里说，我们巡山队做的事情本质是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可他自己都没被撼动。
0: 他没有吗？
1: 他要是真被撼动的话，就不会离开了吧。
0: 怎么样才算真正的离开？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的时间，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在一个地方燃尽生命才是尽兴。两个都没错。
1: 白芍走了，尚云飞也走，
0: 生命中总有人要离开，我们都会离开。

好了好了，给我吧。哎呦，哎，看到你这个样子，哎呦，我想到了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县医院连个房子都没有，只有三顶帐篷，从南京分来了一个女大夫，哎呀，漂亮的哟。我们好多藏族的小伙都去追求她。

0: 不知道他最后交给谁了。
1: 老杜，喝多了吧你？
0: 你叫我什么？你才喝多了。

0: 我看看，靶子好短，肯定养猪。你小心点儿。
1: 怎么样？
0: 颜色很好，第几根了？
1: 第八根。
0: 我没你多，我才五根。哎，要是能天天挖虫草就好了，不用去上学。
1: 你跟你爸还是不太说话。
0: 你弟弟还是没有消息啊？
1: 我弟有没有消息你知道，干嘛问我？
0: 你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哟，汉语进步很大嘛，一套一套的。别和你爸冷战了。
0: 我就是不懂，为什么大人不能听听孩子们想说的话，听听我们的想法呢？明明他们也是从孩子过来的呀。
1: 你也不听你爸说的话呀？
0: 不是我不听，是他自己不说，总觉得我什么都不懂。哎，反正你没有那样的爸爸，你不懂。

0: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了。小时候我跟我弟弟去邻村赶集，集市上有唱戏的，我俩一看戏忘了时间，天都黑了，回家被狠狠打了一顿。我弟就在旁边哭，那时候我就想，赶快长大，长大了就能出去打工，就能跑得远远的。 他就再也打不着我，也管不了我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有人管是件很幸福的事。只有关心你的人才会管你。不过等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已经长大了。
1: 你弟弟叫什么？
0: 张远，
2: 张远，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起来，接着我，这前找你弟弟。

0: 队长，
1: 谢谢啊。
0: 姐，有我弟弟的消息了吗？
2: 没有。啊。
0: 韩哥，喝水。你们下次进山能不能带上我？
3: 你太小了，不能进。
0: 我都进去过了，为什么不让进？
3: 是啊，你上次进去差点死在里面，你忘了？
0: 哎呀，姐，
4: 够了够了，
0: 我能开开车吗？
4: 刚回来，跑了6天，已经没有油给你们练车了。
0: 我们有油，
4: 哪来的？
5: 我们自己挖虫草给人放羊挣的钱，自己买的油。
0: 对呀、啊，哎呦，
6: 不错，哎呦，快，
7: 厉害啊！
4: 那行吧，别开太远，开完以后把车给我擦了。
0: 放心吧，姐。

0: 哎，你等一下跟着他们。好呀好呀，又是我的事情。糟了，你懒得呢。哎，这些油能开4个钟头吧？
1: 我觉得不止，800公里应该没问题。
2: 队长，这段时间的主要事项都记下来了。哦，我看看。老韩，哦，你家里打电话来问，相亲结果怎么样？我这是想。这么样吗？哎，张宇说的。白军，你干嘛呢？
3: 大学失了，我考一下。
2: 哦。小何，
4: 哎，
2: 老一头，明天去县里找汪某结账。
4: 哎呀。
2: 电话来催了，两次。哎呀，最重要的，小邵前两天打电话来说，省林业厅的领导看了他的报道很重视，给巡山队拨了一笔专款，有10万元。
4: 10万，
2: 马上就能回到县里了。
5: 村长，
6: 终于有钱了，得他送的。哎，啊。
4: 10万，40万就好了，还能买辆进口吉普车呢。哎呀，想得美，还进口吉普，买得起，有地方修吗？10万块钱很好了，大家都工资发完，我们还能换一辆二手的北京吉普呢。
7: 这倒是，都好过队里的那些破车，整天追不上盗猎分子。
4: 就是。
3: 队长，
4: 嗯，
3: 邵记者还说别的了吗？
2: 没有了，就这些。

0: 我忘了，少爷给小白姐寄了东西啊。
1: 去哪儿？这个影报，
2: 这个啥箱子？
0: 给，姐。

0: 啊，小帅对小白说的话，比大仙的八通还要重要。这都是林业公安的资料啊！
1: 啊，一句对小白说的话都没有吗？我找找。
0: 哎，你找什么？你又不识字。
1: 推
0: 我干什么？一定有的，仔细找找。
2: 白娟，这些资料一定很重要吧？
3: 我的报告里基本上都写到了，等他，皇冠菜都凉了。晚上没事的话，我会县里一趟，晚上就住在家里了。
0: 哦，他什么行动？
2: 我是回局里交报告。
0: 兔子耳朵。

0: 你写的？
1: 是。
0: 看这个。

0: 这写的跟我的也差不多呀，写的比我那份是好点啊。
1: 我在这个位子上做了3年，这事儿我提了3年，年年都被打回来，不给批。为什么不给批啊？林业公安的必要性，你我都清楚，是吧？ 那你说为什么呢？
0: 都没钱。

0: 回来了，白吉，妈，我回来了。
1: 你们出去怎么不锁门啊？你前后脚进门，没说你们呢。院子门不锁，房间也不打扫。
0: 是是是，正也是标兵呗，一回来就干活。要不奖励个大红花啊？
1: 拿来。
2: 哥，你这又立的什么功啊？这什么奖章啊？
1: 这是纪念章。
2: 纪念章。你的肩章领章了，
1: 我复原了。好吃吗，妈？
3: 好吃，
4: 好吃，好吃。
3: 你回来也说一声，我好给你包饺子，回家第一顿饭还成了你下厨。哎，你也是啊，回来的比我都晚。
4: 妈，我下班了，
1: 以后机会多了是。滚蛋饺子、酸腿面，正好白菊馋我做的臊子面，
4: 好吃是好吃，但你也太偏心了哥。这两个菜都是姐爱吃的，我爱吃三烧，你不做，
1: 明天给你做。
4: 行，
3: 明天白菊做饭，露一手给你哥瞧瞧。
4: 好，我姐都说了，我是手艺现在进步很大，都会赶上你了。
5: 行了啊，我那是鼓励你的，你跟咱哥比那水平可差远了。
4: 是。
2: 哥，你咋突然就复原了？那之前心里不还说还要提干的吗？
1: 我们骑兵营现在被压缩成了一个连，像我们这样的老兵都让复原了。
4: 压缩谁？不应该压缩你啊，你还立过功呢。
1: 部队裁减编制是为了进行现代化军事改革，跟个人没关系，我得服从组织安排。
3: 你倒挺顾全大局的。
2: 那接下来怎么办？单位定了吗？
1: 得等通知，没那么快。
2: 要不然去找找林叔叔。
3: 一码归一码啊，就为我把你弟从唐古拉山叫回来这事儿，林叔和朱阿姨没少批评我，说我糊涂。我看你工作方面也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1: 没事儿嘛，地方上又不是不分配工作。我都多少年没待在家了，你让我歇几天，咱们不说这事行吗？嗯，
3: 也好。哎，等你工作有了着落啊，
1: 嗯，
3: 我就帮你张罗。
1: 张罗什么呀？
3: 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啊？我们医院有几个不错的。
1: 你笑什么呀？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0: 妈问你呢，你问我干啥？
1: 我是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2: 啥样的我都不喜欢，
3: 爱情
2: 多半都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
4: 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他这说的真有道理。你在哪儿学的呀？对爱情这么悲观啊？
2: 小说上。
1: 哪本小说啊？
2: 忘了。
3: 行了，少看点闲书吧，吃饭。

0: 卖完虫草还买胶卷吗？
1: 相机都没有了，不买胶卷，我要买一根如意宝马鞭，就像格萨尔王的八加三不蹲着一样。
2: 你不是有马鞭吧？
1: 太旧了，我跟琼喜要参加赛马会的。
2: 琼喜已经可以参加赛马会了。
1: 你太久没骑他了，琼喜现在跑得比闪电还快呢，跑赢过桑杰家的冠军。

0: 好呀，随你吧。你这次进山顺利吗？啊，天气暖和了，打烊的人少了。哦，唐沙井和老鲁城的人多起来了。好事情，打烊的少了，拿枪的就少了。去卓玛那里看过没有啊？
1: 这次没有去卓玛那里，我们走的南线，卓渊湖、月山湖、巴拉坡。

0: 哎，不是，干什么呢？别玩太久了，浪费灯油。
1: 嗯。
0: 我先睡了啊。

0: 这上哪儿去啊？
1: 妈昨天嘱咐我，让我一定盯着你，把你那边的被褥给换了。说要是再不换，估计都能招虱子了。
0: 我哪有那么脏啊？你这车哪来的？
1: 龙基站索南那儿借的，
0: 还挺好看。
1: 走，上车。
0: 你帮我背着。
1: 好。
0: 哥，
1: 嗯，
0: 晦气吗？
1: 铁马跟真马比，差不多吧。

0: 还行，不是很脏，还没长出虱子来。
1: 我就说吧，咱妈就是瞎操心。哥，工作的事情你怎么想的？要不你去我们局里吧，咱俩一起当警察。爸不就是部队转的公安吗？
0: 爸是转业，我是复员。公安局那么好单位，我可能进不去。你们巡山队缺人吧？我留这儿怎么样？
1: 那你能来这儿，我当然开心啊！我估计队长也会很高兴的。
0: 啊。
1: 可这个火坑，还是我自己跳吧，别把咱们家都装进去。
0: 火坑？你说过，在这里干得挺满足的呀。
1: 我心里是挺满足的，我好歹还有局里给我发工资呢。可要是你在这儿干，吃饭都成问题，我怕你连媳妇都娶不上。
0: 夸张。那个审你来的记者回去了吗？
1: 你问他干嘛？
0: 我是说，他帮你们做的那些宣传能惯你用吧？
1: 不好说，谁也没制止他。
0: 那他会回来吗？
1: 不知道，跟我没关系。
2: 白军官，白军，来一下。
1: 啊，哥，我下去一下
0: 啊。
1: 啊。叫我干嘛？干嘛？一个个都笑得不怀好意的。
2: 我们都想好了。以后的副队长就是你哥哥了。
3: 嗯。
2: 何清源这个叛徒，让他去当林县长的秘书。

0: 他一直想。
1: 哎，我追你的，我哎呦，不闹了。
2: 哎，小白，他跟你开玩笑呢。但是我们都觉得你哥哥来的太好了啊！你看他又会打枪，又会骑马，又会开车，哎，那不巡山，那莫大的浪费，是不是？
3: 是。
4: 我告诉你们啊，我哥回来的事情谁都不许告诉队长。
3: 为什么？那跟我们一起巡山不好吗？
4: 我哥是复员军人，巡什么山啊？政府会给他安排工作的。张松，走。我来的时候闻见土丹家炸油饼了，跟我去要点，快点。
0: 哎呀，你自己怎么不去？
3: 你多拿点。
4: 我老舅要吃的，他都不给我了，还是你面子大。快走吧。

0: 小兵，又干活了。盒饭卖怎么样？生意还算凑合吧，就是价上不去，保个本呗。
1: 小本生意薄利多销，挺好的。
0: 小燕没帮你啊？
2: 哥，
0: 二姐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呢？
1: 她信里提过一句。那你跟我说说呗。
2: 没啥好说的，人家是医生，
0: 身边师哥师弟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就是念过医科大学。
2: 我算什么？说好听了，我就是个做小生意的；说难听了，我就是个待业青年呗。
1: 这是小燕说的？
2: 当然不是了，她才不会这么说我呢。
1: 劳动不分高低贵贱，360行。
2: 哥，你下去吃饭吧，我来干。我那盒饭还剩好几份呢。
1: 我不，咱俩聊会儿呗。
2: 聊啥呀？给我做思想工作，无非就是那几句话，让我脚踏实地的，好好干，拿出干劲儿来。这些话我早在去唐古拉之前就听过了。那《红楼梦》啊。我还没看到林黛玉出场呢，我就被叫回来了。
3: 哥，
2: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光我干劲儿没用。
1: 人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之前吃过的亏还不够吗？现在就算工作随便你挑，
4: 你又会干啥？
2: 我想开个饭店，哪怕就两张桌子。那起码是属于我的店，
0: 我说了
2: 算。我有个奔头，将来挣钱了，我孝敬妈，给妈盖个小洋楼。那林建设，他是不愁找工作。我要是生在他那个家庭，我混得比他强。
1: 我当兵不吃家里饭，原给你跟白菊。高中没缺你的吧？
4: 是你自己不读了。
1: 大学不考了，人家林建设再怎么不济，沈城的大学是自己考上的吧？你跟人比什么呀？有意义吗？

0: 从小到大这么多好事，要不就落不到我头上，要不来了就没。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1: 其实我正准备提干呢，突然就猜。

我也没想到，但是没想到又能怎么着呢？ 事情来了，咱们就得接着呀。我总提醒自己，别觉得天底下就是自己最可怜、最倒霉。你看咱妈，不到20岁，就从南京背井离乡来到这个穷地方，在三鼎帐篷里工作生活了2年。你见过她抱怨没有？日子难的时候。 想想他们那代人是怎么走的，心里那道坎啊，或许就迈过去了。愣着干什么？干活呀！哦。

0: 满日河的突然断流，对我们乡带来的麻烦太大了。我们乡的牲畜从南梁刚刚上来，这家伙，牲畜喝不到水，有的已经开始生病了。牧民们的生活用水都很紧张啊，都要到处去找水，有的还发生了毛冬，冻死的都。
1: 动手的是你们乡的人啊，我们可没动手，我们本来就在下游，你们断了水就跑到我们这儿来找，那我们怎么办？你们往上游去找嘛。
2: 上游已经没水了，你刚才没听到吗？
0: 你让我到高丹都去找什么？
3: 那我不管，
0: 再打起来我是管不了。
3: 真正管不了。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叫你们来不是来吵架的，是要弄清楚这条河为什么断流。
0: 按说现在天气转暖，雪山融水应该越来越多才对嘛。这条河为什么会断流呢？
3: 现在断流的原因还没有找出来，牧民之间也有很多议论。有些年纪大的牧民说，这是上天的一种警示。哼。
0: 是我们做错了事儿，老天爷的惩罚。
2: 好了，知道了。对于牧民的信仰，还有风俗观点，我们非常尊重。但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有没有到上游去排查，有没有找到断流点？
3: 去过了，断流点刚进博拉木那不远，再往里找就不好找了吗？
0: 不好找就不找了，继续找。
2: 李县长，大家都在忙着找水，没有人了。
0: 李县长，我们两个乡想联合起来打基建，但是目前乡里都没钱啊。
3: 说真的，牛羊还没有恢复，河水又断流了，
0: 确实拿不出这个钱。我们的父母官李县长，能不能请我们县财政给我们一些支持呢？
4: 你们有没有一个经费预算？ 大体需要多少钱？
2: 我们问过打井队了，至少要10万块钱。

0: 我看见了呀，这个申请报告就在我桌子上呢。是是是，你不用给我讲的这么。
1: 为什么只有一万块？
0: 我问你为什么只有一万块？就是只有一万块啊。
1: 邵记者告诉我了，有10万。
0: 记者嘴真快！我问了财政的老李，他说的也是10万。我就想来问问林县长，为什么只批给我们1万块？来来来，坐，坐，咱俩慢慢说啊。来，
1: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嘛。
0: 流经曲多乡和格拉乡的曼日河，最近突然断流了。这条河的水量一直很稳，怎么突然断流了？
1: 现在还不清楚，人畜用水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发生了一些矛。

0: 矛盾，打伤了几个人，所以县里决定给这两个乡打机警，尽量把牧民的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县里的财政情况你是知道的，一时拿不出打井的钱吗？
1: 所以就把青山队的钱拨给他们用了。
0: 哎，这笔钱对于这两个乡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汪家和彭措说了，一定要好好感谢你，这两个乡欠了你大人情，还说要给你们巡山队送牛送羊。
1: 我不要他们的牛羊，这不是人情的事情，专款专用，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嘛。但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就算我能等，牧民也等不了啊，牧民的牛羊更等不了。确实，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1: 老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就算你提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会同意的。
0: 你要是实在想不通，来，还是那句话，写举报信，举报我，顺便带上财政的老李，还能给你做个证人。
1: 哎，老林，你又跟我耍无赖是吧？
0: 谁跟你耍无赖？
2: 谁耍无赖？到底是谁在耍无赖？当初成立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的时候是为什么？是为了发展经济。现在呢，隔壁的达鲁县人家开矿挣了不少钱，人县中学建了新的教学楼，咱们呢，咱们乡里的牧民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了，一边是牧民的牛羊，一边是柏拉木拉的藏羚羊，你说这笔钱该给谁？
0: 来，
2: 这张椅子你坐，你告诉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我去巡山，咱俩换换。

0: 先还2000给我母，不然下次人家不卖东西给我们了。2000不够，那就给3000，再给大家发3个月的工资，剩下的钱都不够下次巡山的油钱。
1: 工资少发2个月吧。是啊，说2个月也行。嗯，
2: 狮子多了不嫌有，都这么长时间都迁过来了，也不差这2个月。
0: 不行，发。

0: 要不要向社会进行募捐？
1: 那不成讨饭嘞。
0: 那如果适量发一些彩金证给沙娃子呢？
1: 发证收钱，那不是支持他们进去采金吗？
0: 不是支持，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管理手段。虽然让一部分人进去淘金，但同时也限制了那些没有证的人啊。
1: 你觉得能限制得住吗？
0: 哎呀，说白了，就是他们花钱买证，咱们用发证的钱来维持巡山队，去制止那些无证盗采。那叫什么来着？规范化管理。
1: 我看你快成林县长了。
0: 哎，多杰同志，

0: 人情绪啊。
1: 啊，对，就这语气，一模一样。
0: 哎呀，林县长也是在其位谋其政嘛。那县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担子在谁肩上，都不好挑。
1: 是啊。可是沙金也是国家资源，寻山队发展，名不正言不顺。
0: 那你说怎么办？
1: 首先我不同意发展，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一发展，那些人就更有空子钻了。再坚持坚持吧。现在小说的报道也发出来了，既然省林业厅给我们拨款，那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是重视的。下一步等保护局成立了，我们就有财政拨款了，队员们的编制也好解决，到时候我们再多招一些人。
0: 等到什么时候？这样下去，保护区还没成立，巡山队就先没了。你不能拿未来保证现在，现在我们需要钱，有了钱可以多买辆车，可以多招点人。那么大的地方就两辆车，哪能巡得过来？现在别说招人了，贺清源他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将来巡山队就剩咱俩了，怎么干？
1: 就算只剩一个人也得干下去。
0: 你快少说这种话吧，真没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要么你就专心当副县长往上走，等你当了县长你说了算。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我们两个什么时候跑的？
2: 半夜跑的，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3: 某某咸菜少了不少，还拿走一床被子，汽油也少了一桶，连喷灯都带走了。
4: 真是等不及了，要自己进去找人。队长，南线北线？
5: 到南线。
6: 你知道博拉莫拉最危险的是什么？
4: 打烊的
6: 天气啊，还有更危险的我们。

0: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0: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1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9: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3: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0: 一唱，
14: 我不想唱戏了。
1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7: 唱戏是要忍的，
18: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9: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9: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从诗书诗词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20: 我不吃这一套。
2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2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河海，
2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2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清澈甘甜，生生不息。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0: 妈，今天晚上能不能给我讲童灯的故事？
1: 童灯？
0: 你说过莫高窟有一盏神奇的灯，有1000多岁了。
1: 嗯，是的，这盏灯和莫高窟一样，有着不平凡的故事。从800多年前开始，莫高窟逐渐被世界所遗忘，它安静地蛰伏着，忍受着风沙雨雪的侵袭。偶尔会有牧羊人来放牧，遇上恶劣天气，牧羊人就在石窟里休息。漫长的岁月里，谁都没注意到有一盏长明灯在石窟里亮着。随着时间流逝，这盏灯的火苗越来越小。1900年，一个历史性的偶然发现，让这盏亮了1000多年的灯瞬间熄灭。马车的车轮往远处驶去，车上堆着藏经洞的文书、卷画

卷轴，还有一些塑像。铜灯无奈地叹息着，久久没有亮起。这天，一位画家来到莫高窟。

他看到这里荒凉衰败，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颓垣中。

只需要一阵流沙，就能让莫高窟瑟瑟发抖。画家感到痛彻心扉，他从清理流沙开始，一点一点地为莫高窟治疗疮疤，竭尽全力守护着他。

0: 这盏灯成了画家最亲密的朋友，在荒寂的大漠里，他们相互陪伴。
1: 妈妈，只有画家一个人吗？
0: 他一路走，一路想办法，让这条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繁华。一场一场的风，吹高了白杨，吹出了一片花树。莫高窟迎来了四面八方的年轻艺术家。一个年轻画家受到了铜灯的偏爱，他一头钻进洞窟，临摹壁画，时常因为细节去查阅大量史料。这位年轻人正在临摹一幅千年以前的壁画，当最后一笔完成，整幅壁画竟然复活了。壁画复活的那天，莫高窟仿佛在庆祝一个盛大的节日。
2: 奇妙的是，莫高窟还在继续生长。
1: 啊，是长出新的洞窟吗？
2: 不，是埋没在风沙里的石窟一个一个的被考古学家发现了。可是这个宝藏洞窟既给人无穷惊喜，同时也在一天天老去。
1: 啊，那可怎么办？
2: 别担心，要相信人类的智慧。千百年来，莫高窟由一群又一群人共同开凿出来，现在啊，它依然得到一群又一群人的保护。被奉若珍宝的莫高窟，在科技的帮助下，以另一种方式绽放出光彩。
1: 我知道，它被搬到互联网上了，地球上每个角落的人随时都能看到它。
2: 可不是吗？无私分享，平等开放，是对它最好的保护。
1: 可是那盏灯呢？它照亮莫高窟一千多年了，谁来保护它呀？
2: 嗯，如果是你，你会怎么保护它呢？
1: 嗯，我想到了。
2: 啊？
1: 送它回家，回到家它就快乐了。
2: 是啊，这盏灯的家在敦煌。
0: 敦煌曾经经历世界的繁华，见识过人类文明的璀璨，也包容着历史的沧桑。

祝福这盏灯永远光明，永远温暖，让世界感受平安幸福。

0: 我们今天讲故事的时间又到了，快坐好，好好听故事了。
1: 爷爷，今天给我们讲什么故事啊？
2: 爷爷要讲一个我们以前没有听过的故事哦。
0: 哎呦，这可有点儿……好吧，让我想想啊。
2: 爷爷，我想听好听的故事。
0: 哦，好听的故事。哦，有了有了，我们今天就讲一个百鸟朝凤的故事吧。从前啊，在深山之中有一个美得像仙境一样的地方，从山上啊挂下来玉带一般的瀑布，这条瀑布滋养着万物。在高高的悬崖上生长着一棵硕大繁茂的古树，古树上生长着无数奇花异果，让鸟儿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0: 咱们的故事啊，就从这里开始。
1: 小凤凰，和我们到上面去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可是我的翅膀太小，飞不起来啊。
3: 我们怎么能飞起来？你太笨了。
1: 别管它了，我们走。

又开始了，都是绿色的，红色的果实。

0: 要让你们知道，我才是天才。
1: 真拿你没办法。
0: 刚才我帅不帅？
2: 很帅，但你能不能先起来呀？
0: 算你有眼光。要是在我的舞蹈里加入一点果实的元素，会不会更好看？
2: 小乌鸦，你看你，站住，都给我站住！

啊啊

好恐怖啊！怎么变小了？小乌鸦说过，在崖顶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湖，我要上去看看。

0: 晒啊，湖水都到哪儿去了？都要干了。
1: 小风啊，救救我们吧！
2: 救救我！
0: 小鱼儿，这是怎么了？
1: 好久好久没有下雨了，小凤凰，救救我们！
0: 好呀，你们等等。

0: 你要不要先喝口水啊？
1: 树林跟草地一样，山谷里的树林全完了。哎，
2: 哦，咱们必须得告诉大家，想办法帮树爷爷度过危机。
0: 帮树爷爷度过危机，帮助树爷爷，树爷爷才不用我们担心呢。树爷爷都生长好几千年了，什么水灾旱灾没经历过，怎么会需要咱们帮忙？不会有事的。
2: 可是山谷里的树林……
0: 哎呀，今天累死了，我要回家美美的睡上一大觉。放心吧，树爷爷不会有事的。

0: 你，
1: 一场巨大的旱灾就要来了，你得离开这儿。
0: 那您怎么办？您也有危险，对不对？
1: 一直以来，你从没浪费过一粒果实。我把这只勤俭之玉送给你，有了它，你就能像其他鸟儿一样飞翔了。天亮就走，走得越远越好。
0: 不，树爷爷，我哪儿也不去，我要在这儿陪着你。
1: 傻孩子，你陪着我又能做什么？
0: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除非有人能找到传说中的天宇城，请来神通广大的百鸟之王。
2: 收藏的果实够咱们吃好几个月的。
3: 不好意思，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也没吃，实在太饿了。
4: 小凤凰，大家都饿了大半天了，你真的有吃的吗？
5: 有吃的呀！
4: 只是太饿了，
6: 可这都是你的果实啊！
7: 我收藏大家扔掉的果实，不希望它们被浪费掉。现在不正是用到它们的时候吗？
6: 可是，早知道就不说出来了。要是只有我和小凤凰，这些食物能吃多久啊？
7: 大家不要着急，慢慢吃。你们都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7: 可其实刚才小乌鸦说的也有道理，咱的果实再多也总有吃完的一天，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得想办法帮树爷爷恢复健康。
3: 我根本没人知道。

0: 树爷爷生了什么病，怎么帮他恢复健康啊？
1: 是啊，
2: 树爷爷的叶子都黄了，不是因为生病，而是因为旱灾。
3: 旱灾？
4: 你怎么知道？
5: 知道的。
2: 你怎么会知道？
0: 因为我去看过，树下的地都干裂了，山谷里的树也都枯死了，就连穿云风上的水潭都干枯了。

0: 经黄了。
1: 我想离开这儿。
2: 咱们怎么才能帮树爷爷挺过这场旱灾啊？大家出出主意吧。啊，大家出出主意吧。
3: 可是我们只是一群鸟儿，面对旱灾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4: 是啊，
5: 咱们
4: 是啊，
5: 怎么办呀我们也没有办法。
2: 咱们虽然没有办法，但是百鸟之王有啊。在传说当中，百鸟之王有解决旱灾的神力。
6: 对啊对啊，我听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说过，传说百鸟之王神通广大，据说能见到他的鸟儿还可以向他提个要求。
7: 还有还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2: 无论是什么要求他都能帮你实现。
5: 无论是什么问题他也都能给你答案。
2: 对呀咱们可以去找百鸟之王，让他解决旱灾。
8: 傻瓜，当然是去问问旱灾怎么解决，然后让他给咱们一身美丽的羽毛。
7: 好主意，我要去。
6: 我也要去。
7: 只是传说，天宇城在哪儿？没听说真有人找到过。
2: 既然有传说流传下来，就说明一定有人见过百鸟之王。只要咱们能找到天宇城就行了。
5: 天宇城在哪儿？
9: 去哪儿找呀？
7: 太危险了，这一路上。
1: 就是
7: 这么危险，
1: 谁愿意去啊？
7: 我愿意。帅了，这可比跳舞帅多了。
0: 小凤凰说的对，树爷爷是我们大家的家园，为了救他咱们不能怕困难，哪怕天宇城远在天边，咱们也一定要找到他。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战胜他。
3: 你和小乌鸦愿意为了大家的家园，为了树爷爷冒险，实在太了不起了。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只感恩之羽送给你们，这既是我们的感谢，也是我们的祝福，希望它能为你们寻找天宇城的艰难旅途带来好运。
7: 哇，太漂亮了。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成功，无论经历多少的磨难。
0: 等会儿，怎么是我们？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2: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清热治酸止痛，快用胃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流涕、打喷嚏是体内哪个脏腑失调？中医教您如何守护鼻部健康。洗涤用品长期大量混用，竟会损伤呼吸道。打鼾与高血压之间有何关联？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控压？搬东西腰吃力，运动后腰酸直不起来。今天带您来练一组动作，激活核心，稳定腰椎，缓解腰部不适。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很多人都非常热衷的果蔬榨汁。如今啊，果蔬榨汁真是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大家都会觉得你看这种方式又方便省事儿，又健康养生，还可以给身体补充丰富的营养。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喝果蔬汁可能比直接吃新鲜的水果蔬菜营养更好。那么问题来了，新鲜果蔬榨成汁真的健康吗？其中又藏着哪些特别容易被忽视的营养误区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究一下。
0: 最近几年，果蔬汁儿被贴上了排毒、轻断食、纯天然的标签。很多人觉得果蔬榨成汁是把营养浓缩进了一杯水里，
2: 喝一杯等于吃掉了一整盘果蔬。
0: 网络上流行的那些号称低卡、低 GI 的果蔬汁配方，比如番茄苹果汁、芹菜雪梨汁等，是不是就能放心喝了呢？
3: 番茄苹果汁啊，它采用的配方呢，就是这个圣女果这个八个，啊，还有胡萝卜半根，还有这个苹果半个，另外还有像这个芹菜这个雪梨汁儿，啊，它呢是用这个芹菜一根，然后这个黄瓜是半根，然后雪梨是半个，从这两个里面可以看出它们一个共同点啊，就是它是以这个蔬菜为主，啊，然后呢以这个水果为辅，然后进行这样一个这个搭配，啊，它这个热量就确实比较低啊，这个 GI 值呢也可能不会太高，比如说让这个不太喜欢吃蔬菜的人。啊，然后再增加这个蔬菜的摄入量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如果说我们喝这样的果蔬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这个控糖啊，或者是减肥啊，那个呢就不太推荐了。因为这个榨汁以后啊，这个糖分呢它这个消化吸收会更快，然后这个饱腹感也比较弱啊，这样呢反而就这个适得其反。
2: 其实果蔬汁在古代早已有之，梨汁、藕汁、荸荠汁等历来都是经典食疗方，多用于润肺生津、清热润燥。可见果蔬榨汁自古就是调理身体、便捷滋养的养生方式，而放到现代营养学视角下，榨汁究竟会对果蔬营养造成哪些改变呢？
0: 那么我们看中的营养物质还能剩下多少？
3: 果蔬榨汁它是一个物理分解的过程啊，通过施加压力把这个果蔬细胞里面这个液体然后给它挤出来，同时呢把这个固体残渣给它去掉啊，这个过程呢它不会创造任何这个新的这个营养素，也没有这个浓缩，所以它不会增加这个营养成分啊，反而呢由于这个氧化反应啊，会使这个有些营养素有一些这个损失啊，比如说像这个维生素 C， 当这个蔬菜水果被榨成汁后啊，这个细胞被破坏啊，维生素 C 啊就会暴露在这个空气里面，这样呢发生这个氧化反应啊，这个不同的这个水果在这个榨汁后它这个维生素 C 的这个损失力啊它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像这个猕猴桃啊，它这个榨汁后的损失大概在12%左右，而这个橙子的这个损失能达到这个30%，而像芒果啊，这个损失就能超过50%。另外呢，就是像这个果蔬里面这个贝塔胡萝卜素，还有这个多酚类的这样一些抗氧化物质啊，它也会发生这个氧化反应，这样呢也会产生这个一定程度的一个损失。
0: 既然榨汁会造成营养流失，那很多人会想少滤点渣，喝得粗一点，是不是就能弥补这个问题了呢？更关键的是，喝果蔬汁和直接吃完整的果蔬对身体的影响，真的只是形态不同那么简单吗？
3: 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啊，这个果蔬汁啊是不能替代这个完整这个新鲜的这个果蔬的啊，这个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啊，一个呢我们从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完整性来讲，这个新鲜的这个果蔬啊，它保留了这个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矿物质这样这个全部的这个营养物质，而这个榨汁以后呢啊，即使是我们把它打浆，然后也不过滤啊，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损失像这个维生素 C 啊，还有部分这个植物化学物啊。如果说我们要这个过滤，这样的话我们还会损失掉这个膳食纤维，而这些摄入这些物质呢，实际上是我们吃这个水果蔬菜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啊。第二呢，我们从这个对血糖的这个影响来看啊，这个完整的这个水果啊，它这个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会比较慢一些， 把这个榨汁以后啊，它就更容易消化吸收。

0: 啊，所以这样呢，它会导致这个血糖的这个上升呢，可能速度会快一点。这个完整的水果里面，它这个糖呢，它是被锁在这个细胞壁里面，啊，所以这样它需要这个通过这个慢慢的这个咀嚼，然后再消化，啊，它这个糖分呢是这个缓慢这个释放的，啊，但是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啊，它这个细胞壁被这个打碎，啊，这个糖分呢它就变成了这个游离糖，啊，这样呢它通过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外源添加的这个糖，啊，实际上本质上是没有太大这个区别的。啊，所以这样呢，它相当于我们额外的增加了这个糖的这个摄入量。这个榨汁以后啊，它这个膳食纤维啊，很多情况下是被去掉的，啊，这样呢，它相当于这个饱腹感呢就没有了。我们平常可能吃一个苹果啊，然后就感觉有点饱了啊，但是我们要是喝这个苹果汁的话，可能要喝这个三个苹果榨的汁儿，啊，可能还觉得还不够啊，所以这样呢，我们相当于就变相的增加了这个食用量。
1: 其实我们并不是否定果蔬汁，它作为一种便捷的果蔬摄入方式，只要用对方法，适配自身情况，依然能为健康助力。不同人群体质不同，喝果蔬汁的正确方式也不一样。
0: 啊，想这个控制体重啊、减肥的这样一些人群啊，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绿叶蔬菜和这个低糖的一些水果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上午十点或者下午三点左右啊，那个感到饥饿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喝一杯这样的这个果蔬汁啊，一小杯啊，我们把它作为加餐。啊，这个呢，我们要并且要注意的，就是要保留这个全部的这个膳食纤维，啊，这样呢来增加这个饱腹感，啊，然后同时呢，就是避免在正餐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啊，过度的这个饥饿而这个暴饮暴食。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一些人群，啊，我们可以选用像这个香蕉啊、木瓜、南瓜，还有胡萝卜，还有这个山药啊，这样一些这个比较温和的一些果蔬，啊，然后呢，同时我们要避免选择像柠檬、百香果，还有这个青苹果，啊，这样一些水果，然后呢，减轻对这个肠胃的一些刺激。啊，这样避免了产气啊，这个啊诱发这个不适。第三个呢，就是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或者这个血糖偏高的这样一些人群，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是以这个深绿色的一些蔬菜啊，比如像菠菜呀、羽衣甘蓝呐、黄瓜呀、芹菜这些为主，啊，然后同时可以选择这些低 GI 的水果来进行这个调味啊，比如像常见的这个苹果、梨、桃啊、橙子啊，同时呢，我们保留它这个全部的这个膳食纤维，然后减缓这个糖分的吸收。第四个呢，就是对于这个普通的这个健康人群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不同颜色的这个果蔬啊进行这个组合啊，这样呢实现这个多样化。重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增加这个果蔬的这个摄入量啊，补充这个维生素、矿物质啊，同时我们也愉悦这个口感。
1: 除了这些饮用建议，很多人运动之后会习惯喝一杯果蔬汁，觉得既能补水又能补营养，还能补充运动中流失的电解质。这种做法真的科学吗？
0: 一般呢是不建议在这个运动后啊用这个果蔬汁来补充这个电解质，啊，实际上呢就是如果说是一般的这个强度的这样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像这个散散步啊、瑜伽呀、啊，或者是短时间的慢跑，这种情况下感觉有点渴的时候，然后建议呢就是直接喝水啊，喝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啊，这样都可以，这种情况下也不用担心这个出汗造成这个电解质的一个丢失。如果是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啊，比如说像这种长跑啊，或者是这个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啊，或者参加这个球类比赛啊，这种情况下它会大量出汗啊，它不仅会造成这个水分的流失啊，还会这个流失这个大量的这个。啊，一些钠呀、钾这样一些电解质，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针对性的来补充这个电解质了。我们这个果蔬汁，啊，它虽然说也有一定量的这个矿物质啊，或者是跟这个维生素，啊，但是呢，它不同种类的这个果蔬汁啊，它里面这个量，啊，它实际上是参差不齐的啊。这个时候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多少，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用这个果蔬汁来补充这个电解质，它实际上是一个盲目的一个做法。很多情况下，它可能达不到这个补充电解质的这样一个效果。并且呢，这个果蔬汁啊，它还含有这个较高的这样一些含糖量啊，这样呢还可能会影响这个补水效果啊，并且呢会因为这个情况啊额外摄入大量的这个糖分。
1: 果蔬汁是便捷补充，而非营养替代，不必盲目追捧，也不需完全排斥，找对适合自己的饮用方式，避开误区，才能让它真正为我们的健康加分。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咱们一起来聚焦鼻健康。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会被鼻塞、打喷嚏、流清鼻涕这样的问题反复的困扰。哎，明明没有感冒，却有着类似的症状，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在中医里，这种情况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鼻球。那么它到底因何而来呢？在日常生活中，咱们又该如何科学调理、有效预防呢？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熊大金。鼻子位于我们人体呼吸道的最前端， 而且是人体每天24小时对外开放的一个器官。可是就这样一个关键的器官，却总是在季节交替时候出现怠工。有什么症状呢？它就出现鼻塞、喷嚏、流清鼻涕这些症状啊。我们中医早就给它有一个名字，叫鼻球。西方医学叫什么呢？叫过敏性鼻炎。它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中医啊，我们讲的病因呢，外因有这么六个方面啊：风寒暑湿燥火，六个病因。风是排到第一的，风为百病之长，风为百病之先，所以这个我们讲的鼻球首先和风邪有关。这些症状像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来得急去得快。那么我们看看风呢，在古人造字的时候就已经发现繁体字的这个风外边是一个几字，表示空气流动的一个现象，里边就是一个虫字，这源于他们长期的深入的观察自然界的现象，认为这个风啊和虫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怎么呢？风一动就会产生虫，风动虫生。因此啊，我们认为打喷嚏、流鼻涕、流清鼻涕、鼻子痒、鼻子足和风和虫和气有关。这么风的内涵呢也很广泛，它不单单指自然界空气流动产生的风，而且它还包括疫病子。疫病子是什么呢？就是过敏体质。比如说有的人吃了牛奶、吃了鸡蛋、吃了海鲜、吃了花生，它会产生像风邪一样治病的临床表现。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吃了它会产生这些现象，有的人又不会呢？我们现代医学称之为不耐受。它这个不耐受呢，实际上是从我们中医讲，它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是个脏腑功能的失调引起的，脾胃虚弱啊。我们吃了这些东西啊，脾胃虚弱以后，它无法将这些食物，比如说什么牛奶呀、鸡蛋啊、海鲜啊、花生，它不能将这些食物啊转化成营养物质来供我们身体需要，反而停聚在那里生食生痰，痰多了以后，痰多就生风，所以风一有风，它就会出现什么鼻痒啊、喷嚏啊、鼻塞啊。这是一种，就是食进去的，我们叫食入风，就是食进去的产生的风。另外有些这个过敏体质啊，它吸入了空气当中的一些物质，比如说花粉啊、粉尘啊、尘螨啊，还有一些化学的化工的气体，比如说甲醛啊，这些东西它也会在体内产生类似风邪影响的一些表现，比如说鼻塞啊、喷嚏啊、流清鼻涕啊，还有一身痒啊。我们把这种袭入产生的叫袭入风。那么我们怎么应对这些症状呢？第一个，注意保暖。哪几个关键部位呢？我们颈后，特别是颈、脖子、肩背、腰腹、腰和腹，还有足脚嘛。这个现在我们有的年轻人他叫露脊啊，这个露腿啊，这个实际上是对这个防止风邪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应该避免这些地方受风受凉。即使夏天的高温也要避免空调和风扇的直吹这些地方。第二点呢，就是有人呢他觉得我可能是这个鼻腔不干净不卫生，有细菌要洗，有的人每天洗。这个洗鼻腔呢，我觉得大家要考虑一下，鼻腔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一个器官，它对温度、湿度还有这个酸碱度，就 pH 值有非常严密的要求。它这个环节呢它是非常适合鼻腔内的免疫球蛋白

0: 和纤毛，比如像你纤毛运动，它是非常符合这个条件的。这个条件它是一个内环境，这个环境很重要。如果我们每天就在冲洗鼻子，它就改变了鼻腔的内环境，就影响了这个免疫球蛋白的生成。所以我们不推荐每天冲洗鼻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保健一下，每天花几分钟啊，用手指的大鱼际揉这个鼻腔的两边，揉这两边，让这两边发热。二一个呢，还可以用手指按摩鼻旁的迎香穴和足三里，没事可以按按，这样可以有利于局部的血液气血的通畅，增强抗病能力。特别是足三里，它是胃经足阳明胃经的一个重要的穴位，按这里可以刺激脾胃，促进气血运行。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是胸闷。我们的一位圈友叫张女士，她发来了求助，说最近这半年来啊，我总是感觉到鼻子很干涩，胸闷气短，就连晚上睡觉也常常睡不安稳。去医院一检查，发现啊，我是呼吸道有这种高敏的状态。那回顾了一下我的生活情况，医生就推测可能和我长期大量混用洗衣液、消毒液、爆炸盐等洗涤用品是有关系的。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郭医生，给我们详细分析一下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郭医生您好。
2: 好，主持人好。
1: 郭医生啊，我们来列举几种很常见的清洁洗涤用品，像洗衣液呀、洗衣爆珠啊、爆香珠啊、消毒液啊、爆炸盐啊等等，再加上洁厕灵、洗涤灵。您看这些产品非常的常见，而且老百姓们家里都在使用哈。那为什么这些产品把它混合在一起使用，就会产生一些健康威胁呢？这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呢？
2: 因为像洗衣液、像消毒液、像爆炸盐等等，这些它都是化学用品。有的呢是偏碱性的，有的是偏酸性的，有的是中性的，而且它有各自不同的这个化学特性。它如果单独使用呢，它可能只起到一个消毒或者是洗涤的作用，但是混在一起的话呢，它就会起到一个化学反应，就会溢出一些刺激性的气体，就会吸入这些刺激性的气体呢，就会对人体的这个呼吸道呢会造成损伤，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像鼻塞呀、胸闷呀、憋气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就会出现对人体不健康的表现。
1: 一般来说，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混合在一起会产生哪些有害的气体？
2: 比如说像碱性的液体和酸性的液体，它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比如说像八四消毒液，这就是明显的碱性的，但和这种类似洁厕灵，因为它是盐酸嘛，洁厕灵呢，它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剧烈的这种化学反应，那就会溢出像氯气这样的黄绿色的气体。如果这样的氯气吸入到人体的这个呼吸道呢，就会造成不管是鼻黏膜也好，呼吸道的黏膜也好，都会造成灼伤、化学性的损伤，那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症状，甚至有些病人呢，可能会有这个支气管哮喘的病史。那吸入了这些刺激性的气体呢，它就会诱发哮喘，引起很严重的问题。
1: 那郭医生，您看我们今天求助的这位患者，医生在推断他背后的使用习惯，除了混合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长期大量的使用。那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清洁用品，如果我们不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只是单用其中的几种，但是我们长期大量的接触，也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这种危害吗？
2: 也会的。单独使用，比如说像八四消毒液这样强碱性的液体，它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也会溢出像氯气这样的刺激

0: 性的气体，包括像洁厕灵这样的盐酸呢，它也是强酸性的。强酸性的它其实也是有挥发性的。那么不管是强碱性的还是强酸性的，它经过挥发，它吸入到这个人体的呼吸道，都会造成呼吸道黏膜细胞的受损刺激，引起相应的症状。所以如果不混合，用单品大量的也会引起相应的症状。所以我们用单品一定要适量。一个是用的量要适当，另外一个呢，浸泡或者洗涤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而且呢，尽量不要在封闭的环境当中，要在一个空气流通的环境当中，而且尽量不要让这些就老人呀、小孩啊，或者是有支气管哮喘这样既往病史的这样的病人呢，接触这些有害的气体，接触这些刺激性的气体，以免诱发他们这些比较体弱多病的这样的病人呢引起相应的症状。我们在购买这些就是清洁剂或者是消毒剂的时候，它那个产品都会有一个说明书。比如说我洗多少衣物，或者我放多少水，相应的我放多少这个洗衣剂或者是消毒剂，它都有一个量的比。我们呢就是遵循它这个产品的推荐，就不能过量，不能说我这个衣服好像比较脏，然后长时间没洗了，然后我要多放一些，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这个你放的这个洗衣剂或者消毒剂呢就过量了。然后呢，洗的时间的话，包括消毒剂的浸泡时间也要严格的把控。那如果说你浸泡的时间长，一方面呢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衣物上的这个消毒剂或者洗衣剂的残留，第二呢，你对衣物本身其实也是有损害的。因为这些消毒剂呢，它都是强碱或者强酸的，它对这些颜色呀或者纤维的它都是会有损伤的。所以呢，一定要按照产品的说明书，因为产品的说明书呢，它其实都是经过这些实践检验，最终它给你带来的推荐。
1: 所以我们紧急的处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哈，就是有一些朋友在家里进行这个打扫卫生的时候，像您刚才说的洁厕灵啊、消毒液啊等等同时来使用，结果就挥发出这种有害气体了，甚至导致这些人突发急症，甚至摔倒在了卫生间里，是吧？如果真的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该如何紧急处置呢？
0: 就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不要慌张，一定要第一呢迅速的脱离现场，迅速的脱离这个接触这个刺激性的气体。第二呢，开窗通风，然后呢让这个患者呢能够躺下，能够休息下来，然后喝一些温水，甚至家里有条件的话呢给他吸氧。但如果说这个病人已经很有明显的这个喘憋的症状，然后呢呼吸困难，那也要迅速拨打这个急救电话，迅速的将患者呢能够送到医疗机构，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救治啊。
1: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啊。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哈，因为大家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避免不了我们要同时完成几项任务，比如说我们既要清洁，要洗涤干净，同时呢有些地方我们要担心啊，它可能有细菌病毒的残留，要想做到消毒啊。那您刚才讲了，这个消毒液和这个清洁剂它不能同时混用，可能会产生有害气体，那我们该如何同时完成这两步呢？还是说我们要分一个先后，顺序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要求？
0: 所以一定要分出这个顺序，严格按照顺序来。第一呢，我们先要洗涤这些衣物，然后呢用一些中性的一些洗涤液，然后适量的去洗涤，把这些衣物上的什么有机物啊、残留的一些脏东西啊彻底给它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呢，我们进行漂洗，把衣物残留的这些洗涤剂一定要洗干净，漂洗干净，不能有残留。下一步再进入到这个消毒的环节，那消毒呢我们一般就是浸泡，而且呢要用冷水或者常温的水去浸泡，浸泡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第一呢就是浓度不宜过高，第二呢 时间呢，我们就尽量控制在15分钟、20分钟，最多不能超过20分钟，再进行漂洗。
1: 嗯，
0: 再把这个衣物上的这个残留的消毒液呢，给它漂洗干净。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尽量，把这些刺激性的气体给人体带来的危害呢，就降到了最低。嗯，
1: 好，明白了。再次谢谢郭医生的介绍，谢谢，再见，郭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来看一看健康热度词，打鼾。有一位圈友发来求助，说他的父亲啊已经有10多年的高血压的病史了，吃上3种降压药，但是还是降得不太好，血压始终在150-95上下波动。而且他还发现父亲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打鼾的问题。最近啊带老爷子去医院检查啊，医生建议他先做睡眠监测，而且跟他说可能要先治疗打鼾。他就很奇怪，说治打鼾和降血压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说父亲3种降压药都降不下去血压，治打鼾能管用吗？高血压和打鼾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降血压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张医生，分析一下相关的问题，给我们提出科学的指导。张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张医生，您看像我们刚才这位求助的圈友，他的家人这个血压啊总是居高不下，都使用了3种降压药了，还是降得不太理想。那像他这样的情况是否属于这种难治性高血压呢？和他平常生活中晚上睡觉有打鼾的情况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呢？
2: 打鼾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常见的症状之一，尽管不是所有的打鼾都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么但是呢打鼾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一个重要的一个线索。那么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跟我们的这个难治性高血压关系非常密切。有调查数据显示呢，有在难治性高血压当中有60%-90%的这个难治性高血压和并有睡眠呼吸暂停。大家是公认的，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是难治性高血压重要的关联疾病和重要的致病因素。
1: 那您讲讲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他晚上睡觉打鼾，甚至呼吸暂停，会导致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呢？
2: 这里有这些原因。一个呢，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是一种就是在睡眠过程当中反复的气道塌陷，导致呼吸终止。那么这样之后呢，会导致间歇性的这个缺氧。
1: 嗯，
2: 然后呢，睡眠的片段化，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激活，导致炎症因素的增加。等等因素呢，最后呢导致了我们这个高血压的发生，而且呢高血压难以控制。
1: 那张医生您看啊，咱们大家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都出现过打鼾的情况，那我们该如何判断我们这个打呼噜是就最近比较累啊，睡眠的姿势或者枕头床具没有摆得特别好啊，出现的偶尔的一种打鼾，还是已经发展到像您刚才说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程度了呢？
2: 对对，这个呢我们临床上呢有些判断的这个线索。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病人自己的感觉，就是患者自己的感觉，他睡觉的过程中如果有这种憋醒喘息憋醒这样的状态，那往往其实已经有呼吸暂停了，并不是单纯的打鼾。
1: 嗯，
2: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目击的睡眠呼吸暂停，也就是同床者，比如说你这个夫妻之间啊，
1: 嗯，
2: 如果看到他这个呼吸暂停停止了，那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早上醒来之后，我们就有一个词叫非恢复性睡眠，也就醒来之后不解乏，很疲倦，像睡了一个假觉一样。另外呢，和病友就其他的一些这个后果，比如说我们前刚刚讲到的，这个人有难治性的高血压，有心脑血管病啊，然后呢有这个抑郁，有认知功能的减退，有白天的这种嗜睡和疲倦。那这样如果结合起来之后，你有打鼾，再加上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你要高度怀疑你是不是得了睡眠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么我们呢手头有一些工具，一些问卷，像 Stop Bang， 还有呢柏林问卷，我们手头有这些问卷来筛查你这个是不是睡眠呼吸暂停。然后呢最后确诊呢，我们金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督导睡眠监测，特别是在医院的实验室背景下面的这个一类督导睡眠监测，这个是金标准。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一些引发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危险因素呢？
2: 我们可以把这个危险因素啊，分为可控制的和不可干预的啊。不可干预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家族史，这个睡眠呼吸暂停还是有家族，因为人的长相就是有遗传的嘛，就是你的长相特别这个咽喉特别小的那种就容易。40岁-60岁之间，男同志睡眠呼吸暂停的比例比女同志会高很多。
1: 嗯。
2: 第三个呢是种族因素，这是不可干预的一些因素啊。另外呢，接下去呢有些可以干预的，那包括哪些呢？就是 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像吸烟、喝酒啊，就体重没有控制好，肥胖跟睡眠。

0: resistance 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第三个呢，你合并了某些疾病，比如说像内分泌科的疾病，像甲状腺功能减退，
1: 嗯，
0: 啊，还有呢就自端肥大，还有呢像多囊卵巢综合症，那么还有一些遗传病，比如像唐氏综合症。
1: 那张医生，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难治性高血压这个话题哈，就如果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已经诊断了有这种难治性高血压，同时伴有夜间打鼾、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哈，这种。

0: 机制啊，持续性正赤道正压通气治疗。那现在呢，这个支持设备现在其实越来越这个人性化了，用起来其实非常方便，也非常舒适的。那么这个把它用上去，然后呢，如果你实在不想用呢，你可以用个口腔矫治器减重啊。现在的一些减重产品其实对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治疗也非常效果非常好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治疗我们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面呢，然后我们用选择合适的降压药来治疗我们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相关的一些那个高血压。那么我们比较首选的呢，因为前面也讲到了，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引起的高血压，它跟我们的交感神经这个激活是有关系，所以跟交感神经相关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啊，或者呢血管紧张素受体的抑抗体，我们叫 ARP ACE 类，我们在讲的是通俗点，就是最后两个字是普利，或最后两个字是沙坦，这些类药物其实是还是蛮好的，可以用啊。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叫这个利尿酯，特别是像那个罗内酯，因为罗内酯它是利尿，同时呢能够让咽喉部肌肉的这个水肿程度减轻，所以它在降压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能减轻睡眠呼吸暂停，这个也非常值得选。那么有一些药物呢，我们就不要选，比如像一些中枢性的降压药，像一些可乐定这种呢就不要选，因为像这些药呢会加重，它可以降压作用是可以，但是呢它会加重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就尽量不要去选。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先我们用想各种样的办法把睡眠呼吸暂停控制下来，其次呢我们找一些合适的这个药物来控制血压。有高血压，有这个心脑血管病，特别是我是神经内科医生啊，这个脑卒中患者里面有 70% 的人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那么像这些人呢，很多很多单位呢可能还没重视这一块，那么睡眠像脑卒中患者他没有去筛查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也要呼吁一下，如果有脑卒中或者是冠心病、房颤、高血压这些有心脑血管病的患者，要注意筛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对您的疾病控制是非常有利的。
1: 谢谢您今天关于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清晰的讲解。好，再见，张医生。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内容，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要通过运动解决的问题是腰部不适。在生活中您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呢？睡醒觉起来感觉腰部发僵，弯腰搬东西，哎，瞬间就不舒服，甚至运动之后腰酸的都直不起来。别担心，想要缓解这些不适，咱们需要主动练起来。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运动专家给您支支招，带您缓解腰部不适。好，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看来学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李雪梅。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在经历的一个问题，就是腰痛。今天我们来问问我们现场的乔姐，您有没有这些问题呢？
3: 有啊，有时候比如搬个东西哈，这么一提，哎呀，腰特别僵硬
2: 啊
3: 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2: 您平时提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怎么提呀？
3: 啊，一般情况下我就是比如走过去哈，
2: 啊，
3: 拿起来就是一使劲啊，哎呦，这腰立马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2: 啊。乔姐，这个动作是特别容易诱发腰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离这个重物太远了，所以腰特别的吃力，这个时候我们几乎用不到臀腿的力量，当然就会出问题了，以后我们要注意。
3: 好的好的。
2: 我们现场还有加入大学生的代表，我知道你是从小学舞蹈的，你有没有腰痛的问题呢？
4: 有的，在我们训练的过程中大量的运用腰的动作，所以我们在进行一些类似于下腰的动作的时候会感觉到腰非常的酸痛，尤其是在运动完之后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回弓的情况下。
2: 这个动作你感觉是不是腰最发力最吃力？
4: 是的。
2: 那如果这个动作做完了之后我们没有做什么放松，你第二天或者说当时就会有什么感觉吗？
4: 当时结束训练之后就会感觉到有酸痛的感觉，等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会加倍的酸痛。
5: 您看，无论什么年龄段都有可能出现腰部不适，而腰痛的原因也五花八门。 那哪些情况我们可以自己来缓解？哪些情况又需要及时就医？
2: 我们这些腰部的问题有可能会因为训练而导致，也有可能因为在家务当中不慎而导致，还有些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我们的身体。

0: 体姿势而出现。那腰痛的问题可轻可重，轻可能就是不舒服，有一些酸胀，重可能就会引起什么椎间盘的突出，导致我们出现神经的窜麻感。那如果有这种窜麻感，甚至于窜麻到了我们的脚趾头，没有办法去抬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到医院去就诊来进行确诊。但如果说仅仅是像我们的佳璐或者是乔姐这样，还有些人一打喷嚏或者说上厕所腹压一增加，就会导致我们腰部某一个部位急性的疼痛，那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增加一些训练，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训练的方式来得到缓解。
1: 捡东西腰弯不下去，运动后腰没有放松产生不适，这些常见的腰部肌肉无力疲劳问题，除了强健腰部肌肉，更需要我们把深层的核心肌群练起来。接下来我们跟着邢老师一起来学练针对性的两个动作，激活核心肌群，稳定腰椎，缓解腰部不适。
2: 第一个动作，倒拽九牛尾，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的话呢，就跟邢老师一起来做这个动作。首先弓步，对，弓步站好，前腿弓，后腿蹬，出右手抬左手，五指顺序的向后拽住，漂亮，以腰为轴往后拽的时候，左手背，右手回拽，勾脚，松出去，注意啊，左手和右手都要抬，左手伸出，哎，伸平，对，松出去，这个啊，手盘一下，盘拽过来，你给我过来，对，给你，
3: 给你，
2: 你给我过来，真棒，给你
3: 拽回来，送出去
2: 啊，乔姐注意啊，这个拽没问题，回的时候呢，看以腰为轴往后，看腰为轴往后拉，回来的时候这个左手背的时候呢太低了，它也起不到一个护腰的作用，
4: 要稍微高一点哈。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哦，
4: 再送出去，
2: 注意左手背协调性
4: 啊，对，这儿还有一个，
2: 哎，它同时都收回来
4: 啊，
2: 哎，同时放出去。
1: 倒拽九牛尾，重点把握向后拽时以腰为轴带动手臂送出动作，这样才能激活核心肌群，给腰部松解。好，我们继续来学下一个动作。
2: 第二个动作，马步转体大甩臂，有一点难度哦。双脚大分开，双臂伸展，我们先做，跟着邢老师先慢慢的做一次，蹲，向左转体，立直，好，接下来右手往下，左手往下啊，蹲马步，又回到第一个了，接下来向右甩臂转体啊，脚掌可以跟着立起来，脚掌可以跟着立，漂亮，马步甩臂，马步蹲起直，蹲甩臂，乔姐，
4: 嗨，
2: 哎，你感觉这个马步甩臂感受怎么样啊？
4: 做完了以后浑身很轻松。
2: 那佳璐同学，
5: 我感觉在做的过程中，手臂和整个的腰部都得到了很强的舒展的感觉。
2: 他们谈得非常好。那邢老师呢？感受呢？这个马步蹲的时候呢，这个膝关节和肌腱不停的运动，加上我们上身的这种甩臂哈的运动呢，使我们呢不是蹲得很死，
4: 对，
2: 对吧？它起到一个活的作用。要注意核心的这个肌群的发力，核心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腰的这个发力，在蹲的起的过程当中，以腰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肌肉的能力来进行蹲与起的练习，不要过蹲呐，肌肉能力过蹲的话呢，会产生一个疲劳现象。你记住了吗？
1: 马步转体大甩臂，以腰带动上身甩臂，在动态中增强核心稳定，给腰部松绑，坚持练习，让腰部更轻松。最后我们一起打卡跟练一遍吧。
2: 背起，弓步站立，平抬双手，盘手，

0: 拽，以腰为轴往回拉，勾脚，给你，给出去。对了，再盘手，以腰为轴往回拽，漂亮，调整一下，马步，转体，甩臂，下，起，下，起，嘿，嘿，嘿，非常好。
1: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举者吉也，周身是宝。果实味美多汁，果皮可制作陈皮、香料等，成为人们生活与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宝物。历经漫长的时光，从野外采集到规模化培育，不仅形成了完整的栽培体系，更孕育出丰富的橘文化。在众多橘类中，重庆万州红橘历史悠久，其生态协同的种植技艺是如何延续至今的？重庆万州位于三峡库区腹地，坐拥长江黄金水道，丘陵起伏，低山环抱，水系纵横，形成了独特的峡江地貌。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兼具宜居性与生态多样性，也让此地享有世界红橘基因库之美称。长江三峡的壮丽山水间，一片片橙红色的橘子如繁星点缀，这里是重庆万州红橘的故乡。作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0: 万州红橘栽培系统承载着千年农耕智慧，更是一代代橘农用双手书写的农耕故事。这里留存着古老的红橘种群，历经岁月变迁，红橘仍保留着数千年前的形态与特性，栽培技法更是独树一帜。万州泰隆被誉为中国红橘第一镇。
1: 有师傅，我有个坎子要垮的，要帮我修一下。
2: 可以啊，
1: 我就是相信我们跟前土块丢，我就找你。
0: 熊德成家的十亩红橘已经挂果，他要赶在橘子成熟前为自家的橘园进行加固。
2: 都是那个石头，都是这个。
1: 你说那个石头好多，就是那个石头。
0: 刘师傅自小跟随叔伯学习砌石砍技术，有着一手砌石砍绝活，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石匠。当地红橘种植户常会邀请他给橘园进行修整。
2: 老板，我们首先打到两个一下，标一坡坡中间，你然后这二溜，你还买一排圆圆打打，翻都过来，翻过来的再，然后又两个一坡，坡的都打成条子，怎么样？
1: 行了，
2: 好，行，好，我们都要加别，准备打了。他跟他两个两个子先要对称。
0: 万州多山，为让橘子安家，先民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当地丰富的青石与砂岩砌筑石槛，将陡坡开垦为层层梯田。这些石槛不仅为橘树筑起了扎根生长的家园，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更开辟了宝贵的农耕空间。
3: 来的，
2: 走，
3: 慢了，来的有苦处，来的，
4: 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来的，
3: 慢点，
2: 快到位，
0: 走。三峡库区是典型的陡坡地形，就地取材砌筑梯田，成为先民们应对自然环境进行生产的智慧体现。
5: 慢点哦，
6: 大伯，放在这儿压着。
5: 好好好，黄大黄，黄黄黄。
2: 把它补起来，把它修平，修平了，然后都把那个石头放下去，要管几十年，不垮不掉，走，快撤，
6: 走，
2: 哎，稳当我哟，
6: 看我的来的，
5: 哎，对对对对对，好好。
0: 石槛通常高1.2米到2米，采用内倾5度至8度砌筑工艺，每层设排水沟和沉沙池。这样可以使石槛结构更加稳固，并形成天然排水通道，不仅控制了水土流失，更为橘子种植搭建起一个安稳的家。
7: 我们万州红橘地的石槛主要是用于将陡坡地改造成梯田或台地，主要目的是防止水土流失，提高土地利用率。我们多就地取材，就用当地的青石和砂石进行堆砌。万州石槛作为传统的坡地改造技术，主要用于保持水土和农业梯田建设，尤其在坡耕地综合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万州先民因地制宜，在梯田埂上种植桑树、黄荆等根系发达的植物，既固土又提供绿肥。每级石槛梯田旁设排水沟，实现小雨不下山、大雨不冲田。加上三峡库区独特的地理气候，为红橘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建造了适宜的生长空间仅仅是开始，要想橘子丰产好吃，当地人另有妙招。
8: 哎呀，这棵树死了，这要重新补栽一棵。

0: 汤功富和汤发军父子俩正穿梭在自家菊园，由于有的菊树因树势衰弱或感染病害等原因导致死亡，因此就要培育新苗，及时补栽。
1: 在这个菊林子，你看找个我们看
2: 这个不行了，这个太弯了。
1: 我们在前面看一下，
2: 看前面有好多枝条啊。
0: 脱冠是一种传统栽培技艺，既能提高红菊果实品质，减少病虫害，又能有效保护自然环境，最重要的是可以加快补苗速度。当地果农普遍沿用，是一种特殊的古法种植方式。
1: 你看这块怎么样？这个，
2: 这个也不行，这个树形长得不好。哦，
1: 你看前面这种，这种看你看怎么样？这种，
2: 好，这个可以，长得很壮，树形长得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去找青苔。
1: 好。
0: 选用脱冠的枝条必须生长健壮，这直接关系到后续脱冠繁殖的成功率。苔藓具有良好的保水性和透气性，是脱冠技术的关键材料。
1: 现在把青苔整碎，整碎过后就把泥土和它一起均匀搅拌。搅拌后再用水把它淋透过后，那个青苔和泥巴一起把它搅均匀。一个薄三折毛宽的皮把它剥掉。
2: 哦，可以。
0: 找到适合做脱冠的红菊树，对其进行环割。
1: 注意安全，不要把手指都剥掉了。
2: 要把交叉刀，
1: 夹这个抓紧。
2: 现在可以装青苔了，一般就不管。
0: 之前采集的湿润苔藓被均匀包裹在环割部位，再用塑料薄膜紧紧缠绕，防止水分流失。
2: OK， 上面可以松，因为有点水还可以从流进去，下面一条紧，让不能水。
0: 环割部位被苔藓均匀包裹，如同温润的摇篮，为根须生长提供适宜环境。过去撒种成苗需要7到8年才能结果，采用脱冠技术后，5到6个月就可以移植新苗，3年后就可以产果。5个月后，汤家父子准备移种新苗。
2: 爸爸，今天给你看脱的瓜哪样啊？这红菊的，完这红菊应该效果很好哦。
1: 啊，就是这一颗，你看下面小雪啊，你上去摸它一下。
2: 哎，这个很饱满。
0: 脱冠枝条生根成功的标志，是透过塑料膜可见白色须根。苔藓被根系紧密包裹，
2: 在雨水期过后脱到罐，效果不错，须很多，可以拿出去移栽了。
0: 剪枝时需在枝条环割处下方保留3厘米至5厘米左右，用经消毒的枝剪一次剪断，避免撕裂根系。
2: 接住、
1: 我给接下来，
2: 小心，
1: 要注意安全哦。慢点，我们就拿飞机去移栽。
2: 啊，
1: 那就是这个地方，就在这里挖一个锅就行。
2: 好，
0: 万州红菊是以土层深厚疏松的微酸性土壤，种植穴长宽各80厘米，深60厘米。
1: 这个是有机肥，这个是有营养价值的， 等会儿呢我们倒下去。
0: 填埋有机肥做基肥，利于疏松土壤，提高透气性。
3: 脱罐的技术还是很有优势。第一个呢，它是直接选的都是最好最好的树上，因为拿来脱罐的树都是当地啊大家信得过的优株，优良品种。第二个呢，它的根系它不是朝天长的，它是发散开来长的，而且呢根系的都是须根，须根越发达品质越好。再一个就是管理的时候呢，因为树形呢它是更容易矮化，有利于密植，比较好管理。
0: 千百年来，菊农们遵循着凝聚世代智慧的古老脱罐栽培技术，口口相传，代代延续，让陡峭的三峡两岸挂满了红色硕果，得以岁岁丰收。
1: 老同志们，我们今天又捡了一片了哟。接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不要把我们的杆子整坏了哈。
0: 循着时令的节律，漫山遍野的万州红菊由青转红，压弯了枝头，迎来了丰收。
1: 哎，同志们都干起来，手脚干麻利的啊。
4: 哎，
1: 好，我们今天都捡了一片，同志们不要把果子伤了哈，你这个要小心的捡啊。
0: 何良东是远近闻名的种菊大户，丰收的季节总在和时间赛跑。
1: 肥农哥放好，把那个落袋种干来点。
5: 哎，不要把枝条给我搞坏了，姐妹，我们还要保证明年自己一个收成哦，同志们。
0: 万州区沿长江两岸存有5000余株树龄超百年的古红菊树。何良东的菊园里就有5株，每株每年都能产300公斤左右红菊。他将这些古红菊树视为珍宝。
1: 大家注意点哈，这是我们挂红布条的别年老树，不要把种坏了哈，我们还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好生点了，后头的喝几些。哎呀，
0: 采摘下来的红菊通过300米长的轨道来运输，可直达收购点。
1: 好嘞。
0: 2010年，万州红菊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当地以地标品牌为核心，建立标准化种植体系，确保每个红菊都符合品质标准。万州红菊是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柑橘品种之一，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便将其带到海外，如今已出口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它不仅是一种水果，更是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这片有着红菊千年种植历史的土地，正以红菊为媒，开启产业升级与文化传承的新篇章。
6: 红菊带来的经济价值是多维度的，一方面呢是体现在鲜果销售的直接收益，那么我们的古菊树也通过国家地理标识的品牌加持，形成了稳定的销售市场，不仅在国内有市场，还出口到国外。另一方面，我们的红菊产业也带动了全链条的价值提升，也大幅度地提高了我们的产品附加值。同时我们通过文旅项目也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它也是我们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它也保护了我们的传统的农耕文化，让我们的古菊树传统技艺在市场运作中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万州红菊不仅是美味鲜果，而且全身都是宝，果肉可榨汁，果皮还能制作香料等衍生产品，而陈皮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0: 它那个今年的杆子个头带是比较大，它那个结的带是比较多。
1: 师傅，采摘的时候小心点，不要把那个果皮给伤着的。我们是用来做陈皮的。
2: 是的，是的。
3: 赖登华十几年守护着这片橘林，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陈皮制作中。
1: 像我们煮完粥红橘陈皮都非常的讲究，都要采用那种比较成熟的鲜果来煮。你看我们那个地形呢，它都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山体都比较足，再加上我们又靠着那个长江边上，水分都比较充足，所以我们的这个颜色它都非常的红艳。剥开以后啊，那个果肉的香味都非常的浓郁，你看那个油包都非常的饱满，陈化过后它的香气都更加的浓郁。
3: 在万州橘园，采摘是与地势的较量，一包一取，不仅是技术的展现，更是对脚下这片险峻土地的敬畏。万州红橘皮薄，油包细密，这为后续的晾晒带来了更大挑战，也意味着它将走出与新会陈皮截然不同的蜕变之路。
1: 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正在晾晒的陈皮，刚好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好，是不是？像这个季节的话，太阳天都不是很多，所以我们更是要注意一下在自然的一个晾晒，都靠我们的山风还有我们的江风啊，把那个陈皮，既保持它的营养、它的滋润度，保证它的一些水气要把它吹走，我们的陈皮它才会更有更好的一个营养成分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啊。
3: 失去了充沛的阳光，万州红橘的陈化更多的依赖于带着湿气却又强劲的江风，这是一种缓慢的干燥方式，借助自然的阴柔之力打磨红橘的刚烈之性。
1: 因为那个皮它的秧苗杆过后都可以要把它拿过来翻晒一遍，是不是？然后它那个正面和反面能够更好的去把那个水分把它抽走，是吧？
3: 历经年复一年的照看、翻动和适时复晒，万州红橘陈皮在岁月中静静呼吸，在江风水气的浸润下，逐渐酿成一种独特的醇香。
1: 其实每一张陈皮它跟人是一样的，它也是一种生命，要按照老祖宗教的方法去保证我们的陈皮的一个品质。这就是古人常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守住的也不仅是这一瓶皮，更是我们这个古红橘这样的一个古老的品种。
3: 在赖登华手中，它不仅是陈皮，更是一份情怀。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陈皮不只存于岭南水乡，也藏在巴山雨水之间。
4: 陈皮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药用价值，陈皮它的工艺呢是传统的一种，上下相传啊，一代一代传过来的这个土法工艺炮制，而且呢又非常安全、非常环保，药食同源。再一个呢就是，做这个经济作物，这个陈皮呢它有一定的产量，而且呢也比较好卖，能给当地的经济。作为一个产业的一部分是完全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大的意义啊，我觉得还是传统文化，因为这个红橘啊，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地域文化特色的东西。

0: 近年来，万州通过产业链延伸和农旅融合，推动红桔产业转型升级，使其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红桔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扎实的种植根基，传承千年的管护技艺为红桔产业的延续与繁荣注入了活水之源。
1: 你只要打稳晓得不
2: 啊，
1: 这个安全我们要注意到，不把控稳。
0: 在红桔生长最旺盛的时期，果农们丝毫不得清闲。何成明和徒弟小熊正在自家果园修剪果树枝条。
1: 好不好，你两个要把很紧，你下面有鸭子，上面那个果子接下来都把下面的挡住了，它的效果就不好。
2: 但是我感觉那个那个垂根呢，
1: 那个垂也要锯啊，它锯到的时候下第一个是下面的很的没，
2: 嗯，
1: 你那个果子下去把下面的压着打，上面的果子掉下来把下面的压着打，所以说那也要把锯掉。
2: 哦，
1: 哎，
2: 对，
1: 啊，锯，现在一锯嘛，把它再锯掉。
0: 剪枝，
1: 哎，
0: 对红桔生长至关重要。这一技艺在古代早已形成成熟体系，直柄长杆借巧劲的剪枝工具，一剪裁去冗杂枝，通风见光果自生，此间满是古人四两拨千斤的耕作智慧。剪枝如同为橘树塑形，让每一棵橘树都能在有限空间里茁壮成长，结出丰硕果实。
1: 我们修树的目的减少它的病虫害，果实的颜色也很好，整个树形的通风啊光照好。
0: 剪掉果树主枝的一部分，可刺激侧芽萌发，抽生新枝梢，增加枝条数量，同时让果树枝条获得充足光照。当地俗称打掉不打翘，修远不修近，剪高不剪低。
3: 红桔的修剪主要就是解决一个通风透光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就是果实负载的问题，要提高光能利用率。直射的光从天顶上往下照射的时候，无论怎么方向照射都有叶片能够把那个光呢挡住，有光的地方啊有些昆虫就少了，有些病害也少了，减少这个被阴枝，减少那个昆虫滋生的那种阴暗环境。管得好的修剪得好的树形它是不用支撑的，就是一个主干上面就覆盖着两三百斤，你多的那个老红桔树就一千多斤。
0: 代代传承的栽培技艺让红桔得以茁壮成长，也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万州红桔种植面积已达近10万亩，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甜蜜产业。
3: 红桔啊，是柑橘这个作物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品种，它是古老的遗传资源，又是现在最热门的品种。它是三大主要榛木之一，榛木呢，它的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呢，有什么抗寒呐、抗病呐、那各种虫害呀。而且上面还会不停地换品种，因为它是一个用来托举其他品种的基础品种，你会不停地换一根树，你会换20个品种、30个品种都可以。全世界所有的柑橘你也难找到一个品种一合作榛木又合作为品种。这个资源呢，我觉得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柑橘啊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丰收时节，漫山遍野的橘红是这里最热烈的色彩。人们采摘下最饱满的果实，有的被精心榨成甘甜的橘汁锁住阳光味道，有的化身巧思被制成陈皮，甚至融入菜肴，打造出一桌风味独特的橘子宴。从橘皮炒肉到橘拌甜点，舌尖上满是柑橘家族的盛宴。心灵手巧的农人更将红桔果实雕琢成栩栩如生的工艺品，让红桔以艺术形式获得永恒。 在群山起伏、峡江环绕的万州，从枝头的丰收喜悦到餐桌的千般妙味，更有巧思者将橘皮研磨成粉，调配成香，让袅袅青烟中飘散的不仅是果香，更是深深根植于万州的乡土文化。
3: 重庆万州红橘的栽培系统在我们农耕文明里的它的影响非常深远，意义非常重大，既有的千年历史上面传承下来的技艺，又有这个文化方面的传承。红橘种植技术的高超技艺象征了我们万州的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尤其是这一脉亮丽的中国红，而且一代又一代在我们品种创新的过程中间遗传老的万州红橘的基因，不断地发扬光大。
0: 重庆万州红橘栽培系统不仅是一套农业生产体系，从产业与生态协同角度，它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本。从皮到渣的零废弃利用模式，到石坎梯田因地制宜的立体种植，兼顾了生产与生态保护。在三峡库区特殊环境中，维持了农业与自然的平衡，更是农耕文明中天人合一理念的鲜活样本。

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星海间的

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挖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0: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
2: 行。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8: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

在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届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届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届，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届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

0: 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

等，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

0: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1: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1: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1: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

0: 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1: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0: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2: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4: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0: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6: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0: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7: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公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

0: 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1: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2: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3: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4: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2: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5: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2: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6: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2: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7: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2: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8: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星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1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

0: 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7: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8: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7: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5: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9: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8: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你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1: 你好，大自然。
22: 你好，伙伴。
23: 你好，银河。
24: 你好，梦想。
2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6: 大家好，来看天气。眼下我国不少地方的春天正在悄然退场，夏天迫不及待地奔赴而来。北方是炎热高温，南方是暴雨频现，夏日的体验感拉满。尤其是今天午后，北方多地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普遍比常年早半个月左右。明天北方的炎热还将会继续，就连东北多地最高气温也将会攀升到30度以上，白天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但是春夏交替之际，炎热并不牢固，冷空气正在给西北带来降温风沙。今天晚上到明天，新疆、内蒙古、青海、宁夏多地还会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局地有沙尘暴。而目前最热的东北、华北到本周末也将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出现降温，最高气温降到20度出头，大家春装不要着急收起来。冷暖空气交汇，未来中东部降水增多，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水主要集中在江南。

0: 南部华南，像广东还有福建以及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开始，西北地区东部的降水将会快速的发展，之后雨带会逐步的贯穿东北，一直到华南一带。本周末，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多地雨势较强，要注意合理的安排出行。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黄海到东海的西北部海域，以及像湖南还有广西等地，将会有大雾，局地会有浓雾。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30度；长春晴，16到29度。沈阳晴，13到30度；天津晴，23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6到16度；银川多云，14到27度；西宁阴，7到16度；兰州浮尘转多云，13到23度；西安小雨，17到27度。拉萨阵雨，6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30度；重庆多云，21到31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昆明晴，13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15到33度；石家庄晴，21到34度；济南晴，24到35度。郑州阴，22到30度；合肥小雨转晴，19到32度；南京多云，21到30度；上海阴，22到28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长沙小雨，21到30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1到28度；杭州小雨，23到28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暴雨，24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26到28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数字之光，照见生产生活新场景，
2: 整体的一个效益提升5%。
3: 两步操作下来，我的执照出来了，
4: 让老百姓解决问题像逛超市一样的方便。
1: 筑牢底座，向着未来加速奔跑，
5: 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
6: 供养更多的数据要素，在这条路上供得出、用得好、流得动，而且很安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日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第二个十年的开启之年。这场15开局之年的数字盛宴，集中展示了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项目，举办50多场论坛活动，发布120多项重要成果。本届峰会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数字赋能发展，科技点亮生活。那么，透过峰会，我们可以看到有哪些新应用、新技术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数字中国建设又取得了哪些新成就呢？
9: 走进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会场，现场体验区人气高涨，在这里可以与机器人对弈象棋，看人工智能在新型工业化中一展身手，还能亲自感受数据要素给生活带来的改变。这届峰会共有6000多项技术产品和项目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首展率超过65%。这些触手可及的前沿成果映射着数字中国建设正加速奔跑。
10: 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总体呈现实融好3个特点。一是实的基础持续加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我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占比达60%。二是融的效应不断彰显，体现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5位一体的赋能作用。三是好的环境持续优化，投融资服务能力、安全保障能力、数字治理效能、国际合作影响力持续增强。
9: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在福州馆内，记者看到一台造型独特的智能巡检机器人。据现场的参展人员介绍，这是为解决蛋鸡养殖中的行业痛点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商用蛋鸡养殖机器人，现在已经迭代到第6代。在一家蛋鸡养殖场里，这样的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作业。
11: 这是我们的一个机器人搭载的一个摄像头，它是每一个笼它都搭载两个摄像头，一个上一个下。那这个上面的是识别的鸡的头部啊，下面的话识别鸡的那个就是脚。
9: 在蛋鸡饲养中，寻找死鸡、弱鸡、绝产鸡一直是养殖企业的痛点，如果清理不及时，很容易发生疫病。这款智能巡检机器人投入使用后，在存栏5万余的鸡舍中，只用15分钟就能完成全面体检。通过构建一体化蛋鸡养殖数字平台，还实现了从环境调控、精准饲喂到疫病监测、品质追溯的全流程数据驱动和智慧决策，不仅彻底颠覆传统依赖人力的养殖方式，也大大提升了企业的效益。
11: 原来的话，我们一只鸡的话就是产316个蛋，那这边的话，经过3到4年的一个不断的优化，我们这边已经能够产到338个蛋，整体的一个效益这边是提升了5%，那我们利润率的话，这边是提升了2%。

0: 与农业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只是福建持续深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福建不断推进数字化全面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增效。2025年，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福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4万亿元。
1: 在现代农业领域，以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打造智慧庄园示范样板，有效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在工业制造领域，我们实施了数字化转型示范工程，建设综合性数字化赋能平台。在现代服务业领域，数字贸易、数字消费蓬勃发展，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实现全省全覆盖。
0: 如果说数实融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那么数字融合已经深深嵌入公共服务领域，走进老百姓的生活。现在，数字中国建设正推动公共服务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在数字峰会的河北馆里，展示着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的使用场景，这是全国首创的社区服务新模式。
2: 通过我们布放在老百姓家门口的社区一站式 AI 共享大厅，实现大厅式小区办。
0: 在首创这一政务服务模式的河北省秦皇岛市，记者看到了这样的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
3: 我就感觉太方便了，来到这儿不用排队，也不用取号，减少了我的这个跑腿的这个时间。
0: 他叫王燕，正在筹备新公司开业。几天前记者见到他时，他还在为申请和办理营业执照发愁。
3: 害怕这个执照要准备好多的这个材料嘛，还得去大厅去提交执照，我下不来，我公司呢就开展不下去。
0: 让王燕没想到的是，他在河北政务服务网递交申请时，发现不用再跑腿，附近的社区就有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可以领取营业执照。收到执照审批通过的短信后，王燕来到附近小区一个很像快递柜的地方，按照屏幕提示进行操作，只用了1分多钟，营业执照的正副本就打印出来。这时旁边的存储柜门也自动弹开，3枚公章就在柜子里。
3: 2步操作下来，我的执照和章就全部出来了，太不可思议了。我原来取执照得去大厅取啊，这回呢告诉我就近的社区就可以取了。
0: 不止营业执照申请，在这样的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还能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居住证、无犯罪记录证明等高频民生事项。
4: 现在呢，我们已经上线的呢，是我们29项的政用与商用的窗口业务啊，包括我们的营业执照办理呀，还有我们的二手房办理呀，啊，下一步呢，还有90多项的场景政用与商用的服务下沉至社区，让老百姓解决问题像逛超市一样的方便。
0: 数字化技术对政务服务的赋能，改变了传统公共服务的模式，让它成本更低廉，效率更高效，服务更优质。现在，数字化在民生领域的赋能不仅体现在高效办成一件事上，还在更多公共服务场景中进行应用。在峰会的现场体验区，故宫博物院就带来全新推出的数字孪生应用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对内可以实现智能管理，对外则面向公众提供智慧服务。
5: 管理端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宏观的实时的数据，比如说观众的入院人数，包括客流的热力模拟预测等等这些功能。发现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前看看是否需要去人工的疏散等等。这个游客的小程序比较实用，可以通过自己实时的地理点位信息的同步，然后去实现周边的这些展览、饮食，包括讲解、文创、观众服务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也让智能化的成果走进千家万户。现在，数据作为基础资源，它的创新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不过，要深入推进数字中

0: 国建设，提升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水平，还不能忽视数据基础设施的支撑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就指出，要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
1: 我们以前说的要致富先修路，那实际上这种数据基础设施在数字化时代也像就是为这种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数据要素价值的不断释放提供了这种夯实了这种很平坦的大路，能够让更多的数据要素在这条路上供得出、用得好，然后流得动，然后而且用得很安全。它确实是一个基石，是一个底座的这样一个地位。
0: 说到词源，虽然诞生的时间不久，但已经被大众所熟知。峰会上，相关展台人头攒动，关于词源的讨论也十分火热。眼下，我国词源调用量呈现指数级增长，要让词源处理速度更快，单位成本更低，就需要强大的算力做支撑。
1: 我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包括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在全面的推进过程中，呈现出了这种集约集聚，同时不断的向更加的绿色化、更加的智能化转型的这样一个趋势。
0: 算力的充足供应需要绿色的电、稳定的电和廉价的电。为了解决算力等电的时空错配问题，作为东数西算重要节点的宁夏正在给出答案。走进宁夏中卫工业园区，距离数据中心仅五公里左右的戈壁滩上，可以看到延绵数里的光伏板。在100多公里以外的风资源富集区，一座座百米高的风机迎风转动。这里地广人稀，日照充足，风能丰富，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数据中心所需要的绿电和廉价电供应有了保障。对于绿电最难实现的稳定性，正在建设的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让绿电实现高效、稳定、低成本供应。
2: 我们这次干的这个事呢，就是把戈壁滩上分散的、不稳定的光和风，整合成数据中心能直接用、稳定用、放心用的绿色动能，改变了以往零散将新能源资源配置给用电企业自行开发的方式，真正实现了分光互补、全天候覆盖。
0: 这个项目一二期预计总装机460万千瓦，建成后将成为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现在项目50万千瓦光伏项目已经全容量并网，150万千瓦风电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到时项目可以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完全可以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3: 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实现算力符合与电力供应的双向互动，优化配置。一方面，算电协同能让电网更好的调节负荷，另一方面让数字产业和能源产业更好的融合，一起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路子，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先决条件和坚实底座。现在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据要素潜能持续释放，提升了数字经济的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新业态新模式也不断涌现。
1: 比如说围绕着这个数据、数据标注产业，然后高质量数据集的形成，很多企业去专门从事这个数据的采集、存储，然后供给下游，伴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的这种技术不断的成熟，很多的这种商业的场景也愿意为这个数据的这种投入来买单，形成很好的这种商业闭环。
0: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促进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和生产力革命性跃迁，
4: 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

0: 要素成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营造规范有序、开放包容、安全可控的数字化发展环境。
1: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数字之流奔涌不息，数字中国建设日新月异。通过这场数字盛宴，我们可以感受到数字技术已与工作生活、千行百业深度融合，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从论坛走向市场，从展馆进入万家。数字生活不再是未来愿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数字中国建设正以数智之力澎湃向前。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情，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撞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6: 我不想唱戏了。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4: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24: 到了。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你现在

0: 跟舅端的是一样的饭碗呀，好好学呢，舅以后给你敲鼓呢。
1: 干咱这行，
2: 要点吃苦，要点吃苦。
3: 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
4: 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
5: 上车。
6: 朝这儿终于通报了。
7: 我跟你在一块儿，演不好你爱人这个角色。
8: 请继续关注主角。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1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2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2: 就别浪费热水了，立白冷水去油洗洁精，独家专利冷水去油，一冲就干净，还才不伤手。有专利用立白，不伤手用立白。
23: 立白

0: 我跟你说，打完饭端回宿舍去吃啊，食堂人太多了啊。好。还有没有肉吗？来，给。
1: 谢谢。
0: 来，快快，来下一个。
2: 下一个，不够吃。别哭，不尿呀，对吗？你为啥拿我白馍？废话，我还给你俩黑馍了，走，快点。
1: 把口哨倒我了。
2: 哎，欧师傅，啊？你咋就俩黑馍？
3: 还不欺负人呢？啊，走！哎，你个老球啊！啊，你欺负人了是不是？
2: 咋了嘛？咋了？为啥我娃是俩黑馍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馍一个白馍的，
3: 你娃不够吃，我拿一个白馍换俩黑馍，咋欺负娃了？啊？嗯。
2: 哎呀，这碗里面就是俩黑馍。
0: 你还一个白馍，我吃了一个。你说你给娃就打这点菜，那娃能够吃？
3: 菜每个人都一样，你看。
0: 我娃就黑心人，娃的口粮都可口，正长身体，还有练功呢啊。雪儿每个月定量21斤粮啊，平均一天7两，3个馍就6两。你娃10天就把一个月的粮吃完了啊？这叫的是雪儿。
2: 吃个狼！咦，你个老球，你说话呢啊！俺这我倒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3: 你说他们是恶狼？
2: 甭欺负老汉，冲我来！
3: 哎呀，你这我跟老球说话呢，跟你有啥关系？
4: 打饭归我管，
2: 能成能成，惹不起惹不起，走走走走，走了。
4: 你走不成你？
2: 哎，弄啥？
4: 给球子道歉。
3: 嘴贱，
4: 说你胖还喘上了啊！
0: 我就喘，你想咋？吴老师，一个鼓槌，你能敲一堂戏？哎呀，
3: 这伙房齐上阵啊！
0: 老邱不容易啊，就这点伙食费，吃到月底不断粮，老汉恨不得把一分钱背成8万子花呢。为了让你娃吃饱，还不违反原则？一个白馍换粮，黑馍咋了？那好戏还当驴肝肺呢吗？
3: 你平时拿老邱开玩笑，我都不说咋，你上纲上线，不行、啊！道歉！
0: 我投降了，我这火房我不管，谁爱管谁管。你看我弄啥？谁惹谁哄去？
3: 来来来来，打饭打饭，下午还练功呢。
0: 打不成，我知道的事。
2: 哎，对，行，老乔，我错了啊，给你道个歉啊。对了，不行，还想咋嘛？道歉了吗？错了吗？道歉了吗？还想咋嘛？不行，老难求，我房子还有半瓶西凤呢，要不要？
5: 晚上拿我房子来。
6: 这回我陪同县革委会领导到咱周边那几个兄弟县走了一圈才知道，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啊，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拿不出手呀，同志们。那领导在会上3番5次严厉的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下乡巡演。
7: 哎哎哎！你们都在这记啥了吗？啊，我说啥了吗？在这记，
8: 精神嘛，全是精神。
7: 你快别。

0: 8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而且之前这《红灯记》的演出，那是相当热烈，非常成功的，是不是？导演，你能导吗？
1: 团长，我来导，没问题。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她嗓子不行，唱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2: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让花彩香和李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咋样？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儿？那谁是导演？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主任？你是搞创作的，你不能把这个矛盾推给我导演吧？
1: 难道咱俩换换？
0: 哎呦，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1: 你说实话给谁听的？主任还在着呢，主任比我官大一级，你说他呢？
3: 啥官大官小的，
4: 不要把这社会习气带到团里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散会。哎，咋定了？定啥了？
5: 红灯记。
6: 快点！
7: 来了来了！
8: 都回家了，怎么还扎辫子呀？
9: 咱周末去公园玩呗。
10: 你来我家吧，让我妈给咱做好吃的。
11: 啥好吃的呀？
12: 来了就知道。
13: 小燕，快点！
14: 给我吃两个啊！

0: 不在这儿。
1: 啊，
0: 到哪儿去？
2: 去学院宿舍找我外甥女儿。
0: 走走，给你有点事，快。
2: 啥事儿？
0: 边喝边说吧。
3: 却没了不起，连什么才不起？
4: 才是年纪，
5: 我猜是年龄，
4: 年龄。蔡东吃，
6: 蔡东
4: 吃。好，年龄听你的。
6: 年龄才十七，从小跟着干革命，
4: 英雄勇
6: 斗
4: 土杀敌。
5: 这字念啥？
4: 这字好像不念啥。
5: 你个瓜怂！我是说这是啥字儿？
4: 不会的先过，继续读。
2: 那花彩香米兰，啊，都能演的吗？一个奶奶，一个孙女，
7: 行吗？
2: 那咋不行？
7: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2: 你觉得呢？
7: 米兰吧，年纪小，声音窄。你觉得他演奶奶合适吗？
2: 那要照你这么说呀、啊，他俩谁都不合适。
7: 花彩香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2: 那花彩香要演铁梅，都不用排练，直接上台就演。
7: 米兰演过碧绝，一样，对不对？
2: 别给我挖坑，哎，你让黄正经、朱继如去跟花彩香说，
7: 可能不去，
2: 你自己去。
7: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2: 欠，
7: 不欠？
2: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
7: 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0: 你当回事儿啊？我走了。
2: 呀，咋又这大毛衣了啊？这大热天的，包一团毛线怀里头。遭罪，闻一下。
8: 哎呀，拿走。
2: 羊蹄子香的，放哪了？哎，谁打的？
8: 王老师。
2: 哪个王老师？

0: 王八老师。
1: 你去年刚给打了一架还没传染呢，咋又打了？哎，
0: 今年有新花样吗？
1: 给你说个坏消息，咱这乱童剧团快解散了。
0: 为啥？
1: 刚这眼镜导演把我那儿说了，那县长让团里拍红灯记下乡演出。哎呀，团领导跟人说了，没演员拍不成。那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拍戏，留着弄啥？解散算球。
0: 缺啥演员？
1: 厉害呗。
0: 那咋办呢？
1: 叫我看，烂剧团连一台戏都凑不齐，散了就散了。
0: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
1: 呀，
0: 去跟眼镜回话吧。
1: 回啥话？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
2: 哎，哎，这是，
3: 滚！
2: 哎。哎呀，呀，米兰，齐娜，
4: 哎，哥，
2: 哎呀，哎，
1: 嘿，这肥皂咋都用成这了？
4: 啊，
1: 来来来，用我这，哎，这还那年眼镜导演上海带回来的，箱子呢？你问，
4: 哎，哥，这不合适吧？
1: 哎呀呀，有啥不合适？我用这，好着呢，好着呢，
4: 谢谢啊。
2: 哎，哎呀。
1: 咱剧团怕是要解散
4: 啊！
1: 哎呀，眼镜导演可不行啊！这县长让咱团拍《红灯记》下乡慰问，咱这团领导说了啥？说没演员演不成。那县领导一听，当时就火了，说你的剧团不演戏留着干啥？解散算球了。哎。
2: 你也不问一下，没啥演员啊？
1: 没李奶奶吗？我把这《红灯记》啊敲了那么多场，你叫我说，哎呀，那戏写的最好的就是李奶奶，演这角色，那演员没功底拿不下来，不光是唱，那念白，我都记得。哎，就是那一天的晚上，夜。也是这么的黑，也是这么的愣，我惦记着你，愿意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住，再等一下，不一上。一会儿有人敲门，他叫道：“子娘，开门，你快开门。”我急急忙忙开开门，呀，从房门进来一个人，他就是你的爹。你现在的爹，只见你爹浑身是伤，左手提着猴子刀，右手抱着一个孩子。他说：“子娘啊，从今以后，哥都是你的亲儿子，他都是你的孙女。”
2: 哎，咋样？
1: 哎，没事往我手指头前面沾啥的吗？哎，
2: 嘿，嘿。
5: 老弟，你睡了没？
6: 没呢。
5: 你害怕不？
6: 有啥好怕的？
5: 我害怕。咱俩谝会儿呗。
6: 谝呗。
5: 你想家不？
6: 想吗？
5: 你跟我说说你家呗。
6: 我家养了三只羊，一只母羊，两只羊吧，和我可亲了。
5: 我倒是没有养过羊。哎，

0: 我和俺村那个王黑娃养了一条狗，
1: 也叫黑娃。
2: 咋那么多黑娃？
0: 听我说，狗黑娃一天和我睡，一天和王黑娃睡。跟你说，他可凶了，谁要是敢欺负俺俩，他就扑上去咬谁。
2: 那你和王黑娃打过架没有？
0: 打过呀。
2: 狗黑娃帮谁？
0: 你可算给你点上了。哎，给你学一下啊，我俩打架了，他就站在中间，叫，他把狗黑娃给难死了。

0: 我想狗会挖了。
1: 我也想我的羊了。
0: 我不想学唱戏了，我想回家。你呢？你咋不说话了？
1: 你腿疼不？
0: 疼啊，疼死了。

0: 这咋少仨呢？方笑笑，男生少谁？
1: 报告老师，李春生和刘克礼拜六回家还没回来。
0: 佳哥，女生呢？
1: 报告何老师，于丽萍也没有来，他妈捎话说他走不了路了。
0: 以后你们谁要不想学、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别占着毛空不拉屎，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哎，不要哭了，
4: 我不练功了，我不学唱，现在练功去了。你要打死我也不去，
5: 去不去？你吃不去？去不去？你吃不去？
0: 咋回事？
6: 何老师，这个兔崽子想练功夫，不练了，
0: 这才几天就熬不住了。
6: 何老师，我哎，兔崽子，
0: 刘哥，
6: 不是腿疼吗？
0: 刘哥，
6: 好好抓住你，把你的腿。
0: 刘旭，把刘哥追回来。
1: 等刘。刘哥，快抓住！
0: 哎，用不了这么多人，干啥呢？别动！我让你站住。
1: 我们是一个集体。
0: 回来！
1: 追
0: 啊！假的。
6: 小兔崽子，别跑！
7: 你们有病吗？
8: 不要再追了！
1: 站住，刘哥！
7: 我现在才过来，跟你们拼了！别过来！
1: 八叔，你不可能跑吧？接着跑，往城外跑！啊？你想练功是不是？八叔，快跑！
9: 刘哥，快跑！
1: 追！
9: 刘哥，跑！
0: 咋回事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
1: 何老师，啊，我们去寻他们呗。
2: 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啥？你添啥乱呢？楚家河，你带队回团，一个都不能少啊！快，
1: 你跟我走。
10: 求求你了，把我放了！
11: 我不敢。
10: 你把我放了，我肯定不跑。
11: 我不信。
10: 我给你五分钱。
11: 我不要。
10: 哎呀，你这溜光之货，
12: 就会拍风萧萧的马屁。
11: 我愿意。

0: 别撅屁股，抬头。
1: 奇怪了，哎，今天压腿咋不疼呀？
2: 就是的，感觉轻松多了呢。
1: 对呀，你说是我长功了，还是拔杆低了呀？
0: 张雨志，说啥呢？说，一天天的，就你话多。双手抱脚，使劲往下压。上去，
3: 谁干的？谁干的？哎，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刘克，谁干的？
4: 哦，这不是我干的。
3: 那是谁？谁干的？
4: 不知道。
3: 谁干的？
4: 不知道。
3: 谁干的？
4: 啊，不是我，
3: 那是谁？谁干的？
4: 不知道。
3: 谁干的？
5: 不是我。
3: 不说，中午饭都别吃了。谁干的？
5: 都是我。
3: 谁干的？嘴硬的很。
5: 我。
3: 说，说不说？还不说是吧？都犟得很。不说都不要吃饭，站好了。
1: 何老师。又不是我们女生干的，为啥不让我们吃饭？
3: 女生结账，吃饭去。别说了，男生站好。
2: 站出来。
3: 别说了，不说晚饭也别吃。眼睛都瞪开，这么多菜呢，还想吃啥？治不了你们了。刘克，你干啥呢？睁开眼睛，睁开，看见什么点？看还不饿是吧？喜欢哪个菜都给我看着。对，眼睛睁大，看哪个菜香，看。你干啥？
5: 是我干了。
3: 你跟谁？
5: 我自己干的。
3: 不可能，你自己还能干那么大事？不说是吧？晚顿饭，不说谁都不要吃饭。说不说？还有谁？还有谁？行，这事我去告诉黄主任。你们都等着啊，都等着。
1: 还有我。啊。
3: 专电瓶，弄结实点啊！
6: 我比你们都厉害，你搬一个来，谁不会呀？要不然你搬一个，我比你厉害多了。
3: 哎，
7: 真高兴不？
3: 哎呀，行行行，就这样吧，
7: 快扶着。
6: 现在走吧，看着。
7: 放在手里。
6: 你这算什么呀？没事，我给你。
8: 呀，这毛衣也太漂亮了吧？
9: 是吧？啊。哎，我还怕长了呢，这大小正合适。
8: 对呀，你看这款式，这颜色，这么美的。
9: 哎，嫂子一看就是美人坯子，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好看。
8: 你咋知道？
9: 黄主任的眼光那错不了。
8: 呀，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吃西瓜。
9: 谢谢嫂子。嫂子啊，我带了毛线和针来，我教你织毛衣啊，以后呢你就给黄主任织。
8: 你们不是要拍那红灯记吗？你还有时间织毛衣啊？
9: 我就是个影子，没事的。
8: 啥是影子？
9: 只陪练不上台的那一种。
8: 呀，你咋能给那狐狸精当影子呢？
9: 他舞台经验比我丰富，

0: 外加上人家树大根深，我也没办法。
1: 他咋树大根深了？咋了？
0: 我给我姐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
1: 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嫂子，你就叫我姐，咱俩当姊妹咋样？
0: 真的吗？啊，我能有这么善良的姐姐？
1: 呀，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我才高兴呢。哎，
0: 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1: 叫姐夫嘛。
0: 合适吗？
1: 那咋不合适？
0: 姐夫不高兴了。
2: 咱们团要复演红灯记了。按照黄主任的要求，咱搞一个民主创作大会啊，那主要是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李铁梅啊、李奶奶这俩由谁来演。咱团现在的情况我不用多说了吧，心里都清楚。导演，你来讲两句。
3: 我还没太想好，胡三元先说吧。
4: 我弃权。
5: 不能弃权，今天这个会每个人必须发表意见。
6: 哪有这么定演员啊，这分明就是要挑起这个群众斗群众。
5: 胡三元，我今天这是民主会，不是斗争会。
6: 哎，就打着民主的旗子是吧，制造矛盾，划分派别嘛。
5: 你少给我上纲上线，咱这里头的矛盾它一直都在呢。我今天开这个会就是为了让矛盾浮出水面，然后解决矛盾了。
6: 我不发表意见。
0: 那没人说，我先说。
5: 你说。
0: 昨天晚上有人给我表演了一段李奶奶的念白，抑扬顿挫，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看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热泪盈眶呀。
5: 谁的念白这么乖，让他演李奶奶就对了嘛。
2: 我，
5: 咦，反串儿，哎，我给你敲鼓，哎呀，给你敲美了，哎，你放心。
2: 开会呢，
5: 你来，你继续说。
0: 我觉得这么精彩的表演，没有炉火纯青的功底，多年的舞台经验，是念不出这么激动人心的效果的。我的功底、年龄、嗓音条件、气场，都完不成李奶奶的重任的。
7: 你想多了，那是演给我看的。朱副主任，导演，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和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250冲在前面。
5: 谁是250？
8: 黄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老公唱。
5: 行了，闭嘴！胡唱啥来在这儿？
2: 哎，我看可以讨论一下。
9: 好，我也给抽一张。
5: 讨论啥来讨论？行了，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你拉李奶奶，散会。
7: 黄主任，为啥不让我唱？
10: 不要生气，我已经把我老婆美美的收拾了一顿。
5: 没事，我都给你记着。
10: 先回。好。
5: 这脸调多长呢？咋了？
8: 你为什么让我演李奶奶？我哪里像李奶奶？
5: 你说呢？
8: 你们就是惹不起花彩香。

0: 就来欺负我，不公平。
1: 哎呀，米兰啊，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往我大后方渗透。
0: 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
1: 你咋靠拢？拿匿名信靠拢了？我一拿到那信，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我们几个，哎，是这，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谁教你的？
2: 米兰，这回真得祝贺你，你歪得很嘛，歪，歪得很。
0: 谢谢你啊。
3: 嗯，
4: 谢我弄啥呢？跟我一分钱关系。
0: 我心里头都有数。
4: 我咋像说喊你奶奶喊不出口？你知道你跟花宰相最大的不同是啥吗？花宰相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爱戏。
5: 你不快点了？
4: 尿。
6: 天梅，听起来。

0: 吃苦，吃苦，
1: 吃苦。

0: 你往前走，拿完后头，来，快站，快站，快站，
1: 全体都有啊！
0: 扫戏，立正，向左转，齐步走。

0: 傅文啊，哎，三月，英子，给咱帮忙把这灯递下来。哎呀，能行不？啊，
1: 没问题。
0: 来，哎呦，哦，行啊，
2: 办错证，
0: 回老刘家了，高兴不？哎呀，咱要在这儿演两天了，我托人给你爸妈捎信了啊，明天他们来看戏，你能见着他们？
3: 我想回家看羊。没时间了，你要练功了。
0: 去。大成，大成，我大成，哎，停了。哎呀，我还说呢，这演出完这两天去看你，你怎么？
2: 走啊，你愣啥了？

0: 我们家有一个面条，大家快去食堂吃。
1: 好。
2: 谢谢。
3: 走啊。

0: 有事儿啊？
1: 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
2: 走啊，食堂有面呢。
3: 你就咋像个特务，跟小白鞋神神秘秘。
4: 同志们，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特别是那个李奶奶啊，唱的最好，这个乐队伴奏的好，
5: 面来了，来，
4: 这个面也好
5: 啊，好吃多吃嘛，
6: 来来，给盛点干，哎，来，
5: 有那有那有那有那，
4: 这四鼓打得有气势啊啊！我听说这个鼓手也是从我们公社出去的，
7: 啊，对，叫个胡三元，哦，
4: 胡三元。
8: 谁？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小螃蟹不见了，
4: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
5: 你听说在水源先走了？
6: 到江边走去，
5: 听见没？
7: 3年了，夫妻俩就没团聚过。
8: 这小白鞋的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
9: 谁啊？
10: 下乡演出头一天，这出车人还是你。
11: 主任，胡三元已经承认了。
1: 请看主角第8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与龙无影，心与其飞，顶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 无法不原先
7: 烟火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
1: 你就叫我姐，咱俩当姊妹。
2: 往我大后方渗透，
0: 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
2: 拿你名姓靠拢？
3: 你兰吧，年纪小，声音窄。
0: 我也李奶奶，叫米兰，也挺美。
3: 花宰相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
0: 你就打像个特务，跟小白脸什么名？
4: 请继续关注主角。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6: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

0: 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苏西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苏西，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领导，我们今天演出出了一身的汗，等一下能不能去江边洗个澡啊？
1: 是啊，这要不黏死了。
2: 同志们，放心吧，这一块啊，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剧团的女同志们可以尽情的洗，放心的洗。哎呀！
3: 时间都在一起的，那是一辈子的师兄弟儿了。你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不能被孤立了，知道吗？
0: 小香姐，谢谢你啊，给我演李铁梅的机会。不是我给的，他是戏给的。还是三元哥懂你啊？
3: 啥意思？
0: 他说你爱的是戏，我爱的是戏带给我的。

0: 我两个都爱。郭宇问：“知道这叫啥不？得便宜卖乖。”
1: 你就晚上干啥去了？刚才吃面都没见着他。你们吃着，谝着啊，菜不够了叫我。
2: 啊，你去吧。我跟三元，我俩斗富煮酒，论英雄。来，三元。
3: 哎，
2: 哎，秦老，敬你。
1: 咋想？哎呀，
2: 刚没，一口上头。
1: 吃菜些，现磨的豆腐就是香了啊！这小白学这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他老汉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歌舞团大乐队指挥。俺俩省城的时候就认识，现在嘛。 在离这30多里地的一个山沟沟里，3年了，夫妻俩还从没团聚过。这不听说你们团来这演出吗？他都偷偷的跑出来看一年，天亮之前他还得赶回去，不敢让人发现了吧？
2: 大半夜还得走30多里山路呢。

0: 子轩和你咋不唱了？
1: 咋不唱了？
2: 谁的脚啊？臭死了！
3: 不是我的，
4: 不是我的，
5: 不是我的，
6: 不是我的。
7: 于丽萍，
8: 哎，于丽萍，是不是你的？
9: 我闻过了，不是你的。
10: 快拿开！
11: 易清娥，是你的？
12: 不是，
11: 就是你的鞋臭。
12: 不是我，
11: 咋不是？臭味就是从你那儿刮过来的，不信大家闻。
2: 易清娥，拿上你的鞋出去，
11: 出去，
13: 出去，
14: 出去，
13: 出去，
14: 出去，
13: 出去，
14: 出去，
13: 出去，
14: 出去，
11: 出去，把门关上，
14: 出去，
15: 烦死了。
11: 你看看星星，我是尿啊！别看啊！
2: 你们明天想吃什么呀？
16: 啊，让宋师傅给咱们做点凉的浆水面呗。
2: 行，没问题。明天我就跟他说去。
16: 哎，好的，谢谢。
2: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17: 人家不住大同铺，没准儿自己住到服装棚子里去了。
2: 不可能，他不卡脚还在这儿呢，动都没动。这晚了能去哪儿呢？
18: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19: 没注意。
16: 我也没注意。
2: 呀，
20: 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19: 你别胡说八道了，
20: 别能胡说。哎，
2: 就是。我去服装棚看看去，你跟我去。
16: 哎，好的。
2: 你也跟我走，拿着手电啊。
21: 行了，都别嚎了。

0: 胡三元呢？
1: 问我呢？我想问你呢，演完戏人都不见了吗？
0: 那能去哪儿了呀？
1: 这是他老家，肯定偷回老乡。
0: 郝大锤，
1: 咋了？
0: 你们看上小白鞋没有啊？
1: 小白鞋，我们洗澡去了，咋能见着他呢？就是，我倒想见着他。
0: 小白鞋不见了啊？哎，服装棚子也没有吗？
2: 没有。
1: 这人生地不熟，能去哪儿？
0: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我们去汇报黄主任。
1: 行行行，我去叫全班一块儿去。
3: 咱先去，
1: 就严严黄黄。啊。

0: 那只车我
1: 只通自行车。
2: 集合，别闹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你俩在这干啥呢？穿衣服，集合了。
3: 快
2: 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突发情况啊，小白鞋不见了，现在怀疑是在江边洗澡的时候掉下去了。
0: 你就是那小白鞋走了，
4: 我走会过去，
1: 听见没？
0: 好，我知道了，
2: 声音喊得越大越好啊，赶紧吧，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5: 没有吗？那你在这儿找，我带娃们到地下找去了。
6: 好，你去，去，
5: 注意安全啊！
6: 好好，
5: 来，
7: 慢点，主任，慢点，
5: 不管走，
7: 快，站着，站着，站着，不管
5: 走，不管走。小白星，
8: 喝点水，喝点水，那胡闹啥了？
5: 新小白星的吧？
8: 这都是乌漆嘛黑的，娃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好，好，好，好，全班的，赶紧回宿舍，走。
7: 慢点，主任，慢点。
9: 出来了，咱们回。走，
1: 阿姨。
9: 咋了？
1: 小白鞋跟我就一块走了。
10: 你这个嫂子呀，我人聊得很，那也能干。前两年他死了男人，自己就一个人过日子，我寡妇门前是非多嘛，我修自行车，他磨豆腐，俺两个一墙之隔，孤男寡女就相互关照嘛，我就被魏先生看在眼里了，非说俺俩搞破鞋，索性我们就住在一块儿了。

十年生死。

0: 这你拿着，谢谢老朋友，谢谢你，拜托了，多多关照我的妻子。
1: 放心，一定会的。啊，你呀，出了门，乖乖，我儿子上了大路了，你沿着江往上走。

0: 走吧，小心啊。张娜，我们要回了啊。
1: 今晚能住这儿吗？
0: 咱这不回去怕不合适啊。
2: 哎呀，有啥不合适的，这么晚了让他去哪儿啊。
0: 剧团就那几个样板戏，翻来覆去的，啊，团里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哎，剩下三个了，两个看门，一个做饭，这眼看着那老玩意儿就要失传了，你说再往后这秦腔是不是就完蛋了？
3: 秦腔源于西周。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传到现在三千年了。这三千年里，死了多少个朝代？但是秦腔没死。为啥？因为秦腔的根扎在民间。它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4: 开门！啊？
0: 谁吗？
3: 谁啊？
4: 明明，开门！
0: 哎，
3: 狗鼻子又闻到味儿了。
5: 来了呀。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3: 喝酒。
5: 大半夜的喝啥酒？
3: 一醉方休的酒。
5: 是谁？
3: 我一个朋友。
5: 啥地方的朋友？
0: 县剧团司徒胡三元。
5: 去，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4: 是。
0: 哎，检查床不检查？
5: 让开，你是不是喝多了？
0: 清醒得很，
5: 让开，不要逼我们动手。
0: 哎，
5: 上！
4: 哎，有事情？
0: 停停停停停！
5: 把这俩带回公社审查。
0: 凭啥审查呢？
5: 凭啥？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
6: 哎呀，你老实交代，叶桂英在那干啥够呢？小燕燕，我跟你说啊，你装哑巴都是徒劳的，那床上俩枕头呢，已经出卖你们了。好好好啊，看来你是已经想对抗到底了啊。
7: 你俩出去，我跟他单独谈谈。
6: 好，主任，走。

说在剧团下乡演出头一天就出个这出事人还是你，我是很意外也很痛心。听说你之前在歌舞团跳的天鹅湖，我认为啊，一只天鹅哪怕它掉到那烂泥潭里头，那它也是一只高贵的天鹅。你说我说的对吧？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哎，你说

0: 因为啥吗？啊？是啥能让一只高贵的天鹅放下它的高贵，甘愿在烂泥潭里跟那烂怂鸭子同流合污？还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呢。一个堂堂的芭蕾舞演员，甘愿从省城调到这穷山僻壤的县剧团？ 是不是为了离你爱人近一点？我听说你爱人改造的地方，就在这公社的山沟沟里。你俩多长时间没见了？可悲呀！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那就是近在眼前却见不着面。 你给我老实说，床上的枕头是不是他的？其实呀，我想印证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打一个电话，打到他改造的那个革委会，看看他在不在，不就全清楚了。
1: 哎呀，我就说你装哑巴儿徒劳的，主任胡三元，你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
0: 他承，
1: 他说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
0: 也是搞破鞋，
1: 这思想上已经搞了。我早
0: 他一进来早了，滚出去！

0: 胡三元交代的是不是？
1: 是是是。
0: 看来你是选择胡三元了。
2: 你就和小白鞋不会有事吧？要是我早点告诉华姨就好了。
3: 哎，速度！等会儿，走。预备五六七八啊！
4: 好，前分步子。
5: 四。
3: 下去。下去。下。投下去。快点，下去。好，这可以啊！你再倒。
6: 这么难呢？啊？看看。哦，不哭不哭。
7: 这四个姐姐，爹，来弟，来弟，
8: 哎呀，我妈跟变了个人一样，刚才我看了半天都没认出你来。咱全村的人来了一半，都来看戏来了。你就是能行啊，说让考上就考上了。我妈现在也是吃上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咱九眼沟可是头一个呢。
9: 嗯，
8: 咱现在全家人都跟着我妈光荣了，光荣了。
10: 妈，啊
8: 啊！哎呀，这娃哭的，来来来，啊，来来来，来我抱，来来来，我抱我抱。哎呦，来来来，哎呀，哎呦，坐坐坐，哎呦，坐坐坐啊，来来。
10: 哦呀，看看，真是，姐。吃糖。哎，你们这是干啥呢？
2: 练功。
10: 那你学会唱戏没有？
2: 没有，每天早上跟吆喝驴似的乱吼嘞。
9: 哎呀，这不敢胡说，那叫叫嗓子呢，越叫你那嗓子都越残吼，咱能叫驴吼，不敢胡说。
2: 我看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咱就给你买了。剧团发的，在练功服。
10: 还发衣服呢，
2: 这衣服本来是我的，你穿仔细点，给我留着。
11: 集合，紧急集合！
12: 是是是，
13: 别慌，
9: 大元，咋站这儿了吗？又咋了吗？
13: 又咋了？来嘛，胡三元，你给咱大家说说你咋了。
9: 算打呼噜，
13: 你还知道要脸呢，搞破鞋啊，走哪搞到哪，
9: 你少那胡说，未遂，
13: 那白纸黑字都写着呢，手又都按了，这会儿不认了啊。
9: 来，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啊。
11: 我们就走了。
9: 好，
13: 路让开，来，
11: 走，
13: 您老慢走啊。
9: 我看谁在那嬉皮笑脸呢？以为是啥光彩的事儿了？眼下首要任务是演出，要保证演出顺利完成呢。这俩人的事儿，等回团里严肃处理。行了，都各忙各的去吧，散了。哎，喂，哎，
14: 快，行。

0: 啊，我能弄啥？看啥？不认识了？
1: 搞破鞋未遂嘛，真有文化啊！接着搞啊！啊，
2: 俺摄影师从你搞过去。
0: 哎呀，哎，米拉，昨天晚上剪了，祝贺！
3: 谢谢。啊。
0: 啥事儿都没有，回头我慢慢跟你说。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2: 管就是要干不。
4: 王三元，
0: 哎，
4: 过来啊！今天晚上你演个鬼子小队长啊？宋师傅做夜宵忙不过来，你替他一下啊！
0: 哎呀，我昨天到现在没睡觉。
4: 那我不管，现在没人手，就你定了啊！
0: 我小队长有台词没？
4: 有。
0: 等你练去。

0: 你就咋啥都干，敲鼓搞破鞋，演鬼的。看来公开审讯是得不到弥天马的，且听清，安装一笔，一会儿等他母子见面，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带上来。OK，
1: 就三队长让我消息。
0: 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
2: 宪兵队。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而又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
3: 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就请你见见你的儿子去。

你们好了，你好，你们辛苦了，来来来来来。我差点没忍住，我竟偷着把这酒

0: 给你们最后5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姑娘，最后5分钟交出密电码，你们一下大小都能活命，明白？说密电码。
1: 哎，注意啊！

0: 谁啊？
1: 林兵，开门！
2: 把你婆娘叫上，跟我们走。
3: 哎，这日本鬼子就招人恨得很，
4: 还得赶紧把鞋给娃们还回去，要不明天别练
3: 功。工商员，啊，陆川，跟我走。陆川了吗？你保问，走吗？
5: 看啥？走吗？

0: 进来。
1: 啊，胡三元这个同志，
0: 主任，胡三元来了，这就是胡三元。
1: 你先等。

0: 其实平时还是没啥太大的问题。
1: 他要抄近道走小路，结果摔到山底下去了。还从不敢给他喂个瘦点。

经革委会研究决定，给你记大过处分，一年内就不能打鼓了，去食堂帮伙去，听明白了吗？

0: 咋不说呢？
1: 光叫滚的嘛，说啥？
2: 还干兮兮呢？不睡觉？我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3: 出啥事儿？
2: 不知道，反正我心慌的很。
3: 为啥？被你舅闹的吧？头染晕，
2: 你甭晃，你一晃我心更慌。
3: 我没晃，好像是地在晃。

0: 哇，我头晕了。
1: 啊，咋了这是？这逃了。
0: 哎，地震了。啊，
1: 地震了。
0: 地震了。地震了。
1: 地震了。
2: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动山摇，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后，剧团急速返回城里，在空地上搭了很大的防震棚，所有人都住在里面，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3: 山下大多了，好像是个地级市呢，一马平川的。
1: 唐山在哪呢？
3: 反正离北京不远嘛。
4: 那一马平川为啥叫个唐山了？
5: 你还把我问住了。
6: 孙师傅
3: 啊，
6: 王主任叫你过去开会了。
3: 醒面了吗？
4: 啊！快快快！
7: 吓人！
4: 这边坠楼了。
3: 不知道大江
8: 湖前头了吗？
9: 这头可真
3: 是高了。这
9: 是啥呢？这
3: 是啥活儿？啥？
5: 我陪你盯啊。
3: 喂，哎哎哎！你把我火车到山顶，你把我们几个全放了。
10: 同志们，我用比例尺推算了一下，这唐山啊，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线距离也就150公里左右，距离咱1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咱都能感受到地动山摇，可见这次地震的伤害之大。党中央派了大部队奔赴唐山，可见形势之严峻。咱都是军人出身，虽然退，
5: 但不能退缩。
10: 考验咱的时候到了，咱们必须勇敢地冲到最前边，打赢这场仗，保卫剧团。有没有决心？
11: 有。
10: 地全捡回来，
12: 躲点雨，快！
1: 真是捣蛋锤水！你就前天打鼓，昨天演鬼子，今天又揉面，你就到底干啥呢？喂，你快！雷弟，
12: 交给我
1: 啊！
12: 干啥呢？快过来接水，快！
1: 哎，衣服湿了。
12: 慢点，快！
1: 两个地方的路。
13: 别玩了，
12: 哎呀，
13: 别

0: 人生挣了第一笔钱啊，输好了。
1: 这回的唐山地震，人员伤亡非常严重。
2: 我觉得咱们不能光写慰问信，也应该像老师一样给灾区捐款。
3: 包大洋同志，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4: 我有了。
5: 有啥了？
4: 怀孕了。啊，
6: 来，请看主角第九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8: 哦，来吃鸡蛋了。哇，
7: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8: 鸡蛋来了。
7: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哇，
8: 很棒
7: 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0: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见识。撤！
1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9: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3: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0: 一唱，
14: 我不想唱戏了。
1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5: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2: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9: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6: 二百年了，亲情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0: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三气。
1: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0: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多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辣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9: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
1: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
0: 今天，北方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医务人员提醒，高温天气来袭，要加强防范紫外线过敏。
2: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3: 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4: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一系列经济数据发布，从市场主体蓬勃生长到

0: 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再到重点领域投资扎实推进，展现出中国经济的强劲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万亿元，增长30.4%。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四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0: 来看时政消息。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介绍了巴方斡旋伊朗与美国接谈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做出贡献，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王毅表示，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巩固铁杆友谊，推进务实合作，更好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和中巴共同利益，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应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中巴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达尔表示，巴方愿同中方深化全方位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号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法治保障。李鸿忠指出，要深入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把准吃透法律规定，准确把握执法检查重点，增强检查针对性、时效性，把监督和立法相结合，推动完善相关法律，织密保障粮食安全制度网。李鸿忠强调，要把执法检查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多到田间地头向种粮农民、涉农代表

0: 和普通消费者了解情况，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
1: 1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0: 何立峰向李在明转达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并表示，去年底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李在明总统在短时间内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启改善发展的新局面。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李在明请何立峰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并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两次会晤谈得很好。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本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5月12号于北京发表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一致同意秉持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精神，进一步深化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塔方高度评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双方强调，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坚决反对搞双重标准。双方高度评价中塔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将以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契机，愿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双方将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塔方高度赞赏并支持中方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认为上述倡议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维护世界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2: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利工程投产见效。与此同时，光伏等清洁能源设备出口持续增长。
3: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0: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0: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清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今天，国内新能源装备出口新增一条通往蒙古国的陆路货运新通道。内蒙古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首单光伏设备通过中蒙国际卡班顺利出口蒙古国，这些光伏设备将全部用于当地电力保障，涵盖光伏组件、逆变器等核心零部件，具备太阳能高效转化、直流电转交流电、智能稳压配电等功能，预计2天内就可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今年陆续将有200车光伏设备发往蒙古国。
6: 这一次光伏设备出口业务的成功落地，有效降低了新能源企业跨境运输的时间和物流成本，畅通了新通道，打造了国内新能源产品对蒙出口的先行示范。
2: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7: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8: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7: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9: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2: 据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贝辛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
0: 报道说，吉勒米肖被询问他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一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
2: 目前，欧盟正考虑进一步收紧

0: 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1: 1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一场儿童网络安全活动时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去年9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3月开始工作，预计将在夏季提交建议报告。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4: 十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三个西湖的水量。
3: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5: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0: 长江是一条横贯东中西的内河航运大通道。十年来，长江干线航道全面整治，港口枢纽不断升级。而长江货运量占比最大的航段就在江苏，承担了全线2/3的货运量。繁忙的黄金水道要如何管理呢？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正航行在长江江苏段的六围河口，可能说这个地名有点陌生，但是要是跟您说起王安石的那首《泊船瓜洲》，没准您小时候都背过。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那京口呢，就是南岸的镇江，而瓜洲呢，就是位于北岸的扬州。如果我们借助无人机从空中来俯瞰的话，就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晰。南北向的京杭大运河和东西向的长江在这里交汇，以一种近乎垂直的方式形成了一个丁字路。这个船舶的数量平均超过300艘次，而在江河交汇的这大约一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艘次的船只通行。不仅船多，而且这些船还来自于不同的方向。看这张示意图，您看这个图上就标明了九路来自不同方向的船流，所以通航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这一带曾经是长江上有名的老虎口。那在长江的黄金水道上这样的一个交通枢纽，如何来保证它的通行安全，保证它的通航效率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镇江海事局的工作人员尚处。
7: 船舶进出六围河口都是直进直出，没有固定的航路航法，船舶随意横越航道，很容易发生水上交通事故。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呢，我们创新实施了环岛式航法，设置了一个虚拟的环岛。现在进出六围河口的船舶都严格按照环岛航行。另外呢，我们在我们河口的旁边呢，还设置了我们水上交通执法岗亭，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来维护这个通航秩序。
6: 车有车道，船有船路，行船也要讲章法。我们也看到海事部门近十年来统筹整合了长

0: 将上中下游的七部船舶航行规则全面实现了长江干线的船舶航行规则的统一，而像这里这样的环岛航法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
1: 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态底色持续向好，也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风景与暖心见闻。
2: 长江探索收到。
3: 好，您进江过程中请注意航速航向，加强人员值守，临水作业人员穿好救生衣。
2: 好，长江探索明白，谢谢。
3: 好的好的，
2: 再会。
4: 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升降机啊，我们三峡大坝的升降机啊，它这就像一个电梯一样，是连船带水哎，一起提升113米的高度。好，现在
5: This is the highlight of your because this is the largest.
6: 太壮观了，太棒了，祖国太伟大了。
7: I think thi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expected to see.
8: Yes.
9: 我们现在正在通过的就是三峡大坝上的升船机，它是一个专门为船舶打造的水上电梯，长120米，宽18米，而我们乘坐的就是按照这个尺寸量身打造的一艘客运游轮。比起5级船闸耗时几个小时，它仅用10多分钟的时间就能把一艘数千吨的游轮提升至100多米的水面跨度。
10: 旁边刚刚看到的数字是65米，现在185米，哇，太壮观了。
9: 2016年，这一座水上电梯作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垂直升船机，从试运行到现在10年了。三峡两岸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旅程也从这里开始。
11: 乘着游轮继续溯江而上，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
12: We've planned this trip for a year. Seems to me quite fascinating. I mean, these gorges.
11: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降雨也无法阻挡游客的热情。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
13: 单说我们这个白帝城景区的这个游船也好，渡船也好，两条船，而且是烧油的，80口味的，很清淡的。
11: 旅途中我们偶遇了从山西来的戴阿姨，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经常来到长江沿岸出差，而如今故地重游却让她感慨不已。
14: 想当年我们那个就是说坐船哈，就看，就不要说别的，就看两边的建筑哈，破旧的小矮房子，现在随便到哪个村，农村的变化相当大。
11: 在行程即将结束前，重庆中线段长江边的一段烟火日常悄然入画。
15: 今天带的有点莴苣菜，有点鸡蛋，有点鹅蛋，买的大蒜，蚕豆面，
11: 渝中客2180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
16: 没的，
17: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是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1: 当前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今天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医务人员提醒，面对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加强防范。
18: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1至2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

0: 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1: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肿胀。
2: 前两天，四川绵阳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村民在野外偶遇只憨萌的野生大熊猫，正在悠闲的活动。这只大熊猫为何会下山串门呢？野外偶遇大熊猫该怎样正确的应对？来看一下专家对此的解答。
3: 大熊猫，熊猫，熊猫。
4: 现场拍摄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只野生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传播后，不少网友心生疑惑，这只大熊猫为何此时现身此地，身体是否健康？
5: 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那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洁，说明它的健康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4: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县52.6%的国土面积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方式，持续捕捉到大量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多。专家特别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的安全处置方式。
5: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这样的话既是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2: 近日，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黄龙风景名胜区，数十只岩羊结队现身陡峭岩壁，成年岩羊带领幼崽在悬崖间轻盈腾跃，身姿矫健灵动。岩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于高山裸岩地带，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是极为严苛的，只愿栖居在植被茂密、水源洁净的高山净土。
6: 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0: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4: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2: 一
6: 唱，
7: 我不想唱戏了。
8: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0: 唱戏是要忍的，
11: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2: 二辈家了，亲兄弟父。

0: 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都五路。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呐、
11: 啊，你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1: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乐。

在中国西南地区古老的原始森林中，迷雾凝结成水，与落叶、时间一起渗透进腐木。这里是哀牢山，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这片曾被遗忘的生命秘境中，有一种沉默的拓荒者，他们不像植物那样追逐阳光，却懂得将死亡转化为绵延的生机。他们在土壤中静默伸展，编织着一个庞大的地下王国。这些并非植物也非动物的生命，如何塑造并维系着哀牢山的盎然生机？他们又会演绎出一段怎样的生命故事？从微小孢子到大型蘑菇，从实验室到原始森林，在菌丝的蔓延和孢子的远征中，科学家的每一次新发现都是对这片神秘山脉的全新认知。

0: 八月，当雨季扣下哀牢山山门那一刻，一种沉默的生物开始跃跃欲试。一旦时机成熟，它们便会纷纷举起各色各样的伞盖，破土而出。这是每年科学家研究真菌的最佳时期。
1: 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哀牢山林子里面这些真菌，尤其地上的。
0: 此时，一直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真菌多样性与创新利用课题组组成的科考组，正前往海拔2000多米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对哀牢山进行真菌多样性调查，
1: 关注一下树干上面，尤其是腐木上面的。
0: 赵琦是这次科考的领队，自2006年以来，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西南的主要自然保护区，搜集了1500余种真菌，而这次是他的第20次哀牢山之行。
1: 200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哀牢山采样，那时候刚大学毕业，我们有一个基础调查项目，最初我们进行研究的是大家关注的都是肉眼可见的这种蘑菇，随着我们的研究深入，直径在0.5公分这种小一点，发现了接近30个新的物种。之后的话，我们每年都要到那个哀牢山进行真菌多样性的一个调查和

0: 研究。我们不单要知道它是什么，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些那个针灸有什么用。
1: 横亘于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之间的哀牢山，宛如一条绿色长龙，终年被浓雾笼罩。这雾气不仅为它增添了无限神秘，也孕育了独特的生态系统。每年的五月至十月，温润的季风为哀牢山带来每年约1800毫米的降雨量，超过80%的空气湿度滋养万千生命的同时，也为真菌提供了一个隐蔽的天然培养基。
0: 哎，钱之秋，哎，你们上来看一下，这是红菇。
2: 红菇，好大的红菇啊！嗯，
1: 赵琦和他的队员们也许是科学界最会采蘑菇的人，无需借助设备，单凭一双眼就可发现真菌的身影。
0: 哀牢山囊皮伞，这就是我们今年刚刚发表的一个新种囊皮伞。
1: 很快，在他们的指引下，各种长相奇特的真菌汇集在镜头前，这是一次超乎想象的视觉盛宴。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真菌等于蘑菇，但事实上，蘑菇只是大型真菌的一部分。菌丝在地下像冒险家一样四处探查，水分和养分沿着它的身体流经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一旦它们如毛线球一样缠结在一起形成菇蕾，就必须快速地吸收环境中的水分和养分，好让自己膨胀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蘑菇常在雨后出现的原因。
0: 你看，谢谢，只要有这枯枝落叶，你看这下面都会有。你看我们这枯枝落叶就靠这个真菌，这个腐烂了，把它分解变成碳，就回到了大地，那就滋养了我们的树，同时呢又滋养了其他生物。同时最重要的话，把这些还原。
1: 采样是生物多样性调查的第一步。赵琦将队员分组，各自完成真菌的拍照、取样、生境信息记录，甚至连气味都需要描述归档。雨季虽然是真菌的爆发季，但也会给科考队员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0: 大家小心一点，枯枝落叶特别厚，会有点滑。
1: 大家小心。接近40度的坡度，加上脚下是厚厚的腐殖质，摔跤对于赵琦他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然而在哀牢山最危险的当属捉摸不定的雾气。
0: 哀牢山这种环境大下，有的时候那个雾或者雨说来就来，我们遇到一次就是可能就有300米就翻过一个沟，我们嗓子都吼破了，他就听不到。后来等我们再过去找他，问什么不答应呢？他说：“哎，你们听见旁边有水声，根本就那个没注意到。”
1: 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赵琦时刻叮嘱大家千万不能走散。他们会有新的发现吗？
3: 哇，这个蘑菇，
0: 是不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哀牢山一个特有种，学名叫哀牢山巨柄就柄的那个干朽菌，它是一个多孔菌类的，俗称叫塔朽菌，像塔一样，最多的有6层的，你看1、2、3、4，就到5层。
1: 这是一种与哀牢山有着密切关系的新物种——哀牢山巨柄干朽菌，主要生长在针阔叶混交林中，属于外生菌根真菌。并与特定树种形成共生关系。此前赵琦就曾发现并记录过它。
0: 就是我们在命名的时候尽量找形态颜色很识别度比较高的那些特征，在当地特有巨柄干朽菌，我们有当地老百姓叫塔基友菌来给它命名。另外一个会以地名来进行命名，它模式产地在哀牢山，我们就叫哀牢山进行命名。
1: 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地下，大部分植物都会依赖真菌为它们从土壤中汲取养分，例如氮、磷、钾等矿质元素，植物又会

0: 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真菌需要的碳水化合物等养分，再将其回馈给真菌。正是有了真菌和植物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为埃劳山的植被提供了重要的补给，才催生了这个丰富的世界。 在这份亿万年演化而来的古老契约中，真菌的舞台从来不只有土地，还有那些凋零的树叶、倒下的浮木，甚至是动物。哀牢山拥有北半球同纬度最完整、最典型的山地植被垂直带谱，是教科书级别的存在。在这里，高大的乔木遮天蔽日。 蕨类与苔藓第一攀附在树干上，为树木穿上一层绿茸茸的毛衣，而空心树以最特别的方式彰显着生命的另一种可能。真菌是这棵大树上乃至整座哀牢山最有耐心的雕塑家。
1: 这有个树洞，这个树的话，那木质部已经全部腐烂了。 这边的话还有我们的那个金针菇，整批布里面有导管，那它就可以从土壤里面吸收水分，就是把木质素就变为糖单糖。
0: 一棵树有负责输送水分和矿物质的边材和木质素细胞的新材组成。一旦树木在生长过程中受伤，真菌、细菌和微型藻类或昆虫便会打开通往新材的通道。
1: 我们真菌这些，孢子，比如说腐生菌的，有两大类，白腐和褐腐就进去了，在里边就繁慢慢的繁殖。那这类真菌的话，在我们自然界中是广泛存在的。你看这个就是个白腐的，这菌丝是很明显的，是不是？你看这个些地方，真菌起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一个还原者的角色。那我们真菌的话，因为它不像植物一样含有那个玉绿素，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 如果是褐腐的话，就是褐色的。
0: 在真菌的庞大家族中，木腐真菌能够分泌强大的纤维素酶和木质素酶，消化新材。孢子在传播过程中就会飘到这个树的表皮，或者有的就会被虫子咬了之后就，它受伤，我们真菌才能感染进去。有部分真菌它是一种内生真菌。
2: 它相当于一个机会主义，尤其是些褐腐真菌，白腐就是我们大自然的一个分解者，它靠吸收其他生物的外面的物质来进行它本身的反应。哀牢山的空心树是森林生态系统演替到成熟阶段的标志，它的形成是一个精妙而复杂的自然过程，与真菌有着密不可分的共生与分解关系。
0: 它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也不是树木的病入膏肓，而更像是一种巧妙的舍居保帅和物质循环策略。
1: 只要这个人皮肤还能传输水分，那这棵树就活着的，那我们真菌就长不过去，是吧？它有个防疫功能。
0: 此时，树木也不甘示弱，启动防御机制。
1: 在这场持续的分解与防御的拉锯战中，空心树就此诞生。但是渐渐的，木质部就少了嘛，越来越少，腐烂完了之后的话，真菌的话，渐渐就把木质部的话就形成碳，慢慢的回到了土壤。经过我们土壤的微生物的共同作用的话，可能和碳实现了碳氮的
0: 大循环，
1: 同时以滋养了其他微生物。
0: 木腐真菌将坚硬的木材分解成简单的有机物和矿物质，这些养分被重新释放到土壤中，供树木自身及其他植物吸收利用。 在这样的物质循环中，转变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微型生态系统，创造了新的生态位，丰富了哀牢山的生物多样性。
1: 这就是我们今年刚刚发表的那个新种——哀牢绿背菌。
0: 哀牢山海拔2430米的森林中，一块蓝色的腐木在绿色中尤为的显眼。
1: 木青素，嗯，是一种天然的颜料。你看它这一类的话就不喜欢松树
2: 啊，不喜欢脂类的。
1: 嗯，
2: 明白。是不是可以把它培养起来？能不能获得这种在实验室里面获得这种色素？
1: 可以的。其实现在在那个欧洲的同行的话，他们已经做过类似的研究。这个鼠蚁说最早是在欧洲发现的。
0: 这是2025年4月，由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团队发表的真菌新物种之一的哀牢绿杯菌。
2: 像它这些形状，有一些是碗状，有一些是那种平铺状，
3: 平铺的，
2: 可能就是它不同发育阶段。
1: 不同发育阶段，碗状的这就已经到后期了，翘起来。
3: 它这个背面的这个色素好明显啊！你看这个前面都白色，它的表皮表面的都是白色的。
1: 我们刚发了新种，但是一直把这菌株没有分离出来，我们就分工一下。
2: 啊，行。
1: 野外就进行一个第一次分离，好不好？那穆立恒的话，就你过来接下种。
4: 好，
1: 你们两个就好好再照几张照片，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也带回实验室去超精台上再分一分，好吧，看看哪个更容易成功。
0: 绿杯菌所呈现出的蓝绿色来自一种叫木青素的天然蓝绿色色素，它与版纳绿杯菌、老菌绿杯菌和玉龙绿杯菌组成了四个蓝色精灵。这四种绿杯菌的发现不仅让全球绿杯菌属物种数量从34个增加到38个，更揭示了云南作为真菌多样性基因库的独特价值。
1: 我们在整个横断山一直到哀牢山这一块，那我们有几条大江、大江大河的隔离，那它数万年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了生殖隔离，它相互之间就没有这种基因的交流。渐渐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物种。金沙江最早的话在石鼓那地方应该是要顺着古洪河改道，但是因为青藏高原那个造山运动突然就改道，就往那个东走，这样就形成了叫地理隔离。
0: 哀牢山拥有从甘热河谷到亚高山草甸的完整垂直植被带，立体气候为真菌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境。作为腐生真菌，绿杯菌通过分泌木质素降解酶加速枯木的分解。研究表明，在云南的针叶林中，绿杯菌每年可分解约10%的枯落物，促进碳、氮等元素的循环。与其他真菌不同，绿杯菌通常在大多数蘑菇完成主要分解后才开始活动。巧妙利用这种时间差，完成接力并形成生态位互补。绿杯菌既能通过菌丝网络改善土壤结构，又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因而它的分布与丰富程度可以作为森林健康的生物指标。在绿杯菌新种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新物种的形态差异反映出的对不同生境的适应策略，为真菌进化适应提供了新的证据。通过基因的系统发育分析显示，四个新物种分别位于不同的进化分支，例如哀牢绿杯菌和大理绿杯菌形成姐妹群，揭示了横断山区真菌的特有化现象。该研究不仅为真菌分类学提供了宝贵的形态与分子数据支持，同时新种在木青素生产等方面的应用潜力，也为未来生物材料的开发开辟了新的路径。
1: 我们做真菌的分类学研究或多样性研究啊，其实不单是为了描述一个新物种，而且要认识一个新物种。这个认识的话，我们要联系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什么用，和我们人和谐共处这些年或者这段时间会发生些什么。那这个就是我们做多样性保护的意义。

0: 近20年的野外考察，穿梭于云南的高山峡谷、热带雨林，在抚摸落叶层中寻找这些微小而神秘的生命。赵琦坦言，每一次翻开抚摸，都像是在打开一本古老的生命之书。
1: 这就是我们发光的那个蘑菇之一。那发光的蘑菇总共大概有80多种，其中的话有40几种可以发荧光。
2: 那发荧光的是什么呢？就是晚上我们那个蘑菇的菌褶里面就有那一个荧光素。
0: 白天发光小菇还是其貌不扬的小蘑菇，一旦夜幕降临，它们就变成会魔法的精灵。在众多有趣的真菌中，发光蘑菇以奇幻著称。生物发光的光来自真菌的代谢反应，当电子转移到荧光素分子上，荧光素分子与氧气结合，被荧光素酶催化，导致荧光素分子处于电子激发态，随后在回归基态时发出最大波长525纳米的光。但是对发光蘑菇而言，发光的目的是什么呢？
1: 这个荧光它有什么机制呢？第一，它有这种荧光就是吸引一些昆虫传播它的孢子，它就粘上去。第二种的话，就有一些大型的动物就给一种威慑感，就不敢食用它。发荧光的蘑菇的话，其实主要是这两种，就是我们蘑菇的一个生态和适应机制和是那个生存机制。

对于蘑菇而言，繁殖是它露出地面的首要任务。孢子藏匿于伞盖下的菌褶里，不受雨水的影响。当蘑菇的菌盖一个接着一个的成熟打开，在微风的吹拂下释放出无数的孢子，没人知道这些孢子的落脚点在何处。一旦条件合适，生命循环就将重新开始。可爱的鸟巢菌，菌如其名，杯状的子实体里面还有一些能繁殖后代的卵。在哀牢山持续而漫长的雨季里，它们的繁殖效率极高。雨滴打在子实体上，会把卵溅到几十厘米的地方。卵靠着一根非常细的菌丝，最终粘在树叶或树枝上，专门分解森林里的树枝。

0: 啊。
1: 不，它这个里面这算是什么情况？
0: 被那个虫。
1: 虫吃了吗？
0: 虫吃了，对。
2: 对对对，可能有原生。
3: 回到驻地，赵琦团队来不及休息，必须连夜将这些采集回的样本进行处理。因为此刻这些蘑菇仍在不断释放孢子，而孢子印是鉴定它们身份的关键。在真菌研究中，孢子印因其独一无二的形状与颜色特征，被科学家像利用指纹一样用以区分不同种类的蘑菇。孢子印由蘑菇菌伞下堆积的大量微小孢子形成，即便在采摘后，子实体仍可持续释放孢子数小时至数天，因此要获得一份完整的孢子印需要极大的耐心。为确保菌种鉴定的准确性，赵琦团队要以最快的速度将所有采集的样本完成菌种分离。
4: 大家从这边小心一点啊，在前面还远不远？好，一小会就到了。好吧，六月份之后我们哀牢山这边蘑菇就多了啊。
3: 在这

0: 次哀牢山科考中，赵奇团队还有另一个任务，寻找蚁巢伞土层之下的菌谱。
1: 哇，
2: 哎呀，我看看，
1: 好大呀！
2: 这个大蘑菇是什么？我看一下，
3: 大呀，
4: 这是个蚁巢伞，
2: 30多公分，
3: 30。
2: 那我们先照个相，好吧？
0: 蚁巢伞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鸡枞，它是这个季节里云南人餐桌上的常客，也是白蚁的杰作。
2: 轻轻地给它抛开，我们给你们看一下它是如何长。哎，
5: 那我们把我这个那个小铲子把土往下扒下去，刚好是个剖面。
2: 慢一点啊，现在你那个地方要慢一点。
1: 嗯。
2: 那下面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蘑菇，下面还有个蚁巢，真菌和动物共生的一个最典型的古物种。慢一点啊，慢一点看这个。好好，不，没事，慢一点，慢一点，慢看一下。哦，你看这个白蚁，白蚁
6: 它的通道，
2: 你看看看，能看到了，看看看
1: 通道。
2: 哇，对对对，
1: 很明显的蚁道，
2: 明显。吃了蚁巢伞那个菌褶部分，它就吃到的体内，通过它分泌这个酶，就促进了这个蚁巢伞孢子的萌发。数百万年来，白蚁和这个蚁巢伞形成一个共生机制。
6: 它直接来咬我的手。
5: 哦，这个好大。
1: 哦，里面好大。
5: 哇，这它的那个它的一个巢的那种，
2: 对对对，
5: 形状的出来。
0: 在6000万年至5500万年前，蚂蚁就开始种植真菌。白蚁会种植蚁巢伞的时间比蚂蚁与真菌还要早。白蚁为真菌提供咀嚼好的木屑作为培养基，而真菌则凭借其强大的分解能力，将坚硬的木材转化为白蚁易于吸收的营养。在自然界精妙的生命网络中，真菌与动物之间演化出了多种超越简单共存的生存策略，这些策略共同构成了一幅对抗、合作与利用交织的复杂关系图景。阔鱼享受着美味蘑菇的同时，在哀牢山的原始森林中还上演着另一种惊心动魄的戏码。一些真菌扮演着冷酷的刺客，它们的孢子侵入昆虫体内，菌丝占据其身体，最终长出子实体，以完成孢子的传播。
2: 很名贵一种真菌叫快菌，叫松露，那个是长在地下的。那它主要繁殖的话靠什么？靠小动物。我们这小动物吃了它啊，它可能在它体内的话就代谢出来，它的孢子就会在有限的范围内就传不到其他地方去。
0: 在生态系统中，真菌与动物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而深刻，从致命的寄生操控到意外的共生联盟，从对宿主无心插柳的利用到精心构筑的生存策略，二者无声却有力地重塑着种群的命运，推动着物质与能量在生态系统中奔流不息。而哀牢山以其得天独厚的垂直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我们观察、理解并揭示这一系列复杂生命图景提供了一个无可替代的生动例证与天然实验室。
7: 是不是像很多水管一样，像管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绵延近500公里的哀牢山，赵奇和他的队友们只能一个区域接着一个区域的采样研究，到底还有多少真菌新种有待发现？它们之间还会演化出怎样的自然故事？没人知晓，而走出去是接近答案的唯一途径。
2: 2010年到2023年13年当中，我们团队就发表了320多个新物种。哀牢山光景东片区的话，23年到24年，哎，2年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片区发现了大型的真菌，就发现了接近400个物种。随着我们把这个时间精力投入进去的话，应该未来会发现更多、越来越多的物种。
0: 在这片生命的隐秘王国里，哀牢山正书写着真菌世界的传奇。2000多种大型真菌。

0: 再次繁衍生息，占中国已知物种的五分之一，而新的发现仍在不断刷新着我们的认知。2025年5月，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再度发布了《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5版》，新增的1405个真菌物种，连同中国学者主导发现的占全球48.5%的菌物新种，共同见证对生命奥秘的漫长探索。这不只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中国为守护生物多样性许下的承诺。哀牢山中菌丝蔓延，我们正触摸着这片土地最深邃的生命律动。
1: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星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7: 无话不言，幸福，
8: 烟火气十足啊！
2: 好嫩，好香啊！
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费维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硬核文人，他的名字如一块顽石，名庭坚，字鲁直。他写诗不达自成一家不罢休，将筋骨丝里的宋诗推向了巅峰。他练字不到龙蛇入笔不停辍，提笔挥墨尽显文人风骨，成后人眼中的一代书宗。今天让我们走进黄庭坚的一生，一起来看看这块硬石头如何撞出中国文坛的千年回响。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首先要欢迎今天和我一块儿穿越到大宋寻找词人的两位探访团成员，黄晓丹老师、胡曙光老师。
2: 黄老师好。
3: 胡老师好。
1: 九派寻洋剧，分明四画图。此刻我们是在号称天下江山眉目之处的九江，而这里是九江修水县的双井村。青山环抱，一水穿村，这里就是黄庭坚笔下茶干酒美集双井，鱼肥稻香派百泉的家乡了。在美丽的修水河边，黄庭坚度过了青小采莲夕阳收网的快乐童年。
2: 双井溪头有旧炉啊，双井村得名于村中的两股甘泉，黄氏家族在此耕读传家300余年。这里地处赣西北，毗邻湖南湖北，自古就是南北文化交汇之地。
3: 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作为宋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流派，引领了此后200多年的诗风的走向。这里的青山绿水还有茶园，孕育了他的诗情。我家江南摘云雨，落叶霏霏雪不如。
1: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幅书法作品，走进黄庭坚的精神世界。给表情。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这幅气势恢宏的《松风阁帖》，这是黄庭坚应该是晚年时期的一个代表作。乍一看这个字，你真的有一种置身松林般的感觉，仿佛还能听见阵阵松涛在耳边响起。
2: 您的形容真是太精妙了，看黄庭坚的字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将军的武库，这个画面给人的感觉就像长枪大戟一样。
1: 对，
2: 你比如说这个年，这一道树有一种力透纸背的千钧之力啊。
3: 为什么叫松风阁？黄庭坚自己写，他说是我来明之，他起的名字。所以松风阁诗、松风阁帖和松风阁是他同一时间的三个创造。这个是公元1102年，黄庭坚在武昌，此前一年苏轼已经去世了。苏轼的学生张磊因为着丧服公开悼念苏轼，所以也被贬谪。黄庭坚充满了感慨，他看着背后的松树，要是这些有德才的人可以像这些松树一样没有遭到迫害的话，他们也会长成参天大树。这个就是松风阁的得名。
1: 一幅松风阁帖，你能够看到黄庭坚内心的那种坚韧以及他的一种风骨。接下来通过黄庭坚人生的三个不同的节点，感受一下这位宗师。
4: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1: 初入仕途的黄庭坚却感觉自己和官场好像有些格格不入。
5: 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凌风笛。

0: 因为党争，所以黄庭坚和苏轼以及是秦观一众师门好友屡屡遭到贬谪。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黄庭坚用他的坚定和旷达笑对人生：
1: 随人作骑，忠厚人，自成一家，史必真。
2: 黄庭坚在文学艺术的方面有着强烈的创新精神，他的书法在晚年终于境界大成，而他的诗歌也走出了一条开宗立派之路。
3: 公元1067年的春天，23岁的黄庭坚进士及第，成为了宋代以来从修水走出的第19位皇家的进士。而整个宋代，从这个双井村啊，更是走出了48位皇室进士，成就了华夏进士第一村的美誉。那么我也非常好奇，这样一个村庄为什么能够培养出这么多的人才？不如咱们一块儿到公元1067年的双井村去一探究竟。
2: 好啊。

0: 真美这个地方、
1: 啊、哎呀，山水清秀啊，
0: 让我想起那句清风为我吹衣，好鸟为我劝饮，
1: 用得恰当。萨老师，您不是提到此地为何出了那么多的进士吗？嗯，我就带两位去此地的樱桃洞书院和知台书院一探究竟。哇，这两处啊可是皇家祖传的私塾，他们从小就此入学，黄庭坚这个学霸就是在此地养成的、嗯、
0: 咱们去探探这个卧虎藏龙的樱桃洞书院。
1: 好，一探究竟，
0: 好好走。嗯，
2: 再来一盘，这盘我一定能当太师。
3: 太好了，少爷，
2: 我哪儿耍赖了？
0: 怎么了？这些小顽童们怎么吵起来了？
1: 对呀、啊，
2: 我马上就当太师了，非想耍赖，我重来一盘。
4: 我就差一点了，你们陪我再来一盘吗？
5: 这孩子果然都有黄庭坚的本色，
1: 厉害厉害！
0: 哎呦，都心如铁石一般。你们刚才玩的是什么呀？
2: 踩线格啊。
0: 这怎么玩啊？这个，
1: 您就把当做我们今天的飞行棋，这个骰子上面得财攻赃，得走三步，财两步，攻走一步，赃原地不动。首先走到太师的就为胜。
0: 你这样。他们不玩，我陪你玩。我是玩游戏的高手。
1: 对，
0: 怎么称呼啊？这位小顽童，
2: 我叫飞熊，
6: 黄庭坚的弟弟
7: 黄仲雄。对，
0: 哎呦，我是你的兄弟，叫飞虎。咱俩玩一盘好不好？
2: 好啊，那你是大人，你得让我先走。嘿
0: 呀，这规矩没问题，你先来。
1: 哎，
0: 好样的，两步。你看从白丁到举人其实就是两步之遥。
1: 对对对，
0: 走，攻，德才攻一步
1: 一步。
0: 哎呀，我还是在白丁。哎，
1: 嗯，仲雄，攻，攻。哎呦，
0: 哎呦，你也来一步。熊熊，我快要追上你了。熊熊，祖上有德。脏，这次比划那么多，我以为是德呢，弄了半天是个脏。所以你看他这个实际上有正面有反面。
1: 哎，是
0: 正面的鼓励就是德才，德才兼备，这是最快的，
6: 以德为先，
0: 这是前进路上最快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立功，那是排第三。但是如果是个脏贪官，那你就原地不动了。
1: 对对，
8: 飞行。哎，又在这胡闹了是不是？
2: 哥，
0: 先生，哎，您脸上这是
1: 顽童的恶作剧。
8: 无妨无妨，不过是孩子们的顽皮之作，倒是让几位见笑。
0: 哎，哪里哪里。
2: 哥擦一下脸吧。哎呀，
0: 看这弟弟。
1: 是啊。

0: 我说九哥以前玩猜拳歌那么厉害，怎么忽然就不玩了？你们看，
1: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2: 鲁直先生从小就与众不同啊，
1: 厉害厉害！
2: 我记得这是他七岁之作。
3: 喊山喽！喊山喽！
4: 发生什么了？
5: 快去喊山了，我们也过去吧。
4: 这干嘛呀？
2: 喊山声动，圣惊雷呀！
4: 是要救我吗？
2: 采茶了，采茶了。
5: 今年咱们双井茶丰收，上好的茶芽就有三斤。诸位，一会儿要好好尝一尝。
6: 原来今天是收茶。哎，
7: 好，
6: 您先忙着，您先忙。
5: 好。
6: 大林刚才说上好的茶叶就有三斤，他是不是说错了？哎，
2: 三老师，你有所不知，这双井茶在北宋可是极品的草茶，上好的茶只有几斤，后来黄庭坚在京城为官，也就每年能拿出一两斤送给亲朋好友。
6: 果然是物以稀为贵。哎呀，哎，这要干嘛呢？这是。
8: 来，看看。
9: 九郎，进士及第，可喜可贺呀！好。所以呢，我们今年村里最好的茶叶，就送予九郎一家，当作贺礼。好。大林啊，过来把茶叶接了。
5: 三叔公，这可使不得，这些茶是村里人一年的辛劳所得，怎么能都给我们家呢？这恩情实在万万不敢受啊。
9: 大林，什么恩情不恩情的，九郎考上进士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嘛。
3: 对。
6: 拿着
2: 乡亲们的心意呀、啊、
5: 这么多年大家事事照顾，处处关心，如今九郎考中，是我们应该给大家贺礼才是啊。
0: 族众人烦，贫富不齐，世所难免。哥，到你背了。
5: 飞熊，别胡闹。
9: 来，接着背。
5: 吾族堂有九魄之家，生不能娶，死不能葬者，在家扰者，当阳替祖宗一脉之意，量力助之。
9: 这就对了嘛。
5: 大林与家中兄弟将不忘成身之本，与诗书自安，忠信笃实。
9: 好了，
5: 三位，不如尝尝今年的新茶吧。
8: 真的？
2: 哎呦，那太好了，如此口福啊！
8: 谢谢。
10: 刚听您说，读书乃成身之本。我在书上也看到鲁直先生说过，纵观百家语，浩渺半古今。
5: 九郎啊，最像父亲，自小父亲教导他不忍随人后，舌将不肯柔，无论是作诗还是为人，九郎都将此志一以贯之了。
11: 难怪鲁直先生说自己是豫章黄鲁直，既拙又狂痴。
5: 以九郎之文才，日后必当扬名于世。只是作为兄长，倒是希望他这今后能收敛锋芒，一切顺遂。
12: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13: 黄庭坚和黄几富是意气相投的年少同窗。但黄几富一生都未考中进士，做着职级最低的小官。公元1080年，黄庭坚赴东京改官，与多年未见的黄几富重遇。

0: 读圣贤书究竟所为何事？
1: 怎么连这都怀疑起来了？
0: 我其实嫉妒你，你我共同苦读，为何独独是你中了进士？如今你的诗意名满天下，或成为一代之宗师，而我想被世人记住黄几富是谁，无非是你的同学罢了。
1: 你高看我了，也低看了你自己。
2: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欢去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
0: 百转无人能解。阴风飞过蔷薇，这世间的变化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就像这黄鹂之鸣，以前不懂，现在明白，太迟了。
1: 你与县令争执，是一片爱民之心，如今被贬又如何？你做的没错，我们读圣贤书，不正是为了如此？我们少时一块读书，是你教会了我"逍遥游"中的"逍遥"是什么意思？

0: 你终于来了，通判说你是他的挚友，怎么样，在德平推行示意法没什么困难吧？
1: 啊，提局很看重示意法，因为这是德政，但是不易实施啊。
0: 示意法确实是个好发明，稳定物价，打击豪强，还能补充国库，真是一举三得，仰仗通判和你这样的人才才能有力推行啊。
2: 禀告提局，下官不能推行。
0: 哦，这是为何呀？
2: 德平镇小民贫，没什么豪强独霸市场，小商户们自行买卖尚可维持，若行示意，怕是连利息钱也交不出，最终的结局只有破产流亡这样的骂名，我们敢背吗？

0: 一个在南海，一个在北海，谁都没能逍遥起来啊。
1: 是不是接受了人生疾苦，没有全然逍遥的境地，不再执着于求得逍遥，可能
0: 才更接近逍遥吧。
1: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忘。
0: 桃李春风，一杯酒。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等。

0: 其实到了宋代的时候，诗歌面临了一个困境。当时王安石就很无奈地说嘛，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就感觉这个唐诗就像一座艺术的高峰，挡在宋代文人的面前，让他们觉得难以突围。就在这个时候，黄庭坚在苏轼、王安石的基础上，硬生生地闯出了一条宋人之路，也就是后面我们说的叫江西诗派。
1: 是啊，
2: 我特别喜欢妙月先生的一个讲法，唐诗就好像你吃荔枝，吃下去之后整个都是甜的，但是呢，宋诗就好像你是吃橄榄，嚼一嚼好像它有很多的味道。唐诗你比较直观，宋诗你就要想一想。黄庭坚他其实就特别的典型，比如我们讲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哇，那么扩大的景象，你的情感、你的直觉全部都灌注在中间，一个很浑沉的美的天地。但是你看黄庭坚的诗的时候，比如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后人就说桃李春风和一杯酒是最常见的词，江湖夜雨十年灯也是常见的词，可是他怎么一拼起来他就不一样了，他就好像把那个桃李春风的那个美好的感觉激活了，然后把江湖夜雨的那个感觉，哇，加进了一个时间的深度。
3: 你看桃李春风既有温情脉脉，又有英姿飒爽，然后江湖夜雨那是江湖险恶啊，那是一种凄凉忧伤啊。我觉得黄庭坚太了不起了，他能够在认识了人生的真相之后依然笑对人生，我觉得这是真的英雄。
4: 黄庭坚与陈师道被后人并称为江西诗派之宗。陈师道在拜黄庭坚为师之前，于诗法上颇为自负，对黄庭坚并不服气，直到二人在颍昌的初次相遇。

0: 是姐姐们呀，
1: 这像猴似的。
2: 无极，
3: 来，一起来，
4: 这是在干嘛呀？
3: 跟着我啊，左右，前呢？

0: 行了，你这到底是在做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的第一重施法，名曰去除杂念。
0: 你这去除的是何种杂念呢？
1: 当然是想吃肉的杂念。
0: 我明白了啊，你啊是在抱怨这几日跟着我吃素。
1: 我现在想吃肉想得连诗都写不出来了。
0: 我两人妻子死得都早，师徒又坎坷，我想呢定是我上辈子做错了什么，于是发愿吃素以偿罪，没想到还对不住你了。
1: 你最对不住的就是来了这么多日你都不跟我论诗。跟上来。
0: 你慢点儿。

0: 白欧盟。
1: 吴姐，你做什么？
2: 我要拜你为师。
1: 个人有个人的施法，
2: 个人有个人的施法，但我在你这里窥见了师道。落木千山此举，好似将杜工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那句脱胎换骨了，并非沉郁顿挫，而是澄澈高远。这诗竟真的显灵了。

0: 清朝人说宋朝人写诗太不容易了，宋人升堂后开辟真难为呀，
1: 压力太大。
0: 但是宋朝人成功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出了黄庭坚，一个是功夫，第二个是技巧，第三个是真情，所以他就是一个绝对要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么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人。
1: 而且黄庭坚的诗作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你比如说我身后这份文物，这应该是黄庭坚写的一封家书，从前面开始就列的全是家人的称呼。
0: 对，14行里23个人名，您看这个抬头就是天明之命大主簿，这就是三个名，下面这个八嫂、九奶、四奶、大心腹、蒲姐、师哥、四娘、五娘、六郎、四十、明儿，哎呀，九娘、十娘。我觉得黄庭坚是生在一个中国传统观念非常强的这种温良恭俭让的家庭。
2: 那个是写莲蓬，对，他说叫做莲食大如纸，分甘念母慈，共房头吉吉，更深兄弟思。他说这个莲子挤在一个莲蓬里面，就好像很多的头挤在一起，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这个样子。那首诗写到最后，他就说五家双井堂，我们家双井那个地方，十里秋风香，安得同袍子，归至芙蓉场。我想他小时候跟他那些朋友兄弟，可能真的是他们就是把那个很大的荷叶顶在头上啊，然后做衣服啊，这样子，那种真正的中国的宗族社会的深情和传统文学中间的那个美人香草的象征，
1: 所以他才养成了这样一个健康的三观和这种人格，以至于他成长之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挫折挑战，他都能从容应对。公元1085年，这个时候呢，黄庭坚是从山东赶往京城，恰巧就在这个时间点上，他的一位笔友也在赶往京城的路上。这个笔友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苏轼。他和苏轼7年的时间相互

0: 书信来往，但是没见过面。7年，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在京城相见。所以你想，北宋文坛上的两颗巨星即将碰撞，那会产生什么样的耀眼的火花？我想我们可以到那个时间点的京城去见证一下。
1: 太期待了，
0: 走。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0: 响。
1: 你走到这条街，香气扑鼻呀、啊！哎
2: 呀，您说的没错，我觉得大宋真是进入了全民用香的时代呀、啊！你看这整条街上香的元素齐备呀、啊，咱们逛街渴了有香引子喝啊，饿了有香饼吃，生病了有香药。嘿，
1: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宋代啊开拓海上贸易有关系，但是听说鲁智公和香之间也是颇有渊源。
2: 他可是香学大家呀。嗯，
3: 对，他写了一个诗说，海上有人逐臭，天生鼻孔思南。他说他的鼻孔是指南针。但应香言本纪，不必丛林遍餐。后面两句也是用的典故，是说有一个相应童子，他就是闻了香之后就悟道了。所以说你闻香你就不用去庙宇了，你就自然就得到了。
1: 所以无论香和臭，对于鲁智公来讲，他是带着很包容的心态看待香，难怪后世也称他为香圣。
2: 香圣，嗯，
4: 瞧一瞧，看一看嘞，瞧一瞧，看一看嘞，
1: 光瞧光看的，这是卖什么呢？
4: 瞧一瞧，看一看，
1: 卖的是什么呀？这是制香用的那个模具是吧？啊，
3: 宋代有一本书叫《香识得》。香识得里面就有一个叫做陈李偷闲，陈李偷闲就是黄庭坚的诗，叫做一柱烟中得意，九曲陈李偷闲。也就是说那么繁忙了宋代人的生活，他们在生活中间找到平静的方式就是熏香。哦，
4: 三位莫非也是鲁智公的朋友？嗯，
1: 你也认识鲁智先生？
4: 鲁智先生是我家店的。诸位可随意观瞧便是。
1: 好好好好，哎呀，
2: 这香味，哎呀，
1: 太上头了，哎呀，不行，受不了，我这鼻子一下接受不了这么多气味。哎呀，
2: 这哇，琳琅满目啊！
1: 我跟你说，我这鼻子啊，也差不多跟指南针一样。
3: 嗯，你也是，
2: 你吹吧。
1: 我可以闭着眼睛，啊、你让我闻，我来告诉你是什么味道、啊，我大概看一下都有什么。
2: 你少先闭眼，
1: 我先背一下都有什么。
2: 你别背呀、啊，这真本事。
1: 好，来来，好了。随便拿一位，
2: 我随便拿一位来给您闻啊。嗯，
1: 您能别带这牌吗？哎呦，我喝，
2: 你这好
1: 这我闻不出来，我还不识字吗？
3: 你就不会拿啊？
1: 把牌子拿掉吗？
2: 对对对，喂，嗯，
1: 这个太
2: 保住了，
1: 太简单，
2: 简单吗？
1: 香樟，
2: 真的吗？
1: 这应该是香樟木，
3: 香樟可以做香料吗？
1: 是不是
2: 大兄果然有两下子呀？
1: 樟木，
5: 哎呀，呀，娘子，哈哈，刚好你在啊，快来看看这张鲁智的香方。
4: 东坡公见到鲁智公了吗？
1: 真是东坡公没？
3: 你怎么认识他的？
6: 他说的呀，东坡公啊，
5: 这是他派人送我的一张英香方。说请你来给我抓香料，还特别叮嘱

0: 要用它常用的料子。
1: 知晓了，东坡公放心。哦，这三位也是鲁职工的朋友。
2: 拜见东坡先生。
0: 三位也是黄鲁职的好友。
3: 算不上好友，因为到现在都还没见到鲁职
2: 公。仰慕已久，
3: 仰慕鲁职公已久。这个跟东坡先生一样，您不是到现在也没见到鲁职公吗？
0: 无碍，无碍啊！今日我得他一张香方，不如我们一起闻闻他的香，看看他的品味，如何？
3: 能与东坡先生同席品香，这千金难换的机遇呀、啊！
4: 是
3: 这样，今天所有的香料，我买单。来，先生请，诸位
0: 请，
3: 请请请。这音香莫不是说的是像婴儿一样的香气？
2: 这音香岂是婴儿的香气啊，
3: 这不是写的音香，
2: 它指的乃是神女之香，如落水之神飘飘而下，代表的是纯净与心灵的圆满，这可是大宋文人的很高的精神追求啊。
3: 我知道，我这么说只是为了故意考考你，我看你能不能分辨得出来。那胡老师果然还是厉害。哎，王老师您来抱抱这香方。
4: 对对，
5: 角醇三两，墨汁，
3: 墨汁就是给它研磨成粉末啊。墨汁，
5: 丁香四钱，墨汁，
3: 我来，就这么倒就行。
0: 果然是黄鲁汁啊，烈得很。
3: 先生何出此言啊？啊，
0: 诸位请看啊，更奇的，哎，是这一位，
2: 罗甲。
3: 什么香这么臭？
5: 哦，海上有人逐臭。就是说的这个，它是熔螺的盖子。
2: 对对对对对，
5: 是很臭的。
0: 这螺甲炮制之后就是制工甲香。哦，
3: 所以最后入香的是制工甲香而非螺甲本身。
2: 我觉得鲁职工这作诗词跟用香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都是奇贤出人意表。
0: 这鲁职啊曾贺我勃勃酒，嗯，还笑我其中一句，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啊，笑这一句，愤世集结，诸位都在，正好可以听听，到底谁更愤世？他说呢，薄酒一坛一笑胜茶，万里封侯不如还家，听听。这岂不是愤得比我更彻底吗？
3: 啊，的确。
0: 我早就说过这小子啊就是个轻外物而自重之人。哎
2: 呀，我听闻东坡先生曾言，鲁直无咎，太虚文钱之流，世人皆谓知之之时，而您独先知之。谈起他们，东坡先生的骄傲溢于言表啊。
0: 太虚无咎文钱与我相识多年，只有这鲁直还尚未谋面。我常想这真正的鲁直是这罗甲之臭，还是这沉香之清？今日一闻，原是酷烈。
6: 公元1086年，哲宗年幼，旧党回朝，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苏轼获得起复，黄庭坚奉诏为秘书省校书郎，书信往来多年的二人初次相见。

0: 哥哥，你在书法上也算是遇到对手。
1: 鲁哲啊，这几年一直吃素，当真未曾尝过一丝荤腥吗？
2: 当然，不可杀生啊。
1: 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呢。
0: 子瞻也从不杀生啊，但在吃上一点也没耽误。
1: 我呢，养了一池鱼，若鱼儿离世，我便将其做成盘中美味。所以万事要学会变通。
2: 正好是变通啊，这是没了规矩。
1: 鲁直啊，就是这般性格啊，吃素要讲规矩，作词更是规矩的很呢。转天寂寞，点点心如碎，愿你有恋你，恨你惜你，毕竟叫人怎生事。
2: 这就是词啊。
1: 词要你俗，你就随之流俗吗？
2: 总不能像你那样把词都写成诗吧。老夫聊发少年狂，分明是诗啊。
1: 为何要做此分别呢？
2: 这世上有了词，写词就得有词的本色。
1: 没有那么复杂，心有所感，唱出来的时候就是词。

0: 哎呀，鲁直这幅字写的实在是高妙啊，啊！只是观之颇有险象环生之感。
1: 嗯，险在何处？
0: 这字形瘦劲，眼睑如蛇，这一根根树上全都挂着蛇，那岂不是凶险之地吗？嗯，
1: 的确凶险。子瞻的字我不敢妄评，
0: 哎，
1: 恰似石压蛤蟆，尚未破土而出。
0: 嗯，
2: 妙妙妙，终于有人能治得住哥哥了。
3: 是啊，
4: 苍劲有力，
3: 嗯
4: 嗯，妙啊！
5: 雄浑，确该是诗的第一等境界。
2: 嗯，唐人司空图说得好啊，
4: 学诗必学唐人，毋庸置疑。
6: 少游，且住且住。每一时，当有每一时之师。学唐人必定超不过唐人。
7: 我们要独辟蹊径，才能写出真正的大宋之诗。
4: 鲁直，你怎么就这么想与别人不同呢？
7: 并非追求不同，而是不想类同，且落于人后。
4: 学诗之人都奉唐人之法为最高，为什么学习唐人反倒是落后了呢？
7: 因为世界已经改变了，大唐幅员辽阔非我大宋可比，那种自信的气象造就了唐诗的逢神情韵，想学是学不来的。
5: 难道我大宋一点都及不上大唐？
7: 那倒不是，我大宋也有大唐比不上的地方，就是文化昌明造就于此事，
6: 让识字之人远超于大唐。
7: 当此情况，宋诗就应该向内追求一个意思。
2: 唐诗是浩浩汤汤的江，难道就把那样的广阔给放弃了？
7: 那宋诗就是玄秘静美之湖，我们已不能企及广阔，而应该创造幽深。
4: 可子瞻的诗不就很广阔吗？当可比肩唐人。
7: 子瞻的诗不可学，他不发力就能做到，全靠天才而来，
6: 易如太白啊。
7: 此种境界
6: 能做到的又有几人呢？
7: 况且子瞻的诗虽然自在，其严谨法度又如何能及得上老杜啊？
0: 我不同意。

0: 但好像还真是这样啊。宋师若不能向内心深处探究鲁直所说的意，就如同老夫这背后之痒始终抓不到，鲁直的施法只要肯努力，人人皆可入门。但这并非他今日与诸位斗嘴斗气的缘由。连日来那赵廷之在朝堂之上追咬我们颇几，指责我专务隐纳，轻薄虚淡，啊，有如市井排忧之人已在门下，败坏了大宋的风气。莫非鲁直不想与我们一党，才一味的另辟蹊径呢？啊！
1: 我有一诗，赠与此者。
0: 洗耳恭听。
2: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僧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回壕百湖谢明珠。我家江南摘云鱼，落位飞飞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在扁舟向五湖。
0: 黄州梦，
3: 鲁直定觉得赵廷之诽谤我党是因受他的牵连，
4: 同时更觉得朝堂纷乱不是久留之地，以此诗奉劝子臣归隐。
0: 鲁直大是爱我，我也有一诗回赠鲁直。江夏无双重其名，汝阴六一夸心书，磨成不敢复同仆，自看汤雪生鸡珠，列仙之如即不愚，只有病可同相如。

0: 欲东南去，花房何妨宿太湖。
1: 子瞻就这么答应归隐了？
2: 少游，你这是漏听了话音。如音六一的欧阳修，并可同相如的司马相如才是关键啊。
1: 那子瞻这诗说的难道不是江湖之思？
2: 不是退隐江湖，而是从大江到大湖。子瞻说的是文脉，文坛带有宗主，从司马相如一直传到六一居士的欧阳修，再到子瞻，而后继承袭斯文之人。子瞻主义的就是鲁直。
3: 学生愧不敢当。
0: 你退了，别人怎么办呢？吃茶。

0: 来人，
1: 在，
0: 将其拖出去。
1: 是，大人饶命，饶命啊，饶命！
0: 黄庭坚。本官听说你在编撰神宗实录之时妄议先帝之政，可有此事？
2: 并无此事。
0: 哦，那你对先帝曾用铁龙爪治河之事颇有非议，可有此事？
2: 确有此事。那你可知罪？你们可知铁龙爪究竟是什么？铁龙爪就是疏浚河床所用的浚川耙，它形似利爪，故而民间把它称为铁龙爪。把它系在船尾船动的时候，铁龙爪就可以搅动泥沙。
0: 哎，没问你这个啊。
2: 可是如果水太深，铁龙爪很难沉到水底；如果水太浅，凡遇到水里的礁石，铁龙爪根本就搅不动。从纸面上来说是个好工具，然而
0: 浚川耙乃是先帝大力推许的治河工具，所以名曰铁龙爪。你妄议铁龙爪的好坏，岂非对先帝不敬？
2: 我是照实言之，不过后来就没有人再用它了。你说它好用不好用？
0: 我
3: 黄庭坚，你是不是说过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
0: 现在你还敢说没有对先帝不敬吗？

么复杂，心有所感，唱出来的时候就是词。

0: 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林风笛，这鲁直先生啊真是个奇人。
1: 奇人。
0: 这悠扬的笛声竟让他听出了豪情。

0: 所以有人说这个黄庭坚的词啊，是倔强当中见姿态。实际上他这哪是写词，感觉就是写的都是自己人生宣言。但是好像说在当时他写这些词其实也是饱受争议的。
1: 那是
2: 晁补之就认为他的词不好，他觉得你这个什么词啊，你这个就是直着嗓子来唱这个诗。争议之二是黄庭坚写的很多的词很俗，因为黄庭坚他这个人是专利为师，我们刚刚说他一辈子写的诗找不到一首坏的，但是他写词的时候就放松了，特别特别放松，什么都往里面写。我最早接触到黄庭坚的词是我很小的时候在漫画上面看到一个大胖子，然后这个大胖子头上被画了一朵花，帽子是倒的，喝醉了这样子，然后下面说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哇，下面这个黄庭坚就是唱唱跳跳，就特别特别可爱的样子。宋词到了苏轼和黄庭坚所产生的一个新的审美的世界。还有一首就是春归何处啊，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处。写得非常的可爱天真，
0: 感觉像春天在哪里。
2: 对，这个就特别特别小朋友。
1: 诗言志啊，词源情都这么写，可是呢我黄庭坚偏偏不这么写，我就要用小词写我士大夫的这种喜怒哀乐，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是不是？我就想到他非常有名的那首《念奴娇》，他居然就写出了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笛，这就是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0: 您永远讲课都是拿流行音乐来给学生举例，
1: 宋词不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吗？
0: 你一说我就能感觉到 你要表达的那种。
1: 最后两句孙郎微笑，坐来生喷双竹，喷这个字啊以前往往都是喷水喷泉，黄庭坚居然喷这个笛子的声音啊用了一个喷字，哇真的是太妙了。我想说黄庭坚用的这个喷字一个字就能见出诗人之词和词人之词的差别，真的是太精妙了。
0: 说起这个苏门啊，好多的故事很有意思，说这个黄庭坚说他对那几个师兄弟对起来也是毫不留情面。
1: 黄庭坚的这个幽默呢我觉得有点像

0: 冷面笑匠，
1: 冷不丁的给你来一下，
0: 很毒舌的，
1: 但是很京剧。
0: 像那个张雷是大胖子，六月火云蒸肉山，这是写张雷的胖，是吧？那么陈师道呢，是穷的叮当响。黄庭坚呢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说陈师道是贫无志追人所怜，穷道无追不主天。你说你这让陈师道情何以堪啊，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只有是最好的朋友之间，
0: 对，
1: 恰恰才敢这么写。
0: 对，我觉得真正的朋友粉得切，
1: 对，
0: 爱得深。
1: 是公元1100年，那个时候已经被贬蜀地5年的黄庭坚，据说突然有一天在写书法的时候悟到了草书之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那一瞬间忽然龙蛇入笔啊。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到公元1100年这个时间去看一看一代书宗是如何炼成的。
0: 好，
1: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2: 哎呀，终于到了。哎，任运堂。
0: 不错，
2: 看这书香满屋的，难不成先生在这儿也开了书院？
0: 哎，黄庭坚虽一路贬谪，但每到一地也是关心当地的人才培养啊，当地的文人学子多有向他请教者，他是来者不拒，热心指授，积极推荐啊。
3: 他这时候年纪已经挺大了，但是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和小时候一样爱玩，带着些学生到山里面去玩到半夜，冒着大雨踏着泥一起跑回来。
2: 哎呀，喜欢这样的老师。
4: 我就看一眼。你看，哎，你别那么小心嘛，给我看看。我就看一眼。
0: 是，
4: 给我看看，给我看。
0: 学子们在。
2: 别看，别看，
4: 我就看一眼。
2: 我来，这，
4: 我来，给我看一下。
2: 这是先生的字。先生凭什么写书送你啊？你连《礼记》都没有读通。
5: 不是的。
2: 士大夫胸中不时时以古今交之，则俗尘生其间，
1: 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犀利犀利。
2: 等等，这是你模仿的？
5: 太像了啊。惭愧惭愧，先生的字中宫敛捷，长笔似展，我学了许久，始终未得其法。其实真迹在小德那里呢。
0: 哦，这小德就是鲁职公的爱子黄相啊。
4: 咱们过去看看。
0: 哎，
6: 敢问小德，他们说的鲁职先生的真迹真的在你这儿？
0: 哎呀，说的没错，座右铭啊。
6: 小子相懒书音系提其机，这什么意思啊？这个，
0: 哎，这是鲁职公嫌小德懒惰，勉励他好好读书啊。
3: 哦，真的是。
7: 我不过是偷摸着休息了几天，父亲怕我沾染事情吐故气，他写下这话时时警醒我。你不理，原来如此，各位请随我来。

0: 他们都多少岁了？
1: 松树总有几百岁了。
0: 都叫什么名字？
1: 松树怎么会有名字？
0: 道本无名，强名为道，又何必执着留下名字？只要像他们一样尽力于此，行人途经都能听到他们的松涛之声，那就够了。

职工，来吃饭了。

0: 现在朝廷动荡，皆因蔡京跟赵挺之那伙人互相攀扯，斗的是不可开交。
1: 别看鲁智公如今落难，被那些小人陷害，但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没准啊还能官复原职。
0: 鲁智公，你看我们吃肉回馋吗？
2: 当然回了。
0: 那怎么不肯破戒呀？
2: 等我这张嘴说完他该说的，才能知道想吃的。
3: 好香啊，
4: 给你带上。
1: 鲁智公，您看什么呢？
2: 他们怎么不到这边来摘花？
5: 你干什么去你？你知道吗？城楼上那人都是些奸党。哎，走。
2: 我连累你们了，你们跟我在一起都成奸党了，我要自罚一杯。你将来想做什么？
3: 我想见宫里。

0: 看来还真帮不上了。边关战事将至，我要去打仗，你去不去？打仗是要死人的，有什么好处啊？
1: 不打仗，如何建功立业，拜将封侯啊？拜将封侯，嗯，能帮上忙的，这不就来了吗？哈哈哈哈哈！诸将说封侯。 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一去。哈哈哈哈哈！休，西马台南金骆驼。哈哈哈哈哈！哎。
2: 你怎么给一个老头子簪花呀？他们都比我好看呢。爷爷，我刚才听你笑起来，像只鸟在叫，真好玩。
1: 崔九，莫迟留，酒未金秋，似去休。 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痛快痛快痛快，是时候了，
3: 是什么时候了？

0: 其实翻开这个黄庭坚的书法也好，他的文学作品也好，你能感觉到那个顶天立地的我无处不在。他有很多这种第一人称视角的这种表达，包括在书法当中的这个书写，他就是自己内心真实的一种人生表达。
1: 两位请看，我的后面就是黄庭坚写的我，大撇大捺，风骨凛然，有一种我心如砥柱的感觉，
0: 顶天立地的。
1: 对，
2: 黄庭坚他自己也说，他有一种倔强，是靠我的这种内心的克己的力量，出门一笑大江横。我们都想不到那首诗是写水仙花的诗，前面六句都是在非常精微的描写那个水仙花有多美，可是他写到最后，他要说坐对真诚被花恼。我可以对他有欲望，可是我不能沉溺在这个欲望中间，我最后用一个我的力量把自己挣脱出去，然后我就来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就是出门一笑大江横的世界。
1: 其实黄庭坚特别会笑，未到江南先一 笑，岳阳楼上对君山。苏轼曾经称赞黄庭坚，他的这个品行首先是第一流的，是世人当中是超凡脱俗的，同时呢他自己的修养又是下了极大的功夫的。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内视之谓明，退听之谓聪，克己之谓强。也就是说他苦苦地在修炼自己的这个身心，有一个坚如磐石的内心世界，才能去应对外在的纷纷扰扰啊。所以我想黄庭坚的无论是诗词也罢，还是书法也罢，可以让今天的我们笑对人生，风雨兼程，无畏前行。
0: 其实黄庭坚一生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临大节而不

可多。所以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的底线，有了这样的一种操守，才使得他能够做到这样的一种旷达、顽强、不卑不亢。所以他一直都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黄庭坚、黄鲁直、黄山谷，始终在我们面前的形象就是至真至切、不迂不腐、浩然自安。

0: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1: 哎呀，老夫平生无此快也。
2: 皇宫，
0: 皇宫。
1: 哎，哪位又是来求字的？
2: 皇宫，您不认得我了？在荣州您教我划船那个艄公小撒。
0: 哎呀，拜见皇宫。
2: 其实今日来啊，是有一事要向皇宫坦诚相告。其实我并非大宋之人，我是来自后世千年，今日来是想着呀，带皇宫到千年之后去看一看。
1: 千年之后？
0: 正是。
1: 撒官人有鬼点子了，走走走。身见在，
2: 哎，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新欢，请。
3: 先生，请登车。

0: 先生您看，
1: 双井静室园。
0: 对呀、啊，
1: 这真是双井。
0: 是双井，千年之后的双井。先生，今天啊，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安排一下，您在这儿简单逛逛，我去去就来。
1: 快去吧，我心里有数。
0: 好。
1: 哈哈哈。

0: 国人，哎呀，鲁职工，小朋友们，我告诉大家，古代的超级魔法师爷爷来了，他可是我们古代写书法写的最好的书法家之一啊！
1: 欢迎欢迎！
0: 他们像您当年一样，把皇室家规牢牢地记在心上。现在只要有皇家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皇室家规。先生。
1: 哎呀，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该回家了。曹官人，我总算等到你了。你们今天神神秘秘的，到底在做什么？给您准备了一个惊喜，咱赶紧吧。哎，
0: 小朋友，
1: 老师，咱一块儿，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你们再玩会儿啊。
1: 先生啊，莫怪我老催您，主要是大家都等急了。
0: 对呀，
3: 谁等我？
1: 进去您就知道了。
4: 欢迎。

0: 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是的。哎呀，啊！我这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大家都等急了，一大家子人，啊，这都是修水双井皇室后人。 欢迎您回家，先生，咱们坐吧。来，穿越到千年前，在大宋见到了鲁职工，而且有幸把这位980岁的老人带回了家。今天亲眼目睹一下千年之后的盛世模样。
1: 秋水都各位父老乡亲，今天呢，我带了一位搭档过来。
2: 大家好，我叫黄康瑞，是黄庭坚第34代玄孙。哇！
3: 今天我们黄氏家族的后人也是从全国不同地方来的，都有从哪来的？
4: 我来自江西，
5: 来自北京的，
6: 我来自浙江金华的，
7: 我来自陕西的，
0: 来自江西啊。
8: 你是从哪来？杭州，
0: 杭州，你看，开枝散叶呀，一个大家庭。
9: 我是您的三代八代叔，听到你回家，我们黄家人非常非常高兴。不然给我们修水人乃至我们全国、全世界，都是名声鼎沸的，是我们黄家人士的骄傲。
0: 好，
9: 给我们的小小黄也带来了一个礼物，这是什么？
0: 爷爷，您摸一下。上面这个您肯定知道，这是您的书法。嗯。这世间也有那双目失明之人，也想从您的文字里去感受这世间的美好和力量。您现在触摸到的这种特殊的标记，也是一种文字。
9: 就是。爷爷，这叫盲文。
0: 创造出中国盲文的人是我们皇家的亲人，名叫黄乃，被称作中国盲文之父。高明。十里秋风香，诗书万年长。所以今天在这里，真正让我们感受到了，在中国可能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家族，千百年来秉承着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着这当中的精髓，时至今日，安居乐业，衣食丰足。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挖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0: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8: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挖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0: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
1: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
0: 今天北方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医务人员提醒，高温天气来袭，要加强防范紫外线过敏。
2: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3: 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4: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一系列经济数据发布，从市场主体蓬勃生长到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再到重点领域投资扎实推进，展现出中国经济的强劲活力。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万亿元，增长30.4%。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四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4: 来看时政消息。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介绍了巴方斡旋伊朗与美国接谈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做出贡献，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王毅表示，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巩固铁杆友谊，推进务实合作，更好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和中巴共同利益，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应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中巴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党儿表示，巴方愿同中方深化全方位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号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法治保障。李鸿忠指出，要深入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把准吃透法律规定，准确把握执法检查重点，增强检查针对性、时效性，把监督和立法相结合，推动完善相关法律，织密保障粮食安全制度网。李鸿忠强调，要把执法检查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多到田间地头向种粮农民、涉农代表和普通消费者了解情况，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
4: 1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0: 何立峰向李在明转达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并表示，去年底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李在明总统在短时间内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启改善发展的新局面。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李在明请何立峰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并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两次会晤谈得很好，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本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5月12号于北京发表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一致同意秉持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精神，进一步深化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塔方高度评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双方强调，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坚决反对搞双重标准。双方高度评价中塔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将以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契机，愿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双方将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0: 塔方高度赞赏并支持中方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认为上述倡议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维护世界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1: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2: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1: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3: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0: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利工程投产见效。与此同时，光伏等清洁能源设备出口持续增长。
4: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1: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5: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1: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清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6: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 今天，国内新能源装备出口新增一条通往蒙古国的陆路货运新通道。内蒙古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首单光伏设备通过中蒙国际卡班顺利出口蒙古国，这些光伏设备将全部用于当地电力保障，涵盖光伏组件、逆变器等核心零部件，具备太阳能高效转化、直流电转交流电、智能稳压配电等功能，预计2天内就可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今年陆续将有200车光伏设备发往蒙古国。
7: 这一次光伏设备出口业务的成功落地，有效降低了新能源企业跨境运输的时间和物流成本，畅通了新通道，打造了国内新能源产品对蒙出口的先行示范。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

0: 系列危险动向。
1: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2: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3: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2: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4: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0: 据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之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
5: 报道说，吉勒米肖被询问他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
0: 目前，欧盟正考虑进一步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6: 1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一场儿童网络安全活动时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去年9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3月开始工作，预计将在夏季提交建议报告。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5: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8: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5: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9: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0: 长江是一条横贯东中西的内河航运大通道。10年来，长江干线航道全面整治，港口枢纽不断升级。而长江货运量占比最大的航段就在江苏，承担了全线2/3的货运量。繁忙的黄金水道要如何管理呢？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我们现在正航行在长江江苏段的六围河口，可能说这个地名有点陌生，但是要是跟您说起王安石的那首《泊船瓜洲》，没准您小时候都背过。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那京口呢，就是南岸的镇江，而瓜洲呢，就是位于北岸的扬州。如果我们借助无人机从空中来俯瞰的话，就可以看得更加。

0: 家的清晰，南北向的京杭大运河和东西向的长江在这里交汇，以一种近乎垂直的方式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这个路口有多繁忙呢？跟大家分享几个数据哈。现在每天进出河口的这个船舶的数量平均超过300艘次，而在江河交汇的这大约1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平均每天有超过1500艘次的船只通行。不仅船多，而且这些船还来自于不同的方向。看这张示意图，您看这个图上就标明了九路来自不同方向的船流，所以通航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这一带曾经是长江上有名的老虎口。那在长江的黄金水道上，这样的一个交通枢纽，如何来保证它的通行安全，保证它的通航效率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镇江海事局的工作人员尚处。
1: 船舶进出六位河口都是直进直出，没有固定的航路航法，船舶随意横越航道，很容易发生水上交通事故。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呢，我们创新实施了环岛式航法，设置了一个虚拟的环岛。现在进出六位河口的船舶都严格按照环

0: 法。我们也看到海事部门近十年来统筹整合了长江上中下游的七部船舶航行规则，全面实现了长江干线的船舶航行规则的统一，而像这里这样的环岛航法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
1: 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态底色持续向好，也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风景与暖心见闻。
2: 好的，长江探索收到。
3: 好，您进江过程中请注意航速航向，加强人员值守，临水作业人员穿好救生衣。
2: 好，长江探索明白，谢谢。
3: 好的好的，
4: 再会。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升降机啊，我们三峡大坝的升降机啊，它这就像一个电梯一样，是连船带水啊，一起提升113米。
5: Because this is the largest.
6: 太壮观了，太棒了，祖国太伟大了。
7: I think thi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expected to see.
8: Yes.
9: 我们现在正在通过的就是三峡大坝上的升船机，它是一个专门为船舶打造的水上电梯，长120米，宽18米，而我们乘坐的就是按照这个尺寸量身打造的一艘客运游轮。比起5级船闸耗时几个小时，它仅用10多分钟的时间就能把一艘数千吨的游轮提升至100多米的水面跨度。
10: 旁边刚刚看到的数字是65米，现在185米，哇，太壮观了。
9: 2016年，这一座水上电梯作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垂直升船机，从试运行到现在10年了。三峡两岸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旅程也从这里开始。
11: 乘着游轮继续溯江而上，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
12: We've planned this trip for a year. Seems to me quite fascinating. I mean, these gorges.
11: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降雨也无法阻挡游客的热情。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
13: 单说我们这个白帝城景区的这个游船也好，渡船也好，两条船，而且是烧油的，80口味的，很清淡的。
11: 旅途中我们偶遇了从山西来的戴阿姨，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经常来到长江沿岸出差，而如今故地重游却让她感慨不已。
14: 想当年我们那个就是说坐船哈，就看，就不要说别的，就看两边的建筑哈，破旧的小矮房子，现在随便到哪个村，农村的变化相当大。
11: 在行程即将结束前，重庆中线段长江边的一段烟火日常悄然入画。
15: 今天带的有点莴苣菜，有点鸡蛋，有点鹅蛋，买的大蒜，蚕豆面，
11: 渝中客2180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
16: 没的，
17: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是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1: 当前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今天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医务人员提醒，面对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加强防范。
18: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1至2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且

0: 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1: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肿胀。
2: 前两天，四川绵阳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村民在野外偶遇一只憨萌的野生大熊猫，正在悠闲地活动。这只大熊猫为何会下山串门呢？野外偶遇大熊猫该怎样正确地应对？来看一下专家对此的解答。
3: 大熊猫，熊猫，熊猫。
4: 现场拍摄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只野生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传播后，不少网友心生疑惑，这只大熊猫为何此时现身此地，身体是否健康？
5: 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那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洁，说明它的健康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4: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县 52.6% 的国土面积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方式，持续捕捉到大量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多。专家特别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的安全处置方式。
5: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这样的话既是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2: 近日，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黄龙风景名胜区，数十只岩羊结队现身陡峭岩壁，成年岩羊带领幼崽在悬崖间轻盈腾跃，身姿矫健灵动。岩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于高山裸岩地带，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是极为严苛的，只愿栖居在植被茂密、水源洁净的高山净土。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果蔬榨汁真的更营养吗？鼻塞、流涕、打喷嚏是体内哪个脏腑失调？中医教您如何守护鼻部健康？洗涤用品长期大量混用竟会损伤呼吸道？打鼾与高血压之间有何关联？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控压？搬东西腰吃力，运动后腰酸直不起来？今天带您来练一组动作，激活核心，稳定腰椎，缓解

0: 解腰部不适。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很多人都非常热衷的果蔬榨汁。如今啊，果蔬榨汁真是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大家都会觉得你看这种方式又方便省事儿，又健康养生，还可以给身体补充丰富的营养。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喝果蔬汁可能比直接吃新鲜的水果蔬菜营养更好。那么问题来了，新鲜果蔬榨成汁真的健康吗？其中又藏着哪些特别容易被忽视的营养误区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究一下。
0: 最近几年，果蔬汁被贴上了排毒、轻断食、纯天然的标签，很多人觉得果蔬榨成汁是把营养浓缩进了一杯水里，
2: 喝一杯等于吃掉了一整盘果蔬。
0: 网络上流行的那些号称低卡、低 GI 的果蔬汁配方，比如番茄苹果汁、芹菜雪梨汁等，是不是就能放心喝了呢？
3: 番茄苹果汁啊，它采用的配方呢，就是这个圣女果这个八个啊，还有胡萝卜半根，还有这个苹果半个，另外还有像这个芹菜这个雪梨汁啊，它呢是用这个芹菜一根，然后这个黄瓜是半根，然后雪梨是半个，从这两个里面可以看出来它们一个共同点啊，就是它是以这个蔬菜为主啊，然后呢以这个水果为辅，然后进行这样一个这个搭配啊，它这个热量就确实比较低啊，这个 GI 值呢也可能不会太高，比如说让这个不太喜欢吃蔬菜的人啊，然后再增加这个蔬菜的摄入量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如果说我们喝这样的果蔬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这个控糖啊，或者是减肥啊，那个呢就不太推荐了，因为这个榨汁以后啊，这个糖分呢它这个消化吸收会更快，然后这个饱腹感也比较弱啊，这样呢反而就这个适得其反。
2: 其实果蔬汁在古代早已有之，梨汁、藕汁、荸荠汁等历来都是经典食疗方，多用于润肺生津、清热润燥。可见果蔬榨汁自古就是调理身体、便捷滋养的养生方式，而放到现代营养学视角下，榨汁究竟会对果蔬营养造成哪些改变呢？
0: 那么我们看中的营养物质还能剩下多少？
3: 果蔬榨汁它是一个物理分解的过程啊，通过施加压力把这个果蔬细胞里面这个液体然后给它挤出来，同时呢把这个固体残渣给它去掉啊，这个过程呢它不会创造任何这个新的这个营养素，也没有这个浓缩，所以它不会增加这个营养成分啊，反而呢由于这个氧化反应啊，会使这个有些营养素有一些这个损失啊，比如说像这个维生素 C 当这个蔬菜水果被榨成汁后啊，这个细胞被破坏啊，维生素 C 啊就会暴露在这个空气里面，这样呢发生这个氧化反应啊，这个不同的这个水果在这个榨汁后，它这个维生素 C 的这个损失力啊它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像这个猕猴桃啊，它这个榨汁后的损失大概在12%左右，而这个橙子的这个损失能达到这个30%，而像芒果啊，这个损失就能超过50%。另外呢，就是像这个果蔬里面这个贝塔胡萝卜素，还有这个多酚类的这样一些抗氧化物质啊，它也会发生这个氧化反应，这样呢也会产生这个一定程度的一个损失。
0: 既然榨汁会造成营养流失，那很多人会想少滤点渣，喝得粗一点，是不是就能弥补这个问题了呢？更关键的是，喝果蔬汁和直接吃完整的果蔬对身体的影响，真的只是形态不同那么简单吗？
3: 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啊，这个果蔬汁啊是不能替代这个完整这个新鲜的这个果蔬的啊，这个我们从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啊，一个呢我们从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完整性来讲，这个新鲜的这个果蔬啊，它保留了这个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啊，这样这个全部的这个营养物质，而这个榨汁以后呢啊，即使是我们把它打浆然后也不过滤啊，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损失像这个维生素 C 啊，还有部分这个植物化学物啊，如果说我们要这个过滤，这样的话我们还会损失掉这个膳食纤维，而这些摄入这些物质呢，实际上是我们吃这个水果蔬菜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啊。第二呢，我们从这个对血糖的这个影响来看啊，这个完整的这个水果啊，它这个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会比较慢一些，而这个榨汁以后啊，它就更容易消化吸收啊，所以这样呢它会导致这个血糖的这个上升呢可能速度会快一点，这个完整的水果里面它这个糖呢它是被锁在这个细胞壁里面啊，所以这样它需要这个通过这个慢慢的这个咀嚼然后再消化啊，它这个糖分呢是这个缓慢这个释放的啊，但是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啊，它这个细胞壁被这个打碎啊，这个糖分呢它就变成了这个游离糖啊，这样呢它通过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外源添加的这个糖 实际上本质上是没有太大这个区别的。

0: 啊，所以这样呢，它相当于我们额外的增加了这个糖的这个摄入量。这个榨汁以后啊，它这个膳食纤维啊，很多情况下是被去掉的，啊，这样呢，它相当于这个饱腹感呢就没有了。我们平常可能吃一个苹果啊，然后就感觉有点饱了啊，但是我们要是喝这个苹果汁的话，可能要喝这个三个苹果榨的汁儿，啊，可能还觉得还不够啊，所以这样呢，我们相当于就变相的增加了这个食用量。
1: 其实我们并不是否定果蔬汁，它作为一种便捷的果蔬摄入方式，只要用对方法，适配自身情况，依然能为健康助力。不同人群体质不同，喝果蔬汁的正确方式也不一样。
0: 啊，想这个控制体重啊、减肥的这样一些人群啊，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绿叶蔬菜和这个低糖的一些水果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上午十点或者下午三点左右啊，那个感到饥饿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喝一杯这样的这个果蔬汁啊，一小杯啊，我们把它作为加餐。啊，这个呢，我们要并且要注意的，就是要保留这个全部的这个膳食纤维，啊，这样呢来增加这个饱腹感，啊，然后同时呢，就是避免在正餐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啊，过度的这个饥饿而这个暴饮暴食。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一些人群，啊，我们可以选用像这个香蕉啊、木瓜、南瓜，还有胡萝卜，还有这个山药啊，这样一些这个比较温和的一些果蔬，啊，然后呢，同时我们要避免选择像柠檬、百香果，还有这个青苹果，啊，这样一些水果，然后呢，减轻对这个肠胃的一些刺激。啊，这样避免了产气啊，这个啊诱发这个不适。第三个呢，就是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这个血糖偏高的这样一些人群，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是以这个深绿色的一些蔬菜啊，比如像菠菜呀、羽衣甘蓝呐、黄瓜呀、芹菜这些为主，啊，然后同时可以选择这些低 GI 的水果来进行这个调味啊，比如像常见的这个苹果、梨、桃啊、橙子啊，同时让我们保留它这个全部的这个膳食纤维，然后减缓这个糖分的吸收。第四个呢，就是对于这个普通的这个健康人群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不同颜色的这个果蔬啊进行这个组合啊，这样呢实现这个多样化。重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增加这个果蔬的这个摄入量啊，补充这个维生素、矿物质啊，同时我们也愉悦这个口感。
1: 除了这些饮用建议，很多人运动之后会习惯喝一杯果蔬汁，觉得既能补水又能补营养，还能补充运动中流失的电解质。这种做法真的科学吗？
0: 一般呢是不建议在这个运动后啊用这个果蔬汁来补充这个电解质。实际上呢，就是如果说是一般的这个强度的这样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像这个散散步啊、瑜伽呀、或者是短时间的慢跑。这种情况下感觉有点渴的时候，然后建议呢就是直接喝水啊，喝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啊，这样都可以。这种情况下也不用担心这个出汗造成这个电解质的一个丢失。如果是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啊，比如说像这种长跑啊，或者是这个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啊，或者参加这个球类比赛啊，这种情况下它会大量出汗啊，它不仅会造成这个水分的流失啊，还会这个流失这个大量的这个一些钠呀、钾这样一些电解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针对性的来补充这个电解质了。我们这个果蔬汁啊，它虽然说也有一定量的这个矿物质啊，或者是跟这个维生素啊，但是呢，它不同种类的这个果蔬汁啊，它里面这个量啊，它实际上是参差不齐的啊。这个时候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多少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用这个果蔬汁来补充这个电解质，它实际上是一个盲目的一个做法。很多情况下，它可能达不到这个补充电解质的这样一个效果。并且呢，这个果蔬汁啊，它还含有这个较高的这样一些含糖量啊，这样呢，还可能会影响这个补水效果。并且呢，会因为这个情况额外摄入大量的这个糖分。
1: 果蔬汁是便捷补充，而非营养替代，不必盲目追捧，也不需完全排斥。找对适合自己的饮用方式，避开误区，才能让它真正为我们的健康加分。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咱们一起来聚焦鼻健康。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会被鼻塞、打喷嚏、流清鼻涕这样的问题反复的困扰。哎，明明没有感冒，却有着类似的症状，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在中医里，这种情况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鼻球。那么它到底因何而来呢？在日常生活中，咱们又该如何科学调理、有效预防呢？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熊大金。鼻子位于我们人体呼吸道的最前端，而且是人体每天24小时对外开放的一个器官。可是就这样一个关键的器官，却总是在季节交替时候出现怠工。有什么症状呢？它就出现鼻塞、喷嚏、流清鼻涕这些症状啊，我们中医早就给它

0: 有一个名字叫鼻球，西方医学叫什么呢？叫过敏性鼻炎。它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中医啊，我们讲的病因呢，外因有这么六个方面啊：风寒暑湿燥火，六个病因。风是排到第一的，风为百病之长，风为百病之先，所以这个我们讲的鼻球首先和风邪有关。这些症状像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来得急去得快。那么我们看看风呢，在古人造字的时候就已经发现，繁体字的这个风外面是一个几字，表示空气流动的一个现象，里边就是一个虫字，这源于他们长期的深入的观察自然界的现象，认为这个风啊和虫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怎么呢？风一动就会产生虫，风动虫生。因此啊，我们认为打喷嚏、流鼻涕、流清鼻涕、鼻子痒、鼻子足和风和虫和气有关。这么风的内涵呢也很广泛，它不单单指自然界空气流动产生的风，而且它还包括疫病子。疫病子是什么呢？就是过敏体质。比如说有的人吃了牛奶、吃了鸡蛋、吃了海鲜、吃了花生，它会产生像风邪一样治病的临床表现。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吃了它会产生这些现象，有的人又不会呢？我们现代医学称之为不耐受。它这个不耐受呢，实际上是从我们中医讲，它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是个脏腑功能的失调引起的，脾胃虚弱啊。我们吃了这些东西啊，脾胃虚弱以后，它无法将这些食物，比如说什么牛奶呀、鸡蛋啊、海鲜啊、花生，它不能将这些食物啊转化成营养物质来供我们身体需要，反而停聚在那里生食生痰，痰多了以后，痰多就生风，所以风一有风，它就会出现什么鼻痒啊、喷嚏啊、鼻塞啊，这是一种，就是食进去的，我们叫食入风，就是食进去产生的风。另外有些这个过敏体质啊，它吸入了空气当中的一些物质，比如说花粉啊、粉尘啊、尘螨啊，还有一些化学的化工的气体，比如说甲醛啊，这些东西它也会在体内产生类似风邪影响的一些表现，比如说鼻塞啊、喷嚏啊、流清鼻涕啊，还有一身痒啊。我们把这种习如产生的叫习如风。那么我们怎么应对这些症状呢？第一个，注意保暖。哪几个关键部位呢？我们颈后，特别是颈、脖子、肩背、腰腹、腰和腹，还有足脚嘛。这个现在我们有的年轻人他叫露脊啊，这个露腿啊，这个实际上是对这个防止风邪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应该避免这些地方受风受凉。即使夏天的高温也要避免空调和风扇的直吹这些地方。第二点呢，就是有人呢他觉得我可能是这个鼻腔不干净不卫生，有细菌要洗，有的人每天洗。这个洗鼻腔呢，我觉得大家要考虑一下，鼻腔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一个器官，它对温度、湿度还有这个酸碱度，就 pH 值有非常严密的要求。它这个环节呢，它是非常适合鼻腔内的免疫球蛋白和纤毛，鼻腔的纤毛运动，它是非常符合这个条件的。这个条件它是一个内环境，这个环境很重要。如果我们每天就在冲洗鼻子，它就改变了鼻腔的内环境，就影响了这个免疫球蛋白的生成，所以我们不推荐 每天冲洗鼻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保健一下，每天花几分钟啊，用手指的大鱼际揉这个鼻腔的两边，揉这两边，让这两边发热。二一个呢，还可以用手指按摩鼻旁的迎香穴和足三里，没事可以按按，这样可以有利于局部的血液气血的通畅，增强抗病能力。特别是足三里，它是胃经足阳明胃经的一个重要的穴位，按这里可以刺激脾胃，促进气血运行。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是胸闷。我们的一位圈友叫张女士，她发来了求助，说最近这半年来啊，我总是感觉到鼻子很干涩，胸闷，气短，就连晚上睡觉也常常睡不安稳。去医院一检查，哎，发现啊，我是呼吸道有这种高敏的状态。那回顾了一下我的生活情况，医生就推测可能和我长期大量混用洗衣液、消毒液、爆炸盐等洗涤用品是有关系的。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郭医生，给我们详细分析一下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郭医生您好。
2: 好，主持人好。
1: 嗯，郭医生啊，我们来列举几种很常见的清洁洗涤用品，像洗衣液呀、洗衣爆珠啊、爆香珠啊、消毒液啊、爆炸盐啊等等，再加上洁厕灵、洗涤灵。您看这些产品非常的常见，而且老百姓们家里都在使用哈。那为什么这些产品把它混合在一起使用，就会产生一些健康威胁呢？这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呢？
2: 因为像洗衣液、像消毒液、像爆炸盐等等，这些它都是化学用品。
1: 嗯，
2: 有的呢是偏碱性的，有的是偏酸性的，有的是中性的，而且它有各自不同的这个化学特性。
1: 嗯，
2: 它如果单独使用呢，它可能只起到一个消毒或者是洗涤的作用，但是混在一起的话呢，它就会起到一个化学反应，就会溢出一些刺激性的气体，就会吸入这些刺激性的气体呢，就会对人体的这个呼吸道呢会造成损伤，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像鼻塞呀、胸闷呀、憋气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就会出现对人体不健康的表现。
1: 一般来说，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混合在一起会产生哪些有害的气体？
2: 比如说像碱性的液体和酸性的液体，它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比如说像八四消毒液，这就是明显的碱性的，但和这种类似洁厕灵，因为它是盐酸嘛，洁厕灵呢，它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剧烈的这种化学反应，那就会溢出像氯气这样的黄绿色的气体。如果这样的氯气吸入到人体的这个呼吸道呢，就会造成不管是鼻黏膜也好，呼吸道的黏膜也好，都会造成灼伤、化学性的损伤，那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症状，甚至有些病人呢，可能会有这个支气管哮喘的病史。那吸入了这些刺激性的气体呢，它就会诱发哮喘，引起很严重的问题。
1: 那郭医生，您看我们今天求助的这位患者，医生在推断他背后的使用习惯，除了混合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长期大量的使用。那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清洁用品，如果我们不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只是单用其中的几种，但是我们长期大量的接触，也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这种危害吗？
2: 也会的。
1: 嗯，
2: 单独使用，比如说像八四消毒液这样强碱性的液体，它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也会溢出像氯气这样的刺激性的气体，包括像洁厕灵这样的盐酸呢，它也是强酸性的。强酸性的它其实也是有挥发性的，那么不管是强碱性的还是强酸性的，它经过挥发，它吸入到这个人体的呼吸道，都会造成呼吸道黏膜细胞的受损刺激， 引起相应的症状。

0: 所以如果不混合用单品大量的也会引起相应的症状，所以我们单用单品一定要适量，一个是用的量要适当，另外一个呢浸泡或者洗涤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而且呢尽量不要在封闭的环境当中，要在一个空气流通的环境当中，而且尽量不要让这些就老人呀、小孩啊，或者是有支气管哮喘这样既往病史的这样的病人呢，接触这些有害的气体，接触这些刺激性的气体，以免诱发他们这些比较体弱多病的这样的病人呢引起相应的症状。我们在购买这些就是清洁剂或者是消毒剂的时候，它那个产品都会有一个说明书，比如说我洗多少衣物，或者我放多少水，相应的我放多少这个洗衣剂或者是消毒剂，它都有一个量的比，我们呢就是遵循它这个产品的推荐，就不能过量，不能说我这个衣服好像比较脏，然后长时间没洗了，然后我要多放一些，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这个你放的这个洗衣剂或者消毒剂呢就过量了。然后呢洗的时间的话，包括消毒剂的浸泡时间也要严格的把控。那如果说你浸泡的时间长，一方面呢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衣物上的这个消毒剂或者洗衣剂的残留，第二呢你对衣物本身其实也是有损害的，因为这些消毒剂呢它都是强碱或者强酸的，它对这些颜色呀或者纤维的它都是会有损伤的。所以呢一定要按照产品的说明书，因为产品的说明书呢它其实都是经过这些实践检验，最终它给你带来的推荐。
1: 所以我们紧急的处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哈，就是有一些朋友在家里进行这个打扫卫生的时候，像您刚才说的洁厕灵啊、消毒液啊等等同时来使用，结果就挥发出这种有害气体了，甚至导致这些人突发急症，甚至摔倒在了卫生间里，是吧？如果真的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该如何紧急处置呢？
0: 就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不要慌张，一定要第一呢迅速的脱离现场，迅速的脱离这个接触这个刺激性的气体。第二呢开窗通风，然后呢让这个患者呢能够躺下，能够休息下来，然后喝一些温水，甚至家里有条件的话呢给他吸氧。但如果说这个病人已经很有明显的这个喘憋的症状，然后呢呼吸困难，那也要迅速拨打这个急救电话，迅速的将患者呢能够送到医疗机构，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救治啊。
1: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啊。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哈，因为大家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避免不了我们要同时完成几项任务，比如说我们既要清洁，要洗涤干净，同时呢有些地方我们要担心啊，它可能有细菌病毒的残留，要想做到消毒啊。那您刚才讲了，这个消毒液和这个清洁剂它不能同时混用，可能会产生有害气体，那我们该如何同时完成这两步呢？还是说我们要分一个先后，顺序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要求？
0: 所以一定要分出这个顺序，严格按照顺序来。第一呢，我们先要洗涤这些衣物，然后呢用一些中性的一些洗涤液，然后适量的去洗涤，把这些衣物上的什么有机物啊、残留的一些脏东西啊彻底给它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呢，我们进行漂洗，把衣物残留的这些洗涤剂一定要洗干净，漂洗干净，不能有残留。下一步再进入到这个消毒的环节，那消毒呢我们一般就是浸泡，而且呢要用冷水或者常温的水去浸泡，浸泡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第一呢就是浓度不宜过高，第二呢时间呢我们就尽量控制在15分钟20分钟，最多不能超过20分钟，再进行漂洗，再把这个衣物上的这个残留的消毒液呢给它漂洗干净，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尽量把这些刺激性的气体给人体带来的危害呢就降到了最低。
1: 好，明白了，再次谢谢郭医生的介绍，谢谢，再见郭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健康热度词，打鼾。有一位圈友发来求助，说他的父亲啊已经有十多年的高血压的病史了，吃上三种降压药，但是还是降得不太好，血压始终在150-95上下波动。而且他还发现父亲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打鼾的问题。最近啊带老爷子去医院检查啊，医生建议他先做睡眠监测，而且跟他说可能要先治疗打鼾。他就很奇怪，说治打鼾和降血压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说父亲三种降压药都降不下去血压，治打鼾能管用吗？高血压和打鼾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降血压呢？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张医生，分析一下相关的问题，给我们提出科学的指导。张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张医生，您看像我们刚才这位求助的圈友，他的家人这个血压啊总是居高不下，都使用了三种降压药了，还是降得不太理想。那像他这样的情况，是否属于这种难治性高血压呢？和他平常生活中晚上睡觉有打鼾的情况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呢？
1: 打鼾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常见的症状之一，尽管不是所有的打鼾都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么但是呢打鼾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一个重要的一个线索。那么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跟我们的这个难治性高血压关系非常密切。有调查数据显示呢，有在难治性高血压当中有60%-90%的这个难治性高血压和并有睡眠呼吸暂停。大家是公认的，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是难治性高血压重要的关联疾病和重要的致病因素。
0: 那您讲讲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他晚上睡觉打鼾，甚至呼吸暂停，会导致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呢？
1: 这里有这些原因。一个呢，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是一种就是在睡眠过程当中反复的气道塌陷，导致呼吸终止。那么这样之后呢，会导致间歇性的这个缺氧。然后呢，睡眠的片段化，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激活，导致炎症因素的增加。等等因素呢，最后呢导致了我们这个高血压的发生，而且呢高血压难以控制。
0: 那张医生您看啊，咱们大家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都出现过打鼾的情况，那我们该如何判断我们这个打呼噜是就最近比较累啊，睡眠的姿势或者枕头床具没有摆得特别好啊，出现的偶尔的一种打鼾，还是已经发展到像您刚才说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程度了呢？
1: 对对，这个呢我们临床上呢有些判断的这个线索。第一个呢就是病人自己的感觉，就是患者自己的感觉，他睡觉的过程中如果有这种憋醒、喘息、憋醒这样的状态，那往往其实已经有呼吸暂停了，而并不是单纯的打鼾。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目击的睡眠呼吸暂停，也就是同床者，比如说你这个夫妻之间啊，如果看到他这个呼吸暂停停止了，那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就早上醒来之后，我们就有一个词叫非恢复性睡眠，也就醒来之后不解乏，很疲倦，像睡了一个假觉一样。另外呢，和病友就其他的一些这个后果，比如说我们前刚刚讲到的，这个人有难治性的高血压，有心脑血管病啊，然后呢有这个抑郁，有认知功能的减退，有白天的这种嗜睡和疲倦。那这样如果结合起来之后，你有打鼾，再加上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你要高度怀疑你是不是得了睡眠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么我们呢手头有一些工具，一些问卷，像 Stop Bang， 还有呢柏林问卷，我们手头有这些问卷来筛查你这个是不是睡眠呼吸暂停。然后呢最后确诊呢，我们金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督导睡眠监测，特别是在医院的实验室背景下面的这个一类督导睡眠监测，这个是金标准。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一些引发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危险因素呢？
1: 我们可以把这个危险因素分为可控制的和不可干预的啊。不可干预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家族史，这个睡眠呼吸暂停还是有家族，因为人的长相就是有遗传的嘛，就是你的长相特别特别这个咽喉特别小的那种，就容易。40-60之间，男同志睡眠呼吸暂停的比例比女同志会高很多。第三个呢是种族因素，这是不可干预的一些因素啊。另外呢，接下去呢有些可以干预的，那包括哪些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像吸烟、喝酒啊，就体重没有控制好，肥胖跟睡眠呼吸暂停是密切相关的。第三个呢，你合并了某些疾病，比如说像内分泌科的疾病，像甲状腺功能减退，还有呢就脂肪肥大，还有呢像多囊卵巢综合症，那么还有一些遗传病，比如像唐氏综合症。
0: 那张医生，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难治性高血压这个话题哈，就如果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已经诊断了有这种难治性高血压，同时伴有夜间打鼾、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0: 啊，这种都交织在一起了。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把高血压控制好哈。那好几种药物可能都不太好使，我们该怎么样去联合用药，先治疗哪个问题，再来缓解哪个问题呢？
1: 这个把睡眠呼吸暂停要控制好，那我们首选的方法就是，我们俗称呼吸机啊，持续性正气道正压通气治疗。那现在呢，这个支持设备现在其实越来越这个人性化了，用起来其实非常方便，也非常舒适的。那么这个把它用上去，然后呢，如果你实在不想用呢，你可以用个口腔矫治器减重啊。现在的一些减重产品其实对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治疗也非常效果非常好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治疗我们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面呢，然后我们用选择合适的降压药来治疗我们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相关的一些那个高血压。那么我们比较首选的呢，因为前面也讲到了，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引起的高血压，它跟我们的交感神经这个激活是有关系，所以跟交感神经相关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啊，或者呢血管紧张素受体的抵抗剂，我们叫 ARP、ACE 类，我们在讲的是通俗点，就是最后两个字是普利，或者最后两个字是沙坦，这些类药物其实是还是蛮好的，可以用啊。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叫这个利尿剂，特别是像那个罗内酯，因为罗内酯它是利尿，同时呢能够让咽喉部肌肉的这个水肿程度减轻，所以它在降压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能减轻睡眠呼吸暂停，这个也非常值得选。那么有一些药物呢，我们就不要选，比如像一些中枢性的降压药，像一些可乐定这种呢就不要选，因为像这些药呢会加重，它可以降压作用是可以，但是呢它会加重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就尽量不要去选。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先我们用想各种样的办法把睡眠呼吸暂停控制下来。其次呢，我们找一些合适的这个药物来控制血压。有高血压，有这个心脑血管病，特别是我是神经内科医生啊，这个脑卒中患者里面有70%的人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那么像这些人，那很多很多单位呢，可能还没重视这一块。那么睡眠像脑卒中患者，他没有去筛查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也呼吁一下，如果有脑卒中或者是冠心病、房颤、高血压这些有心脑血管病的患者，要注意筛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对您的疾病控制是非常有利的。
0: 谢谢您今天关于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清晰的讲解。好，再见，张医生。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内容，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要通过运动解决的问题是腰部不适。在生活中，您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呢？睡醒觉起来，感觉腰部发僵，弯腰搬东西，哎，瞬间就不舒服，甚至运动之后腰酸的都直不起来。别担心，想要缓解这些不适，咱们需要主动练起来。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运动专家给您支支招，带您缓解腰部不适。好，快跟上我们一起来看来学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李雪梅。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在经历的一个问题，就是腰痛。今天我们来问问我们现场的乔姐，您有没有这些问题呢？
3: 有啊，有时候比如搬个东西哈，这么一提，哎呀，腰特别僵硬
2: 啊
3: 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2: 您平时提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怎么提呀？
3: 啊，一般情况下我就是比如走过去哈，
2: 啊，
3: 拿起来就是一使劲啊，哎呦，这腰立马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2: 啊。乔姐，这个动作是特别容易诱发腰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离这个重物太远了，所以腰特别的吃力，这个时候我们几乎用不到臀腿的力量，当然就会出问题了。以后我们要注意。
3: 好的好的。
2: 我们现场还有加入大学生的代表，我知道你是从小学舞蹈的，你有没有腰痛的问题呢？
4: 有的，在我们训练的过程中大量的运用腰的动作，所以我们在进行一些类似于下腰的动作的时候会感觉到腰非常的酸痛，尤其是在运动完之后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回弓的情况下。
2: 这个动作你感觉是不是腰最发力最吃力？
4: 是的。
2: 那如果这个动作做完了之后我们没有做什么放松，你第二天或者说当时就会有什么感觉吗？
4: 当时结束训练之后就会感觉到有酸痛的感觉，等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会加倍的酸痛。
5: 您看，无论什么年龄段都有可能出现腰部不适，而腰痛的

0: 原因也五花八门，那哪些情况我们可以自己来缓解，哪些情况又需要及时就医？
1: 我们这些腰部的问题有可能会因为训练而导致，也有可能因为在家务当中不慎而导致，还有些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我们的身体姿势而出现。那腰痛的问题可轻可重，轻可能就是不舒服，有一些酸胀，重可能就会引起什么椎间盘的突出，导致我们出现神经的窜麻感。那如果有这种窜麻感，甚至于窜麻到了我们的脚趾头，没有办法去抬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到医院去就诊来进行确诊。但如果说仅仅是像我们的佳璐或者是乔姐这样，还有些人一打喷嚏或者说上厕所腹压一增加，就会导致我们腰部某一个部位急性的疼痛，那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增加一些训练，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训练的方式来得到缓解。
0: 捡东西腰弯不下去，运动后腰没有放松产生不适，这些常见的腰部肌肉无力、疲劳问题，除了强健腰部肌肉，更需要我们把深层的核心肌群练起来。接下来我们跟着邢老师一起来学练针对性的两个动作，激活核心肌群，稳定腰椎，缓解腰部不适。
2: 第一个动作，倒拽九牛尾，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的话呢，就跟邢老师一起来做这个动作。首先弓步，对，弓步站好，前腿弓，后腿蹬，出右手，抬左手，五指顺序的向后拽住，漂亮，以腰为轴往后拽的时候，左手背，右手回拽，勾脚，送出去，注意啊，左手和右手都要抬，左手伸出，哎，伸平，对，送出去，这个啊，手盘一下，盘，拽过来，你给我过来，对，给你，
3: 给你，
2: 你给我过来，真棒，给你，
3: 拽回来，送出去
2: 啊。小姐注意啊，这个拽没问题，回的时候呢，看以腰为轴往后，看腰为轴往后拉，回来的时候这个左手背的时候呢太低了，它也起不到一个护腰的作用，
4: 要稍微高一点哈。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哦，
4: 再送出去，
2: 注意左手背协调性，
4: 哦，对，这儿还有一个，
2: 哎，它同时都收回来，哎，同时放出去，
0: 倒拽九牛尾，重点把握向后拽时以腰为轴带动手臂送出动作，这样才能激活核心肌群给腰部松解。好，我们继续来学下一个动作。
2: 第二个动作，马步转体大甩臂，有一点难度哦，双脚大分开，双臂伸展，我们先做，跟着邢老师先慢慢的做一次，蹲，向左转体，立直，好，接下来右手往下，左手往下啊，蹲马步，又回到第一个了，接下来向右甩臂转体啊，脚掌可以跟着立起来，脚掌可以跟着立，漂亮，马步甩臂，马步蹲起直，蹲甩臂，乔姐，
4: 嗨，
2: 哎，你感觉这个马步甩臂感受怎么样啊？
4: 做完了以后浑身很轻松。
2: 那佳璐同学，
5: 我感觉在做的过程中，手臂和整个的腰部都得到了很强的舒展的感觉。
2: 他们谈得非常好。那邢老师的感受呢？这个马步蹲的时候呢，这个膝关节和肌腱不停的运动。加上我们上身的这种甩臂哈的运动呢，使我们呢不是蹲得很死，
4: 对，
2: 对吧？它起到一个活的作用。要注意核心的这个肌群的发力，核心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腰的这个发力，在蹲的起的过程当中，以腰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肌肉的能力来进行蹲与起的练习，不要过蹲呐，肌肉能力过蹲的话呢，会产生一个疲劳现象。你记住了吗？
0: 马步转体大甩臂，以腰带动上身甩臂，

0: 动态中增强核心稳定，给腰部松绑，坚持练习让腰部更轻松。最后我们一起打卡跟练一遍吧。
1: 背起，弓步站立，平抬双手，盘手拽，以腰为轴往回拉，勾脚，给你，给出去，对了，再盘手，以腰为轴往回拽，漂亮，调整一下，马步，转体，甩臂，下，起，下，起，嘿，嘿，嘿，非常好。
2: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举者吉也，周身是宝。果实味美多汁，果皮可制作陈皮、香料等，成为人们生活与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宝物。历经漫长的时光，从野外采集到规模化培育，不仅形成了完整的栽培体系，更孕育出丰富的橘文化。在众多橘类中，重庆万州红橘历史悠久，其生态协同的种植技艺是如何延续至今的？重庆万州位于三峡库区腹地，坐拥长江黄金水道，丘陵起伏，低山环抱，水系纵横，形成了独特的峡江地貌。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兼具宜居性与生态多样性，也让此地享有世界红橘基因库之美称。长江三峡的壮丽山水间，一片片橙红色的橘子如繁星点缀。这里是重庆万州红橘的故乡。作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万州红橘栽培系统承载着千年农耕智慧，更是一代代橘农用双手书写的农耕故事。这里留存着古老的红橘种群，历经岁月变迁，红橘仍保留着数千年前的形态与特性，栽培技法更是独树一帜。万州泰隆被誉为中国红橘第一镇。
1: 刘师傅，我有个坎子要垮的，要帮我修一下。
2: 可以啊，
1: 我就是相信我们跟前土块丢，我就找你。
0: 熊德成家的十亩红橘已经挂果，他要赶在橘子成熟前为自家的橘园进行加固。
2: 都是那个石头，都是这个

0: 你说那个石头好多，就是那个石头。刘师傅自小跟随叔伯学习砌石砍技术，有着一手砌石砍绝活，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石匠。当地红菊种植户常会邀请他给菊园进行修整。
1: 老板，我们首先打到两个一下，这一坡坡中间，这然后这二溜，也还没一排圆圆打到。
0: 翻都过来，翻过来的宅，然后又能够破，破的都打成条子，怎么样？
1: 行，好，我们都要加倍，准备打了。
0: 还跟他拿个两个纸箱来称。
2: 晚舟多山，为让橘子安家，先民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利用当地丰富的青石与砂岩砌筑石坎，将陡坡开垦为层层梯田。这些石坎不仅为橘树筑起了扎根生长的家园，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更开辟了宝贵的农耕空间。来的，走，慢点，来的哟。
0: 三峡库区是典型的陡坡地形，就地取材砌筑梯田，成为先民们应对自然环境进行生产的智慧体现。
1: 慢点哦，大伯，黄大伯，黄大伯，黄大伯，黄大伯，把它补起来，把它修平，修平了，然后都把那个石头放下去，要管及时的。
0: 不垮不掉，走，
2: 快撤！走，
3: 稳当，我来的。
2: 石坎通常高1.2米到2米，采用内倾5度至8度砌筑工艺，每层设排水沟和沉沙池，这样可以使石坎结构更加稳固，并形成天然排水通道。
1: 不仅控制了水土流失，更为橘子种植搭建起一个安稳的家。我们万州红橘地的石坎主要是用于将陡坡地改造成梯田或台地，主要目的是防止水土流失，提高土地利用率。我们多就地取材，就用当地的青石和砂石进行堆砌。万州石坎作为传统的
2: 坡地改造技术主要用于保持水土和农业梯田建设，尤其在坡耕地综合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万州先民因地制宜，在梯田埂上种植桑树、黄荆等根系发达的植物，既固土又提供绿肥。 每集石坎梯田旁设排水沟，实现小雨不下山、大雨不冲田。加上三峡库区独特的地理气候，为红橘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建造了适宜的生长空间仅仅是开始，要想橘子丰产好吃，当地人另有妙招。
4: 这棵树死了，这要重新补栽一棵。
5: 汤功富和汤发军父子俩正穿梭在自家橘园，由于有的橘树因树势衰弱或感染病害等原因导致死亡，因此就要培育新苗及时补栽。在这个
2: 这个距离这里还找我们看，这个不行了，这个太弯了。
4: 我们在前面看一下，
5: 看前面有好多枝条啊。
4: 脱冠是一种传统栽培技艺，既能提高红橘果实品质，减少病虫害，又能有效保护自然环境。最重要的是可以加快补苗速度。当地果农普遍沿用，是一种特殊的古法种植方式。
5: 你看这块怎么样？这个。
4: 这个也不行，这个树形长得不好。
5: 哦，你看前面这种，这种看一看怎么样？这种。

0: 好，这个可以，长得很壮，树形长得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去找青苔。
1: 好，
2: 选用脱冠的枝条必须生长健壮，这直接关系到后续脱冠繁殖。

0: 摇拌后再用水把它淋透过后，那个清凉和泥巴一起把它搅均匀。这个薄三折毛宽的皮把它剥掉。
1: 哦，可以。
2: 找到适合做脱罐的红橘树，对其进行环割。
0: 注意安全，不要把手指都割到了。
3: 要把交叉刀，夹头要扎进去。啊，现在可以装青苔了。哎，一般一般就够了。
2: 之前采集的湿润苔藓被均匀包裹在环割部位，再用塑料薄膜紧紧缠绕，防止水分流失。
3: OK，上面可以松，因为有点水它可以从流进去，下面一定要紧，让不能水。
2: 环割部位被苔藓均匀包裹，如同温润的摇篮，为根须生长提供适宜环境。过去撒种成苗需要7到8年才能结果，采用脱罐技术后，5到6个月就可以移植新苗，3年后就可以产果。5个月后，汤家父子准备移种新苗。
3: 爸爸，今天给看脱的罐哪样啊？这红橘的，完这红橘应该效果更好哦。
0: 啊，就是这一颗，你看下没下雪啊？你上去摸它一下。
3: 哎，这个很饱满。
2: 脱罐枝条生根成功的标志，是透过塑料膜可见白色须根，苔藓被根系紧密包裹。
3: 在雨水节过后脱的罐效果不错，须很多，可以拿出去移栽了。
2: 剪枝时需在枝条环割处下方保留3厘米至5厘米左右，用经消毒的枝剪一次剪断，避免撕裂根系。
3: 接住接住，
0: 我给接下来。
3: 小心
0: 要注意哦，要注意安全哦。
3: 弯着弓，
0: 慢点慢点慢点。你叫他飞进去一带。
3: 啊。
0: 那就是这个地方，就在这里，挖一个锅就行。
3: 好。
2: 万州红橘是以土层深厚疏松的微酸性土壤，种植穴长宽各80厘米，深60厘米。
0: 这个是有机肥，这个是有营养价值的。等会儿呢，我们把它倒下去。
2: 填埋有机肥做基肥，利于疏松土壤，提高透气性。
4: 脱罐的技术还是很有优势，第一个呢，它是直接选的是都是最好最好的树上，因为拿来脱罐的树都是当地啊大家信得过的优株，优良品种，第二个呢，它的根系它不是朝天长的，它是发散开来长的，而且呢根系的都是须根，须根越发达品质越好。再一个就是管理的时候呢，因为树形呢它是更容易矮化，有利于密植。比较好管理。
2: 千百年来，橘农们遵循着凝聚世代智慧的古老脱罐栽培技术，口口相传，代代延续，让陡峭的三峡两岸挂满了红色硕果，得以岁岁丰收。
0: 老同志们，我们今天又去练一片了哟。接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不要把我们的杆子整坏了哈。
2: 循着时令的节律，漫山遍野的万州红橘由青转红，压弯了枝头，迎来了丰收。

0: 哎，同志们都干起来，手要搞麻利点啊！
1: 哎，
0: 好，我们今天都接连片，同志们不要把锅子伤了哈，你这个小心点接啊。
2: 何良东是远近闻名的种菊大户，丰收的季节总在和时间赛跑。
0: 肥龙哥放好，把那个落袋，把落袋种干来点。
3: 哎，不要把枝条给搞坏了，听没？我们还要保证明年子的一个收成喽，同志们。
2: 万州区沿长江两岸存有5000余株树龄超百年的古红菊树，何良东的菊园里就有5株，每株每年都能产300公斤左右红菊，他将这些古红菊树视为珍宝。
0: 大家注意点哈，这是我们刮红布条的别年老树，不要把种坏了哈，我们还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2: 采摘下来的红菊通过300米长的轨道来运输，可直达收购点。
0: 好嘞。
2: 2010年，万州红菊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当地以地标品牌为核心，建立标准化种植体系，确保每个红菊都符合品质标准。万州红菊是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柑橘品种之一，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便将其带到海外，如今已出口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它不仅是一种水果，更是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这片有着红菊千年种植历史的土地，正以红菊为媒，开启产业升级与文化传承的新篇章。
4: 红菊带来的经济价值是多维度的，一方面呢是体现在鲜果销售的直接收益，那么我们的古菊树也通过国家地理标识的品牌加持，形成了稳定的销售市场，不仅在国内有市场，还出口到国外。另一方面，我们的红菊产业也带动了全链条的价值提升，也大幅度地提高了我们的产品附加值。同时我们通过文旅项目也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它也是我们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它也保护了我们的传统的农耕文化，让我们的古菊树传统技艺在市场运作中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2: 万州红菊不仅是美味鲜果，而且全身都是宝，果肉可榨汁，果皮还能制作香料等衍生产品，而陈皮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0: 看那个今年的杆子骨头袋是比较大，看那个接的袋是比较多。
1: 师傅，采摘的时候小心点，不要把那个果皮给伤到。我们是用来做陈皮的。
2: 是的，是的。
3: 赖登华十几年守护着这片橘林，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陈皮制作中。
1: 像我们煮碗粥、红橘陈皮都非常的讲究，都要采用那种比较成熟的鲜果来做。你看我们那个地心呢，它都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山体都比较足，再加上我们又靠着那个长江边上，水分都比较充足，所以我们的这个颜色它都非常的红艳。剥开以后啊，那个果肉的香味都非常的浓郁，你看那个油包都非常的饱满，陈化过后它的香气都更加的浓郁。
3: 在万州橘园，采摘是与地势的较量，

0: 一包一曲，不仅是技术的展现，更是对脚下这片险峻土地的敬畏。万州红菊皮薄，油包细密，这为后续的晾晒带来了更大挑战，也意味着它将走出与新会陈皮截然不同的蜕变之路。
1: 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正在晾晒的陈皮，刚好今天天气是比较好，是不是？像这个季节的话，太阳天都不是很多，所以我们更是要注意一下自然的一个晾晒，都靠我们的赏风，还有我们的江风，把那个陈皮，既保持它的营养，它的滋润度，保证它的水汽，要把它吹走，我们的陈皮它才会更有更好的一个营养成分在这个里面，是不是？
0: 失去了充沛的阳光，万州红菊的陈化更多的依赖于带着湿气却又强劲的江风，这是一种缓慢的干燥方式，借助自然的阴柔之力打磨红菊的刚烈之性。
1: 因为那个皮它的那秧苗杆过后，都可以把它拿过来翻晒一遍，所以然后它那个正面和反面能够更好的去把那个水分把它抽走，是吧？
0: 历经年复一年的照看、翻动和适时曝晒，万州红菊陈皮在岁月中静静呼吸，在江风水气的浸润下，逐渐酿成一种独特的醇香。
1: 其实每一张陈皮它跟人是一样的，它也是一种生命，要按照老祖宗教的方法去保证我们的陈皮的一个品质。
0: 这就是古人常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手足的也不仅是这一品，更是我们这个古红菊这样的一个古老的品种。
2: 在赖登华手中，它不仅是陈皮，更是一份情怀。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陈皮不只存于岭南水乡，
3: 也藏在巴山雨水之间。陈皮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药用价值，陈皮它的工艺呢是传统的一种，上下相传啊，一代一代传过来的这个土法工艺炮制，而且呢又非常安全，非常环保，药食同源。再一个呢就是，做这个经济作物，这个陈皮呢， 它有一定的产量，而且呢也比较好卖，能给当地的经济作为一个产业的一部分是完全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大的意义啊，我觉得还是传统文化，因为这个红菊啊，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地域文化特色的东西。
0: 近年来，万州通过产业链延伸和农旅融合，推动红菊产业转型升级，使其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红菊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扎实的种植根基，传承千年的管护技艺为红菊产业的延续与繁荣注入了活水之源。
4: 只要打稳，晓得不？啊，这个完全我没有注意到，我把破坏。在红菊生长最旺盛的时期，果农们丝毫不得清闲。何成明和徒弟小熊正在自家果园修剪果树枝条。
5: 好不好？你两个要把很紧，你下面有鸭子，上面那个果子接下来都把下面的挡住了，它的效果就不好。
0: 但是我感觉那个很脆根呢。
4: 那个脆要锯啊，还锯到的时候，下第一个是下面的很那边，
5: 嗯，
4: 你那个果子要去把下面的压到它，上面的果子掉下来把下面的压到它，所以说那也要把锯掉。
5: 哦，
4: 哎，
5: 好的。
4: 啊，锯，现在又锯嘛，把它再锯掉。
0: 剪枝，对红菊生长至关重要，这一技艺在古代早已形成成熟体系。纸柄长杆借巧劲的剪枝工具， 一剪裁去冗杂枝，通风见光果自生。此间满是古人四两。

0: 用一种波千斤的耕作智慧，剪枝如同为橘树塑形，让每一棵橘树都能在有限空间里茁壮成长，结出丰硕果实。我们修树的目的，减少它的病虫害，果实的颜色也很好，整个树形的通风啊，光照好。
1: 剪掉果树组织的一部分，可刺激侧芽萌发，抽生新枝梢，增加枝条数量。同时让果树枝条获得充足光照。当地俗称“打掉不打俏，修远不修近，剪高不剪低”。工具的修剪，主要就是解决一个通风透光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就是果实负载的问题。 要提高光能利用率，直射的光从天顶上往下照射的时候，无论怎么方向照射，都有叶片能够把那个光呢挡住。有光的地方啊，有些昆虫就少了，有些病害也少了，减少这个被阴枝，减少那个昆虫滋生的那种阴暗环境。管得好的，修剪的好的树形，它是不用支撑的，就是一个主干。
2: 上面就覆盖着200-300斤，你多的那个老红橘树也1000多斤。
1: 代代传承的栽培技艺，让红橘得以茁壮成长，也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万州红橘种植面积已达近100000亩，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甜蜜产业。红橘啊，是柑橘这个作物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品种。 它是古老的遗传资源，又是现在最热门的品种。它是三大主要榛木之一，榛木呢，它的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呢有什么抗寒啊、抗病啊、那各种虫害呀，而且上面还会不停的换品种，因为它是一个用来托举其他品种的基础品种。你会不停的换，一根树你会换20个品种、30个品种都可以，全世界所有的柑橘。
2: 你也难找到一个品种，一盒子榛木，又一盒作为品种，这个资源呢，我觉得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柑橘啊，是非常有意义的。丰收时节，漫山遍野的橘红是这里最热烈的色彩。人们采摘下最饱满的果实。 有的被精心榨成甘甜的橘汁，锁住阳光味道；有的化身巧思，被制成陈皮，甚至融入菜肴，打造出一桌风味独特的橘子宴。从橘皮炒肉，到橘拌甜点，舌尖上满是柑橘家族的盛宴。心灵手巧的农人更将红橘果实雕琢成栩栩如生的工艺品。 让红橘以艺术形式获得永恒，在群山起伏、峡江环绕的万州，从枝头的丰收喜悦到餐桌的千般妙味，更有巧思者将橘皮研磨成粉，调配成香，让袅袅青烟中飘散的不仅是果香，更是深深根植于万州的乡土文化。
1: 重庆万州红橘的栽培系统，在我们农耕文明里的它的影响非常深远，意义非常重大，既有了千年历史上面传承下来的技艺，又有这个文化方面的传承。红橘种植技术的高超技艺，象征了我们万州的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尤其是这一脉亮丽的中国红。
2: 而且一代又一代，在我们品种创新的过程中间，遗传老的万州红橘的基因，不断的发扬光大。重庆万州红橘栽培系统不仅是一套农业生产体系，从产业与生态协同角度，它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本。 从皮到渣的零废弃利用模式，到石砍梯田因地制宜的立体种植，兼顾了生产与生态保护，在三峡库区特殊环境中，维持了农业、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硬核文人，他的名字如一块顽石，名庭坚，字鲁直。他写诗不达自成一家不罢休，将今古思礼的宋诗推向了巅峰。他练字不到龙蛇入笔不停辍，提笔挥墨尽显文人风骨，成后人眼中的一代书宗。今天让我们走进黄庭坚的一生，一起来看看这块硬石头如何撞出中国文坛的千年回响。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首先要欢迎今天和我一块儿穿越到大宋寻找词人的两位探访团成员，黄晓丹老师、胡曙光老师。
1: 黄老师好。
2: 胡老师好。
0: 九派巡洋剧，分明四画图。此刻我们是在号称天下江山眉目之处的九江，而这里是九江修水县的双井村。青山环抱，逆水穿村，这里就是黄庭坚笔下茶干酒美及双井，鱼肥稻香派百泉的家乡了。在美丽的修水河边，黄庭坚度过了青晓采莲、夕阳收网的快乐童年。
1: 双井溪头有旧炉啊，双井村得名于村中的两股甘泉，黄氏家族在此耕读传家300余年。这里地处赣西北，毗邻湖南湖北，自古就是南北文化交汇之地。
3: 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作为宋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流派，引领了此后200多年的诗风的走向。这里的青山绿水还有茶园，孕育了他的诗情：我家江南摘云雨，落叶霏霏雪不如。
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幅书法作品走进黄庭坚的精神世界。这边请。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这幅气势恢宏的松风阁帖，这是黄庭坚应该是晚年时期的一个代表作。乍一看这个字，你真的有一种置身松林般的感觉，仿佛还能听见阵阵松涛在耳边响起。
1: 您的形容真是太精妙了，看黄庭坚的字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将军的武库，这个画面给人的感觉就像长枪大戟一样。
0: 对，
1: 你比如说这个年，这一道树有一种力透纸背的千钧之力啊。
3: 为什么叫松风阁？黄庭坚自己写，他说是我来明之，他起的名字。所以松风阁诗、松风阁帖和松风阁

0: 是他同一时间的三个创造。这个是公元1102年，黄庭坚在武昌。此前一年，苏轼已经去世了。苏轼的学生张磊因为着丧服公开悼念苏轼，所以也被贬谪。黄庭坚充满了感慨，他看着背后的松树，要是这些有德才的人可以像这些松树一样没有遭到迫害的话，他们也会长成参天大树。这个就是松风阁的得名。
1: 一幅松风阁帖，你能够看到黄庭坚内心的那种坚韧以及他的一种风骨。接下来通过黄庭坚人生的三个不同的节点，感受一下这位宗师。
2: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1: 初入仕途的黄庭坚却感觉自己和官场好像有些格格不入。
3: 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凌风笛。
0: 因为党争，所以黄庭坚和苏轼以及是秦观一众师门好友屡屡遭到贬谪。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黄庭坚用他的坚定和旷达笑对人生。
3: 随人作骥忠厚人，自成一家史必真。
4: 黄庭坚在文学艺术的方面有着强烈的创新精神，他的书法在晚年终于境界大成，而他的诗歌也走出了一条开宗立派之路。
1: 公元1067年的春天，23岁的黄庭坚进士及第，成为了宋代以来从修水走出的第19位皇家的进士。而整个宋代从这个双井村啊，更是走出了48位
4: 皇室进士，
1: 成就了华夏进士第一村的美誉。那么我也非常好奇，这样一个村庄为什么能够培养出这么多的人才？不如咱们一块儿到公元1067年的双井村去一探究竟。
4: 好啊。

0: 真美这个地方、
1: 啊、哎呀，山水清秀啊，
0: 让我想起那句清风为我吹衣，好鸟为我劝饮，
1: 用得恰当。萨老师，您不是提到此地为何出了那么多的进士吗？嗯，我就带两位去此地的樱桃洞书院和知台书院一探究竟。嚯，这两处啊可是皇家祖传的私塾，他们从小就此入学，黄庭坚这个学霸就是在此地养成的、
0: 嗯、咱们去探探这个卧虎藏龙的樱桃洞书院、
1: 嗯、好，一探究竟，
0: 走。嗯，
2: 再来一盘，这盘我一定能当太师。
3: 飞回来了，同学，
2: 我哪儿耍赖了？
0: 这怎么了？这些小顽童们怎么吵起来了？
1: 对呀、啊，
4: 我马上就当太师了，非想耍赖，我重来一盘。
2: 我就差一点了，你们陪我再来一盘吗？
3: 都第三盘了，我们讲完了。
5: 这孩子果然都有黄庭坚的本色，
1: 厉害厉害！
0: 哎呦，都心如铁石一般。你们刚才玩的是什么呀？
4: 踩线格。
0: 这怎么玩啊？这个，
1: 您就把当做我们今天的飞行棋，这个骰子上面德才弓脏，德走三步，才两步，弓走一步，脏原地不动。首先走到太师的就为胜。
0: 你这样。他们不玩，我陪你玩。我是玩游戏的高手。
1: 对，
0: 怎么称呼啊？这位小顽童，
4: 我叫飞熊。
6: 黄庭坚的弟弟黄仲雄。对。
0: 哎呦，我是你的兄弟，叫飞虎。咱俩玩一盘，好不好？
4: 好啊，那你是大人，你得让我先走。哎
0: 呀，这规矩没问题，你先来。
1: 踩，
0: 好样的，两步。你看，从白丁到举人，其实就是两步之遥。
1: 对对对。
0: 走，弓，德才弓一步。
1: 一步。
0: 哎呀，我还是在白丁，

0: 正雄
1: 公，
2: 哎呦，
1: 你也来一 步。熊熊，我快要追上你了，熊熊。祖上有德。这次笔划那么多，我以为是德呢，弄了半天是个方。所以你看，他这个实际上有正面有反面。
0: 哎，是
1: 正面的鼓励就是德才，德才兼备，这是最快的。
3: 以德为先，
1: 这是前进路上最快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立功，那是排第三。但是如果是个脏贪官，那你就原地不动了。
0: 对对，
4: 飞行。哎，又在这胡闹了，是不是？
5: 哥。
1: 先生，
4: 哎，
1: 您脸上这是
0: 顽童的恶作剧。
4: 无妨无妨，不过是孩子们的顽皮之作，倒是让几位见笑。
1: 哎，哪里哪里。
5: 哥，擦一下脸吧。
1: 哎呀，看这弟弟。
0: 是啊。
5: 我说九哥以前玩猜想哥那么厉害，怎么忽然就不玩了？你们看，
6: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0: 鲁直先生从小就与众不同啊，
1: 厉害厉害！
0: 我记得这是他七岁之作。
7: 喊山喽，喊山喽！哎哎，
8: 发生什么了？
4: 快去喊山了，我们也过去吧。
8: 这干嘛呀？
0: 喊山声动，圣惊雷呀！
8: 是要救我吗？
0: 采茶了，采茶了。
4: 今年咱们双井茶丰收，上好的茶芽就有三斤。诸位，一会儿要好好尝一尝。
1: 原来今天是收茶。
8: 好，
1: 您先忙着，您先忙。
4: 好。
1: 大连刚才说上好的茶叶就有三斤，他是不是说错了？
0: 哎，三老师，你有所不知，这双井茶在北宋可是极品的草茶，上好的茶只有几斤，后来黄庭坚在京城为官，也就每年能拿出一两斤送给亲朋好友。
1: 果然是物以稀为贵。哎呀，哎，这要干嘛呢？这是。来来来，看看看看。
9: 酒廊，进士及第，可喜可贺呀！
1: 好。
9: 所以呢，我们今年村里最好的茶叶，就送予酒廊一家，当作贺礼。
1: 好。
9: 大林啊，过来把茶叶接了。
4: 三叔公，这可使不得，这些茶是村里人一年的辛劳所得，怎么能都给我们家呢？这恩情实在万万不敢受啊。
9: 大林，什么恩情不恩情的，酒廊考上进士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嘛。
7: 对。
1: 拿着拿着拿着，
0: 乡亲们的心意啊。
4: 这么多年大家事事照顾，处处关心，如今酒廊考中，是我们应该给大家贺礼才是啊。
5: 族众人烦，贫富不齐，世所难免。哥，到你背了。
4: 飞熊，别胡闹。
9: 哎，接着背。
4: 无足堂有酒破之家，生不能娶，死不能葬者，在家扰者，当阳替祖宗一脉之意，量力助之。
9: 这就对了嘛。
4: 大林与家中兄弟将不忘成身之本，以诗书自安，忠信笃实。
9: 好了，
4: 大卫，不如尝尝今年的新茶吧。
8: 真的？哎呦，那太好
0: 了，如此口福啊。
8: 谢谢谢谢。
10: 刚听您说读书乃成身之本，我在书上也看到鲁直先生说过，纵观百家语，浩渺半古今。
4: 九郎啊，最像父亲，自小父亲教导他不忍随人后，舌将不肯柔，无论是作诗还是为人，九郎都将此志一以贯之了。
1: 难怪鲁直先生说自己是豫章黄鲁直，既拙又狂痴。
4: 以九郎之文才，日后必当扬名于世。只是作为兄长，倒是希望他这今后能收敛锋芒，一切顺遂。
1: 大宋。

0: 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100万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1: 黄庭坚和黄几富是意气相投的年少同窗，但黄几富一生都未考中进士，做着职级最低的小官。公元1080年，黄庭坚赴东京改官，与多年未见的黄几富重遇，

0: 读圣贤书究竟所为何事？
1: 怎么连这都怀疑起来了？
0: 我其实嫉妒你，你我共同苦读，为何独独是你中了进士？如今你的诗已名满天下，或成为一代之宗师，而我想被世人记住我黄几富是谁，无非是你的同学罢了。
1: 你高看我了，也低看了你自己。
2: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欢去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
0: 百转无人能解。阴风飞过蔷薇，这世间的变化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就像这黄鹂之鸣，以前不同，现在明白太迟了。
1: 你与县令争执是一片爱民之心，如今被贬又如何？你做的没错，我们读圣贤书不正是为了如此？我们少时一块读书，是你教会了我逍遥游中的逍遥是什么意思。

0: 你终于来了，通判说你是他的挚友。怎么样，在德平推行示意法没什么困难吧？
1: 啊，提举很看重示意法，因为这是德政，但是不易实施啊。
0: 示意法确实是个好发明，稳定物价，打击豪强，还能补充国库，真是一举三得，仰仗通判和你这样的人才才能有力推行啊。
2: 禀告提举，下官不能推行。
0: 哦，这是为何呀？
2: 德平镇小民贫，没什么豪强独霸市场，小商户们自行买卖尚可维持，若行示意，怕是连利息钱也交不出，最终的结局只有破产流亡。这样的骂名

0: 我们江西诗派。
1: 是啊，
2: 我特别喜欢妙月先生的一个讲法，唐诗就好像你吃荔枝，吃下去之后整个都是甜的，但是呢，宋诗就好像你是吃橄榄，嚼一嚼好像它有很多的味道。唐诗你比较直观，宋诗你就要想一想。黄庭坚他其实就特别的典型，比如我们讲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哇，那么扩大的景象，你的情感你的直觉全部都灌注在中间一个很浑沉的美的天地。但是你看黄庭坚的诗的时候，比如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后人就说桃李春风和一杯酒是最常见的词，江湖夜雨十年灯也是常见的词，可是它怎么一拼起来它就不一样了，它就好像把那个桃李春风的那个美好的感觉激活了，然后把江湖夜雨的那个感觉，哇，加进了一个时间的深度。
3: 你看桃李春风既有温情脉脉，又有英姿飒爽，然后江湖夜雨那是江湖险恶啊，那是一种凄凉忧伤啊。我觉得黄庭坚太了不起了，他能够在认识了人生的真相之后依然笑对人生，我觉得这是真的英雄。
4: 黄庭坚与陈师道被后人并称为江西诗派之宗。陈师道在拜黄庭坚为师之前，于诗法上颇为自负，对黄庭坚并不服气，直到二人在颍昌的初次相遇。

0: 起。
1: 来，一起来。
2: 他是在干嘛呀？
1: 啊，左右，钱呢？赚呀！哎，
2: 行了，
1: 来，
2: 你这到底是在做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的第一重施法，名曰去除杂念。
2: 去杂念。你这去除的是何种杂念呢？
1: 当然是想吃肉的杂念。
2: 我明白了啊，你啊是在抱怨这几日跟着我吃素。
1: 我现在想吃肉想得连诗都写不出来了。
2: 我两人妻子死得都早，师徒又坎坷，我想呢定是我上辈子做错了什么，于是发愿吃素以偿罪，没想到还对不住你了。
1: 你最对不住的就是来了这么多日你都不跟我论诗。
2: 你慢点儿。

0: 无忌，你这又是做什么？这个是我的第二重施法，感受一下。怎么样？被子一蒙，俗事就全都远去了。
1: 不行不行，哎呀，透不过气呀！
2: 你怎么能坚持那么久啊？你也该像我一样，排除一切干扰。一个小小的太和县让你心烦意躁，你说你少写了多少好诗啊？

0: 那你可愿意听听我的施法？
1: 快说。
0: 我的施法是三条路，其一，以故为兴，点铁成金；其二，写出真我，不落俗套。
1: 这两条路我都明白，第三条呢？
0: 其三是为了逍遥。
1: 逍遥，这是何意啊？
0: 纷扰俗世，坎坷仕途，不得逍遥，但懂得在不逍遥的境况中去求得逍遥，才能真正用诗眼去看世界，完全脱离了俗世纷扰，诗就只是执念，宛如木雕泥塑，显灵不得。
1: 诗还能显灵？你遇到过？
2: 是啊，描写了公家事，
3: 快可东西一百顷。
4: 我在太和县当县令时，亲眼见到自己受命推行的新法，反而造成了民生困苦。我悲愤彷徨，跑到快阁上写字，依旧不得疏解。可就在那一抬头，

0: 东西一万顷，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诸贤以为佳人绝，青眼撩莺，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无语白欧盟。
1: 无忌，你做什么？
2: 我要拜你为师。
1: 个人有个人的师法，
2: 个人有个人的师法，但我在你这里窥见了师道。落木千山此句，好似将杜工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那句脱胎换骨了，并非沉郁顿挫，而是澄澈高远。这诗竟真的显灵了。

0: 清朝人说宋朝人写诗太不容易了，宋人升堂后开辟真难为呀，
1: 压力太大。
0: 但是宋朝人成功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出了黄庭坚，一个是功夫，第二个是技巧，第三个是真情，所以他就是一个绝对要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么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人。
1: 而且黄庭坚的诗作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你比如说我身后这份文物，这应该是黄庭坚写的一封家书，从前面开始就列的全是家人的称呼。
0: 对，十四行里23个人名，您看这个抬头就是天明之命大主簿，这就是三个名，下面这个八嫂、九奶、四奶、大心腹、蒲姐、师哥、四娘、五娘、六郎、四十、明儿，哎呀，九娘、十娘。我觉得黄庭坚是生在一个中国传统观念非常强的这种温良恭俭让的家庭。
2: 那个是写莲蓬，对，他说叫做莲食大如纸，分干念母慈，共房头吉吉，更生兄弟四。他说这个莲子挤在一个莲蓬里面，就好像很多的头挤在一起，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这个样子。那首诗写到最后，他就说五家双井堂，我们家双井那个地方，十里秋风香，安得同袍子，归至芙蓉场。我想他小时候跟他那些朋友兄弟，可能真的是他们就是把那个很大的荷叶顶在头上啊，然后做衣服啊，这样子那种真正的中国的宗族社会的深情和传统文学中间的那个美人香草的象征，
1: 所以他才养成了这样一个健康的三观和这种人格，以至于他成长之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挫折挑战，他都能从容应对。公元1085年，这个时候呢，黄庭坚是从山东赶往京城，恰巧就在这个时间点上，他的一位笔友也在赶往京城的路上。这个笔友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苏轼。他和苏轼7年的时间相互书信来往，但是没见过面。7年，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在京城相见。所以你想，北宋文坛上的两颗巨星即将碰撞，那会产生什么样的耀眼的火花？我想我们可以到那个时间点的京城去见证一下。
0: 太期待了，
1: 走。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0: 香饼。
1: 你走到这条街香气扑鼻呀、啊、哎
2: 呀，您说的没错，我觉得大宋真是进入了全民用香的时代呀、啊、你看这整条街上香的元素齐备呀、啊、咱们逛街渴了有香饮子喝啊，饿了有香饼吃，生病了有香药。嘿，
1: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宋代啊开拓海上贸易有关系。但是听说鲁智公和香之间也是颇有渊源。
2: 他可是香学大家呀。嗯，
3: 对，他写了一个诗说，海上有人逐臭，天生鼻孔思南。他说他的鼻孔是指南针。哦，但应香言本纪，不必丛林遍餐。后面两句也是用的典故，是说有一个相应童子，他就是闻了香之后就悟到了。所以说你闻香你就不用去庙宇了，你就自然就得到了。
1: 所以无论香和臭，对于鲁职工来讲，他是带着很包容的心态看待香，难怪后世也称他为香圣。
2: 香圣，嗯，
1: 瞧光看的，这是卖什么呢？
4: 瞧一瞧，看一看，
1: 卖的是什么呀？这是制香用的那个模具是吧？啊，
3: 宋代有一本书叫《香识得》，《香识得》里面就有一个叫做《城里偷闲》，《城里偷闲》就是黄庭坚的诗，叫做“一柱烟中得意，九衢城里偷闲”。也就是说，那么繁忙啦，宋代人的生活。他们在生活中间找到平静的方式就是熏香。哦，
4: 三位莫非也是鲁职工的朋友？嗯，
1: 你也认识鲁职先生？
4: 鲁职先生是我家店的香料地道，是常客呢。哎呦，那诸位请随我进店一坐。
1: 来对地方了，你看。
2: 得来全不费功夫。
4: 诸位可随意观瞧便是。
1: 好好好好，哎呀，
2: 这香味，哎呀，
1: 太上头了，哎呀，不行，受不了，我这鼻子一下接受不了这么多气味。哎呀，
2: 这哇，琳琅满目啊！
1: 我跟你说，我这鼻子啊，也差不多跟指南针一样。
3: 嗯，你也思南
2: 吹吧，
1: 我可以闭着眼睛，你让我闻，我来告诉你是什么味道、啊，我大概看一下都有什么。
2: 小心闭眼，
1: 我先背一下都有什么。
2: 你别背呀、啊，这真本事。
1: 好，来，好了。随便拿一位，
2: 我随便拿一位来给您闻啊。嗯，
1: 您能别带这牌吗？哎呦，我喝，
2: 你这好像
1: 黄老师，这我闻不出来，我还不识字吗？
3: 你就不会拿啊？
1: 把牌子拿掉吗？
2: 对，换，
1: 嗯，这个太
2: 好住了，
1: 太简单，
2: 简单吗？
1: 香樟，
2: 真的吗？
1: 这应该是香樟木，
3: 香樟也可以做香料吗？
1: 是不是
2: 大兄果然有两下子呀？
1: 樟木，
5: 哎呀呀，娘子，哈哈，刚好你在啊，快来看看这张鲁职的香方。
4: 东坡公见到鲁职公了吗？
1: 真是东坡公妹，
3: 你怎么认识他的？
6: 他说的呀，东坡公啊，
5: 这是他派人送我的一张英香方。说请你来给我抓香料，还特别叮嘱要用它常用的料子。
4: 知晓了，东坡公放心。哦，这三位也是鲁职工的朋友。
2: 拜见东坡先生。
5: 三位也是黄鲁职的好友。
1: 算不上好友，因为到现在都还没见到鲁职
2: 公。仰慕已久，
1: 仰慕鲁职公已久、嗯。这个跟东坡先生一样，您不是到现在也没见到鲁职公吗？
5: 不外啊，今日我得他一张香方，不如我们一起闻闻他的香，看看他的品味如何。
1: 能与东坡先生同席品香，这千金难换的机遇呀、啊！
2: 是
1: 这样，今天所有的香料，我买单。来，先生请，
5: 诸位
1: 请。

0: 这音香莫不是说的是像婴儿一样的香气？
1: 这音香岂是婴儿的香气啊，
0: 这不是写的音香，
1: 它指的乃是神女之香，如落水之神飘飘而下，代表的是纯净与心灵的圆满，这可是大宋文人的很高的精神追求啊。
0: 我知道，我这么说只是为了故意考考你，我看你能不能分辨得出来。那胡老师果然还是厉害。哎，王老师您来抱抱这香方。
2: 对对，
3: 角成三两，墨汁，
0: 墨汁就是给它研磨成粉末啊。墨汁，
3: 丁香四钱，墨汁，
0: 我来，就这么倒着就行。
4: 果然是黄鲁汁啊，烈得很。
0: 先生何出此言啊？啊，
4: 诸位请看啊，更奇的，是这一位，
1: 罗家。
0: 什么香这么臭？
3: 哦，海上有人逐臭，就是说的这个，它是熔螺的袋子。
0: 对对对对对，
3: 是很臭的。
4: 这螺甲炮制之后，就是制工甲香。哦，
0: 所以最后入香的是制工甲香，而非螺甲本身。
1: 我觉得鲁职工这作诗词跟用香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都是奇贤出人意表。
4: 这鲁职啊，曾贺我勃勃酒，还笑我其中一句，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啊，笑这一句，愤世集结。诸位都在，正好可以听听，到底谁更愤世？他说呢，薄酒一坛一笑胜茶，万里封侯不如还家。听听，这岂不是愤得比我更彻底吗？
0: 啊，的确，
4: 我早就说过，这小子啊，就是个轻外物而自重之人。哎
1: 呀，我听闻东坡先生曾言，鲁直无咎，太虚文钱之流，世人皆谓知之之时，而您独先知之。谈起他们，东坡先生的骄傲溢于言表啊。
4: 太虚无咎文钱与我相识多年，只有这鲁直还尚未谋面。我常想，这真正的鲁直是这罗甲之臭，还是这沉香之清？今日一闻，原是酷烈。
5: 公元1086年，哲宗年幼，旧党回朝，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苏轼获得起复，黄庭坚奉诏为秘书省校书郎，书信往来多年的二人初次相见。

0: 哥哥，你在书法上也算是遇到对手。
1: 鲁哲啊，这几年一直吃素，当真未曾尝过一丝荤腥吗？
2: 当然，不可杀生啊。
1: 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呢。
0: 子瞻也从不杀生，但在吃上一点也没耽误。
1: 我呢，养了一池鱼，若鱼儿离世，我便将其做成盘中美味。所以万事要学会变通。
2: 这可是变通啊，这是没了规矩。
1: 鲁直啊，就是这般性。

0: 格啊，吃素要讲规矩，作词更是规矩得很呢。转天寂寞，点点心如碎，愿你有恋你，恨你惜你，毕竟叫人怎生事。
1: 这就是词啊，
0: 词要你俗，你就随之流俗吗？
1: 总不能像你那样把词都写成诗吧？老夫聊发少年狂，分明是诗啊。
0: 为何要做此分别呢？
1: 这世上有了词，写词就得有词的本色。
0: 没有那么复杂，心有所感，唱出来的时候就是词。

0: 哎呀，鲁直这幅字写的实在是高妙啊，啊！只是观之颇有险象环生之感。
1: 嗯，险在何处？
0: 这字形瘦劲，眼睑如蛇，这一根根树上全都挂着蛇，那岂不是凶险之地吗？嗯，
1: 的确凶险。此人的字我不敢妄评，
0: 哎，
1: 恰似石压蛤蟆，尚未破土而出。
0: 嗯，
2: 妙妙妙，终于有人能治得住哥哥。
3: 是啊，
4: 苍劲有力，
3: 嗯
4: 嗯，妙啊！
5: 雄浑，却该是诗的第一等境界。
2: 嗯，唐人司空图说得好啊，
4: 学诗必学唐人，毋庸置疑。
6: 少游，且住且住。每一时，当有每一时之师。学唐人必定超不过唐人。我们要独辟蹊径，
1: 才能写出真正的大宋之诗。
4: 鲁直，你怎么就这么想与别人不同呢？
1: 并非追求不同，而是不想类同，且落于人后。
4: 学诗之人都奉唐人之法为最高，为什么学习唐人反倒是落后了呢？
1: 因为世界已经改变了，大唐幅员辽阔非我大宋可比，那种自信的气象造就了唐诗的逢神情韵，想学是学不来的。
5: 难道我大宋一点都及不上大唐？
1: 那倒不是，我大宋也有大唐比不上的地方，就是文化昌明造就于此事，
6: 让识字之人远超于大唐。
1: 当此情况，宋诗就应该向内追求一个意思。
2: 唐诗是浩浩汤汤的江，难道就把那样的广阔给放弃了？
1: 那宋诗就是玄秘静美之湖，我们已不能企及广阔，而应该创造幽深。
4: 可子瞻的诗不就很广阔吗？当可比肩唐人。
1: 子瞻的诗不可学，他不发力就能

0: 做到，全靠天才而来，
1: 易如太白啊。
0: 此种境界
1: 能做到的又有几人呢？
0: 况且子瞻的诗虽然自在，其严谨法度又如何能及得上老杜啊？
2: 我不同意。

0: 好像
1: 还真是这样啊。宋师若不能向内心深处探究鲁直所说的意，就如同老夫这背后之痒，始终抓不到。鲁直的施法，只要肯努力，人人皆可入门。但这并非他今日与诸位斗嘴斗气的缘由。连日来，那赵廷之在朝堂之上追咬我们颇紧，指责我专务隐纳，轻薄虚淡，啊，有如市井排忧之人倚在门下，败坏了大宋的风气。莫非鲁直不想与我们一党，才一味的另辟蹊径呢？啊！
2: 我有一诗，赠与此者。
0: 洗耳恭听。
3: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僧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回壕百壶谢明珠。我家江南摘云鱼，落位飞飞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在扁舟向五湖。
0: 黄州梦，
4: 鲁直定觉得赵廷之诽谤我党，是因受他的牵连。
5: 同时更觉得朝堂纷乱，不是久留之地，以此诗奉劝子臣归隐。
0: 鲁直大事爱我，我也有一诗回赠鲁直。江下无双重其名，汝英六一夸新书，磨成不敢赴同仆，自看汤雪生鸡珠，列仙之如即不愚，只有病可同相如。明年我欲东南去，画舫何妨宿太湖。
6: 子臣就这么答应归隐了？
4: 少游，你这是漏听了话音。如音六一的欧阳修，并可同相如的司马相如才是关键啊。
5: 那子臣这诗说的难道不是江湖之思？
4: 不是退隐江湖，而是从大江到大湖。子瞻说的是文脉，文坛带有宗主，从司马相如一直传到六一居士的欧阳修，再到子瞻，而后继承袭斯文之人。子瞻主义的就是鲁直。

0: 学生愧不敢当。
1: 你退了，别人怎么办呢？这茶。

0: 来人，
1: 在，
0: 将其拖出去。
1: 是，大人饶命，饶命啊，饶命！
0: 黄庭坚。本官听说你在编撰神宗实录之时妄议先帝之政，可有此事？
2: 并无此事。
0: 哦，那你对先帝曾用铁龙爪治河之事颇有非议，可有此事？
2: 确有此事。那你可知罪？你们可知铁龙爪究竟是什么？铁龙爪就是疏浚河床所用的浚川耙，它形似利爪，故而民间把它称为铁龙爪。把它系在船尾船动的时候，铁龙爪就可以搅动泥沙。
0: 哎，没问你这个啊。
2: 可是如果水太深，铁龙爪很难沉到水底；如果水太浅，
3: 凡遇到水里的礁石，
2: 铁龙爪根本就搅不动。
3: 从纸面上来说
2: 是个好工具，然而
0: 浚川耙乃是先帝大力推许的治河工具，所以名曰铁龙爪。你妄议铁龙爪的好坏，岂非对先帝不敬？
2: 我是照实言之，不过后来就没有人再用它了。你说它好用不好用？
0: 我
4: 黄庭坚，你是不是说过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
0: 现在你还敢说没有对先帝不敬吗？

你退了，别人怎么办呢？并非不敬先帝，因为用铁笼罩治河，真的就是儿戏。

0: 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林风笛，这鲁直先生啊真是个奇人。
1: 奇人。
0: 这悠扬的笛声竟让他听出了豪情。

0: 所以有人说这个黄庭坚的词啊是倔强当中见姿态，实际上他这哪是写词，感觉就是写的都是自己人生宣言。但是好像说在当时他写这些词其实也是饱受争议的。
1: 那是
2: 晁补之就认为他的词不好，他觉得你这个什么词啊，你这个就是直着嗓子来唱这个诗。睁一只二是黄庭坚写的很多的词很俗，因为黄庭坚他这个人是专利为诗，我们刚刚说他一辈子写的诗找不到一首坏的，但是他写词的时候就放松了，特别特别放松，什么都往里面写。我最早接触到黄庭坚的词是我很小的时候在漫画上面哦看到一个大胖子，然后这个大胖子头上被画了一朵花，帽子是倒的，喝醉了这样子，然后下面说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哇，下面这个黄庭坚就是唱唱跳跳，就特别特别可爱的样子。宋词到了苏轼和黄庭坚所产生的一个新的审美的世界。还有一首就是春归何处啊，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处，写得非常的可爱天真，
0: 感觉像春天在哪里。
2: 对，这个就特别特别小朋友。
1: 诗言志啊，词源情都这么写，可是呢我黄庭坚偏偏不这么写，我就要用小词写我士大夫的这种喜怒哀乐，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是不是？我就想到他非常有名的那首《念奴娇》，他居然就写出了

0: 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林风笛，这就是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1: 您永远讲课都是拿流行音乐来给学生举例，
0: 宋词不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吗？
1: 你一说我就能感觉到你要表达的那种。
0: 最后两句，孙郎微笑，坐来生喷双竹，喷这个字啊，以前往往都是喷水喷泉，黄庭坚居然喷这个笛子的声音啊，用了一个喷字，哇，真的是太妙了。我想说黄庭坚用的这个喷字一个字，就能见出诗人之词和词人之词的差别，真的是太精妙了。
1: 说起这个苏门啊，好多的故事很有意思。说这个黄庭坚，说他对那几个师兄弟对起来也是毫不留情面。
0: 黄庭坚的这个幽默呢，我觉得有点像冷面笑匠，
1: 冷不丁的给你来一下，
0: 很毒舌的，
1: 但是很京剧。
0: 像那个张雷是大胖子，六月火云蒸肉山，这是写张雷的胖，是吧？那么陈师道呢，是穷的叮当响。黄庭坚呢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说陈师道是贫无志追人所怜，穷道无追不主天。你说你这让陈师道情何以堪啊，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只有是最好的朋友之间，
0: 对，
1: 恰恰才敢这么写。
0: 对，我觉得真正的朋友损得切才爱得深。
1: 是公元1100年，那个时候已经被贬蜀地5年的黄庭坚，据说突然有一天在写书法的时候悟到了草书之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那一瞬间忽然龙蛇入笔啊。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到公元1100年这个时间去看一看一代书宗是如何炼成的。
0: 好，
1: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2: 哎呀，终于到了。哎，任运堂。
0: 不错，
2: 你看这书香满屋的，难不成先生在这儿也开了书院？哎，
0: 黄庭坚虽一路贬谪，但每到一地也是关心当地的人才培养啊。当地的文人学子多有向他请教者，他是来者不拒，热心指授，积极推荐啊。
3: 他这时候年纪已经挺大了，但是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和小时候一样爱玩，带这些学生到山里面去玩到半夜，冒着大雨踏着泥一起跑回来。
2: 哎呀，喜欢这样的老师。
4: 我就看一眼。
2: 你看、
4: 你别那么小心嘛，给我看看。我就看一眼。
0: 是，
4: 给我看看。
0: 学子们在。
2: 别看，我就看一眼。我看一下，这是先生的字。先生凭什么写书送你啊？你连《礼记》都没有读通。
5: 不是的。
2: 士大夫胸中不时时以古今交织，则俗尘生其间，
1: 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犀利犀利。
2: 等等，这是你模仿的？
5: 太像了啊。惭愧惭愧，先生的字中宫敛捷，长笔似展，我学了许久始终未得其法，其实真迹在小德那里呢。
0: 哦，这小德就是鲁智公的爱子黄相啊。
5: 咱们过去看看。
1: 哎，敢问小德，他们说的鲁智先生的真迹真的在你这儿？
5: 哎呀，他说的没错，
0: 座右铭啊，
1: 小子相懒书音系提其机，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是鲁职工嫌小德懒惰，勉励他好好读书啊。
3: 真的是，
6: 我不过是偷摸着休息了几天，父亲怕我沾

0: 安然是你徒孤泣，他写下这话时时警醒我。你不礼记弹弓，让我读了上百遍。哎呦，几位看着面生，是家父旧友吗？哦，
1: 我们是来向鲁智先生请教书法的。
2: 是啊，是啊。
0: 原来如此，各位请随我来。啊，嗯。

0: 父亲有客人到访。晚辈撒贝宁拜见皇后，我等昔日在双井拜会过圆明先生，而且也闻过您创制的英香。听闻先生近日于戎州悟得草书之真谛，特来问学。
1: 正是正是啊！还巧了，诸位看看这幅作品，当年子瞻会如何评价？
0: 这是著名的花器诗帖啊！是啊，哎呀，我觉得东坡先生和您都是书法大家，
2: 那一定是惺惺相惜，相互欣赏。您说呢？
3: 子瞻先生说我鄙俗，我当时也不知道如何脱俗。<笑>那后来是怎么样可以写到这样？
0: 完全不输龙蛇入笔的呢，
4: 境界。
0: 是啊，看来诸位所求，并非是纸上。若真想体会书法之道，我还真有个办法。不过，能不能悟到，就看个人的缘分了。
4: 是不是？
0: 那就随我来。
4: 哦，原来您这教室还在河对岸呢。
0: 咱们得坐船过去啊，曹国人。哎，您先下船。
4: 好嘞，
0: 试着划一划。啊，你们不上来啊？我们不上。<笑>这是怎么上个课？怎么还要把学生还要送走啊？考考你。划船嘛？那我知道啊，这不就……哎，这船不好划呀。
4: 这划了半天，船也没动，但你能感觉到这个桨啊在和水较劲。嗯，
0: 先生正是让您悟啊。哎，我在黔中之时啊，经常观察江上的艄公，他们在湍急的水流中啊，前俯后仰。 正像萨官人一般，推波之间，似有千钧，却又举重若轻；入则同归叠举，出则奔逸绝尘。好，这就是我一直在找寻的心不知手，手不知笔的状态。<笑>
4: 我仿佛悟到。 先生说的应该是一种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境界，而这种境界要基于人生的修炼。人生境界到达了一定高度，你的字自然就跟上了。正可谓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字啊自然就笔走龙蛇了。<笑>谢谢先生指点，
5: 鲁智公孺子可教否？
0: 有悟性。<笑><笑>
6: 谢先生。<笑>公元1101年，苏轼北归途中于常州逝世。次年初，陈师道参加郊外祭祀，因无眠衣御寒，感病而死。公元1103年，朝廷下令毁尽苏轼及其门人文集。

0: 他们都多少岁了？松树，总有几百岁了。都叫什么名字？松树，怎么会有名字？
1: 道本无名，强名为道。又何必执着留下名字？只要像他们一样，尽力于此。 行人途经，都能听到他们的松涛之声，那就够了。

0: 现在朝廷动荡，皆因蔡京跟赵挺之那伙人互相攀扯，斗的是不可开交。
1: 别看鲁智公如今落难，被那些小人陷害，但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没准啊还能官复原职。
0: 鲁智公，你看我们吃肉回馋吗？
2: 当然会了。
0: 那怎么不肯破戒啊？
2: 等我这张嘴说完他该说的，才能知道相事了。
3: 好香啊，
4: 别待着。
1: 鲁智公，您看什么呢？
2: 他们怎么不到这边来摘花？
5: 你干什么去？你知道吗？城楼上那人都是些奸杂。哎，走走走走。

0: 我连累你们了，你们跟我在一起都成奸党了，我要自罚一杯。你将来想做什么？
1: 我想建功立业。
0: 看来还真帮不上忙。
2: 边关战事将至，我要去打仗，你去不去？
3: 打仗是要死人的，有什么好处啊？
2: 不打仗如何建功立业，拜将封侯啊？
3: 拜将封侯？
0: 嗯，能帮上忙的这不就来了吗？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静随风一去。休休，西马台南金骆驼。哎，你怎么给一个老头子簪花呀？他们都比我好看呢。
4: 爷爷，我刚才听你笑起来像只鸟在叫，真好玩。
0: 虽久莫迟留，久未金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痛快痛快痛快。是时候。
1: 是什么时候啊？

0: 其实翻开这个黄庭坚的书法也好，他的文学作品也好，你能感觉到那个顶天立地的我无处不在。他有很多这种第一人称视角的这种表达，包括在书法当中的这个书写，他就是自己内心真实的一种人生表达。
1: 两位请看，我的后面就是黄庭坚写的我，大撇大捺，风骨凛然，有一种我心如砥柱的感觉，
0: 顶天立地的。
1: 对，
2: 黄庭坚他自己也说，他有一种倔强，是靠我的这种内心的克己的力量，出门一笑大江狠。我们都想不到那首诗是写水仙花的诗，前面六句都是在非常精微的描写那个水仙花有多美，可是他写到最后，他要说坐对真诚被花恼。我可以对他有欲望，可是我不能沉溺在这个欲望中间，我最后用一个我的力量把自己挣脱出去，然后我就来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就是出门一笑大江狠的世界。
1: 其实黄庭坚特别会笑，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都市曾经称赞黄庭坚，他的这个品行首先是第一流的，是世人当中是超凡脱俗的，同时呢他自己的修养又是下了极大的功夫的。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内视之谓明，退听之谓聪，克己之谓强。也就是说他苦苦地在修炼自己的这个身心，有一个坚如磐石的内心世界，才能去应对外在的纷纷扰扰啊。所以我想黄庭坚的无论是诗词也罢，还是书法也罢，可以让今天的我

0: 我们笑对人生，风雨兼程，无畏前行。
1: 其实黄庭坚一生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临大节而不可多。所以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的底线，有了这样的一种操守，才使得他能够做到这样的一种旷达、顽强、不卑不亢。所以他一直都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黄庭坚、黄鲁直、黄山谷，始终在我们面前的形象就是至真至切、不迂不腐、浩然自安。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2: 哎呀，老夫平生无此快也。
3: 皇宫，皇宫。
2: 哎，哪位又是来求字的？
3: 皇宫，您不认得我了？在荣州您教我划船那个艄公小撒。
4: 哎呀，拜见皇宫。
3: 其实今日来啊，是有一事要向皇宫坦诚相告。其实我并非大宋之人，我是来自后世千年，今日来是想着呀，带皇宫到千年之后去看一看。
2: 千年之后？
3: 正是。
2: 撒官人有鬼点子了，走走走。身见在，
3: 哎，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新欢，请。先生请登车。

0: 先生，您看，双井竟是园。对呀，
1: 这真是双井，
0: 千年之后的双井。<笑>先生，今天啊，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安排一下，您在这儿简单逛逛，我去去就来。
2: 快去吧，我心里有数。好。
0: 哈哈。

0: 果果人，
1: 哎呀，鲁职工，小朋友们，我告诉大家，古代的超级魔法师爷爷来了，他可是我们古代写书法写的最好的书法家之一啊！
2: 欢迎欢迎爷爷。
1: 他们像您当年一样，把皇室家规牢牢地记在心上。现在只要有皇家人的地方，就有我们

0: 王室家规，
1: 先生，哎呀，
2: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该回家了。
0: 大官人，我总算等到你了。
2: 你们今天神神秘秘的，到底在做什么？
0: 给您准备了一个惊喜，咱赶紧吧。
1: 哎，小朋友，
0: 老师，咱一块
1: 再见啊！
2: 再见，再见，
0: 您再玩会儿啊。
2: 先生啊，莫怪我老催您，主要是大家都等急了。

0: 你们都是我的家人。
1: 是的。是的。
0: 哎呀，啊！
2: 我这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大家都等急了，一大家子人，啊，这都是修水双井，皇室后人，欢迎您回家。先生，咱们坐吧，来。穿越到千年前，在大宋，见到了鲁职工，而且有幸把这位980岁的老人带回了家。今天亲眼目睹一下千年之后的盛世模样。秋水的各位父老乡亲，今天呢，我带了一位搭档过来。
3: 大家好，我叫黄康瑞，是黄庭坚第34代玄孙。哇！
2: 今天我们皇室家族的后人也是从全国不同地方来的，都有从哪来的？
4: 我来自江西，
5: 上海的，
6: 来自北京的，
7: 我来自浙江金华的，
8: 我来自陕西的，
4: 来自江西啊。
2: 你是从哪来？
3: 杭州。
2: 杭州，你看，开枝散叶呀，一个大家庭。
9: 我是您的38大叔，听到你回家，我们冯家人非常非常高兴，不然给我们修水人乃至我们全国全世界都是名声鼎沸的，是我们冯家人的骄傲。
2: 好，给我们的小小黄也带来了一个礼物，这是什么？
3: 你摸一下。
2: 上面这个您肯定知道，这是您的书法。这世间也有那双目失明之人，也想从您的文字里去感受这世间的美好和力量。您现在触摸到的这种特殊的标记也是一种文字。
4: 这是
3: 爷爷，这叫盲文，创造出中国盲文的人是我们皇家的亲人，名叫黄乃，被称作中国盲文之父。
4: 高明。
2: 十里秋风香，诗书万年长。所以今天在这里真正让我们感受到了在中国可能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家族，千百年来秉承着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着这当中的精髓，时至今日安居乐业，衣食丰足。

0: 一人假摔，两人帮腔，偏僻乡道又发碰瓷新招数。
1: 两个人就通通在地下打滚，他家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当时我也紧张了，
0: 怕惹麻烦，赔钱私了，多名老者成为侵害对象。
2: 一些块钱给他走得快得很，一下子看不见人了。
0: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12月22日下午4:29，一辆行驶在安徽省休宁县蓝田镇路段的黑色轿车被正在执勤的民警截停。
3: 快员，快员，先快员停一下，先快员停一下。快，
4: 哪里的？
5: 我是江苏的。
3: 哎，先快快员停一下，快员停一下。
0: 汽车停稳后，民警第一时间拿走了驾驶员的手机。
3: 那个，
4: 你也下来，
3: 先下来，等一下哈。手
0: 机压着。从车上下来三名男子，面对警方的搜查和盘问，他们表现得十分平静。但是，当民警从这辆车里拿出一个装有暗红色颗粒的袋子时，三名男子有些慌张了。
4: 自己什么事你还不知道啊？你还不知道
6: 啊？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据后来鉴定，民警从那辆黑色轿车里搜出的颗粒被称作血包，里面不是血，而是红色颜料。这些东西呢，在影视剧的拍摄现场是比较常见的，通常啊会被当作血包来使用在流血的剧情当中。那么，车上的三名男子携带这些血包做什么？民警又是怎么这么巧会将他们的车子拦了下来？其实这一切并非偶然，事情还得从3年前的一个报案说起。
0: 2025年12月19日上午，安徽省休宁县齐云山派出所来了一个年逾60的老人，
7: 讲这个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了对方1000多块钱。可能存在疑点，存在疑点，到我们来反映这个情况。
0: 报案人老范

0: 家住安徽省黄山市的祁门县，隔三差五，老范就会开着老年代步车到市里给孩子送家里种的新鲜蔬菜。2025年12月18日上午11点多钟，老范送完菜往家返，路过休宁县时，他不小心碰到了两个行人。
1: 走祁云山这个大道上呢，就看到那两个农民工，有100多米路，我就看到他俩站在路边上。到达他跟前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安全帽啊，就给我车子敲了一下子。
0: 通过老年代步车的后视镜，老范瞥到了这一幕，但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他没有理会，继续开车往前走。当老范将车开出50米后，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将他截停。
1: 他讲：“你撞到人了。”我讲：“我怎么撞到人呢？”他讲：“你没撞到人，你下来看看，你还想跑啊？”
0: 听了黑色轿车司机的话，老范满腹疑惑，他怀疑自己经过两名路人身边时的一幕看错了，他立即下车回去。
1: 等我下来看看，两个人就通通在地下打滚，他家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当时我也紧张了，我讲既然撞到了，我就下来要负责任。
0: 男子提出去大医院看病，由于距离他们最近的市属医院在黄山市的屯溪区有几十公里远，其中一名年纪较大的男子提出让老范赔点钱了事。
1: 我讲你要多少呢？他讲是要4000多块钱。我讲我这个老头子哪有4000块钱呢？我根本就没有钱呗，我自己没工作也没生活来源。他讲那不行。
0: 老范告诉民警，当时他身上确实没有那么多钱，除了儿子上午刚刚给的1000块钱生活费，他再也拿不出钱来。
1: 我讲我刚刚儿子给我一点生活费，看看1000块钱。他讲1000块钱不行。我讲1000块钱不行，那就没有钱。他讲1000块钱就1000块钱吧。
0: 被撞的男子自称是附近建筑工地的工人，说他有保险，老范给1000块钱，剩余的医药费他走工伤保险。
1: 钱付给他之后的话呢，他就讲的话呢，你赶快走吧，那我你钱付了我也不找你麻烦了，我得回头去找公司的赔偿我。
0: 老范回到家，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怀疑自己可能被人碰瓷诈骗了。遇到老范一样事情的还有休宁县的祝先生，两天前，也就是2025年12月16日，祝先生也遭遇了一起剐擦事故。当天下午3点多钟，外出办事的祝先生开着自己的老年代步车急匆匆地往县城赶，因为4点前他要赶到县城接孙女放学。当他来到休宁县商山镇岭后村附近时，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
2: 他那个小车子他就拐到这个我这个车道上来，把我拦到了。他讲你后面撞到人了。我跟他讲我没撞到人。他人家都摔倒了你不去，那我就停下来了。
0: 对这辆拦截他的轿车，祝先生有些印象。他刚刚驶入这个路段时，这辆黑色轿车正在左侧道路上缓慢逆行。
2: 他是从这个左道上走的。我当时有点纳闷，我想这个车子怎么不按规定行驶的话。
0: 听了司机的话，祝先生虽然不相信自己撞了人，但他想起刚才车尾的确有一下撞击的声响，他不敢大意，赶紧停了车。下车往回看时，祝先生发现路边果然倒着一个人。
2: 那我肯定要扶他一下呗。他一扶下来，他讲你撞到我了。我说我没撞到你。
0: 被撞的男子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听口音，他不是本地人。
2: 他说：“你没撞到我，我怎么跌倒了？”哈，我当时是我要赶回来接小孩。他讲呢，那要不你给我点钱算了。
0: 祝先生虽然觉得自己刚才没有撞到人，但他经过男子身边时，车尾确实发出了声响。因为祝先生着急去接孙女，他想赶紧了事走人。
2: 我讲你要多少呢？他讲你看呗。我讲那我给你200块钱。他讲200块钱少了。我说200块钱少了，那我们就报警。

0: 一听祝先生要报警，男子又变了卦，他愿意接受200块钱的赔偿，剩下的就诊花销，说他可以走工伤保险。
1: 他讲你有没有现金？我讲我没现金。我讲你要要，我就200块钱，你把手机掏出来，我扫给你。
0: 通过手机，祝先生给男子转了200块钱。
1: 当时我也想象，我讲可能是碰瓷的。后来我也急着赶回家来接小孩，所以讲我200块钱呢，我就给了他。
2: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祝先生怀疑过他遭遇了碰瓷诈骗。除了倒在路边的男子，祝先生怀疑拦截他的黑色轿车司机也应该是这个诈骗链条上的一环。可毕竟损失很少，再加上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祝先生选择了沉默。
0: 祝先生选择沉默，而前面的老范选择了报警。案发后的第二天，老范来到了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接警后，民警对此事立即展开了调查。
3: 接到老人的报警后，我们发现了有几个可疑之处。首先，事发现场是一段笔直的这个路，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个，老人称这个受伤的人穿着工人的马扎背心，戴安全帽，但是据我们了解，这附近没有什么工地，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工人。
0: 民警感觉事有蹊跷，案发地点周边除有一个废弃的厂房，并没有人居住，两名所谓的施工人员又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呢？在距离案发现场50米的地方有一个治安卡口，民警调取了案发时的路面监控，在监控里他们看到了报案人老范驾驶的老年代步车，很快他们也发现了身着工地制服的两个人。
3: 报案老人骑着一辆三轮车从屯溪往这个祁门方向经过我们辖区的时候，在路边有两个人，当这个报案老人骑着三轮车路过时，这其中一个人往地上一坐，报案的车辆没有停止。
0: 而这时原本与老范并排行驶的黑色轿车突然加速行驶，拦停了老范。
3: 报案老人停车前来查看这个受害人的情况，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双方在交涉了一番之后，也就是老人报案人说的赔偿1200块钱再离开。
0: 由于摄像头距离事发现场比较远，镜头推上去的画面有些模糊，但是从这段影像中还是清楚地看到代步车经过两个人身边时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应该不会碰到这个人。显然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民警倒查了案发前的视频画面，很快他们从监控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3: 我们把视频的时间点往前往后移，发现这个路边走路两人是从黑色这个车上下来的。
0: 由此民警判断，黑色轿车上的人与跟老范发生纠纷的两个人是一伙的。而老范驾车途经此处时，黑色轿车突然转头挤进老范前面的车道，为了避开黑色轿车，老范向右打方向拐进了非机动车道。此时的黑色轿车不紧不慢地站在机动车道上，与老范驾驶的老年代步车并排行驶，直至所谓被撞的人坐在地上。看到老范没有停车的意思，黑车司机才加速向前拦住老范。
3: 在这个事情处理之后，这黑车再次出现在案发现场，把这个路边走路的两个人接上车，驶离我们案发现场。
0: 很明显，这是一个通过制造交通事故实施碰瓷诈骗的团伙，携带血包，精心布局，碰瓷老年代步车，缘何屡屡得手？
4: 掀开叫我看，我腰碎了。哎呀，这个一看呢，是有一点红。
0: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围绕嫌疑人驾驶的黑色轿车，民警迅速展开侦查。很快他们发现黑色轿车不是本地牌照，它于2025年12月15日进入安徽黄山，在黄山市的一县、祁门县、黄山区和休宁县一直游荡，直到12月19日下午它才离开黄山市。
5: 我们就对车辆进行查询，发现该车是登记在江苏盐城一位姓刘的女士名下。围绕着刘女士，我们进行查询。

0: 发现在案发期间，刘女士从未来过我们环山市。
1: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休宁警方与刘女士取得联系。
2: 在联系车主的时候，车主声称他已经把这个车子租赁给了一个姓叫姓刘的人。
1: 车主刘女士告诉民警，她把黑色轿车租给了一个叫刘根的人。警方查找刘根的行踪轨迹，发现案发时刘根就在黄山本地，他在一家宾馆住宿多日。和他同时入住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是潘某和戴某。此外，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刘根有犯罪前科，曾因碰瓷诈骗被山东警方处理过。刘根等三人的涉案嫌疑迅速上升了。
0: 正当我们准备对刘某某等三人进行查缉追捕时，我们意外地发现嫌疑车辆又进入了我们黄山市辖区，于是我们当机立断对嫌疑车辆进行设卡拦截。
1: 2025年12月22日下午4点29分，在安徽省休宁县的蓝田镇，警方设卡将涉案的黑色轿车拦下，于是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一幕。从车上，民警查获了建筑工人所穿的反光背心、头盔及血包等作案工具。然而，面对警方的讯问，三名嫌疑人并不承认干过违法的事儿。不过，警察在戴某的手机里发现了老范转款的记录。除了戴某的手机，民警还检查了其他两名嫌疑人的手机。在他们的手机里，民警又发现了19笔转账记录。
3: 我们发现，这三名嫌疑人结伙作案，远远不止在我们休宁县城，在我们的一线、太平，包括我们的江西省，都有作案。
1: 收款记录集中在2025年12月14日至12月22日间，转款记录的付款方分布在江西上饶、安徽池州和黄山等地区。也是根据转款记录留下的信息，民警找到了住在休宁县城的祝师傅。通过祝师傅的描述，民警确认在路边碰瓷的嫌疑人是潘某。2025年12月16日，三名犯罪嫌疑人在休宁县商山镇这个偏僻公路上诈骗得手后，他们又流窜至休宁县海洋镇。一个小时后，骑着三轮车经过新塘村观音阁附近的郑师傅，成了又一名被害人。
4: 一辆黑轿车停在这个斜坡上面，等我过来了，他倒车下来，横着倒。到了之后，我从他后面过去。
1: 就在此时，郑师傅听到三轮车的尾部传来一声撞击声，随后他发现一个工人装扮的中年男子倒在地上。郑师傅以为自己撞到了人，他立即停车下来查看。
4: 他讲我把他手搞断了，当时我讲带他去看呗，他讲你给我1000块钱，我讲1000块钱就1000块钱，他那会子上车了，又叫我加200，所以1200呗。
1: 郑师傅告诉民警，案发时他真的以为自己撞了人，面对男子不断的呻吟，他有些慌了。当男子提出自己有工伤保险，让他赔些钱了事时，郑师傅没有犹豫，他立即用手机给男子转了1200块钱。当民警把三人碰瓷的套路给郑师傅讲明白后，郑师傅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被碰瓷的还有詹大爷，民警找到詹大爷时，他正在建筑工地打零工。2025年12月22日下午3点多钟，詹大爷骑着三轮车从一线县城回家。当他来到一线碧阳镇桃花源漂流售票处附近时，也是被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下。詹大爷今年70岁了，耳朵有点背，被人拦下后，他立即停车往回走。他看到一名中年男子正坐在地上，
5: 他就远远的吐，这一公里这衣服鼓起掀开叫我看，我腰碎了。哎呀，这个一看呢，是有一点红。
1: 詹大爷告诉民警，他看到男子腰部似乎有血渗出，他害怕了，急出带男子去医院看病。男子说自己有保险，让詹大爷赔点钱算了。詹大爷把手机里仅有的1000块钱转给他。
5: 1000块钱你给他，走得快得很，一下子看不见人了。
1: 后经核实，这个在路边碰瓷诈骗詹大爷的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刘根。
6: 通过几天的调查

0: 走访，警方发现三名犯罪嫌疑人碰瓷诈骗的目标都是骑电动三轮车和老年代步车的老年人，他们利用被害人年龄大、反应慢、容易被说动等特点屡屡得手。
1: 面对警方掌握的证据，三名犯罪嫌疑人终于松口了。据嫌疑人交代，他们三人是亲戚关系，案发前夕刘根提出租车到外地玩一下赚快钱的想法，三人一拍即合。
2: 三名嫌疑人都驾驶着租赁的车辆，进入安徽金殿时，在这个路边小店里购买了安全帽、反光背心，甚至还在网上购买了这个假雪囊。
1: 经过谋划，刘根等人将碰瓷的目标放到在偏僻路段骑电动三轮车或者老年代步车的老人身上。一旦确定目标车辆后，刘根和潘某轮流开车在路边配合，
2: 另外两人下车，由这个年龄较大的戴某穿工人反光背心在路边冒充这个受害被车撞倒，然后一旦这个车辆经过时候，其中一人持安全帽敲打这个被害车辆，来制造这个交通事故的声响。这时候如果这个被害车辆停止的时候，另外人会迅速搬枪，如果被害车辆没有发现这个情况，那么这个他们驾驶的租赁来的车辆会迅速上前将这个被害车辆拦截住。
1: 为了不让被害人对黑色轿车产生怀疑，拦下被害人后，嫌疑人会驾驶着汽车迅速驶离。
3: 驾驶三轮车的老人呢，与这个交通事故的所谓受害人就是协商解决这个交通事故啊，在这个受害老人呢不知情的情况下啊，认为也发生了一个刮擦，就花一点小钱把这事情解决掉。同时呢都声称他们是工地的工人，是有保险的啊，你呢也不要完全赔偿，只要支付一部分。
1: 亲戚相约千里出游，一场旅行如何演变成犯罪之旅？
4: 我现在想来不太好，这感觉到很曲折的。
1: 瞄准老人的碰瓷诈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从2025年12月14日，三名嫌疑人进入安徽境内，到12月22日下午被抓，短短八天，刘根等三人故意制造被车辆撞伤的假象，诈骗20名被害人，非法获利20000余元。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戴某是刘根的舅舅，已经年过六旬，他这么大岁数为什么还要跟刘根干这种事呢？
4: 我是刚好供电全部就说没事，准备到黄山，我家外甥叫到黄山来玩玩的。
1: 戴某本来在江苏盐城有自己的装饰公司，案发前夕他的另一个外甥潘某找到他，叫他一同去黄山游玩，因为当时手上没活，戴某欣然同意了。出去游玩需要花钱，在路上刘根提出制造交通事故讹人钱财的想法。刘根有类似诈骗的犯罪前科，在他的教唆下，戴某和潘某心动了，三人很快设计好碰瓷细节，并准备了作案工具。
5: 犯罪工具都准备哪些啊？
3: 安全帽。
5: 还有吗？
3: 工作服。
5: 还有什么？
3: 没了。
5: 车上的雪包是干什么？
3: 雪包他妈当时买，我不知道这谁买的，我买放在车子上的。
1: 经警方查证，雪包是刘根从网上购买的，但在碰瓷过程中，他们发现年纪大的老人很好骗，他们捂着肚子坐在地上，或者在腰上掐两把，就能糊弄过去，骗到钱。所以血包他们没用上。刘根等人从江苏盐城出发，一路流窜作案至黄山。
5: 一天最多的时候骗了几个人？
3: 这三个人一天作案四五个、三四个不等。
1: 在当地，他们没想到诈骗得如此顺利，所以在诈骗完老范离开黄山后，他们去而复返，继续作案，直到被警方抓获。
5: 骗的钱怎么分呢？
4: 没分，我水骗是水的。
5: 你总共骗了多少钱？
4: 6000多块钱吧。
5: 你拿了多少钱？
3: 几千块钱，不到10000块钱吧。
5: 收钱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4: 我现在想来不太好，这感觉到很缺德的。
1: 被抓后，戴某十分懊悔，除了轻信同伙所讲钱诈骗的不多，不足以构成犯罪外，他还被贪便宜的

0: 心理左右，在他年过六十的年纪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和戴某同样悔恨的还有潘某。
1: 我儿子每次考试他不会丢第三名的，年级不会推下去一百名的。我现在做的是把他害了。
0: 目前因涉嫌诈骗罪，刘根、戴某、潘某已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6年2月10日，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将嫌疑人诈骗的赃款如数返还给了老范等被骗老人。
2: 这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侵害的案件，虽然每一起案件的金额并不算大，但是我们基层派出所还是抱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小案不小看，快速侦破了这起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为人民群众挽回了损失。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这个案件当中的三名犯罪嫌疑人他们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心理认为诈骗的金额不大碰瓷儿嘛，好像单笔这个诈骗金额也不太大，然后呢警察说不定不太管这种行为。您感觉为什么这三个人会有这样的心理呢？
4: 通常犯罪分子要考量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犯罪成本问题，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另外一个就是犯罪风险问题，会不会被抓到。那本案当中这种碰瓷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需要准备专业的犯罪工具，甚至没有发生实际的碰撞，不会对自己人身造成任何危害，只需要演一番戏就能骗到钱。另一方面，他们专门选择那些反应比较慢，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偏弱的老年人，诈骗的金额又不高，现场又没有比较多的痕迹物证，他们自认为不会被抓到。所以这些人的特点就是罪责感比较轻，而侥幸心理比较强。
3: 我们也看到确实这三名犯罪嫌疑人诈骗的这个金额没有那么大只有20000多块钱。那他们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4: 首先，他们的行为涉嫌诈骗罪，因为他们虚构了一个交通事故，伪造了被撞伤的事实，让被害人陷于错误认识，以为自己撞伤了人需要做出赔偿，因而交付赔偿金。所以他们的行为符合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那么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这种诈骗的金额是累计的，也许单次诈骗金额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如果多次诈骗数额累计达到数额较大的犯罪标准，也就是3000元到10000元以上的，就构成犯罪。
3: 这三名犯罪嫌疑人是专挑老年朋友们实施诈骗，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呢，怎么能够避免被骗？
4: 首先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点，遭遇交通事故的时候私了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且有可能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所以不管是什么年龄段，不管驾驶什么样的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受伤的情况下，一定要报警或者拨打急救电话。特别是对事故发生的原因有疑义的时候，不要挪动车辆，保留好现场的原始状态，由交警来勘查定责，不要轻易的私了，不要轻信现场上那些所谓帮着劝说帮着调解的热心人，不要跟随对方前往一些非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一些偏僻的地段。
3: 骗局再隐蔽也逃不过细心和警惕，套路再多样也敌不过依法维权。今天的案件我们应该为老范鼓掌，因为他的坚持报案才让这个跨省作案的诈骗团伙落入法网。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提醒使用电动三轮车和老年代步车的老年朋友们，出行守规，遇事不慌，不被骗子的恐吓裹挟，不被侥幸心理误导，遇到碰瓷儿第一时间报警。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届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届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0: 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5，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15/5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1: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3: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 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

0: 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0: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3: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

0: 与心智生产力培育。
1: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2: You have all the ingredients.
3: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5: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0: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7: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0: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8: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1: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0: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3: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0: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4: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5: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6: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7: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8: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1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9: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0: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1: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为

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

0: 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 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 20%。 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 6.11%， 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今年前四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6: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3: 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

0: 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3: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4: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3: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5: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6: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您收看，再见。
7: 再见。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
1: 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2: 哪儿？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4: 干嘛？干嘛？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述，秦朝疆域地东至海，即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距合围塞，并阴山至辽东，延茂万余里。
1: 这是刚成为诸侯国时期的秦国版图，那时候它仅仅是周王朝一个僻处西陲的小国。公元前230年，秦军铁骑踏破韩国军政中心新郑，拉开了一统天下的序幕。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公元前222年，秦灭燕；公元前221年，秦灭齐。10年，六国相继覆灭；10年，华夏一统。为何秦能够如此迅

0: 席的并肩天下。穿过历史的迷雾，我们继续探寻秦一统天下的深层密码。
1: 甘肃甘谷，据天水之西北，鄂渭水中游咽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千年烽烟在此聚散，尚武基因在血脉中流淌。
2: 2013年，我们在这个区域发掘了一座10匹马、3辆车的车马坑。
1: 车马坑中，战车与战马依旧保持着原有的架系布局。车马坑旁边，2059号大墓，一椁一棺，五顶四轨，
3: 两件方壶，一盘一仪，这样的一个旧组合，旧组合是很全的。
1: 显然，这座大墓的墓主人身份显赫，但考古人员同时也发现，这些陪葬品相比同时期的其他列国有着显著不同。
3: 整体的器型啊，做的呢是非常粗糙、矮小，啊，器壁呢也非常薄。相对于同时期的这个楚国，包括这个晋国，它的这些器物呢，就做的呢相对来说呢，就是要寒酸很多。
1: 既然墓主人的身份高贵，为何其陪葬品却如此寒酸呢？
4: 军事上的青铜，无论是关中西部还是甘肃东部，都不产铜，所以是缺铜的，所以铜对秦国来说就比较珍贵。
3: 并不是他没有这样的能力，而是呢他要是集中他的这种资源用到他认为更重要的地方上。
1: 对于秦人而言，什么是更重要的事情呢？
2: 像是这样一辆车的制造，在古代来说是一个非常尖端的工艺，它需要很多的工种去配合。从这个车的右龙部分伸出一个兵器杆，从这个矛的头端一直量到尾端，将近2.8到2.9米，这是一个很长的兵器。
1: 毛家坪遗址中，秦早期的高等级大墓出土了众多青铜兵器，呈现出明显的尚武随葬特征。
3: 它的壶部呢是有这个14个字的铭文，铭刻有这样的：“秦公作，子车用，甘美武林，路位不停。”所谓路位不停，是指那个屠戮、杀戮那些啊不臣服于秦公的人。
1: 2059号大墓，墓主身边摆放着生前使用的戈剑，形成完整的近身格斗组合。不远处附葬车马坑内毛族弓甲胄列阵成库，显示其身为战将、死役戎装的军官身份。
3: 两个铜戈足啊，这个弓箭，另外矛是有两种的，这个就是可能跟《左传》中记载的这种车之五兵，先秦时期车辆作战的时候的这五种兵器。
2: 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常发生车战，一个国家它车辆的多少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实力。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百胜之国、千胜之国，甚至万胜之军，这都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实力的等级。
1: 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的秦战车千乘，骑万匹，带甲百万，攻无不取。最终秦王政正是利用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仅用了10年时间便一扫六合，完成统一。秦人起于西陲，资源贫瘠，当六国贵族还热衷于把大量的财富带进坟墓继续享受时，秦人已经凭借着务实的精神，把省出来的青铜铸造成

0: 器，用学来的骑射技能磨砺军队。
1: 他就要不停地和戎人要斗争，要厮杀，他就是比较务实的。他这个主线的铜资源，他要用在兵器上，用在实用器上，因为他是跟征战是有关系的。
0: 早期秦人立足甘肃东部，四周戎狄环伺，战火终年不息。
2: 所以他的这个车辆呢，一直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驾驶状态，随时准备出征。
0: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祖先以善御幸于周穆王。考古人员在甘肃、陕西等多处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秦马的遗存，
3: 包括我们看到秦始皇陵兵马俑有那么多马的形象，包括铜车马了等等。因为马在当时是先进生产力的非常重要的代表，所以秦人那个非常机动性非常强，所以他在对于六国的战争中能取得胜利，其实跟秦人的马术呢或者养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而如果我们去看赵国王陵里头出的马，小小的，那跟秦的马完全不能比较。
4: 人类历史上很多次的生产革命都是通过动力开发，马作为动力太重要了。那么秦人其实在动力开发方面，就是骡子的引入、驴的引入、骆驼的引入，秦人都是优先的，因为它离草原民族比较近。
0: 那么秦又是以怎样的制度统一调配马这种国家战略资源，最终形成高效运转的骑兵力量呢？
3: 我们现在在这儿看的呢，就是有大量的这个俸禄呢是与马有关的。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种臼，像大臼、像这个中臼等等等等，都跟马有关。这是秦人对于马的这个驯养和繁殖，包括使用非常重要的代表。
0: 拇指大小的中臼马腹俸禄，以雄浑的秦篆封存了最机密的马籍，这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后秦标准化档案。秦人以养马起家，又与戎狄为邻，在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融合中，最终用制度把骏马奔腾化为铁蹄铮铮。当秦军铁骑可以随时昼夜奔袭800里时，该由谁来控制这股洪流的启动与止步？秦王又该如何将这股制衡六国、问鼎中原的核心力量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呢？
5: 1975年，陕西西安南郊沈家桥村，12岁的杨东风挥锄平地，一锄下去，当啷一声，一块青铜疙瘩从石缝里被带出来。数年过后，铜锈脱落，露出了40个错金小字。兵甲之福，右在军，左在度。凡兴士披甲，用兵50人以上，必会军服，乃敢行之。凡岁之事，虽无会服，行也。这个青铜老虎为什么只剩一半？文字当中提到的君是谁？度又在何处？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呢？金文短短40言，却是一把钥匙，锁着秦国调兵遣将的制度。秦军是如何凭这样的青铜让千军万马俯首，让六国之师溃败的呢？

0: 这件文物是我馆的一件一级文物，叫做杜虎符。这枚杜虎符身上呢有九列40个字的铭文，他说兵甲之符，也就是他是调兵遣将的时候使用的凭证。
1: 只有当一分为二的青铜虎符严丝合缝咬合在一起，才能调动超过50人的队伍。这也意味着此时的秦国已经高

0: 中央集权化，军队不再由贵族掌控，而是归国军直接调度。那么这件虎符的主人是谁呢？
1: 右裁军，左裁度。那这个军在秦国只有一个人自称自己为君，也就是秦惠文王嬴驷。
2: 右边这一块呢是在君王的手里，左边这一块呢是度，指的就是度线，它是一分为二的。那么真正需要调兵遣将的时候呢，就要把两个符呢合二为一，所以这也就是符合这个词的来历。
0: 度虎符是目前中国出土最早铭文最完整的虎符实物之一。公元前338年，秦惠文王继位，继续推行商鞅变法的政策，一方面把分散在贵族手中的军权逐渐收回，形成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把军功律法融入每一位秦人的日常生活。商君书境内记载了秦的军功爵制，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一田一顷，一宅九亩。
3: 无论你什么出身，你只要能够为国家做贡献，立下功劳，那你都可以获爵，获了爵位就可以去做官。
4: 秦的这个斩首奖励的这个制度啊，是历来在推行，而且它非常有效地刺激了士兵的作战勇气。你必须要立了军功，你才能够提升你的地位，光靠世袭不行了。它顺应了就是战国时期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
5: 制度都是要鼓励人，你必须有一套奖励机制才能刺激它的发展。我觉得秦人这方面做得挺好的啊，有这种设计就有了浩浩荡荡的军队，这就是他后来能够统一中国的最重要原因。
3: 老百姓啊愿意为国家去奉献卖力啊，通过战争啊这个获得爵位，获得爵位以后又获得土地啊这个和财富，所以秦人打仗非常勇敢。
0: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打开时，考古队发现墓主玺的右侧1155枚秦简贴着墓壁码放。人们发现玺从秦昭王45年出生到始皇30年亡故，17岁起三次被征入伍，先后以相识令史身份随军记功审服。简上金从军、金公韩、金公赵的纪念，与秦国灭六国的战线推进几乎逐条对应。
3: 我们通过玺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秦国的一些从底层的一个老百姓，他是怎么样靠着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人生的这样一个目标的。像玺这样的人啊，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具体的实力，像这样的人实际上并不止玺一个人，在秦国应该是千千万万。
5: 秦人他知道拿出人才，就跟引进人才一样。我统计过秦始皇的干将基本都来自黄河中下游，政治的改革吕不韦，经济和行政系统的改革比商鞅，这都是来自当时国家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周文化最核心的地区。
6: 这些都是东方来的人，他就是这样喜欢用这些人。秦国他长期不行分封制，然后他注重的是客卿制度，他广纳人才远远超过了东方。
4: 商鞅后来的李斯，也包括韩非，孟尝君也曾经来做过相。据说蒙氏军事家族、名将家族也是来自于东方的。郑国这个人物，他是个水利工程师，他来自韩国。荣王的使节来了，叫游鱼，游鱼是个很聪明的人，是晋国人，投奔了荣王。他到秦国来出使，后来秦穆公就把他也吸引到自己的这个阵营里来了。我说秦的这种开放胸怀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在历史进步中优胜的特点。
0: 当虎符把军权收归中央，军功爵制典

0: 燃秦人的战魂，闻战而喜，便构成秦国区别于六国的上战气质。战马铁蹄铮铮，军队虎视眈眈。此时的秦国又该如何把分散经营的手工作坊升级为持续运转的标准化军工体系？他们又是凭着怎样的黑科技将兵器战力拉升至远超六国的水平呢？
1: 1974年，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俑坑呈现在世人的眼前。这里出土了40000多件青铜武器，其中1号兵马俑俑坑出土的一件青铜戈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戈的上面赫然刻写着3年相邦，以不为造。无独有偶，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也藏有一件几乎相同的戈，铭文为8年相邦，吕不韦造。吕不韦这位赫赫有名的秦国丞相的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青铜戈上？这两行短短10多个字的铭文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其他六国的兵器铭文又有什么不同呢？

0: 秦人早期在这个武器制造方面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监管制度，叫物勒功名。
1: 《吕氏春秋》记载，物勒功名，以考其成，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秦王嬴政三年，由丞相吕不韦监造，名字为哲的四公，名字为义的臣，名字为调的工匠，分级负责铸造完成。
0: 把匠人的名字、铸造的时间等等，全部铸造在青铜兵器上面，就保证后期如果武器发生了质量问题的话呢，可以追责到底，就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责任终生制。
2: 物勒功名不是从他开始的，但是他坚守了一种什么呢？就一种管理体制，他把它量化了，包括对家庭啊、对社会啊、对军工啊，他分等级进行量化，他已经摸出来数字对人的重要性、对国家的重要性。
3: 就是秦，他的这种质量检查制度很早就开始实行，就是他作为一个小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行了，他的这个管理形式比较先进，效率非常之高，这是一个秦和东方六国有明显区别的，我们是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一种表现。
1: 战国末年，六国谈秦色变，他们惧怕的不是秦人勇猛，而是这支被制度精确到毫米的军队。
4: 秦的兵器里面，真正跟对方就是交战使用的武器量大的，还是建筑，在秦就是对六国的战争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可能有了枪了不理解它，但是在古代战争这个东西很厉害，尤其在这个万箭齐发或者有的弩了以后，就像现在可以形成这个火力封锁，就围歼。
1: 秦始皇帝陵共出土了数万枚箭卒，在物勒功名的制度保障下，这些箭卒的质量如何呢？
4: 这下面我们做一个检测，轴头这一部分，因为兵器它要穿兜里，它的强度可能在这个合金比例上有一个要求。
0: 我们现在呢是对秦兵马俑坑出土的这个箭卒进行一个 X 射线荧光光谱的一个无损检测分析，我们用了20微米的光斑尺寸，并且以50微米的步径对它进行了一个非常精细化的测定，也就是一个面扫测定。这样的话呢，可以告诉我们青铜内部的铜元素和锡元素

0: 的分布情况。
1: 研究人员在彼此间距小于头发丝直径的采样点上检测箭足每一处位置的材料分布。
0: 从这个分布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以这一件青铜箭足来看，它的箭头部分和箭杆部分的铜锡配比是有一定差异的。
1: 根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相关研究，秦国大量青铜兵器铸造中采用了优化合金配比，其中青铜足锭中偏低的锡含量可以维持其韧度和飞行中的平衡，而箭头中偏高的锡含量则确保了其硬度和锋利度。同样，青铜箭的箭脊低锡而箭刃高锡，能够保证琴键在使用时既锋利又不易折断。
2: And we tend now to use spatial technologies such as GIS to do that kind of mapping in a sophisticated way. They're incredibly advanced. For example, Western projectile technology for a very long time. That's a sophisticated mechanism. And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when you map those little details, and that probably tells us that the workshops are producing similar triggers in a batch. So the workshops are working, producing them, and then they're moved into a pit in a group.
1: 考古人员发现秦国箭足比六国的箭足造型少，大多为三棱形，制型朴实无华，但极为标准。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秦律杂钞公律记载，为器铜物者，其小大短长广狭壁等。
3: 那么秦国很多的这个军事技术，像弩机啊这样一些军事技术，学者都认为啊，可能是吸收改进了东方的军事技术。那么秦弩的这个张力非常强啊，射程很远，而且这个弩机的部件的制造啊，都出现了这个标准化的这样一种生产啊，这个我们在兵马俑啊出土的这个兵器当中啊，也都得到了证实。
1: 军事装备的标准化生产及严格的质检制度，为秦军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极大地提升了秦军的战斗力。秦人也开始用同样的标准化思维去丈量天下，把分散的城墙、河流拼接成一条最长的几何线。
4: 无人机飞啊，雾啊虽然大，但是飞得高能看得远。你看后头是大约厚度将近十公分，高一般是5到8米，宽6到10米。
1: 在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像这样遗留在山顶的夯土层多达250多处。这些夯土层是什么年代留下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4: 吴起的战国秦朝城是922时期修建的，现在看到这个属于低台，低台或烽火台啊有很大的区别。烽火台它主要是传递军情的，电缆也，但是这个低台啊，一个它能传递信息，也能传递军情，主要方面它能储备粮食，主要是起到防御阵地侵入的作用。你看它四面3到4米的围墙，有空间比较大。
1: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吴起县秦长城遗址是秦昭襄王为防御匈奴南下而修建的早期长城之一，也是中原政权针对北方游牧民族构筑的重要防御体系。《史记》记载，公元前215年，蒙恬30万，却胡700里，设9原郡，迁3万户。长城把游牧与农耕的冲突线固化，却也在关口、互市、屯田的反复博弈中，让匈奴、突厥等部族与中原形成战、和、互市、 内附的

0: 循环，最终大量边地民族编入周郡，融合进入华夏版图。
1: 长城的这个沿线的这些关隘啊，在非战争时期啊，演变为这个官方允许的中原农耕文明和游牧民族一个贸易的市场啊，中原的粮食啊、布匹啊、铁器啊与草原的这些产品啊，在这个地方啊进行交换，形成了一个长城经济带。那么这个呢，应当说从秦朝呢时期也就开始了。
0: 公元前221年，秦国兼并六国后，为统一岭南地区，修建陵渠，把长江、珠江水系连成南北漕运干线。中原的铁器、耕牛、司马顺流而南，岭南的珠玑、桂木、稻米逆流而北。
1: 他首次以人工的方式把中国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两大核心流域连为一体。那么陵渠通航以后啊，成为啊军队啊、移民啊、官吏啊、商贾啊进入岭南的一条主干线啊，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啊、礼乐制度和行政体系啊，可以说加速了岭南地区华夏化统一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2: 就是到东周时代啊，这个时候啊，天下的人们对于统一它是一种共同的理想，当时天下成为一个大家共同使用的一个语汇。
3: 当北疆被长城定格，岭南被陵渠贯通，秦朝在比战国七雄也比周朝更大的疆域里，让华夏有了更清晰的国境线。秦一统天下不是靠血统，而是靠制度，也并非简单的军事征服，而是通过制度创新让多元区域文化融合发展。它的制度化作大一统的底层逻辑，沉淀为这片土地上多元一体绵延2000年的文明底色。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发布会，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
0: 重点整治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标准规则不统一等突出问题，激发市场活力。
2: 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
3: 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推动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科学完备，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加规范有序，市场监管执法更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
1: 来看时政要闻。
4: 5月12号晚，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5月13号，李鸿忠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何立峰。当地时间5月13号，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4: 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1: 20年前，由中美共同签约创办的温州肯恩大学是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不仅培养了数千名中外学子，还推

0: think projects like this and also other Sino-US ventures just make it a bit easier for students, like some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that we have here, for them to come in and see the real China.
1: You're listening to Zhao Wen Tianxia.
2: I want to draw my dad.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6: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在北京市城区，供水的80%以上为南水，自来水硬度由过去的380毫克每升降到了现在的120毫克每升。天津市主城区供水全部为南水。河北省黑龙港流域500多万人告别了长期饮用高浮水、苦咸水的历史，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提升。
7: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6: 在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巡检体系正在精细管护着溢洪清水北上。目前南水北调天河大模型已部署应用，数字孪生中线2.0完成构建，共同守护千里水网的安全屏障。除了保障饮水安全，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永定河、白洋淀等河湖重焕生机。
8: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6: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全线投入的10台 TBM 中已有9台验收就绪，数字孪生引江补汉平台如同智慧大脑，对施工现场进行智能管控。目前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
5: 今年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
9: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
10: 所谓再生水，就是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城市节水工作，出台了供水条例、节约用水条例等法规，为城市供水节水工作提供坚实的顶层立法保障。通过加快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强化

0: 供水管网漏损控制，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节水用水效能，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
1: 再生水呢，实际上是作为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水源啊，它可以替代一些新鲜水资源的一个利用，减轻城市的这个供水系统的负担。
0: 据介绍，为推进城市供水节水工作，目前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与此同时，各地也通过实施老旧供水设施更新、推动智能化、智慧化设施设备应用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城市用水效率。
2: 经过净化处理后的再生水，水质稳定，用途广泛，目前主要用于城市生态补水、园林绿化浇灌、路面清扫、洒水降尘等。
3: 其实近年来，再生水还越来越多地用在了工业生产回用、空调用水等不为大家熟知的领域。
0: 近期北方多地的气温走高，而在郑州的金融岛，使用再生水作为空调冷却水的14栋办公楼里，室内温度令人体感凉爽适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入再生水供冷供热管网后，每年可以节省1半的日常运营费用。
4: 大厦4.2万方，用传统的空调，每年是120万的一个费用。如果用再生水以后，可以达到60，节省了将近1半。
0: 目前，岛上空调使用的再生水来自河南郑州码头港污水处理厂，这里汇集了周边209平方公里、180多万人口的日常生活污水。在厂区内经过物理沉淀、微生物分解、活性胶吸附等净化之后，变为清澈可见的再生水。

0: 30%以上。
1: 去年我们累计供应再生水6000万吨，预计今年夏季我们可以节约标煤1100吨，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00吨。
0: 乔万喜告诉记者，不仅夏天能用于制冷，到了冬季，再生水还成为当地的供暖来源之一。目前，这里的再生水供冷供热已覆盖郑州金融岛、郑州地铁重点场站、郑州东站等10余个项目。
2: 为了加快再生水利用体系建设，实现深度节水控水，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企业都在想办法。
3: 在山东青岛，为了更好推动污水处理，从治污向创效延伸，当地特别想出了一个以废治废的新模式。
0: 一大早，一辆液体灌装运输车准时驶入青岛啤酒厂的废弃物装卸区。随着工人熟练地将管道与巨大的储存罐连接，一种液体被缓缓泵入罐车。这些液体并不是普通的废水，而是啤酒酿造过程中产生的热凝固物。
4: 这些被分离出来的热凝固物完全是无毒无害的，由蛋白质、多酚等天然物质凝结而成的沉淀物。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过去，这些物质混在废水中，啤酒厂必须投入大量资金和药剂进行复杂的预处理和生化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才能排入城市污水管网中。这不仅增加了废水处理成本，还白白浪费了其中的优质碳源。与此同时，城市污水处理厂却需要购买碳源来净化污水。为此，啤酒厂和污水处理厂现在携起手来，根据需求进行了对接，联合研发了一套啤酒热凝固物回收及综合利用系统。
4: 把啤酒生产时产生的废水进行筛选，一些有机物浓度高的、适合作为碳源的凝固物分离出来，点对点运输到下游污水处理厂进行精准投放，用于脱氮、除磷。这套回收设备每天可以处理近30吨的热凝固物。
0: 如今，在这套系统的帮助下，利用啤酒废水中高浓度的热凝固物替代了传统碳源，让污水处理厂生物池里的微生物更有力气干活。不仅大大降低了啤酒企业处理废水的成本，同时也减少了污水处理厂购买碳源的费用，双方实现了绿色联动。据测算，仅此一项就可以每年节省啤酒企业污水处理费3780万元，年减少碳排放2000余吨。
2: 近年来，各地在积极探索多种方式加快再生水高效利用的同时，还积极推行厂源一体建设新模式，
3: 让污水处理设施隐匿于生态公园之下，既美化城市生态环境，也为全域节水治水探索出实用新路径。
0: 走进杭州余杭污水处理厂4期，几乎不会察觉这里竟然是个厂区。由于采用全地下双层加盖建设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名为雨上生态公园的城市绿地。这片占地78亩的生态景观公园，自开放以来，年接待量超2万人次，已经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学习和打卡的生态地标。
5: 这边公园包括水也特别的清，很不错的。所以我们经常就到这边来散步啊，带着孩子啊一起来玩玩。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个生态公园中的水其实就来自它下面的一座日处理量达15万吨的污水处理厂。然而走进地下厂区，却看不见一滴污水，也没有传统污水处理厂的刺鼻气味和轰鸣噪音，只有设备在有序运转。
6: 对这些收集的臭气进行集中的生物除臭处理啊，达标之后呢再排放。那么市民在公园散步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到啊，下方是一个污水处理厂，真正做到了无感治污，有感享绿。
0: 不仅如此，为了让每一滴再生水都能够实现精细化管理，污水处理厂还搭建了智慧管控平台，通过融合场网和一体化调度算法，实时感知流域水质水量，动态优化污水处理与河道生态补水策略。
6: 接下来我们一个是拓宽再生水回用的渠道，将我们高品质的再生水供给给周边的企业，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呢，我们会进一步迭代智慧控制系统，优化运行算法，把这个能耗啊还有用水成本进一步降低。
2: 昨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

0: 2356.8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1: 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
2: 资阳东风页岩气田地处四川省资阳市。2024年，资阳二井测获日产125.7万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气流，实现我国寒武系穷竹四组页岩气勘探突破。此后，技术人员持续加大勘探评价力度，测试产量节节攀升，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发现大型整装气田。
3: 通过近千米系统取芯和超2.2万余相件的实验分析，实现了微米级的精细刻画，将人工智能融入物探技术体系，系统厘清地层、沉积、储存等核心特征，同时攻关超深层页岩气钻井压裂等技术，形成了完全自主的寒武系超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
2: 此次发现的气藏属于寒武系穷竹四组页岩层系，形成于5.4亿年前，是目前全球已实现规模发现的最古老页岩层系。这里不仅难钻地层厚，还面临着高温高压的极端地下环境，工程挑战极大，其勘探开发是公认的世界级难题。技术人员创新地质理论认识，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首次系统阐明了寒武系穷竹四组页岩气富集成藏规律，为我国页岩气勘探开辟出全新的战略接替阵地。
0: 我国具有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特点。
1: 近年来，随着油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不断创新，页岩气正在成为我国油气勘探和可持续增储上产的接替领域。
2: 我国页岩气资源丰富，但与北美页岩气相比，地质条件更为复杂，勘探开发难度更大。2012年，涪陵页岩气田的发现拉开了我国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序幕，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加拿大之后第三个实现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国家。2017年，我国建成首个百亿方产能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此后，威荣、綦江、永川、红星等一批深层、超深层页岩气田相继探明。2018年，探明我国首个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的深层页岩气田威荣页岩气田。2025年，探明永川、红星两个超1000亿立方米的深层页岩气田。截至目前，我国探明页岩气储量已突破4万亿立方米，年产量超过270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年产量的8%以上。预计到2030年，页岩气年产量将突破500亿立方米，占全国天然气年产量的比重将提升至15%左右，成为我国天然气供应的重要支柱。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
0: 网购仅退款服务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易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最近，河南的榴莲卖家程先生却遭遇了一次恶

0: 意仅退款，引发舆论关注。
1: 这一事件再次暴露了仅退款机制被滥用的风险，也反映出商家维权成本高昂的现实问题。
2: 商家卖榴莲，发货才两天就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平台仅退款。
3: 他的售后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
4: 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2: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4: 还没有找到之后，他就已经仅退款成功了，然后的话就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2: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
4: 不是商家，问一下是怎么能不能给我们换回来？
5: 坏了，已经扔了。香梨啊，是吧？现在去洗一点。
4: 不需要，不需要。
5: 去。
4: 我就是过去，我要拿回我的货。如果说是我的产品问题的话，我就。该赔偿道歉，赔偿道歉。如果说不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他给我把货给我，然后并给我道歉吧。但是没有协商成功嘛。
2: 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0: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就成功了。
1: 这在程先生看来，速度有些太快了。
4: 反正我们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钱已经退过去了。
2: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那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是如何审核的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程先生的。
6: 这其实不是平台要去做仅退款，而是说今天这个货物在当下的判断上，它其实没有售货价值了，所以做了退款。
2: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7: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4: 是的，
6: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0: 今年2月1号，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
1: 对于网络平台交易的多种情形进行了详细规定，明确了平台该如何正确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2: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8: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2: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 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

0: 中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1: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隔日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啊，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啊，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啊，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次教育大会发布的众多成果中，世界数字教育创新十大案例有3项来自中国，其中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成功入选。
7: 黄金为什么那么稳定？
8: 其实黄金化学性质很稳定，不容易和氧气、水这些物质反应。
9: 当人工智能遇上孩童的好奇心，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在杭州市滨河小学，一到大课间，不少孩子们就会围在教室的智能终端前，与 AI 科学家亲密互动。这块看似普通的电子屏幕里，其实藏着一个 AI 宝库。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权威资源，杭州市试点科学领航项目，探索 AI 如何赋能科学素养，培育新范式。通过 AI 大模型，孩子们的奇思妙想都能得到科学解答。
10: 我觉得是挺准确的，现在有这个东西之后方便多了，可以直接向他提问。
9: 科学领航项目除了教室端还有手机端，在这里同学们除了与大模型交流问答，还可以接受老师的任务，开启更多实践探索。目前杭州学生已累计使用科学领航提问互动超42万条，完成项目实践任务300余项。
11: 有了这个科学领航项目，使我们学生从问题开始到实践到探求的全链条的一个人机协同的学习闭环，那么对于学生整个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都有很大的帮助。
12: 在世界数字教育创新十大案例中，还有一项来自中国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引发关注。关键技术的突破让 AI 能够多元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未来大规模因材施教提供了可行路径。
9: 作为教育部信息技术支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试点区域，苏州工业园区正在全域推广 AI 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在苏州工业园区方舟小学，体育锻炼、美术创作、劳动实践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教育活动，正在被 AI 系统精准记录、科学分析。
13: 系的平台会更加精确，把我的特长发挥到其他各项上面，让我的其他各项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9: 老师拍摄学生实践成果、课堂表现，上传到 C 的平台，通过多模态数据采集技术生成多维动态评价报告。老师们可以一键查看班级学情和个体差异，进行个性化辅导，大幅提升教学效率。
14: 传统的教学，我们老师的评价呢，大多呢还是依赖于经验。那么 SEED 呢，可以用精准的数据来为我们每一个孩子进行一个画像，就让我们的这种评价变得更加的精确。
6: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近期潘建伟院士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大学，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

0: 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成果5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叠加等特性，在特定问题上的运算速度具备远超普通计算机的能力。而量子计算优越性就是指量子计算机在某类数学问题上能超越现有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9章4号能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它可以用来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类似计算无数粒子经过复杂路径后的分布概率。这类问题对普通计算机来说难度极大。在9章4号的研制工作中，我国科研团队主要解决了光子损耗的难题，大幅提升了系统效率，让量子计算的规模和复杂度实现重大飞跃。测试显示，9章4号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计算速度是超算的10的54次方倍。目前，我国已在量子计算领域积累大量科研实践经验。9章4号的成功研制，又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也为后续研制更先进的量子计算机奠定了基础。
0: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自2024年起，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为期2年的动力电池质量强链专项行动。
2: 截至目前，多项国家标准已批准发布。通过构建全生命周期标准体系，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组织编制了动力电池安全与质量提升标准体系，涵盖基础通用、材料部件、制造检测等6大板块，实现了从实验室到公路的全程覆盖。
4: 比如锂离子电池的生产质量管理的系列国家标准，它从顶层的总体要求就铆定了管控框架，向下呢延伸到了原材料的入场、电芯的单体制造、成品的检测、电池包的集成与产品验证，实现了生产端的全流程的质量闭环管理。
3: 截至目前，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分析方法、纯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健康与安全状态评估规范等国家标准已批准发布。这些标准精准覆盖了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技术分析、车载动力电池健康安全状态全周期评估、换电新兴场景缺陷监测分析等关键环节，打通了从产品应用到缺陷研判、风险处置的全链条。此外，另有4项生产质量管理相关标准已进入立项和报批阶段。
0: 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如何精准判定安全隐患，是消费者十分关注的。
2: 在此次质量强链专项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通过创新技术手段，进一步提升了动力电池缺陷调查与召回的科学性。
5: 动力电池质量强链项目针对火灾事故深度调查、动力电池安全预警、热失控缺陷判定等关键技术开展了深入研究，建成了行业首个动力电池质量安全图谱、新能源汽车火灾危险场景库。这些成果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火灾原因精准判定、安全缺陷快速识别能力。
3: 以此为基础，我国编制出台了首个动力电池缺陷调查与召回实施技术规范。
5: 我们编制了行业首个动力电池缺陷调查与召回实施的技术规范，创新提出数据驱动的缺陷分析方法，建立了事故深度调查与缺陷调查相结合的双调查技术体系，显著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火灾缺陷调查与召回监管技术支撑能力。
3: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依托质量强链专项行动研究成果，已完成80多起动力电池火灾事故调查，支撑开展10款车型缺陷分析，推动企业实施召回整改，切实保障了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同时也助力企业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0: 此外，记者了解到，动力电池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在首台套设备研发与评定方面成功完成了动力电池超快速在线 CT 电芯性能自动化测试装备的检测评定，
2: 多项指标

0: 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超快速在线 CT 设备就突破了传统设备的效率的瓶颈。我们通过多项自主创新的技术，把电芯单次扫描的周期从原来的15分钟直接压缩到了5秒，效率提升了100倍。截止目前呢，这套设备已经完成了14000多个电芯的检测，核心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 同步亮相的电芯性能自动化测试装备同样表现亮眼，该装备可使人力需求降低85%，测试有效率达95%。目前，相关企业已建成全球首个大规模无人化动力电池测试实验室，年测试能力达10万个电芯，并能适配市面绝大多数主流产品，为我国新能源汽车领跑全球提供了坚实的质量基础设施支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黄淮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东东南部沿海和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
0: 内蒙古、陕西、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4: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
0: 此外，今天早晨至上午，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
4: 这两天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医务人员也提醒，夏季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要加强防范。
0: 那什么是紫外线过敏？什么人容易紫外线过敏呢？
5: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1至2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
6: 敏感性的皮肤，亲属中有日光过敏，服用了光敏性药物或者是吃了光敏性食物的人群更容易发病。相比于户外工作者，有过敏性疾病史和长期室内工作的人更容易发生紫外线过敏。
5: 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包括二苯甲酮类、肉桂酸盐、阿福苯棕、二苯甲酰甲烷类。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4: 不少人认为所谓紫外线过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晒伤，
0: 不过专家介绍，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5: 医务人员介绍，日光暴露引起的皮肤病主要有2类，一类是紫外线过敏导致的光敏性皮炎，常规剂量的紫外线照射就会导致出现红斑、丘疹、风团、水肿等症状，并伴有不同程度瘙痒，对于这类人群来说更需做好紫外线防护工作。另一类是过量紫外线照射直接损伤皮肤导致的晒伤，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灼热感，医学上称为日光性皮炎。
6: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

0: 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肿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
5: 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
4: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称，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
5: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
6: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拦查的。事后，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4: 伊拉克国防部12号晚发布声明说，伊拉克陆军总参谋长亚拉拉当天对伊拉克中南部沙漠据称存在外国部队营地的区域进行视察。亚拉拉表示，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或证据能够证实相关说法。亚拉拉说，伊拉克绝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
5: 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
4: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
5: 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6: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

0: 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1: 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2: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地、弹药仓库、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572架固定翼无人机。
3: 13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当天上午8点到傍晚18:30，俄军出动753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此次攻击主要方向为乌克兰西部地区。根据初步数据，乌防空部队击中其中710架无人机。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
3: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4: 此刻一波，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这几天北方是明显的热起来的哈，那接下来的气温趋势是什么呢？
4: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昨天呢，在高压暖脊的控制之下，华北、黄淮等地暖热程度是再度升级。河北涿鹿呢，今年首次出现高温天气，就打破了当地5月的最高气温记录。不过这次高温还比较短暂，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接下来几天热度会逐渐的下降。今天呢，北方的高温天气将会减少，不过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依然会接近35度，所以还是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呢，东北、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明显减少。本周末到下周初，冷空气东移加上降雨增多，华北、东北还有黄淮、江淮等地这个气温也会陆续下滑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附近，甚至短暂转为偏低。不少地方最高气温累计降幅能够达到10度左右。那到18号，也就是下周一，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以下。

0: 城中像石家庄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4度，到了下周就会降到22度，会感觉凉快不少。二位，
1: 刚刚你提到了冷空气和降雨这方面情况，再来介绍一下吧。
0: 那随着冷空气逐渐东移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今天起一直到19号，我国中东部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比较长，今后7天，中东部不少地方雨日都在5天或以上，要注意记得带好雨具了。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31度；沈阳晴，15到30度。东辽晴转多云，16到28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西安多云，19到28度；成都阴转小雨，19到28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4到24度；曲靖晴，14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6到33度；烟台晴，16到26度；威海晴，17到25度；潍坊多云，16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31度；南京小雨，21到29度；泰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武汉多云，21到30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南昌阴，22到28度；福州中雨，21到25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广州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一会儿见，
5: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
0: 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从出口地区来看，对各大洲的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对非洲出口28.25亿美元，同比增长61.6%；对欧洲出口3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0.6%；对北美洲出口11.51亿美元，同比增长7%。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
0: 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
2: 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受到了海外用户的普遍认可。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3: 2026年全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我国制造的工程机械技术、产品和服务越来越能够满足国际市场需要，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来看时政消息。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
1: 来看时政要闻。
5: 5月12号晚，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5月13号，李鸿忠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何立峰。当地时间5月13号，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4: 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8: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

0: 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2: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0: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4: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5: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6: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5: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7: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不仅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的选择，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生物医药板块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全球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中国解决方案。
4: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注意到去年我国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许可申请均位列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首位，甚至占比超过一半。
8: 为何抗肿瘤药有如此高的审批占比？来看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化学临床一部副部长耿莹的介绍。
9: 近年来，我国抗肿瘤药的研发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无论是研发效率还是成果转化的速度，都呈现全面增长、快速增长的趋势。那么抗肿瘤药能够持续领跑药品审批，我想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恶性肿瘤是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所以呢，抗肿瘤药也是临床治疗的刚需。据统计，2025年新发恶性肿瘤的病例达到了482.5万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高发癌种持续构成重大疾病负担。而且肿瘤的治疗时间周期长，复发率高，传统疗法的疗效有限，患者对新药的需求就极为迫切。 尤其在罕见靶点、复发难

0: 质性肿瘤、晚期肿瘤的治疗上，新药能显著延长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成为患者和临床医生的核心期待。另外，从产业与市场角度来考虑，抗肿瘤药是全球创新药的黄金赛道。肿瘤药物靶点明确，临床终点清晰，研发路径相对成熟，从靶点发现到上市平均8到10年的时间，虽然投入大，门槛高，但一旦成功之后，回报还是相对丰厚的。当然也有医保政策的持续扩容，报销比例的提升等等，也不断在打通抗肿瘤药进院难、报销难的痛点，让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够快速转化为商业收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政策红利，毫无疑问，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与产业规划加速了抗肿瘤药的快速创新转化。14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将抗肿瘤药、抗体药物、细胞治疗等等列为了重点的突破方向。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持续深化，为抗肿瘤药开通突破性治疗、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特别审批四大加速通道，平均审批周期进一步的缩短，为国产抗肿瘤药的加速上市、满足公众用药的需求提供了坚实保障。
1: 记者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
2: 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新国标将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来看记者报道。
3: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4: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3: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
4: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1: 新国标在大幅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2: 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
4: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十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衣机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
1: 记者了解到，新国标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
2: 调整后的新国标更加贴近用户实际使用场景。
3: 新国标贴合国内消费者使用习惯，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
4: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

0: 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

0: 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培育数据流通服务机构，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昨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
3: 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
2: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
0: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拦查的。事后，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称，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阿联酋外交部当地时间14号凌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和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声明表示，除非阿联酋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否则任何关于未公开访问或未披露安排的说法均毫无根据。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近期，据美方官员透露，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2: 伊拉克国防部十二号晚发布声明说，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当天对伊拉克中南部沙漠据称存在外国部队营地的区域进行视察。亚拉拉表示，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

0: 依据，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或证据能够证实相关说法。亚拉拉说，伊拉克绝对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还说，伊拉克方面在三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了以方空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
1: 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最终结论，并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批准。
0: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
1: 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2: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1: 德国央行行长、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约阿希姆·纳格尔接受德媒采访时表示，高能源价格已成为欧洲央行评估通胀走势时无法回避的因素。如果欧元区通胀水平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欧洲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2: 纳格尔表示，当前欧元区的物价上涨可能不会局限于能源领域。根据以往经验，从出现能源供应冲击，再到其影响传导至各类商品，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时间。他认为，即使中东冲突很快结束，受炼油产能受损、库存下降、供应链受阻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欧元区通胀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的持续时间可能比此前预计的要长。纳格尔还表示，今年四月，欧洲央行曾讨论是否加息，但最终一致决定等到六月的货币政策会议再做判断，届时欧洲央行将获得更多经济数据以及相关专家对通胀和增长的最新预测，从而形成更稳固的决策基础。他强调，欧洲央行的任务是维护价格稳定，尽管在经济增长明显承压时加息并非易事，但从长期看，明确坚持将中期通胀水平维持在接近2%的目标对各方都更有利。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地、弹药仓库、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572架固定翼无人机。
1: 13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当天上午8点到傍晚18:30，俄军出动753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此次攻击主要方向为乌克兰西部地区。据初步数据，截至当天18:30，乌防空部队击中其中710架无人机，已确认有36架无人机击中目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1: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8: 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9: 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10: 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岛内统计显示，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发布会上回应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11: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8: 昨天，记者从上海出入境部门了解到，目前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计划赴金门、马祖旅游的，可前往上海全市任意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及赴金门、马祖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办结时限为5至10个工作日。
1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
1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

0: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假冒国家统计局名义仿冒政务软件开展诈骗的事例，提示大众谨防诈骗。
2: 国家统计局表示，网络上类似这种圆梦统计平台邀你提现、全民免费参与、领取数字红利都是诈骗内容。如果您近期看到过这些内容，请不要相信，不要点击，也不要下载非官方 APP。 国家统计局表示，开展人口统计、劳动力调查、住户调查等工作，会印发盖有国家统计局公章的正式公告或告知信，通过社区、村委会等正规渠道发布。工作人员入户调查时，会佩戴盖有县级以上统计调查机构公章的有效证件，主动亮明身份。另外，所有官方统计调查绝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要求绑定银行卡返利，不会发放补贴，更不会开展理财承诺分红。如果您遇到了假冒统计部门的诈骗行为，可保留好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最近 AI 付费上了热搜，不少用户疑惑，一直免费使用的 AI 聊天功能为什么开始收费了呢？
3: 记者发现，实际上 AI 大模型的基础聊天、翻译等常用功能仍然免费。
1: 那么付费会员到底卖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4: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词 Agent、 并行、多模态、一键部署，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但他们决定的其实是 AI 能不能从陪你聊几句变成帮你多干点活。我直接问了问 AI， 他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第一个词 Agent， Agent 有点像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你不是只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再找重点，整理表格，最后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第二个词并行，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它改文案，一边让它写视频脚本，所以并行的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第三个词多模态， AI 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你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它。所以多模态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说到这儿，我大概明白了 AI 会员真正卖的不是聊天资格，而是更强的执行、更快的通道以及更多样的处理能力。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5: 我现在差不多500块钱以内吧，比如说数据分析、市场调研、信息获取、一些文案撰写啊、素材制作啊，这些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4: 他的用法其实给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他不是在用 AI 问一句答一句，他是在把 AI 当成一个工作系统，这时候会员确实有价值，但你真的需要吗？怎么判断自己该不该买？别只看套餐功能，先看自己的使用方式。第一种，如果你只是拿 AI 聊天、翻译、写文案，只要把需求说清楚，免费版大概率够用。第二种，如果你已经开始拿 AI 处理工作，尤其是当你发现免费版经常卡、经常断、不稳定，这时候可以考虑低档或中档。第三种，如果你要靠 AI 批量生产，比如长时间写代码，同时跑多个任务，甚至把 AI 接近自己的工作流， 这类人在考虑高档，因为他们买的不是体验，是产能。所以 AI 会员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一定要买，真正该问的是我到底用不用得上。技术在往前走，但每个人不必用同一种方式追赶它，让工具服务自己，这才是人和技术一起进步的开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
3: 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1: 日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7: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8: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1: 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
3: 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7: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9: 憲法守れ、憲法守れ、憲法守るべき高市政権。 政権がまさに憲法を破壊し

0: 壊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1: 壊してしまうのはダメなんですよ。で、我々だけじゃないです、我々の子供とか孫の世代にこの悪影響はずっと残ります。
2: 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
3: 历史是一面镜子，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
2: 视线转向英国，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莫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莫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无力推进该议程。
5: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The Prime Minister is in office but not in power. Everyone is trying to pretend it's all right. It's not all right.In the past 48 hours, nearly 100 Labour MPs have called for the Prime Minister to resign. 4 ministers have quit. It is clear his authority has gone.
6: 斯塔莫则反驳道，在此前的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7: Our parties both had tough results in the local elections last week. The difference is, she hasn't noticed. Mr. Speaker, there's another difference, Mr. Speaker. We are in government and they are no longer even the opposition.
8: Everyone in this House and everyone in the country know this Prime Minister may soon not be in power, not in place for his own programme, not able to deliver these promises.
6: 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莫的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莫下台。
4: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

0: 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1: 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基于现阶段掌握的信息，这次的病例传播模式仍与已知汉坦病毒特征相符，尚未发现病毒出现新的异常特征或传播方式。疾控机构倾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与此同时，法国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次的汉坦病毒毒株发生变异。法国方面此前公布的初步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不同病例间病毒样本具有较高关联性，暂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黄淮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东东南部沿海和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
3: 内蒙古、陕西、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2: 此外，今早六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3: 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昨天傍晚六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八点，福建西部、江西东南部、广东东北部和中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3: 其中福建西部、江西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2: 此外，昨天傍晚六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八点，福建西部、江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3: 各地需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公众也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2: 从12号开始，江西出现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出现暴雨。昨天上午，本轮降雨进入到最强时段，降水范围从江西赣南向赣中、赣北覆盖，兴国县、太和县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
3: 记者从江西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轮降雨降水强度将在15号。

0: 至18号明显减弱。
1: 而在福建多地昨天也迎来了降雨，全省大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20毫米，局部2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7至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龙岩、三明、南平等部分县市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局地积涝风险高。
1: 那么今后几天的降雨情况如何？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详细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的，应该说呢，受到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的影响啊，今天开始中东部将自西向东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本次降水过程预计一直会持续到19号，也就是下周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呢，中东部多地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像是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以及贵州中部，还有像重庆、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同时呢，部分地方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会有一条雨带从内蒙古中部一直向南延伸到广西北部，那么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后天雨带将会进一步的向东来发展，届时在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东等地部分地方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广东南部还会有大暴雨出现。主持人。
1: 好的，那受降雨影响地区的民众也要加强防范。我们继续来看天气情况。这几天我国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白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
1: 以河北为
0: 是气象风险，当地农业部门快速响应，精准施策，全力保障夏粮、夏粮丰产丰收。
3: 在运城市盐湖区亥州镇区村高标准农田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小麦长势、叶片状态和麦穗饱满度，结合苗情向种粮农户讲解后期管护要点，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防干热风作业。
4: 我们今年小麦预计在5月底6月初进行收获，由于去年的温播密度比较大，专家对我们的建议就是大水快浇，小水浅灌，主要是防干热风。
3: 近期高温来袭，干热风风险加大，抑制小麦快速失水，籽粒灌浆受阻，引发植株早衰，产量下降。针对无灌溉条件的旱地与偏远地块，农技部门同步给出方案，通过科学开展一喷三防，全方位护航小麦稳产。
1: 高温一来，干热风就有可能找上门，需要防范干热风对冬小麦开花灌浆的不利影响。
0: 那么什么是干热风，又该如何防范呢？
5: 种地的老乡们注意了，最近北方气温一路飙升，华北中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平原等地局部最高气温要冲到35到37摄氏度了。高温一上来，干热风就可能找上门。咱冬小麦正处于开花灌浆的关键期，可不能大意。啥是干热风？记住4个3就够了。气温高于30摄氏度，空气湿度低于30%，风速大于等于3米每秒，持续大约3天，满足这几条，干热风基本就形成了。简单说就是又热又干，风又大，就像有个巨大的吹风机一直在给麦田吹热气。干热风对小麦的影响有多大？第一是影响质量，降低叶片光合，加速叶片衰老，影响干物质形成。第二是降低产量，籽粒没灌饱就被吹熟，灌浆中断，千粒重下降。目前河南的小麦正处于灌浆关键期，干热风的风险最大。河北、山东虽然处于灌浆前期，受影响比较小，但也要提前防范。那怎么防呢？两招守住产量和质量。第一招是补水增湿，千万别大水漫灌，以免造成倒伏。要用小水轻灌、低灌、喷灌都可以，增加田间的湿度，降低地温。第二招一喷三防，有灾防灾，无灾增产。要喷施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杀虫杀菌剂等，不仅防干热风，还防早衰，防病虫害。
0: 那接下来几天多地的高温天气会一直持续下去吗？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1: 凡迪，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应该说接下来几天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啊，降温会自西向东蔓延开来。本周末到下周初，华

0: 北、东北、黄淮、江淮等地不少地方，最高气温累计降幅能够达到10度左右。像是下周一，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以下。还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在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海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海等海域将会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天气，提醒过往船只同样要注意航行安全。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伊春多云转阵雨，8到31度。天津晴，22到34度；呼伦贝尔小雨，3到25度；鄂尔多斯多云转小雨，13到28度；银川多云，14到26度；西宁阴转小雨，6到16度；拉萨多云转晴，8到19度；达州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雅安小雨，18到25度；遵义多云转中雨，17到27度；曲靖晴，14到27度；大同晴转阴，10到33度；石家庄阴转晴，22到34度；唐山晴，17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18到31度；青岛阴转多云，16到18度；三门峡小雨转晴，15到25度；合肥晴转小雨，19到32度；淮安多云，17到31度；盐城阴转多云，18到28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1到23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澳门大雨，25到28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了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
1: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2: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3: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0: 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2号晚，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5月13号，李鸿忠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